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个人间这个宪法呢，再讲啊，也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难得啊，这些法官有学佛啊，听老上的经啊，请我们做法会，这个他们就有这个学习啊圣贤活菩萨的因缘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见杀加怒。这个见杀就是看到啊被判死刑的人啊没有哀怜，反而啊嗔怒他。啊，我们看到这个临死刑的人啊应该怜悯心啊，怜悯他的无知，犯这么大的错误。这个时候啊就不应该再嗔怒啊，也不应该生欢喜心啊，这个是很不幸的事情。那最好啊还是要以佛法去劝导他啊，劝导他啊，因为人之初性本善，那他是啊因缘不好，遇到坏朋友，去做了错事。我在二十几年前呢，啊，大概有二十五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台北大成精舍叶重辉居士。啊，乐啊，就是音乐的乐啊，新那个乐。这个乐家呢，他就是北京同仁堂的，啊，在台北啊开同仁堂，啊，他那个同仁堂啊，他自己又设一个大乘经社，啊，他专门印大乘经典，啊，印经流通。啊，我在家的时候啊，啊，有时候赚一点钱也去随喜随喜印经。啊，所以那个北京同仁堂都是他们家的。啊，那么他跟国民党到台湾去啊，他们家族也在台北开了一家。那么那个时候呢，他有办一个监狱啊，弘法的啊，那请我一个星期去一次，去监狱弘法啊，在台北啊土城看守所啊，去监狱弘法啊，那个到监狱弘法呢，啊，那么那一次啊。啊，这个监狱里面呢，啊，有重刑犯，有轻刑犯。轻刑犯就是没有手镣脚铐的啊，就在那边工作的。啊，那重刑犯的就是有手镣脚铐啊，就啊要听经的就可以出来听啊，那不愿意听的就待在里面啊。那么那有一次啊，我去讲完之后啊。啊，那个警察就给我讲啊，他说法师啊，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啊，那边还有一个屋子里面啊，有几个人啊很无聊啊，你要不要去跟他们开示开示？我说好啊，既然来了就去开示开示啊。他说很无聊啊，啊，我就跟那个警察去了啊，去到一个屋子，关了五六个人，啊，年纪都不大，啊，一个瘦瘦的啊，一个身材很魁梧的啊，满脸胡须的

啊，我就带了一些阿弥陀佛这个小佛卡啦、观音菩萨啦、地藏菩萨啦，拿进去结缘啦啊，我就拿给他们，看你们喜欢哪一张。啊，那么那个长胡须的那个就挑地藏菩萨，我说你为什么不挑阿弥陀佛呢？他就给我讲了，他说我杀死了六个人啊，我不去地狱去哪里呢？他就这样给我讲啊。啊，我才明白啊，那个警察没有给我讲，那边是关死刑犯的啊，他没有给我讲，说那边有几个人很无聊啊，结果我去到那边的才是说那些都是被判死刑。啊，那我说好啊，那你挑地藏菩萨也是对的啦啊，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说杀那么多人，那不去地狱去哪里啊？地狱就是地藏菩萨哦，他说要去找地藏菩萨了啊。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瘦瘦的啊，他说他现在能不能出家呢？我说根据戒律是不行的啊，但是新出家比较重要。那我就问他呢，我说那你是什么时候学佛啊？你是学了佛再去杀人吗？还是没有学佛的时候杀人呢？他说没有学佛去杀人。那你在外面杀人被关进来，你怎么会学佛呢？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前面呢，有一个强盗被枪毙的，那一个劝他学佛的，那个就是以前我们台湾早年呐，去抢银行的，啊，抢银行的，不是李斯科，另外一个，啊，李斯科是那个退伍军人啊，那个另外一个去抢银行的，啊，那个名字我想不起来。啊，说是那一个人劝他学佛，我说他怎么会学佛啊？原来是他在里面被关进去才学佛的啊，而且被判死刑的啊，他劝他学佛的啊。那么后来我就想到啊，哎呀。就想到楞严经啊，佛讲的啊，楞严经啊，佛讲啊，在末法时期啊，佛都命令啊，菩萨罗汉应化在人间教化众生啊，这个正面的啊，好人都有示现，坏人佛菩萨阿罗汉也示现，去当坏人啊，所以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奸偷屠犯都有佛菩萨在里面。佛菩萨在里面干什么？去教那些人啊！你那个坏人呐、啊，那佛菩萨示现了，比他更坏啊！那去度那些人啊！所以我听到那个人讲啊，我就想到这个楞严经啊，哎呀，我说那前面那一个人呐、啊，抢银行的啊，他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啊，的确都有佛菩萨示现啊，慈悲啊，帮助这些恶人，跟他现同类身，跟他一样啊。那当然现的要比他更厉害，他才会服嘛啊。不然他说你坏还没有我那么坏啊，他不服，要现的比他更坏啊，他就服了啊。啊，那么有一次我到一个比较轻型的医院啊，那个医院呢、啊、就是犯人呐、啊，那个犯人呐、啊、身体有病，然后在一个医院啊，我就去讲净土法门啊，劝他们念佛啊，求生净土啊。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学讲经啊，不太会讲。那讲完呢，就有一个先生啊，大概年纪比我大。在50几岁，讲完之后呢，他就给我开示，教我怎么讲经了啊。他说：“你讲经啊，你都不用嘛，这个

念佛叫持名念佛啊，要积足信念持名啊，你都没有讲清楚啊。他要教我怎么讲啊？好、哦，我听一听哦，这个蛮内行的啊。啊，所以后来啊，我到监狱去啊，看到那些犯人呐、啊，啊，都不晓得是有什么活菩萨示现在里面，我也不知道、啊，不敢轻慢。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刑罚监狱啊，这个里面啊，是在讲啊，说真的呢，会利用啊，也是很好的一个教化的场所啊。所以我那些我做法会啊，那个法院都。法官啊，什么检察官啊，都会来的啊。那我也常常劝他们啊，我说，实在讲啊，现在那个监狱啊，你给他关了没有用的，你关了出来啊，他还是一样啊，甚至比原来更厉害的。他里面啊，再去交流分享，然后出来，哦，个人啊，提供他的心得报告，然后出来啊，哇，他比以前更厉害。我说没有用的啊。浪费社会国家的资源。那么那个时候揭阳谢总办那个道德讲堂，我说那个监狱办那种最好的啊，他也不能带手机啊，啊你就放那个光盘给他看，你就规定大家都要去看哈，放这个传统文化啦，放这些哈，啊和谐拯救危机啦。那是最好闭关的地方嘛，那个手机肯定要收的嘛。我们现在去上传统外都要收手机，那监狱肯定要收的，那不是很好教化的地方吗？在社会上你还没办法找他来上课啊，在那个地方啊，那上课他只好在那边听课了，对不对？这个政府不会做嘛。啊，如果我去当这个院长啊，哇，那些被关的人就有福了啊！天天上课啊，那出来就不一样了啊！那对社会国家多好！那、啊、你给他关一关呐、啊，没有用的，他根本没有忏悔的心呐、啊，他只是认为他倒霉了，运气不好被你抓到，他是这个想法。啊、出来啊，有机会照干。没用啊，这个就是孔子讲的啦，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啊。啊，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这个两句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忏悔法门啊，我们念这个忏悔记啊，如果不知过不改过，不知善不修善，那个忏悔就有口无心啊，那就不是真忏悔啊，不是真的忏悔。那么这里一个关键性的字眼呢，就是知善，知这个字啊是很关键性的啊。为什么知过不改啊？知道那个是不对的啊，但是就不肯改。知道那个是善的，那不肯去做，啊，这个就罪过了。啊，如果不吃，啊，那还情有可原，啊，知过不改，知善不为，啊，明知故犯，啊，那个罪就更重。

那么说实在啊，过不能改，善不能为，关键还是在那个"知"那个字。

看破，啊，你看清楚，了解事实真相，你深入的认识了。那么你必定啊会改过修善，那么这个过不能改，善不能为啊，关键还是在那个认知还不够，认知还不够。那么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过啊，我们知道啊，我们也要去改啊。刚开始在改啊，很勉强，很不好改。那么要勉为其难的去改啊，改了之后啊，你对这个认知啊会更深入。啊，这个就是佛法讲的解跟醒。啊，知是解嘛，啊，改是醒嘛，啊，知是解，为是醒嘛，啊，就是解跟醒，啊，就是去实行，去实行。啊，现在的大陆的话叫落实了，啊，你去落实，啊，去行。那么行一分又帮助解更深入一分，所以行解相应，解行相应。那么你改过啊，修善，你有去落实啊，不管改的怎么样，总是有心得啊。如果都没有，只是在原地踏步啊，当然就没有心得了。啊，这个了凡先生啊，于静义啊，他都给我们做一个示现啊，示现给我们看啊，他们改过修善的一些经验谈。所以忏悔法门啊，是佛法修学主要的啊。这个从凡夫到成佛啊，都是改过修善啊，但是它的层次不一样啊，层次不一样啊。改过修善呐，啊，要改到成佛。修道成佛才圆满啊，这个以佛法的标准来讲，要成佛才圆满啊。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了啊，就接近快成佛了，他还要啊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就是改过啊，可见得啊，以佛法的标准来讲啊，改过修善啊，一定要到成佛才圆满。自罪引他，拥摄方术啊。那么这个自己的罪过啊，故意啊牵引他人，连累他人啊，这个是罪上加罪了。啊，自己做错事了啊，自己去承担啊，不要啊牵引连累别人啊，不要别人啊牵引进来啊，应该啊自己来承担啊，这个自罪引他呢的罪上加罪，拥摄方术啊，拥是堵起来。把它塞起来啊，方术啊，方是方法啊，术是技术。那这个方术有很多方面啊，只要是济世养生的技艺
保密不公开。

胎，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啊，最明显的就是中医了啊。那个中医啊，如果不写感应篇啊，往往会犯这个罪过啊。他们家有祖传秘方，他就不公开啊。在台湾啊，我也看到很多中医啦、中草药啊，有一些好的方子啊，他不公开的啊。他为什么不公开呢？还是私心、自私自利啊？他怕给公开了，哇，那这个钱都被你赚走了啊！啊，他是保护他的利益，保护他的利益啊，就是现在讲的、啊、保护智慧财产权啊，保护他的利益啊，他不是啊要救世济人的啊，做医生啊不是悬壶济世。他不是要救人，他是要赚钱，保护他的利益，自私自利。所以很多方术很好，都失传了。在以前早年在台湾呢、啊，我还没有出家呢，还听人讲啊，说他那个祖传秘方啊，只传儿子，女儿都不传。为什么呢？传给女儿，她女儿嫁出去都被亲家挟去了，女儿都不传，只传儿子。现在问题是他儿子愿不愿意学啊？啊，他儿子如果不愿意学，那么他入了棺材，不就他那个方子就跟他一起进棺材嘛，就失传了嘛，都是这样的，这很糟糕的。你有好的方子啊，尽量去公开啊，你帮助人嘛，怎么可以把它拥塞呢？啊，凡是啊对社会大众有利益的方术，都不应该啊去拥塞啊，去把它障碍啊，不流通。那么我们佛法更是这样，所以老和尚讲啊，我们不要去追究那个版权啊，我们的版权都是公开授权大众流通啊。如果你给他拥塞了，那你将来啊，来生来世啊，会得到没有智慧的果报。啊，那么你拥塞方术啊，那将来啊，那个果报也很不好。啊，现在呢是可以得到一点利益，但将来啊都三途恶报啊，后代的子孙也不好。啊，所以现在有好的方术，应该啊尽量去广泛流通，啊，不能障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啊，对圣贤讥笑又毁谤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都干这个事情的啊。在民国以来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啊，讲孔子啊，讲孔老二啊，这大家有听说过吗？这个就是善谤圣贤啊，对圣贤啊讥笑又毁谤啊，所以遭殃了。国家民族啊，
遭受大灾殃。下面这一句讲清廉道德啊，这一句跟上一句啊也是有相关的。迫害有道德的人，那么为什么会清廉道德啊去迫害呢？那肯定啊是没有道德的人他才会去迫害有道德的嘛，啊，这是必然。啊，对有道德的人呐，啊，不知道去尊重，啊，去护持，啊，还要欺负他，啊，还要清廉他，去迫害他，啊，让他没有容身之地，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呢，结罪啊，不止跟有道德这个人结罪啊，实在讲啊。跟社会大众结罪啊，因为有道德的人啊，你赞叹护持他，那么社会大众跟他学习啊，他能够影响社会大众，改善社会风气。那你这么一来，去迫害他啊，把他挤出去了。那社会大众啊，他没有榜样可以学习了，啊，都学坏的啊，不学好的。那社会大众啊，国家社会的重大损失，啊，这个结罪啊，就是跟社会大众啊结罪，啊，不是只有跟他一个人结罪，这个罪过了，也是非常严重。我们再看下面一句：社会主走，花子惊奇。这个是打猎、杀生啊。啊，射啊，以前是射箭啊，现在有那个枪啊，猎枪。射杀飞禽啊，捉赶走兽啊，这是社会主走，走兽是在地上啊走的。野兽啊，这属于打猎。花子惊栖啊，挖掘雌虫，惊吓栖鸟啊，这个栖息在树上的鸟啊，啊，你打了一枪啊，啊，那整个鸟都惊散了啊，在树下那个雌虫啊。你把它挖出来，啊，这个是他的家啦，他的巢穴啊，那你就破坏他的家，啊，这个都有罪过，啊，这属于杀生之罪，啊，这个杀生的业啊，啊，非常的重，啊，非常重，啊，我们在台北双溪啊。我们这个小道场啊，我们大陆很多同学也去过。那山上啊，只有我们一家了，啊，但是呢，附近呢，啊，有一些村民呐，啊，他们都会去打猎，啊，还有设一些陷阱啊，去抓那些野兽。那我就弄在路上啊，弄两个牌子啊，写一个《地藏经》讲的啊，地藏菩萨云呐，啊，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啊。我就写的牌子，然后插在那里啊，啊，然后这个啊，那些村民啊，没学佛啊，我知道呢，插了这个，他们看的一定很不顺眼啊。啊，这个也是要慢慢去教化他们，看得很不顺眼，啊，他们觉得啊，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我山它就是打猎咯，啊，这海边呢，啊，就是捕鱼。

但这个都是杀生的业啊，他们不懂啊，啊，这个有果报的。啊，但是不懂，我们还是要去教化他。我们道场在那边呢，也有教化一方的责任。啊，我也知道了，差的他看得不顺眼，啊，他不顺眼了，我觉得呢，你看久就习惯了啊，看久你就慢慢会觉悟了嘛。你现在呢，排斥不能接受，那很正常嘛。啊，就是让你多看，看久了啊，哪一天呢，你生病了，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后来呢，我们下面呢有一户人家啊，也是专门打猎的，啊，现在也慢慢被我们渡过来了，啊，现在呢，他爸爸快往生了，都会来找我们去助念了啊，所以这个杀生啊是一个罪业，啊，但是一般人啊他不懂，那我们跟他讲，当然他不能接受。但是不能接受还是要讲，慢慢讲，要耐心的讲，长时间的讲，地藏菩萨教化众生不都是这样吗？啊，讲到哪一天啊，他善根增长，慢慢他就觉悟了，啊，他就会转过来了。那这个我们也要自己避免啊，还要欠别人。下面这两句也是属于杀生之恶啊，舔血覆巢，伤胎破卵啊。啊，血是巢血，啊，这个毁损洞穴鸟巢，啊，使这个虫跟鸟走兽，它无法居住。啊，它的家呢，你给它塞起来，啊，给它翻掉。他就无家可归了。啊，伤胎破卵。啊，这个伤害怀孕的动物，啊，我们弄破他们的蛋，啊，那个蛋。啊，这个事情啊，我记得四十几年前呐，我当兵的时候啊，在东引岛啊，这个东引岛啊，也是属于福建省连江县的啊，东引岛。那我是当炮兵的啊。当炮兵啊，那个大炮啊，大炮连啊，啊，我们要在守那个大炮啊，那个炸坑洞啊，坑洞啊，那个大炮啊，八英寸的榴弹炮啊，它这个炮口下面就是个舷来，舷来，舷来呢，我们那些那个岛上啊。大部分都住亲人，那我就看到有人啊，他很厉害的啊，弄个绳子啊，这样人就掉下去，掉到那个悬崖啊，那个峭壁啊，去拿什么呢？拿那个海鸥的蛋，啊，拿海鸥的蛋。那么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呢、啊，啊，拿来煮，拿来吃，啊，所以这个军人啊，当兵的啊，也是有很多事情啊，啊，这个也很危险的啊。我看那个，哎呀，为了那个蛋这样啊，那么冒险啊，去拿那个蛋。那么他那个蛋拿走了，他那个海鸥回家都看不到他儿子了。他要孵那个小海鸥的嘛，那个蛋就把它拿来吃了。那这个就属于这一类的伤胎破卵这一类啊，这个我也亲自看过。

那么以上这四具都是属于杀生，啊，那么你破坏啊他那个家的家庭骨肉啊，你自己在人间也会得到骨肉分离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啊，伤胎破卵啊，你破坏这个动物的家庭，啊，你将来的家庭也会遭到破坏，啊，所以什么事都有因果。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怨人有失，毁人成功。那么这一句也是属于嫉妒障碍的，啊，希望别人有过失，啊，希望看到他有过失，啊，那么怕别人啊做事做成功了，百般去破坏。啊，去障碍，啊，用尽办法去障碍。那这个是嫉妒障碍的罪业，啊，应该啊，我们要调整心态。啊，前面这个积善章讲的，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事如己之事，在儒家也讲啊。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别人啊，他有好事啊，我们要帮助他成就，成就他的好事。啊，我们力量达不到啊，也要随喜。啊，因为他是好事，啊，不是坏事。啊，当然啊，他做错事、做坏事，啊，你不能去帮助他了。你帮助他，就帮他造罪业，自己也造罪业。啊，所以这里讲的就是好事情，啊，正当的事情，啊，我们不能够去破坏。下面讲为人之安，见人之义。啊，这个两句。跟上面两句啊，这个合起来啊，也是一首记啊，啊，像佛经里面的一首记诵啊，四句就是一首记。为人治安啊，使别人陷于危险的境地，以求自己安稳。那把别人啊推到危险的地方。自己得安稳，啊，这个是不对的。那么损减别人的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叫损人利己啦，损人利己，啊，这个都是属于自私自利，啊，造的罪业。再看下面，以恶易好。以事会功，恶就是不好的啊。这里这个恶啊，是指不好的东西啊，去换呢，啊，换取别人呢，啊，好的啊，把它换过来，以事会功。为了图谋私利，不惜妨害公义，啊，应该啊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啊，不能啊以私事去会公事，啊，这个是不可以，啊，公是公众，啊，公安公众的利益。一定要先去做好，啊，不能为了自私，啊，以自己的私利，啊，妨害公众的利益，这个罪过很大。好，我们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

段，下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金刚经讲义结要卷三，诸位同修，大家翻开经本122页，我们从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五行啊，金刚经讲义结要卷三啊，122啊，倒数第五行从六啊这一条看起啊，我先将这一段结要啊念一遍。六用家云，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第一句，生心也，有也，造也。第二句，无所住也，空也，遮也。合而观之，便是生无所住心，亦即是空有相即，遮造同时。第三句，即无住而生

心也。第四句，即生心而无处也。合三四句观之，则是遮罩空有无处生心，俱不可说，而又恰恰是身无所住心。那么前面我们学习到这个经文这个佛给须菩提讲也是给我们大家讲不应注视身心。那么前面的经文这个佛告诉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离一切相在经文的前面我们有看到菩萨呢，若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即为菩萨。那么就是说呢，菩萨呢，如果还是跟凡夫一样有这个四相执着这个四相，那就不是真正的菩萨了这个菩萨呢，就是我们一般讲明智菩萨了有这个明智菩萨呢，就是有这个名义名义上是菩萨。那不是真正的菩萨或者呢如同这个发解菩萨殊胜之要经讲的这个初发意的菩萨初发心的。那像我们一般去受菩萨戒，那么戒常都称你菩萨了。那现在呢，我们也是称呼一些同修称他们为菩萨。但是呢这是一个称谓一个名字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菩萨了。那么如果照《金刚经》的标准那你要离四相这个四相不着这个四相，那才是真正的菩萨了。所以菩萨呢，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果你没有离相着相你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有一个我能够发那这个四相都记住所以发这个心要离一切相来发菩提心。那么下面讲的就是无处发心了。那怎么样离相呢就不应注视身心。我们凡夫总是这个注就是执着的意思我们这个心落了这个印象了。这个相这个字在中文字讲像我们这个想想这个字下面是心上面一个相你心落这个印象了，落这个相了这个我们眼见色就住色就住在色了，就着这个色相了耳闻声呢，那着这个声响鼻嗅香那着这个香尘舌尝味那么着这个味尘身接触执着这个触尘。那么意就是这个对法对一切法

都升起执着了啊，都住了，都有住了。那么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地方啊，讲这个眼耳鼻舌身啊，因为心就是意了啊。说不愿住色身心，不愿住身香味触法身心啊，应生呢无所住心呐。啊，我们凡夫啊，就是住色身心了。啊，生种种的心。那么在这里呀，佛劝须菩提啊，也是劝我们大家呢，就啊，不应该呀注色身心啊，也不应该注身香味触法身心啊，就是不要注。那么不要注，那么要怎么？我们这个心要怎么办呢？啊，应生无所住心。那我们要知道啊，住是这个心，那不住还是这个心嘛？啊，那不是另外有一个心呐？那这个我们一定要先这个概念呢、啊，我们一定先明白啊。这个住不住都是这个心呐、啊，啊，没有离开我们这个心啊。那么只是啊，我们凡夫啊，就是有住啊，那菩萨呢，他就无住。那么有住啊，就是被污染了啊，就是会被污染啊。那无住呢，不被污染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就像这个镜子啊，照这个色相。那古大德常常用镜子啊，用宝珠啊，像我们三十系念啊，这个中空国师的开始啊，中空国师是大彻大悟的禅师了。那么他的开始都有禅机了啊，他都用这个宝珠啊，这个镜子啊，这个用这个来形容、来比喻，让我们去体会我们这个心呐、啊。要像那个宝珠一样啊，要像那个镜子一样。那么我们看镜子呢啊，那这个什么相来，它都显现出来啊，而且它是用照的啊，它是用照的。所以我们大家常常做法会啊，常常读心经了啊。心经我们大家都读得很熟啊。观自在菩萨呢，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就度一切苦厄了，那问题都解决了啊。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度一切苦厄？啊，因为他用照，啊，照就像镜子这样照啊，啊，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照照得很清楚啊，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但是他能显相，啊，这个能够现这个相叫身心。那当现相的时候，他有没有被污染？啊，没有，这个叫无住啊，他没有住啊，啊，那个相没有把它连上去呀、啊。啊，大家看看镜子啊，镜子里面照，啊，那、这个你去摸镜子啊，它是空空的啊，啊，他不是说，哎，这个相来了啊，相现前了啊，他就连上去那边一块了啊，啊，没有啊，那不像那个照相机的底片啊，啊，还有这个我们看电视屏幕啊，它是空的、啊。那么那个有啊，都是空那个空现出来的，那个空是本体啊。那么这个本体啊，它能生万法。六祖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哎，它能够一切法都是从那些空当中现出来的啊。所以空有

同时了。啊，你看了，我们看这个荧幕，荧幕是空，那当现象的时候了，那个节目有生有灭，来来去去的，那个荧幕还是如如不动啊啊啊，那个画面啊，那些节目啊，那个有生有灭有变化，那是无常的，变来变去，延伸法变来变去，但是那个屏幕始终如如不动嘛。啊，那如如不动那个是真的，啊，那个变来变去是妄，啊，那么真跟妄啊，它合合了，啊，真跟妄它合在一起，啊，啊，实在讲是一不是二，啊，那么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啊，从这个地方去观呐，啊，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啊，常常教我们用这样去看电视了。啊，这样去看电视啊，啊，会开悟了，啊，就是空有同时啊，啊，当现象像是有啊，啊，但是它的体是空的啊，啊，真跟妄也合在一起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空，也不要执着那个有，那就是佛要教我们就是这个无住身心了啊。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啊！哎，等你在用心的时候呢，那你无心啊去应用啊，这个就是第一句啊，啊，就是身心照也，就在想叫镜子在照啊。那观音菩萨呢，他因地修行就是修观自在了。啊，那么帮助众生叫观世音，啊，那么我们心经练了这么多了，我们也没有度一切苦厄，我们还是很苦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用造的，我们是用想的嘛，越想越生气，那个，所以我们这个苦厄度不了啊啊！因为想那个字啊，你心上面有一个相了，啊，你着了那个相了，啊，这个是想。啊，那个照他就没有想，他没有着相，啊，但是那些相他照得很清楚，但是他不住那个相，啊，那不住那个相呢，那个相又很清楚，都能现象，啊，那就生心了，啊，他能生了，啊，像这个屏幕空空的，但那他能，啊，生出很多现象出来啊，啊，那个很多频道很多节目啊，什么都有啊。我们也可以透过古大德这个譬喻啊，那么先师净老啊，他也利用现在这些科学的器具啊，啊，古时候只有镜子嘛，宝珠啊，他现在还有加上这个电视荧幕啊，啊，这个可以让我们体会这个啊，无住身心。那么这个无住身心呢，前面一条也给我们讲啊，这个在什么地方？练习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穿衣吃饭啦，迎宾送客啦，日常工作啦，时时处处啦，啊，你将这个意趣啊，领会在心里啊，那么时时刻刻提起啊，这个关照，那你先不要住那个相，我们的自性它自然就是照了啊，现在呢？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会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呐，啊，就会落在四句，啊，我们只要一起心动念呐，啊，你总离不开四句百灰了，啊，四句，第一句有，第二句无，第三句亦有亦无，第四句非有非无，啊，你怎么讲？你只要起心动念，你怎么讲？啊，就是说心如果有处。那你总离不开这个四句了，啊，那么心无住啊，啊，那这个四句都可以讲，怎么讲都对啊，因为它是同时的，啊，也没有先后，啊，所以你看啊，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啊，你正在用心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无心。

心啊，就是无处生心呐、啊，啊，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啊，所以这个第一句啊，生心也啊，啊，这个生心就有啊，啊，那不是呢，这个没有啊，啊，所以有它造啊，它起作用啊，啊，所以第二句呢，无所住也，空也空，无所住就是遮。这就是没有住啊，他没有住啊。那么和而观之呢，便是

所住心啊，意识空有相即，知照同时。那这个合起来啊，那么第一句是身心有也，有啊，有身心啊，有就是照照也，好，这么讲观照，好像镜子啊，照这个色相，那镜子啊，它作用啊，它能够照。那么第二句呢，无所住也，空也，那正当照的时候啊。他没有住啊，镜子还是空空的啊，但是他能照见这一切现象啊。那么这些现象啊，都是空寂的啊，因为照见这些相啊，五蕴皆空了，那就度一切苦厄啦，就度一切苦厄啦。那我们现在呢，没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呢，我们没有办法照见五蕴皆空，我们还是把这个五蕴当作真实的，因此我们就有障碍了，就有障碍了，我们人这个墙壁你就走不出去了，你照见五蕴皆空你就走来走去了，不会碰得头破血流了，因为这些是假的嘛，假的嘛，那么假的跟假的，它就没有妨碍啊，不然那个忍辱仙人给这个割力王啊割截身体，他怎么会不生气呢？我们不要说人家拿刀子给我们割了，就给我们。打一下呢，我们恐怕就气到死都还记得怎么会不生嗔恚呢？那为什么呢？会痛啊，那就生嗔恚了。那何况啊，肉一片一片的割，那如果你会痛，你有痛苦，你很自然就会生这个嗔恨了，那不可能不生嗔恨。那忍辱仙人他为什么不生嗔？他说：“我没有着这个相啊，没有着这个身体是我啊。”他知道这是假的啊。那身体是假的，那个刀也是假的，那假的跟假的，他就没有障碍。所以我们凡夫看，哦，好可怜他这个肉一片一片被割到，就剩下骨头。那忍辱仙人说呢，给割力王讲啊，如果我。没有生一念嗔恨心了，我说身体马上又恢复。他这个讲完了，身体又恢复原来的了。那为什么能恢复？因为假的嘛。所以这个他不着相啊，不着相。第三句呢，即无住而生心也。无住不是说没有身心第四句呢，即身心无住也。不是说无住我真的空，我无住，那我不能身心，怎么作用都没有那我身心就不能无住，无住就不能身心不是分成两截的啦它是同时的当你身心的时候无住。当你无助得到身心，它是同时的。那么我们如果有执着呢？那执着无助就执着空了，执着身心就执着有了。执着两边不着，那又执着一个中道了。那你怎么讲都离不开这个四句所以这个都要放下。所以呢这个四句和第三句跟第四句观之则是遮照空有无住身心俱不可说。不可说就离四句绝百非了。所谓眼底道断心行出灭开口便错动念即拐。这个大家去参。
而又恰恰是身无所住心啊。

正无所住心。啊，无住啊，那他生性啊，不是生性无住啊。如果你说空了，像那个净草集黄念老啊，举出一个例子啊，有人呐、啊，真的有这样的人，他在打坐坐了几百年呐、啊。啊，成空自己呀、啊，做了几百年，做到怎么样呢？整个人跟那个他做的那个树的木头啊，那个树啊连在一起了，啊，变连在一起了。啊，他说现在还有，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呢、啊。啊，他举出两个例子，啊，那个叫枯木禅呐、啊，啊，枯木啊，好像树木枯掉那个枯木禅。坐在那边不动，啊，也在呼吸，啊，啊，他就是不动，啊，他无助，啊，但不能身心，啊，啊，就变枯木禅了，啊，坐到空去了，啊，所以他这个无助身心是活活泼泼的啦，啊，是活活泼泼的，啊，这个里外，里事外。啊，里外事无碍，里事无碍，事事无碍了。啊，所以啊，身无所住心了、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我们自己去体会啊。啊，这些都是属于文字波的啊。那关键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去提起这个观照波的啊，在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去提起观照波的。我们再看第七，当知生无住心，即生清净心。生清净心，即是生实相也。啊，这个生无住心，即是生清净心。啊，生清净心，即是生实相。啊，这个实相啊。那么就是言教初住位菩萨呢，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证入这个实相了，啊，那个时候心就真正清净了，啊，这个心呐、啊，本来清净，啊，本来清净，啊，六祖开悟的时候讲啊，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它本来就清净啊，啊，它没有污染啊。我们在迷，迷也没有污染啊，没有污染啊，我们就是感觉有污染啊，那实际上没有啊，实际上没有啊，但是我们迷了，关键是在迷啊啊！你看崇文国师在三十七内给我们开示啊啊，在。我们这个灵知心啊，就是这个灵知心啊，啊，在生死海当中啊，啊，离诸毒药与残骸啊，啊，好像一个宝珠啊，它在残骸是大风大浪啊，比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啊凶涛骇浪当中。啊，凶涛骇浪当中，这个毒药啊，它不受影响啊，啊，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呐、啊，贵人孤狼于中天，啊，你成佛了，他还是这样，啊，所谓啊，再凡不减，再生不增呐、啊，啊，只是迷悟而已啦，啊，心我们本来就清净的。那么这些都是讲到实相啊，就是超情离见了、啊，超乎我们常情了、啊，我们的常识，你无法用我们思维想象去理解，你想象不到，因为这就是你不没有离开心力识啊，啊，那么我们这个妄心第六意识啊，你能圆呐、啊，功能很大。只能圆到阿难也是，那你圆不到真如了。

啊，真如就超情离见了，啊，不是我们常识当中啊，用我们的常诵啊，这个其实能够想象的啊。我们再看第八，总之啊，身无所住心是离一切相之真权，所谓原理也，原理则一空到底，以及是理无碍，理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那这个讲到华严的境界了。啊，这个理啊，它是原理，同时理。啊，这个所谓圆顿法啊，圆顿就是很直接的让你顿悟悟进去。啊，那不是渐次的啊，渐修的啊，那不一样。啊，圆顿教。啊，跟渐次教啊，这个修学啊，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时间呢、啊、不一样啊。这圆教的行人呐、啊，修一天呐、啊，等于渐教修行人修一劫啊，日劫相背啊。啊，因此啊，开这个圆顿渐就很可贵了。那圆顿渐呐、啊，也是靠熏习来的啊。这个圆顿经论呐、啊。常识熏修啊，本来我们不是圆顿的根器啊，那熏久了也变成圆顿根器了。那听久了啊，慢慢呢、啊、你就领悟了。那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般若智慧是你每一个人自性本来都有啊。啊，中峰国师三十纪念给我们开示啊，啊，人人本具啊，各可不无啊。啊，我们没有比佛差啦，一样的。啊，那么基于这个理论呢、啊，那当然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佛啊，啊，只是现在你迷了，你不知道啊。啊，佛出世，他的教学总是教我们回归自性而已嘛，教我们认识自己嘛。那没有别的了。我们再看下面啊，八八还显，若心有处，则为非处。啊，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八个字啊，啊，那还显就是那反过来啊，来想明显示啊，前面讲的这个道理啊，用这种佛这个讲经说法都很善巧啊，让我们。反过来，用另外一个言说啊，来让我们更明显去明白前面讲的啊这些道理啊。我们看这个第一条：一本来无一物，住则有物矣。有住即有惑业苦，住即三界六道之根源。故一切皆不应住，此一部经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无住而已。啊，那么这个一条啊，本来无一物啊，我们大家去参呐、啊，本来无一物。我们现在物太多了啊，无量无边的物啊。那实际上啊，它本来无一物啊，这些它本来就没有啊，无一物了。那么住则有物矣呀，啊，这个。物从哪里来呢？从住来的啊，住就是着了，着相了。那么这有住啦啊啊，我们有住啊，就是即有惑业苦了啊。所以住啊，即三界六道之根源啊，故一切皆不应住。啊，那么三界六道怎么来？就是住啊。我们知道为什么在六道轮回呢？因为有住啊，

所以产生了惑业苦，迷惑造业受苦。那么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生三恶道。惑业苦啊，迷惑了。那迷惑呢就造业。那造业就受苦。所以这个三界六道根源啊就是从住来的了。住就是执着了。分别执着。那么我们要超越六道啊，就佛劝我们不应住，不应当住了，就不应该啊去住相，你才能超越你住相你就不能超越住相就着相了着四相了，偶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么此一部经呢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无助而已。这部经讲那么多，结论是教我们无助了从各种角度各种方面反复的善巧方便来启发我们了让我们悟入这个悟这个是关键的不悟就是我们不会修禅宗讲悟后起修那悟的时候就认识路了知道怎么修了那没有悟呢那就还不认识路不知道怎么走所以先悟先认识路听经闻法呢先求解悟修那么才能证悟那么这个就是讲到无助我们再看第二条二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实具深意因尘世众生之环境不离此六住成身心乃无始来之积习而欲了挣脱时必须备尘合绝定要做到一切不住所谓不住乃不着之位非为不行其法这个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就我们六根不要住这个六尘因为我们六根对的就是六尘根尘相对我们不要去住就是不要去着那个相所以经文这一句讲实在是它具有很深的这个用意具有很深的用意因为我们这个尘世间众生的环境我们没有离开这个六尘嘛我们有能有所嘛我们眼能见嘛色是我们所见的嘛这个当中产生事嘛六根六事六尘那我们总离不开这个那么我们无始劫以来住成身心的习惯了那我们总是住总是着相了六根对六尘境界我们就起心动念就分别就执着了喜欢的生贪爱不喜欢的生嗔恶嗔恚贪嗔痴那么这个痴也就是无明没有智慧实际上这个贪嗔是从痴来的依痴来的

我们一般讲贪嗔痴啊，那个痴毒啊，那比那个贪嗔的毒严重啊，痴毒，痴毒是无明啊，不明理啊。啊，所以这个贪毒、嗔毒，从痴毒来，从愚痴来的。那么痴比较不容易明了，啊，不容易明了。啊，那贪嗔呢？啊，我们反而比较容易体会了。啊，比如说贪心啊，那大家很容易知道啊，不可以贪啊，全世界都不可以贪啊，都要定法律，贪污要把它抓起来啊，呵呵，大家都不可以啊，这个不好啊。那嗔恚心呐、啊，啊，那发脾气呀、啊，啊，去伤人呐、啊，啊，大家这个不好啊，啊，这个很明显，大家知道这个不好，但是愚痴啊，啊，大家都不知道了。意思就是什么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颠倒了，他分不清楚了，颠倒是非了，啊，把错的当作是对的，啊，对的当作是错的，那你怎么讲他都听不懂啊，啊，他还认为这个是对的啊，那个叫邪见呐、啊。啊，邪知邪见呐、啊，那个比贪嗔麻烦呐、啊。啊，现在呢，我们这个社会上啊，啊，这个贪嗔呐、啊，你贪心去贪污，要被判刑；嗔恨心呐、啊，去打人杀人要被判刑。那愚痴就造了很多比这个更严重的罪业，有没有人去判刑？没有啊。好像一个政策错误啊，那比贪污厉害啊！啊，贪污啊，大概你贪个几十万啊，就要被抓去关的，啊，头发胡须都白了。啊，你一个政策错误啊，几千亿的钱不见了啊，那没有人负责啊，啊，他不用被判刑啊。你这账怎么算呢、啊？啊，错误的政策比贪污严重啊！这一点世间人都不知道啊，啊，也没有刑责啊。啊，那这就愚痴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愚痴啊，啊，他不明理啊。啊，颠倒了啊，颠倒是非了啊，所以人呐、啊，他这个愚痴相啊，那比贪嗔麻烦啊，愚痴畜生道的业缘啊，比这个贪嗔麻烦啊。实际上啊，贪嗔都从愚痴出来的，像我们这个啊。六道轮回就是有见思惑啊，这个讲惑业苦，前面讲惑业苦啊，第一个见思惑啊，是造成六道的业因的啊，这妄想分别执着啊，那么执着就是见惑思惑啊，见惑呢啊，跟思惑啊，在这个佛学名词讲啊，十。这个五力死，五顿死了，啊，这个死死啊，啊，死就是说他指使你，就必须这么做啊，好像这个刑警把你压着啊，你就是要这样啊。那么前面的五力死啊，就是身见、边见、见起见、借见起见、邪见，啊，这个叫力死，这个就很猛烈的驱使你。啊，第一个执着这个身是我，啊，那边就相对的，有能有所，啊，有我

救人啊，有大就有小啊。那么总是一个相对的啊，这个叫边界啊。但见起见啊，这个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不是那个因，他认为是那个因啊，不是那个果，他认为那个是那个果，他错了，因也搞错了，果也搞错了啊。好像印度有些吃牛界啊，吃果界的啊。看到牛升天了，他说牛为什么会升天呢？那些外道啊，修他也有神通啊，但是呢，他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看到牛，牛死了升天呢、啊，啊，他说那我们升天，我们要升天呢，哎，那学牛吃草，那不就也跟他一样升天了吗？我们人就学他吃草啊，啊，还有吃果界的啊，果实的升天呢、啊。啊、那些外道的神通啊，看到那些、啊、牛果怎么死的，他们都升天了啊！他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认知啊啊，认为说就是啊，他们这跟他修什么，他能升天呢、啊？就吃草啊，所以人就去学他吃草啊，就人学牛吃草也没升天啊啊，那个牛果。死了升天，他畜生道，他为什么升天？他过去是有修五戒十善的业因，他也有造这个十恶的业因。那造恶的业因先成熟，那个先受报啊。这个报完了，哎，他有善的那个，这个报完了，那个成熟了哈。那现在呢，从这个畜生道到升天去了，是这样的，不是他因为他吃草。那个因呐、啊，他错了啊，所以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那你修的不是那个果报，他认为是那个果报啊。那么第五种邪见，邪见呐、啊，就涵盖所有错误的知见啊。所以这个见呐、啊，我们学佛啊，第一个叫这个见要正确，叫正见。那么同样的证件、啊、也有层次不同、啊啊、凡夫是执实见、啊、就是说这个是真的是我的、啊、这是真实的、啊、我们执实嘛、啊、那还有外道见、啊、外道见呢各种宗教的、啊、那各种宗教的讲法不一样、啊、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它不一样、啊啊、总是心外求法了啊、那很多了、啊、各宗教的那叫外道见、啊、认为、啊、有一个、万能的神、啊啊、创造万物的上帝、啊、他这个教、啊、认定他一个神，那个宗教他也认定他是神、啊、两个人、啊啊、他信仰的神不一样、啊、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啊、他也说我是真的你是假的，然后两个就要打架了啊！啊，这个这些都是属于外道见了，心外求法了啊！他没有去明就自心呐、啊，都心外求法。那第三就是人无我见，有小圣的啊，知道这个身不是我了啊，断见思惑，证阿罗汉果啊。那再来就是唯识见。啊、那就提升了、啊、大乘了、啊、唯识中的、啊、那这个、啊、再提升了、啊、中观见、啊、这中观就讲八部了、啊、那比这个唯识又更高一层、啊、再上去就是本境见，就禅宗的、啊、这个直使人心见性成佛啊、那最后一个大圆满见，就是华严、法华、啊、那包括净土啊，是的大圆满见、啊、那么这个能够开大圆满见，那是最可贵的了。
因为言教行人、啊、修行一天，那等于见教行人、啊、修一劫嘛，日劫相悖、啊、

啊，因此熏习这个圆顿精教，那培养我们这个圆顿根气，熏习我们这个圆顿根气呀、啊，成种啊，那将来呢，你这个修行的这个提升呐、啊，啊，那就很快速了。那么这个五种啊，叫五力识。那么五顿识就贪嗔痴慢疑啊，那个比较顿，叫思惑啊。思惑呢，断的时间要比较久啊，要比较久啊。这个思惑啊，叫藕断丝连呐、啊，啊，这个思惑叫顿。啊，比较钝。那么这个思惑呢，这个贪嗔痴慢疑啊，是从这个五顿识，是从这个五力识产生的，啊，是从五力识产生的。啊，所以你断一定要先断这个见惑，啊，一定要断见惑，啊，可能这个见第一个啊。啊这个见错了，那你怎么修都不对啦！啊，这个见要正确啊，所以断见惑就是你的知见要正确了啊，你才知道呢修什么了。修行人如果不懂这些，都是盲修瞎练了。你用什么功，用什么苦行啊？一天吃一餐，吃一粒米，那个佛讲叫无意的苦行了啊，因为你的。修的不对路了，你修错了、啊、所以这个都是着相了，着了相了、啊、那这个着相呢、啊、我们现在呢要无助就都不要着相、啊、不要着相怎么修呢、啊、我们不要耍脾气了、啊啊、不要说我的个性就这样、啊、什么个性啊，我像啦，什么个性啊？我的个性，那我不是一个我吗？哈、啊，那不是我像吗？那我像就人像，就众生像、寿者像啊！啊，所以我们现在要修啊，是要修啊，没有我的个性了啊！那、啊、这样啊，我们才不住相啊！啊，但是在哪里修呢？啊，就在生活当中修啊！啊，前面讲啊。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啊，那这个当中修啊啊，那顺自己意识的，你不要去贪吃啊。这个中风国师讲啊，生生痴爱，生那个贪就是啊，贪就是生那个痴爱啊，那个讲那个痴就是为什么会贪呢？因为你有愚痴。啊，那么这个佛在这个四十二章经也给我们开始啊，这个四十二章经也要写一写，那、啊、拔除爱意的啊，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爱与欲啊，啊，使人依蔽者啊，爱与欲也呀、啊，就很简单几句话啊，说使一个人呐、啊，依痴蒙蔽他的心智，就是他有爱。他心里有欲，那他的智慧就被障碍住、啊、他的智慧就被障碍住、啊、所以使人依蔽者啊，爱与欲也啊，你有爱啊，啊每个人爱的对象不一样啊，但是那个爱的本质是一样的啊，只是对象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老上讲、欸、你佛法也不能贪、啊啊、世间法不能贪，佛法也不能贪、啊啊、是不能起那个贪念、啊啊、不是说叫我们换对象了、啊、我不贪世间法，但我贪佛法有没有、太多了、啊啊、因为凡夫执着、啊、他总要抓住一个啊、我不贪这个，但是我要

看作另外一个来代替这一个，是这样的啦。那这样怎么修啊？修到无量劫，修到离年也不会，也不会成就啊，也不会超越啊，那怎么可能呢？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啊，修行啊，不救自心啊，都是盲修瞎练呐、啊。那、啊、怎么会成就呢？啊，不知道在修什么啊？啊，大概就是办活动啦，热闹啦，啊，结结缘啦。啊，那自己修行啊，没有门路啊，也没有消息啊，那就干脆来个人间佛教就好了，哈哈，我们再来做人就好了。啊，那佛是叫我们这个出世大法、成佛的大法，那变成啊人天啊，那这个不是佛他出世的本意呀、啊。啊，这个佛教它为什么不是一般宗教？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啦。啊，那如果说这个人间佛教了，我们做做慈善事业，那其他宗教都能做啊。啊，啊那佛也不会跟人家争呢 啊。啊，你能做我也来做，跟你竞争，我不会做这些事情啊。啊，那么这个事情就是所有的宗教、哲学、科学都不知道，不能解决佛才出世嘛，帮助大家明白生死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啊遇到喜欢的啊，我们如果起贪心了 啊，我们就要警觉到，哎，我住相了，啊，我已经住了。那遇到呢逆境啊，不如意的事情啊，啊，我们就起嗔恨心了，哎，我们又住相了。啊，那关键呢、啊，不在这个事啊。还是在心呢、啊，啊，还是在心，啊，所以我们要了生死啊，啊，又必须要被尘和解啊，一定要做到一切不住，你才能超越。那么我们净宗虽然啊不用断见思佛，但是要扶佛啊，要扶住啊，因为扶住我们这个信念才升得起来啊，因为扶不住佛啊。我们这个信念啊也会受到障碍。啊，我们也知道生死苦啊，也想去极乐世界，但这个愿生不起来，信念生不起来，心有怀疑，愿都不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啊，我们有贪欲。啊，贪欲啊，啊贪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啊，妻子儿女啊，功名利禄了，这些放不下了。啊，所以中翁国师在三十七年给我们开始，诸苦尽从贪欲起呀、啊。啊，所以放下这些贪欲啊，要放下这个，啊，就是不着了。那么我们净土可以方便，就是不用断那个难度。真的是比较高了啊，啊，断见思佛啊，那难度比较高，但是能够扶佛，我们这个《金刚经》啊，啊，我们能够修啊，这个20%啊，啊，啊，在净土就是算及格了啊，就帮助我们扶佛啦，扶佛就决定往生了，就有把握往生。如果扶不住呢，那就没把握了啊，要看临命中那最后一念了、啊。能不能提起来念佛啊？那就没把握。那福祸那就真有把握了啊！因为把这个欲望扶住了，那我们信念就升得起来啊！啊，我们为什么这个愿信念升不起来？啊，你没有信念呐、啊！我为祖师讲啊，你这个阿弥陀佛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

是 一天念10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为什么？没有信，没有愿。啊，你这个念佛当中啊，啊，还是放不下世间这一切。啊，你没有发菩提心呐、啊，啊，所以《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项专念是两门功课啦，啊，两门功课啦。啊，那么你真发菩提心呐、啊，那肯定会一项专念啦、啊。啊，所以这个是一不是二啊，都是有互相的关系。啊，那信念行啊，也是一而三，三而一啦。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啊，但是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啊，信念行要知道它往生的一个关键，那就在信愿之有。那么我们愿生不起来，就是我们对这个世间有贪恋，有欲望，有贪恋，我们这个欲望放不下，所以这个愿生不起来。啊，也很想生这个愿，就生不起来。就是因为这个贪欲给我们障碍，啊，所以《金刚经》帮助我们扶住这个祸啊。那在净土扶祸呢，就算成就了；其他法门还不算成就，要断祸。我们再看第三条：行持方便以示法言，凡所当为者，自应尽心竭力，不错因果。无论如何。艰难困苦，皆不可起劳怨之心；无论如何成绩优良，皆不可存居功之想。不幸失败，亦绝不因之烦恼忧愁、慨叹愤恨。必须此诚做到，方能达到事来便应，事过即忘，得。以不着相应耳。那么这一条就很具体给我们开示。这个修行的方便啊，修行的方便啊，这个理论呢、啊，要应用在我们生活、待人处事、接物。啊，工作上面啊，这个行持方便呢、啊，以世法言呢、啊，以世间法来讲啊，凡所当为者，自应尽心竭力，不错因果啊。那么这一段讲啊，不错因果，这其实就很重要了啊，这个因果不能搞错了啊。我们修行的方便呢、啊？那么在世间法啊，我们佛法在世间呢、啊，不离世间法了啊，离开世间法，那也没有佛法。所以以世法言呢，凡所当为者啊，啊世间事啊，我们应当做的了，应当要为就是做的，自应啊尽心竭力啊，就是尽心。竭力就是我们一般讲尽心尽力去做，啊，做到我们真的不行了，那就，啊，就圆满啦。啊，尽心尽力啊，功德就圆满，那事情啊，啊不再成败。啊，在论我们的有没有尽心尽力去把这个事情。做到尽心尽力啊，就是这里讲尽心竭力了，竭尽自己的力量啊，尽心尽力去把它做到做好啊，不错因果了啊，这个因果不能搞错了啊，这一句也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非常重要。现在世界这么乱啊，印光祖师讲，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啊，实在没救了啊！所有佛菩萨、圣贤、神仙，通通降临在这个世间，也救不了啊！世间人不能回头了啊！唯有因果教育啊，

才能够启发世人啊，他能够觉悟回头啊，断恶修善啊。如果没有因果教义啊，实在讲没有办法啊。因果教义啊，就补助伦理道德教义了啊，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非常迫切的需要。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应当做的，我们去尽量去做了。啊，如果因缘不具足，那我们功德也圆满。啊，《楞严经》讲发意圆成，啊，我们有这个意愿要做，但是做成功了，众生有福报啊；做不成功了，那众生无福啊。啊，那我们都尽到自己的心力了，啊，这样啊，就功德圆满。啊，就像这个魏仲达啊，《了凡四训》讲这个魏仲达啊，还没有四十岁就死，有一天就死了啊，被阴灵魂呐、啊、被带到阴司去了啊，去见这个明官啊，明官那种善恶啊，这个天平啊两边秤啊，恶入营庭，那个恶的哦到屋顶了。啊，善的好像柱子一样啊，一小卷这边啊，那这个明官说称看看哪个比较重，善比较重还是恶比较重啊？结果一称呢，啊，我们看那个，那一定是恶比较重啊，那恶那么多，善怎么只有一卷而已啊？啊，结果一称呢，哎，反而那个一小卷的善呢、啊、比较重，那恶入营庭反而比较轻。那魏仲达他就很奇怪啦，他就问明光说，我还没有四十岁啊，我怎么可能造那么多的恶业呢？啊，那这个明光就跟他讲啦，他说呢，你只要起心动念啊，动一个坏念头啊，啊，不用等到你去造这个恶事，明师就已经记录了，把你这个记下来了，啊，记录了。啊，那么起个善念啊，好事还没有做也记录了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啊，你起心动念，起个善念，起个恶念，起个善念，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马上感应吉神来。起个恶念啊，坏事还没做，马上感应凶神来了。啊，所以这个魏仲达他就明白，哦，原来起心动念。他说那个一小件那什么呢？他说你有一次啊，这个修三山石桥啊，朝廷要修这个三山石桥，你奏书啊。劝朝廷啊，不要做了啊，因为这个没有很迫切需要，劳民伤财啊。啊，这个是你的奏疏了，奏折了。啊，他说，那我建立啊，那朝廷也没接受啊，他还是照样做啊。啊，那怎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呢？啊，这个明官就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一念心在万民。不是为你自己啊，所以你这个善就大了啊。虽然朝廷没有接受，你功德也无量了，因为你心在万民了，不在你自己啊，是为国家、为人民呐。啊，如果朝廷接受，那你功德就更大了啊。所以呢，本来啊，他的寿命到了啊。因为趁这个比较重了，要把它放回人间了啊！那回到人间哦，他明白这个因果了，努力修善了。那后来啦啊，就是非常有福报了啊！这个因果不能错啊！啊，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这个因果是
不能啊，有错的啦。啊，这里讲不错因果啊，也是因为野狐禅的公案啊，因为有一个禅师啊，人家问他说：“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呢？”他说：“不落因果啊。”结果死了之后啊，五百世都在野狐里的做野狐里的堕野狐神啊。到了百丈禅师那个时候啊，那他才是求百丈禅师给他开示啊啊，他就这个野狐狸啊，都变成一个老人去听百丈禅师开始啊。那有一天呢、啊，人都走光了啊，他就给禅师讲啊，他说：“禅师，我不是人呐、啊，我是野狐狸啊，啊，变成人来听你讲开示啊。”他说：“我五百世前呢、啊，就是给人家回答错一个字啊，人家问我啊，大修行人若。”还落不落因果，我给他回答不落因果，那因为就这样啊，堕五百世也无生啊。那请这个百丈禅师给他开示要怎么样才对啊。那这个百丈禅师就好，那明天我讲开示了你再来啊，你就照你原来啊人家怎么问你的话，你就照那个话来问我，那我给你回答啊。后来第二天又去了啊，就他是照那个百丈禅师讲的了，他以前啊人家问他的话啊，照原的这个原话他在问百丈禅师这个问题啊，说大修行人啊还落不落因果啊，这个百丈禅师给他回答不昧因果，就是这里讲不错因果不昧啊。后来他听到这里就开悟了，就开悟了啊。开悟了之后呢，他就脱离野狐身了啊。脱离野狐身呢，那个老人就不见了，就走了啊。那百丈禅师第二天说带一些常住众啊，拿个锄头本机到后山去啊。大家这个老和尚要去那干什么？就后山看到啊，一只死的狐狸在那边了啊。那么他说：“这个是过去五百世的出家人啊，他现在托这个野狐身了啊，那就照这个亡身，就在常住里面死的出家人啊，那个遗规啊，来给他埋葬啊。啊，所以这个不错因果啊，这个很重要啊，因果教育非常重要啊，不能啊有错了啊，不是没有因果。”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情啊，无论如何艰难困苦，绝不可起劳怨之心。那现在呢，我们双膝做白器啊，我们就是秉持这一个啊，不然怎么这个时意啊，这个媒体啊，那个林先生昨天来啊，他们也那天有去山上采访啊，他才知道说哦，我们这做了十几年了。他说：“这个不可思议啊！这个要多去做宣导啊，很多人不知道啊。啊，那么我们做这个是不是艰难困苦？极烈艰难困苦啊！那很多问题啊，啊，我们做很伤脑筋的事情啊，啊，但是也一一去面对，一去克服啊。那所以做这个百期啊。”啊，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因缘啊，也是修行的因缘啊。那特别呢，最好修行的地方就是在厨房啊，那个厨房就是最好修的啊，因为厨房那个地方啊，常常生烦恼啊，这个常常生烦恼的地方，那个就最好修的了啊。啊，如果你要进步啊，我建议去厨房啊。啊，你看活菩萨视线都是去厨房啊。你看阿弥陀佛、文殊普贤不都风干和尚啊、寒山拾得不都去厨房吗？活菩萨来煮饭给大家吃啊，供养大众啊。啊，那你

修啊，看看寒生实德啊，看看他们都怎么修的 啊，他修得很快乐啊，那有人瞧不起他，讥笑他，诽谤他，那怎么样去侮辱他？他就不理他啊，再过几年你再看他，这个都是我们很实际啊，修行的一个启示啊。所以我们现在呢，道场啊也是面临了艰难困苦，特别现在人少，也没有年轻人，都老人家在做。那么我们也决定不可以升起这个劳怨之心了啊，比如说哎呀，我这个很劳苦啊，心里就埋怨了啊。无论成绩如何优良啊，绝不可存居功之想啊！像我们做百济啊，我们也不要有居功的想法啊，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啊，我们也不要居功啊。那么现在呢啊，我们从来也不去宣扬啊，现在的这个因缘成熟了，那别人要给我们去发布啊，我们去随缘。随缘啊，我们也没有什么目的啊，主要是习斋嘛。习斋呢，那希望啊大家踊跃来参与习斋嘛，那力量更大嘛。就这样而已嘛。那我们做这个啊我们也不能积功。那也没有人会拍个奖状给我们。没有啊。没有啊。如果你去捐钱啊什么，人家发个奖状，你怎么做百七啊，他不笑你迷信就不错了，他不会发一个奖状给你啊，你帮助我们消灾啊。不幸失败啊，一蹶不因之烦恼忧愁，慨叹愤恨啊，只要我们问心啊，我们做的对不对了，该不该做如果应该做的做的是对的，那纵然我们没有做成功，失败了，那也不要烦恼也不要忧愁，不要得失心了。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常讲，做成功了，众生有福嘛；做失败了，众生没福嘛，没办法像我们百七系念那能够现在第八届又开始做如果继续做，那大家有福啊。大家有福啊，如果因缘不具足做不成，那大家没福啊。所以就不要因为做不成而烦恼慨叹愤恨必须此诚做到，方能达到事来便应，事过即忘。无助身心要怎么修，就这样修了这样就很具体了不然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是很空洞的，但是怎么叫无助身心那这个就很具体了就是这样这样做就是修无助身心方能达到事来便应，事情来了我们就是应，事过我们就放下，忘就放下得以不着相应耳那这样就能够不着相来相应了我们就这样修。好，今天时间到了那这个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好，那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像灵感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请换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像灵验记第十七个公案。益州刺史郭徐安发心造地藏像感应记第十七。大汉益州刺史郭徐安心生不信，偏重老子。前又三年，闰五月中旬，天热得残病，百数医疗，现方不免。其妻是奉佛家，问欢喜天，言可发愿，一日中造地藏菩萨，并免。呼睡不可缓慢。到这里是一段。这个大汉益州，益州是地名。那么益州它这个地方范围包括现在四川盆地以及汉中盆地这一带，就是在四川这个地方。那么刺史当然是当官的郭徐安，那姓郭叫徐安，心生不信。这个不信就是他不是信佛的，不是学佛的，他心里没有升起信佛的心，偏重老子，老子是道家，可见的这位郭刺史他对道家比较有兴趣。那么对佛家呢，他就生不起信心，所以他偏重老子。前六三年这是讲他那个时代这个前六是个年号，就是公元950年庚戌年狗年是我们中国历史五代十国这个时期。这一年前六三年闰五月中旬那一年也是有闰月闰五月。像我们今年是闰四月那么那个时候那一年闰五月中旬这个都是算农历的。天热得病这个五月是夏天。那么天气很炎热得到了残病。这个夏天也很容易得病。那么这个病病得不轻。百数医疗那么当到刺史这么大的官位当然都能请到很好的医生我们一般讲的名医国医这一类的都能找到一流的好医生。
但是找了很多百数，就是各种方法来医疗，见方不免，这个见是更替交换的意思，方是药方啊，就是这一副药医的没效，就换另外一副，换了很多药，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见方不免啊，换了很多药，药方啊都不能啊免去啊他得的这个疾病，怎么治都治不好。医生啊找了很多，开了很多药，换了很多药，这个疾病还是不能免除啊。那当然这个病严重了，其妻那么他的妻子啊当然啊非常担心啊，这个是必然的。那他的妻子啊是信佛的，是奉佛家啊，信奉佛家的啊，一个信女。那么就到寺院啊问欢喜天，这个欢喜天啊是佛门啊八部护法神之一啊，这个大圣欢喜自在天是佛门啊，我们一般讲天龙八部啊，八部护法神之一。那他信佛啊，就到佛教寺院去问，问这个欢喜天啊，因为啊，世间的医生啊都没办法了啊，就想到啊，那么到佛门呐、去请问。佛菩萨看看有没有办法呢治好他先生的病这个也是世间人之常情。

世间的医生治不好，求佛菩萨。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到寺院呢，总是有事情，就是去问了，有没有方法可以治他先生这个病？问了欢喜天，那么言可发愿。就告诉他呢，你可以发愿，一日中照地藏菩萨并免啊，这个地藏菩萨就照地藏菩萨的圣像。就你早一天呢、去照地藏菩萨像啊，你照这个像啊，就可以免去啊你先生这个病了，就劝他照相。那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有明显经文啊，就是说，如果有人得重病，那么发心啊，照地藏菩萨圣像来供养。那如果寿命还没到，他病很快就好；如果寿命到了，不堕三恶道。会升到好的，往生到好的地方去啊，往生到善道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这个经文啊，可以依据的。那问欢喜天啊，欢喜天就这个告诉他呢啊，告诉他这个妻子，这个你可以发愿呐。替你的丈夫来照地藏菩萨像，他病可以免除。呼睡不可缓慢，就是这个要赶快了。呼就是不能疏忽了啊，不能怠呼了，赶快去办这个事情啊，不可缓慢。缓慢了、你拖延时间了、那就病啊，治不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安卧病床，上心不信曰：“须发其愿，若有感通，即信之。”那么他的妻子啊，去问欢喜天啊，欢喜天跟他讲啊：“你可以发愿了、替你的丈夫来照地藏菩萨像，病就可以免除了。”不能太慢了要赶快去办了。那当然，他回家就给他的丈夫讲了就给这个郭次子郭喜安次子就给他讲了。他去问了欢喜天说：“照地藏菩萨像你这个病就可以好了。”他讲了他这个。丈夫他就没有信佛那上心不信曰，他尚且心还是不相信他说这个照地藏菩萨像他的病就好，他不信。须发其愿都是须，就是必须等你发了愿照了相，若有感通即信之。如果真的有感应，感通就是感应了，感应通达通就是没有障碍他就相信如果没有感通，他还是不信那这个就是他的丈夫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但是他的妻子是信佛，他丈夫没信佛一日之中忽梦忽闷绝壁
及其护妻仰天啼哭，泪万行，遂心甘，其诸天与书生，旁不信者，真毁谤邪见，心偏重者，皆为未归地藏过失。这一段，这一段是讲他还是不信啊，他的丈夫啊，他就是他的先生啊，还是不相信。那有一天呢、啊，就忽然呢、啊，梦觉毕，梦觉就是啊，这个呼吸停止了。那呼吸停止啊，那就人就死了。那么吉呀、啊，其护妻，那么吉就是这个时候呢，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那他先生死了，当然很伤心了，仰天啼哭了，连朝着天哭哭啼啼的，泪万行。那么泪万行是形容的啊，这个眼泪啊流不止啊，碎心肝，那心肝呢、啊、都快碎掉了，那么伤心到很严重的程度啊，这是形容比喻的那种伤心呐、啊，伤心到心肝都要碎掉了啊，眼泪啊好像流了。一万行啊，就是眼泪啊流很多。那么这么伤心呢、啊，就祈诸天与书生，祈求啊诸天、天神，让他丈夫能够苏醒，能够再活过来，活过来继续。生存下去啊！那么她替她丈夫发这个愿，造地藏像啊，旁不信则真毁谤邪见。那本来就不相信的人呢 啊，看到这个啊，你发了那个愿也没有用啊，你现在还不是一样死的啊？那不相信的人呢、啊，他就。增长他毁谤，增长他的邪见了。那本来他就不信了，现在看到这样啊，那就更不相信。不但不相信了、啊，还毁谤，啊，增长邪见啊，那就是像不相信的人看到这样啊，心偏重则啊，那么心的。有偏重在信佛的人呢、啊，皆谓啊，都说啊，你先生就是没有发心皈依地藏菩萨了，所以才会死的、啊。啊，他如果听你的话，啊，皈依地藏菩萨，啊，他未必会死啊，他就不信呢、啊。啊，所以这个有两方面的人呢、啊，各有不同啊，啊，他们的。一个评论了、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讲她的丈夫啊，就有一天就死了啊，她非常伤心啊，一直哭啊，祈求诸天呐、啊，让她先生呐、啊、苏醒过来，活过来。我们再看下面，经三三时醒悟得，投身大地，求力道一切十根，见者为狂乱，其妻安慰之方境，汝是大善之士，能延我命，能除地狱苦，能受天乐，
能是解脱道。这一段是讲这个郭刺史啊，郭喜安郭刺史，那死的啊，经三三死，他醒过来啊，醒悟啊，醒悟得啊，就是醒过来了，又活过来了啊。这个三三十啊，啊，在佛经讲昼三十、夜三十啊，古印度啊，这个把昼夜啊分为六十啊，昼三十、夜三十啊，古印度啊一时是四个小时，现在四个小时啊，在我们中国是分十二个时辰啊，所以古印度啊，他的一时等于中国的两个时辰啊，中国的两个时辰等于现在西洋的这个四个小时。那么三三十就是一天一夜了，死去一天一夜啊，二十四小时又醒悟了，又活过来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人刚往生了 啊，我们净宗啊初念了 啊，现在都八个小时一个阶段啊，一般啊都有助念到二十四个小时 啊。当然啊，人死不能复生啊，这个死的再活过来的啊，这个例子有，但当然不是很多。那么他的先生死了一天一夜又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啊，投身大地啊，人啊就是投向这个大地啊，扑向这个大地啊，求利刀一切舌根呐 啊，就是要找那个刀子啊，很利的刀啊。啊，要切掉自己的舌根。那这个见者为狂乱，看见的人呢、啊？哎，这个郭刺史啊，啊，怎么死了一天一夜活过来啊？那怎么这样啊？这样呢？啊，要找刀子啊，要割掉自己的舌根呢？啊，大家以为啊，他发狂了，精神错乱了。神经病了啊！那么他这个狂乱就是我们如果有看到人家那个附体的、啊、你就可以体会什么叫狂乱了啊！因为我们看过很多啊，不但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有啊，那个一附体啊，他这个控制不了啊。那么这个人被附体，你去找那个医院精神科医师啊，他用心理学去治没有用啊，冤亲债主附体没有用啊，那是外力啊进入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他是自己啊，他这个不是附体，就是死了一天一夜，然后活过来啊，那个精神状况啊，跟之前就不一样了。那怎么突然要找刀子要切自己的舌根呢？啊，那这个啊，看到的人都认为这已经发狂了。精神错乱了，急其安慰之方尽啊。那么急其就是啊，一直安抚他，安慰他啊，方才啊平静下来，那个心啊才静下来
啊，那不然就是像花狂一样啊，要找刀子割自己的舌根。那平静下来就讲了，这里就在念了啊，如是大善之事啊，说你是大善之事，能延我命，你能够延长我的寿命，能除地狱苦啊，能帮助我解除地狱的苦难啊，让我不堕地狱，能受天乐啊，能够受益啊，我升天的快乐啊，天啊是很快乐啊，能够受啊，能给予啊，天的享乐，能是解脱道，是是开示。啊，开示啊，解脱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方法。那么他心平静下来，就这么讲了啊。七曰：其欲始末，安起其气内？告曰：我禅得阎王死，其数七八人许，各必思路神，皆乘青马，提戟如风，二人持弓箭，二人持剑，二人持棒，一人持卷，驱我向东北至大城门，城内侧百千万人，势力左右，思路下马，以问王子。王曰：少路，何故未必善厌之驱追而嗔怒，法以铁杖？思路大叫，身服血秽。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他就告诉他的妻子了，他妻子就给他讲了：那你讲这些话到底是你慢慢讲了啊，你心静下来啊，起欲始末啊，就是起，就是说请他呢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你从头到尾啊，那给我们详细的说明啊。那么这个郭徐安呐 那本来是扑向大地了啊，就安起居气内啊，就起来啊。这个哭泣啊，就站起来了。起来啊，哭泣啊，哭泣啊，流眼泪了。那这个可见得啊，这个那种冲击啊，那种伤感之深呢 从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得出来啊。如果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郭徐安啊，起居气馁，告曰，就告诉他妻子了：我禅得阎王死，禅就是被缠缚了啊，被捕抓了啊，被骚扰了啊。那么这个是阎王死啊，这个阎呐、跟那个阎罗王那个阎是意思一样啊。那这个字啊，是同样一个意思啊，不同样一个字，但是同样的意思。这个王石是天子
啊，或王侯的使者啊，他下面呢，他派遣的人，这个使，就是在阎罗王那边当差的啊，办事的啊，这个官。其数七八人行，那个数人数啊，大概有七八个人啊，各避丝路神。那么这个丝路神啊，也是官名，是神的名称。司啊，是司长啊，就是掌管。路啊，是葫芦。我们一个人在世间啊，都有一定的福禄。禄尽人亡，这个福禄如果尽了，那人就死了。这个福禄在佛法讲叫福报，我们人啊，一生有一个定数，有个一定的福报。如果福报尽了，就是路尽了，那 你在这个世间就没有寿命了，你这个世间已经路已经没有了啊，没有啊，那就死了。啊，所以我们啊，人在这个世间啊，你吃多少用多少，穿多少啊？所使用的都是属于我们的福报啊，就是福禄。那如果惜福啊，你慢慢用啊，这个寿命它就延长啊。如果你不惜福啊，很快把它用光，那寿命就缩短了。啊，那比如说啊，你有100岁的寿命啊，那这个很浪费啊，大概60-70岁啊就用完了啊，那路尽了，那人就死了啊。那如果你有50岁啊，你能惜福啊，慢慢用，很勤俭，浪费。那他寿命会延长啊，他活到70-80，甚至活到80-90啊，上百岁啊，所以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啦。定数当中有变数，过去生造的这一生受的果报是定数，那么这一生造的就是变数了。所以我们人一般呢、啊、就是40岁以前都是属于过去生造的业，那么这一生的一个果报。那么我们40岁以后，那就有连带这一生啊，这个40年我们修了什么啊，这个就影响到我们后半生了。啊，这个40岁以前就影响到我们这一生啊，后半生。啊，但是40岁以前啊，大多数都是前生啊造的。那么40岁以前啊，如果你有修善啊，像袁了凡这个，他这个40岁以前呐、啊，这个遇到云谷禅师啊，他就开始修了啊。本来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后来遇到云谷禅师给他指点啊，他是给孔先生算了，他是53岁那一年呢、啊，8月14日丑时啊，
寿终正寝，寿命就到了。后来遇到银谷禅师，银谷禅师给他开示，知道啊，命运是自己造的，自己可以改变。他真懂了，努力断恶修善。所以后来他活到74岁，就是延寿延了21年，延寿延长21年。原来没有儿子，那后来也生了2个儿子，都当大官。所以这个思路神在我们台湾城隍庙都有。我是到高雄凤山那个城隍庙看到就思路神了，掌管这个福禄的神。那么这里讲思路神这个阶层青马那大概是这个郭喜安刺史他的福报尽了寿命到了所以把他抓到阴间去了。那么他们都是乘着青色的马，蹄疾如风他那个马蹄在跑，好像风一样这个形容很快。2个人持弓箭，2个人持剑。2个人持棒1个人持剑这个剑就像那个绳套。另外一种好像那个捕鱼那种网张开的那拿这些武器那等于是抓人的。好像我们这个世间这个刑警抓人都是有带武器的那么去抓他呢，驱我向东北，驱就是驱赶，把他赶到东北。那这个东北的方向，到一座大的城门，一座大的城门。那这个就是一座很大的城。那么城里面，城内侧城内侧就是城里面的内侧100,000,000人人很多，势力左右就是左右两边站着很多人。思路下马那么他给他驱赶到里面去这个思路神就下马了。那么一问王子那么就问这个阎罗王了这个人已经抓来了已经抓到你面前了王曰少路他说他还有一些路还没进何故未必善念者驱追呢那些什么缘故呢？他在阳间还有善念未必就是还没有完毕还没有做完成他的善念还没有完成，你们怎么就把他驱赶，把他追到这边来呢？追捕到这边来呢？那当然，这个阎罗王责备这个思路神而嗔怒那阎罗王就很生气了就是划这个铁杖那这个思路神大叫这个思路神被处罚了他这个善念还没有完成，你就把他抓来那就处罚处罚这个铁杖打在身上那身上那个衣服都有血了那这个就是
误抓了这个人。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王出门告安曰：“公义负恩，发愿造。”大王相，我是王处食身，为令众生常罪业，现阎王十世法王，若有众生皈依地藏，满足所求，我为信心，不因本身功即凡人间，必其愿。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就是这个阎罗王啊，就出来这个门外啊，就告诉这个郭徐安啊，就是给他讲了公义负恩啊，公啊是对他一个尊称啊，说你依靠啊，你的妻子，父就是你的妻子，他给你发愿造地藏像，恩啊是恩德了，因为他不信佛啊，他的妻子信佛啊，你妻子啊为你发愿造地藏像。发愿啊造大王像啊，那这个大王像啊就是指地藏菩萨了啊，所以我们在佛门啊这个超度啊，就是称地藏菩萨是幽冥界的教主啊。我是王处食身呢，那这个阎罗王就跟他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身份啊就是地藏了啊，因为啊为了令众生常罪业，现阎王。为什么呢？众生造了罪业，他必须去偿还这个罪业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造恶业，那业造了到哪里去消这个业障呢？到三恶道，地狱二鬼畜生消恶业，造了善业到人天善道去享福消善业。那么要超越六道啊，善恶业通通消尽，那才能超越六道啊。所以造了恶业，就是要去偿还呐，偿罪业。那么为了令众生偿这个罪业啊，地藏菩萨他就示现阎罗王的身份。那实际上啊，不是鬼王了。十世法王，真实的身份呢、是法王了。那阎罗王、鬼王啊，示现的，菩萨示现的了，不是真的鬼王、阎王。这个在《地藏菩萨本念经》，我们大家常常念啊，应该都很熟悉了。你看主命鬼王啊。他不是真正鬼啊，他是菩萨示现的啊，将来啊成佛啊啊。那么活菩萨到地狱示现阎罗王，示现鬼王，示现鬼族，都是要去帮助众生的啊。那众生有罪业不得
不处罚啊，也消罪业啊，啊，让众生这个罪业啊早一天消尽，就能离开地狱啊。啊，所以这个阎罗王啊，也告诉这个郭喜安啊，他真实的身份了，啊，他真实的身份是法王，不是阎王了。说若有众生皈依地藏啊，满足所求啊，如果有众生呢，他皈依地藏菩萨啊，都能满足众生一切所求的愿望。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讲得很详细了啊，我为信心，不因本身。功其凡人间必其愿啊，这个阎王啊，啊就是地藏菩萨了啊，就给他讲啊，你赶快回去人间啊，啊你那个你这个妻子发的那个愿啊还没有完成啊，啊要赶快回去啊，去完成啊这个照地藏菩萨像的愿啊。那可见得啊，这个相还没有造好啊，起心动念发这个愿，他就有感应了啊。所以这个阎王啊，叫他赶快回人间啊，把这桩事情啊办圆满。王吉凡之，郭喜安次时啊也醒过来了，还阳了。今得醒悟，今得醒悟就是他到阴间走了一趟了，啊，又遇到地藏菩萨了，啊，看到地狱的景象了，啊，地藏菩萨告诉他了，啊，你妻子替你发愿照地藏像啊，你才能再回到人间来了，不然你就是要到地狱去受罪了。啊，所以他醒过来啊，他就觉悟了，真正觉悟了啊，说我内心不信，他说我以前就是对佛不能升起信心，谤大圣旨啊，不但不信啊，毁谤啊，那我这个舌头啊，毁谤就是个舌头，这个嘴巴的毁谤，所以我要忏悔，怎么忏悔呢？就要把这个舌头割掉啊，不能讲话 啊。那么他的妻子就跟他讲：“七曰啊，切舌非忏，如倒大地，还从地起，功归地藏菩萨忏悔。”即随七言，一日照相毁前迁，每斋日礼供为家业，还劝勤得贵贱，令是地藏杀堕矣。啊，那么他说，因为他毁谤大圣啊，啊，以前无知啊，毁谤地藏菩萨，他要忏悔。啊，要割舌头忏悔啊！那妻子跟他讲啊，你舌头割掉也不是真正忏悔啊，啊也没有用啊！啊，就如同啊，你倒在大地，那你还是要从地里爬起来啊！啊，从原地爬起来啊！啊，功归地藏菩萨忏悔。他说你以前不信毁谤，那你现在忏悔就是你皈依地藏菩萨啊，依教奉行就是真正忏悔啊。啊，他听着他的

妻子讲啊，有道理啊，吉随妻言啊，那么就随顺啊他妻子讲的话了啊，也就不再割舌头了啊，就是真心诚意啊，归依地。

在地藏菩萨圣像前啊，忏悔啊，过去啊，无知造了这么重的罪业啊，这个愆啊，就是过失啊，罪啊，罪过啊，啊，就是改过了。每斋日啊，这个斋日啊，如果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一个月有十天十斋日啊，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佛堂啊，啊，十斋日都有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一部啊，上午送弥陀经念佛，下午啊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平常啊下午啊，都是恭送无量寿经啊，所以我们啊这个佛堂啊，这个也兼送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等于是加进去的啊，加持的啊。那我们是净宗道场啊，所以无量寿经、弥陀经是我们主修的经典啊，那我们这个地藏经啊，是我们助修啊，正助双修。那地藏经我们是十斋日啊，就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每一十斋日啊诵一遍。那么这个郭徐安刺史啊，每斋日啊，那每逢斋日，如果依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每逢十斋日，礼供为家业，就礼拜供养啊，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作为啊家常的这个事业了。啊，这个家业啊，就是事业啊，如来家的事业了、啊，佛家的事业了、啊，啊，以这个礼供啊为家业，还欠勤德贵贱，欠就是他很勤，就是很认真的、很勤奋的啊，就欠人了、啊，欠人啊，皈依地藏菩萨了。那以前不是自己不信吗？啊，这个还诽谤啊，那现在要忏悔啊，要赎罪啊，那现在要反过来啊，啊，反过来啊，去劝别人啊，要皈地藏菩萨啦，那把自己本身这个经验啊，啊，告诉别人，啊，所以贫富贵贱都劝人家皈地藏菩萨，啊，劝大家呢，你皈地藏菩萨能得到非常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所以劝了很多人啊皈依地藏菩萨啊，所以令是地藏菩萨堕矣啊，这个菩萨呢啊，在印度梵文啊，他具足的称呼叫菩提萨埵啊，那么中国人啊喜欢简要啊，就简称菩萨啊，具足称呼应该是叫菩提萨埵啊，所以这里讲令是地藏萨埵啊，就是菩萨的意思，菩提萨埵啊，就是侍，就是侍奉啊，依教奉行。那么这个公案啊，也就是哦，这个造地藏像的功德利益啊，而且这个是他的家人、他的妻子替他发言啊。这个公案的主角啊，本身他没有信佛啊，他是比较相信道啊，偏重老子啊，但是他有这个因缘，他的妻子信佛啊，那么救他一命。啊，还阳啊，还阳啊，就是要弘扬地藏菩萨的圣德啊，来报恩啊，报佛恩

那么地藏菩萨啊，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是佛门的孝经啊。地藏菩萨呢，它代表孝。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本是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他要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到刀立天啊，为他母亲说法，就报他母亲之恩呐、啊。报母恩啊，报母恩啊，因为他出生啊，一个星期他母亲就过世了，那过世了就往生到刀立天去啊，所以昨天母亲节啊，我在双溪也跟大家讲啊，就是母亲节啊，如果是学佛的弟子啊，送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回向给母亲啊，是最有意义的啊。因为这个佛啊，他就是到刀立天呐、啊、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报母亲的恩德啊，那是最有意义的啊。所以母亲节啊，供养母亲一些吃的。那个是一个好像纪念性质的啊，那如果母亲在世啊还能吃啊，那母亲过世了，那你也不知道她去哪里啊，她现在需要什么啊，念了地藏经就知道了啊。所以母亲节啊，就是送地藏经啊，不管母亲在世还是往生，都得利益。让他在世啊，让他增福延寿啊，增福寿啊，增福增寿啊。那往生呢，啊，让他啊增长啊福报啊。如果堕三恶道，超度他往生善道；如果已经往生善道，回向给他啊，让他增长啊人天福报。如果往生西方呢，那回向给母亲啊，让他品味增上啊，都有帮助啊。那这个就是最实质的利益啊。但是不学佛的人他就不知道了啊，不知道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普劝有缘的人。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八啊，大周上书伯业为妻造地藏菩萨感通记第十八。大周纵酒五十，朝奉大夫，行上书四紫金一代陈伯业啊，这个。官名啊很长啊，这个大周啊啊，这个是在武则天那个时代啊啊，那他改了把唐朝的国号改的周了啊，称为大周。那么当时有一个朝奉大夫啊，这个是。古代啊，官名正五品啊，在文官啊第十一阶，在这个正五品啊，这个官位啊也是相当之高了啊。那古代每个朝代啊，它的制度都有一些不同啊。行尚书侍紫金一代陈伯业啊，这个紫金一代啊，是在唐朝、宋朝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官的这个头衔啊，这官衔啊，他的官位，这个到清朝就废除了啊，清朝那个时候就废除了。紫衣啊，金一代啊，这个
用以成这个鲤鱼状的金符、啊、那个好像令符一样 啊那个形状、啊、像鲤鱼一样、啊、那等于是他这个官位的一个信物了啊，一个信物啊，一般呢、啊、配于腰部的右边。官服啊，分别颜色啊，就是你当什么官，你什么样的阶级，在古代啊，这个官的服装啊，它啊都有区别的啊。那人家一看你穿什么官服，就知道你是什么地位的官，什么样的官了、啊。那现在没有了啊！现在做官的出来就穿牛仔裤，大家也不晓得他是什么官啊。还好现在都有那个电视可以看啊，不然你也不认识他啊。啊，所以现在没有礼啊，所以礼呀、啊、礼仪啊，现在没有了啊。那古时候啊，都有分别的啊。从唐代开始啊，三品官以上是紫袍，紫色的袍子，佩戴啊这个金鱼带，那表示他的官位。那么五品以上啊是灰袍，灰袍就大红的啊，配银鱼带。那么六品以下是绿袍啊，没有鱼带啊，那是官吏啊，有职务高的啊，品级低的，那么必须按照原来啊，他是第几品啊，他服装的颜色。啊，所以这个官衔中啊，必须带这个四紫金一带，表示他的身份地位。那是讲啊，这个是他的当官的名称了啊。那现在啊，我们大概知道啊就可以了啊，就是有这个当官的啊，叫伯乐啊，他的这个是行尚书啊，这个官位也很高了啊，尚书等于现在这个部长级的了。素信三宝，其父惨死，哀哭未休，追父造地藏菩萨像，等护人身，世斋会礼供，尽忠诚。伯乐梦见妇人，衣裳鲜洁，感光得通，对乐欲曰：“吾无往常为人妻，而不生其子，其父常叹无儿，吾许便交轻淫，未久生任，其父爱敬心腹，余生意念曾亲有想，好时获毒药，母子共令杀去，以是因故堕无间，六劫凡生人间，为惨死。五十七反四世，常以公为夫，受此大苦。今公为吾造圣像，修追善，其业已灭，而生到立天，微光甚旧，升天为配偶，后永不受女身。啊，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个伯乐啊，这个尚书啊，他平素啊的信奉三宝啊，是虔诚的三宝弟子。其父惨死啊，父就是他的妻子，生产啊难产死了，那很哀伤啦、啊，哀哭啊，哀伤哭泣啊，那么为他的妻子啊。修福追荐，就是修福啊，给他超度了、啊。那修什么福呢？造地藏菩萨像，
等妇人身。啊，那么就跟妇人啊那个身一样那么高啊，就等同啊妇人的身啊，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就是给他的妻子回向。设斋会礼供啊，这个斋就是请出家人吃饭的啊，我们一般佛门啊叫打斋呀、啊，啊斋僧呐。啊，那么礼拜供养啊，啊，所以设这个斋会啊，尽忠诚啊，尽就是尽心尽力啊，啊，这个他这个感念啊，就在这个尽忠诚啊，他尽心尽力啊，忠啊，就是不偏不倚啊，实实在在的真诚恭敬。啊，来供斋，那可见得他照相供斋啊，都是很恭敬至诚啊，在办这个事情啊，所以尽忠诚。那这个恭敬至诚，他就有感应了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如果都没有恭敬心，那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可见得这个佛业上书啊，他很恭敬很赤诚，所以他就感应了佛业梦见妇人啊，为他妻子照相啊，修福打斋啊，回向给他。那天晚上睡觉，他就梦见他的妻子啊，穿的衣服啊很鲜洁，鲜就是很鲜明很清洁，感光得通啊。那个感光得通啊，就是这个感得偷光了啊，感恩戴德，这个偷光啊就是借光了啊。在我们中国这个古里啊，啊现在有一些老一些人还有啊，有人在路那边啊，那么我们要过去啊，啊请他让我们过啊，就借光借光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哎，你跟那个比较有福报啊、有身份地位的人啊跟他照相啊，啊来借借光啊，借你的光啊。那像我们去跟老和尚照相啊，我们就借老和尚的光啊，我们就借光借光啊。那很多人啊都喜欢去借这个光啊，啊就是沾光的意思啦，啊沾光啊，所以这古代这个术语叫感得偷，这个感光偷得，感得偷光啊，就是我们现在啊感受啊他这个威德。沾他的光啊！啊，对月预约啊，说无往常为人妻。那这个往常不是讲这一生啊，过去生。那为人妻，他不能生孩子啊。那其父长叹无耳啊。啊，那上面的父母啊，啊，这个先生的父母当然也就啊，这个。没有后代啊，这中国人啊这个很重视这个后代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么这个他呢啊做人家的妻子，那就允许啊便叫卿隐啊，这个卿是古代夫妇互称。那古时候啊，在中国古里啊，如果这个大老婆不能生育啊，他允许纳妾啊，那为了传宗接代，那就经过这个大老婆的同意啊，那现在可以纳妾啊。啊，那纳妾就是为了有后代啊，他就允许啊，
那这个去再去娶一个妾啊。所以古时候啊，说有钱人啊，三妻四妾啊。那一般呢、啊，都是那个大老婆不能生啊，那这个就纳妾啊。未久生的，那没有多久啊，就有怀孕了。其夫爱敬心腹啊，那这个心腹的这个新娶的这个妇人啊，这个妾啊。他就哇，又给他生孩子了，有后代了，那当然就对他就特别疼爱了啊，爱敬啊，爱有恭敬他这新来的妇人，这新进门的。那你这个他这个大老婆会不会吃醋啊？啊，他受得了吗？当然受不了啊！啊，那受不了，这个嫉妒障碍就出来了啊！啊，那么一生意念呢、啊，他就生起恶念，称清流想，那他表现得好像，对他们很好啊啊，准备好吃的啊，要给他这个新来的妇人吃。那他好吃的东西给他加什么？加藿，藿就是加毒药。那好吃的东西加毒药，那一吃就死了啊！所以母子共定杀气，所以一吃啊，母子都死了。以是因故堕无间啊，就是因为造这个恶因啊。堕无间地狱 啊那么堕了多久呢？堕了六劫啊，六劫很长的时间 啊我们这个世界啊，成住坏空一次就一劫，那等于是这个世界成住坏空六次啊，哇，那这个时间是相当之长了 啊你看呢、啊，造了这个业啊，堕到地狱堕了六劫，才又业报受满了，才又升到人间来啊。那么到人间来呢，还有余报啊，你还没有堕三恶道之前，这个报叫花报啊，还没有结果先开花啊，但这个果受完了，还有剩余的报到人间来，所以人间呢、啊、有花报跟余报啊，那个是堕了地狱到人间来，还有余报，剩余的报。那剩余报是什么呢？都是要难产而死。那难产而死要难产而死要死几次呢？是五十七次啊，就是。死的要去投胎啊，下一辈子又当妇人，又是难产，又死，死了五七十次啊。四次常以公为夫啊，就是以他这个先生，这过去就是对比他这个先生啊，啊，就是要五十七啊，就是这个尚书伯业了。他说过去造这个因啊，受这个大苦啊。啊，今公未无造圣相，修追善，其业已灭。啊，就是你现在啊，花心啊，啊，为他造这个地藏菩萨圣相，给他修福追见这个善业，他这个罪业已经消灭了。啊，那罪灭呢，升刀立天了。升到刀立天去了，那威光胜就啊，他那个威德光明啊，那超过以前太多了啊。升天为配偶，升到天堂天道去了，后永不受女身。
所以以后啊，永远他不会再做女生了，啊，女转男生了。比天中善法堂啊，这个善法堂是地智天讲堂的名称啊，在须弥山顶喜见城外之西南角啊，自每月二十四日，一三千世界化身地藏，无量无边集会其中，遍满无忧树下说法立身。皆金色身形也，一时为我说法，告曰：汝等夫妇造之，即法修行，得脱苦趣，在天上故生善心，多不起邪心，勿悲喜交集，奉道士将胜而已。那么这一段啊，就是讲升到刀立天啊。那升到刀立天呢、啊，这个刀立天有善法堂啊，这个善法堂就是第四天的讲堂了啊，就是讲经说法的讲堂啊，叫善法堂。那么每个月呢，二十四日啊，这个都指农历的。那么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化身的地藏菩萨，无量无边都集会在这个善法堂啊，遍满无忧树下说法立身，讲经说法。那么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在刀立天宫讲的啊。那地藏菩萨呢，也每个月啊，二十四日都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啊。所以这里讲啊，说每个月二十四日，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化身地藏菩萨啊，那化身就无量无边啦 啊。那么集会在这个当中啊，遍满无忧树下啊，这个无忧树啊，是很神奇的一种树啊，就是女人去接触它，那个花才会开。那么相传呐、啊，这个悉达多太子，就是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出家成佛之前呢、他的俗名叫悉达多啊，俗家的名字叫悉达多太子啊。听说悉达多太子他就是在这个无忧树下出生的。那么地藏菩萨在刀立天讲经说法利益众生，他示现的皆金色身形也，都是金色出家人这样的形状啊。所以地藏菩萨呢，大部分示现的都是出家人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所以我们照地藏像啊，但地藏菩萨呢，都拿一个席帐啊，把那现了出家像啊。那这个伯业上书啊，他的妻子啊，这个死了之后啊，他给他照地藏像修福，也超荐他往生到刀立天去啊。那刀立天也遇到地藏菩萨，给他讲经说法。啊、所以就告曰了：汝等夫妇造之、啊、说你们夫妇啊，造我这个像啊，即依法修行、啊、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地藏三经任何一部都可以、啊、那么就能够啊，得以脱离苦趣，就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超越六道了。在天上的缘故能生善心，因为天啊，接触到都是菩萨呢来说法，都是善人，所以

都起善心，啊，所以都不会再起这个邪恶的心了，而且贪嗔痴那个心就不会生起来了。那这是环境好，啊，那么有菩萨呢说法来教化众生，所以都能升起善心，不起邪恶之心的，勿悲喜交集，奉道士将圣而已。悟就是他醒过来了啊，他这个伯乐尚书啊，啊，这个尚书伯乐醒过来，知道啊，他替他的妻子啊修福照相啊，得到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那悲喜交集啊，啊，真的是感动莫名啊，所以愿力啊发心奉持正道，啊，来奉事佛法啊，将来啊自己也成就圣道啊，这个感应啊非常非常殊胜。那么关键啊就在自诚恭敬啊，自诚恭敬啊，这个感应特别的殊胜啊。好，今天啊时间差不多了啊，那这个刚好在这里是一个公案啊，下面呢这个第十九啊这个公案，我们下星期一啊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呢啊就先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大经解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心得开明第34品。啊，我们从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职啊，从这一句经文看起啊。那么诸位啊，手上经本啊，大家翻到34品啊，那么找这段经文。上个星期啊，我们停了一次啊，我们今天啊接着啊学习这一段经文。这段啊是游世游化世教啊，就是成佛之后啊就教化众生，游步三界无所挂碍。三界就是六道，异界、世界、无世界。我们通常讲的三界六道，游步啊，是比喻我们今天到外面呢、啊、教化众生，那么是要旅游步行。游步就是感应。在三界当中，以一切众生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立刻就有应，啊，就是感应道教。无所挂碍，爱是爱子，在六道轮回里面普度众生，佛没有障碍。这个就是无所挂碍。我们还没有成佛，普度众生都是有障碍。这个障碍啊，不但外面环境的障碍，自己本身还没有成就，是最大的障碍。所以自己成就之

之后再教化众生，自他都没有障碍了。在会书里面讲，无魔神化荡体性空，故为有部。就是无魔，就是没有策划，他没有计划啊。好像说我们要办个讲座啦，要先规划啦，什么时间呐，在什么地点呐，要讲什么啊？这个就是魔化啊。那我们凡夫都是要一些魔化。那佛菩萨呢，他无魔啊，就是没有策划。因为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啊，没有起一个心动念呢，我要去度众生啊，我要教化众生啊，没有分别执着。所以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因此他能够普度，普就是很普遍的，遍一切处，十方三世一切众生都能度，因为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能普度，也不必去谋划，去策划。自自然然的神通变化，不需要去策划。当体性空，这个当体性空就是体会一切现象自性是空的，知道体是真空，性体不可得，现象也不可得，相是假相，它不着相。所以佛菩萨跟我们凡夫差别就在我们着相，佛菩萨不着相，他度众生没有去执着度众生的相。那么没有度众生，没有执着度众生的相，但是又恒常在度众生，度众生从来没间断，他这个就是无心，没有间断，自然的感应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应化的相，应化的事，当体即空，了不可得。所以佛教化众生，他无魔，没有，不像我们凡夫了。所以佛讲经，是应机说法了。佛没有准备我要讲哪一部经，不像我们凡夫，我们要讲哪一部经啊，我写哪一部经啊，没有，他没有起心动念。那众生有感来请问，他就自然的给他回答，帮助他解决他的疑问困难，那是自然的。所以佛讲经，这个经题是佛弟子后面结集整理，然后去把它，这部经讲的内容是什么，然后用什么名称来作为经题，是这样的。佛没有事先说，我要讲什么什么经，没有，就是有人问了，他马上就回答他的问题，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再去整理，来根据这个内容，问答这些内容，
它的性质啊，再把它立。

一个名体啊，我们前面的介绍名体，一个经的名称题目啊，这个经题是这么来的啊，不是佛事先呢、啊、有一个经题啊，我们今天讲哪一部经啊？啊，没有啊。下面景星云啊，这个也是一个注解啊，一个祖师的注解。天上人间唯佛独尊，故游步三界，化痴众任，故无所羁碍。啊，这个是景星法师啊，他解释啊这个一段经文的啊，游步三界无所挂碍。这个佛广义的来说，在言教初住以上都成佛了啊，是真的明心见性的佛。言教初住一直到等觉妙觉啊，还有41个位次，到妙觉就究竟佛啊，究竟圆满了，成佛了。在究竟觉之前啊，啊，那么就是昏证即佛啊，无明啊，习气还没有断尽啊，但是确实是明心见性。广义的来讲，言教初住。那么古大德呢，也用月亮来做比喻。啊，言教初住啊，它显露出来的光明啊，就自性的光明，就好像月亮，在天上的月亮啊，初二、初三、初四啊，这个有个月牙，月牙不多啊。啊，我们今天初六，前几天我看。啊，我在台南看到那个天上那个月亮呢，这是一个月牙，很清楚。那月牙显露出来的月光啊，那也是真的月光啊，只是还不圆满，刚刚露出来。啊，然后到了14，好像等觉菩萨了；到15，就好像妙觉成佛了，啊，圆满了。所以古大德也有用这个比喻。那么初三初四的这个月牙呢，那它是不是露出来的月光也是真的是月光啊？就好像言教初住为菩萨，就好像初三初四的月光啊，它的光是真的，只是还没圆满啊，刚刚露出来。这个是以广义来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凡事啊，言教初住位的菩萨呢，他就入一真法界了，他就有能力啊，在十方世界示现佛身去度众生了。言初住就有这个能力了。众任啊，就是自在啊，所以这里的众任啊，啊，那意思啊，就是自在啊，不是说放纵放任那个意思啊，那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就是说他很自在啊，就像《伦理》里面呢、啊，像孔子啊，他70岁以后啊，啊，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跟这个意思是一样。就是他得大自在了。挂碍呢，流通本作居碍。这个流通本啊，就是无量寿经很多种版本啊。那么也有一般啊，这个流通本是康生凯法师翻译这一本无量寿经。这部读的人比较普遍。其他4种读的人就很少。啊，以前我刚学佛啊，接触到无量寿

经也是接触到康生凯这本《无量寿经》。那么流通本，一般《无量寿经》流通本多数都是以这一本。那么积爱跟挂爱啊，意思是一样，就是障碍的意思的啊，拘束障碍。佛应化在十法界度化众生，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应道交没有任何障碍啊，他自自然然就感应，感应道交没有障碍。在佛那一方面是完全没有障碍，有障碍呢也都是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我们这一方面呢、啊、有时候就有障碍了，这个障碍啊也都在我们自己本身，所以我们要取得跟佛的感应啊，首先啊把我们一些障碍的因素要先排除。那佛的方面呢，那是成了佛了，最低啊这个圆教初诸位菩萨昏证即佛，他就没有这些障碍了啊，度众生啊他就没有障碍。那么下面呢这个解啊，这个注解里面讲，以上会书与景星乃是专就佛边说，乃专就为义而事。啊，这一段呢、啊，啊，这个注解啊，就是以上啊，啊，引用慧疏啊这个注解，还有景星法师的注解，啊，是专就佛这一边来说的。那么也就是专就这个魏译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三国时代啊，魏就是三国啊，曹操这个魏，就是那个时代啊，这个印度啊的康生凯法师来中国翻译的啊《无量寿经》啊，是根据他翻译的那一本《无量寿经》来解释。啊，是慧疏跟景星法师，就是根据啊魏译康生凯翻译的来做注解啊，根据那个经本讲，佛与法身菩萨，他们游步三界，无所挂碍，无所挂碍，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这是慧疏跟景星法师注解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就是佛与法身菩萨、法身大士，他们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在哪里出现，就在哪里灭尽，就没有了。啊，这个佛的视线，今世会本，则应广设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成佛威神，游法三界。那么这个意思就更深一层了，上面是引用慧疏跟景星法师依据魏译啊康生凯翻译的这一本来做解释。那么现在呢，如果根据我们现在大家在读的啊，大家手上拿的这个《无量寿经》慧本，就是慧起本啊，下莲居老居士啊，根据五种言译本，把它汇集起来成为一本啊，成为汇本。那么这个汇集本的解释那就比较广了啊，不但是佛与法身菩萨啊，当然他们没问题啊，他们无所挂碍，开示圣道，度为度者啊，啊这个是没有问题。根据这个慧本啊，引申到现前念佛得生之人，

我们现在呢，念佛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论是什么品位，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

在弥陀经都念得很熟悉了。就有能力游化三界，那么根据这个说法，那就圆满了，就比较圆满，就是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都变成阿维子的。我们自己修行没有修到那个程度，那就得佛威神加持了。我们的神通道力智慧跟阿惟越智菩萨一样，我们也就有能力啊，向诸佛菩萨啊去游布十方啊，度化众生无所挂碍了。那么我们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到明心见性有这个能力，我们凡夫往生啊，不要说破无明啊，见思惑一品也没断啊，只是福惑啊，信念行啊，待业往生啊，烦恼一品也没断啊，不要说这个法身大事啊，连个小圣啊，须陀洹也不是啊，是凡夫啊。烦恼一品没断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都得到阿弥陀佛平等的加持，那大家都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是得佛力加持的能力，不是自己修到那个程度那个境界的能力。那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弥陀经我们都看到，凡是往生的人都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三不退啊。所以偶遇祖师注解这个弥陀要解啊，说这个世界呢很奇妙，往生的人呢凡夫，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就是凡圣同居土啊，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没有六道，只有两道，天道跟人道，没有三恶道啊。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啊，这个彼佛国土无三恶道啊，没有啊，就人天两道。那人天还是凡夫啊，还没有超越三界六道啊。但是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纵然是下下品往生的，他也超越六道了。那么你说他是凡夫，他也是凡夫，因为烦恼一品没断啊，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你说他是圣人，那也可以，他跟阿惟越智菩萨的能力是一样的啊。你说他是圣人也可以，说他是凡夫也可以啊。所以这个世界呢很奇妙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说他是凡夫，凡夫怎么可能有，不要说阿惟越智菩萨的那种神通道力了，就连个出果须陀洹啊，得两种神通的能力也没有啊。那怎么会变成一个巨幅凡夫，一下子变成阿惟越智？这真不可思议啊。这个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你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经过个莲花一化身啊，你就有这个能力了。烦恼还没有断啊，也就有能力去十方世界度众生了。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这个烦恼慢慢也会断的。到最后自己断烦恼了，破无明了，那自己的能力恢复了
啊，跟诸佛如来一样了。那还没有断烦恼之前啊，

这个能力是阿弥陀威神本愿威神加持的，不然我们凡夫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啊？这个是很多学经教的法师啊，他不相信的啊，人没有断惑怎么可能啊？但是事实是这样，所以这桩事情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所以它的特殊也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也就是说跟法身大士一样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可以三十二应身去度众生啊。如果我知道这个事实啊，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啊，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们到极乐世界啊，跟自己的娑婆世界的家亲眷属啊永远见不到了。如果在六道轮回真的是在一个转世大家都不认识的，就永远见不到了。往生极乐世界啊，你时时刻刻啊可以跟你的亲人啊见面啊，你看得很清楚啊，他们在哪一道，现在在做什么啊，不断这一生的家亲眷属，过去生生世世家亲眷属通通知道。所以真正要跟家人啊永远不分离，唯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才能啊没有爱别离苦啊，爱别离苦就没有了啊，怨憎会苦也没有了，冤家债主也没有了啊，求不得苦，无因次生苦啊，是这个生老病死苦，这个八苦在极乐世界听都听不到。下面讲经云，以一念情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啊，这个经云就指无量寿经啊，也特别指我们这个会本啊，会集本。那由他是树木的名称，意一尊佛的刹土啊，就是一尊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百千佛刹就是百千个三千大千世界，百千就十万了，就十万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十万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十万尊佛教化区了，我们读弥陀经啊都有读到啊，十万亿佛国土，那这个范围太大了。一念情是很短的时间，一念情啊很短暂，每一个往生的人啊一刹那之间啊，他有能力超过极乐世界以外亦那由他百千佛刹，他有能力去啊，在遥远的世界他都能去啊，那边的人有感他马上就有应，十方佛刹同时感，他十方世界同时现身，这个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度众生啊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现在呢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说请一个法师讲经啊，这边也请那边也请啊，常常也是很无奈啊啊，要去那个地方就不能来这个地方，要来这里就不能去那里，所以俗话有一句话常常感叹啊，讲昏身乏术啊，太忙了，应付不来啊，没办法昏身 啊如果有办法昏身，同时很多人来找
同时花很多生气给他问问题，那么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现在问题我们是分身乏术啊，只有一个身啊，你没有办法同时有两个身啊。那么有神足通的人，他就能现很多身了。趁阿罗汉果啊，他就有能力现这些身。我们凡夫就没办法。那到极乐世界，那这个无量无边身都可以同时示现了，同步的啊。当然，这个度化众生就自在了。又云随意修习无不圆满啊，这两句也是无量寿经经文。因为啊，能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故能无所挂碍，所以他能够没有挂碍。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见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就能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啊，像我们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啊，就跟法身大士跟观音菩萨一样啊，能够三十二应身啊。啊，那自己本身在阿弥陀佛的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啊，讲经的同时他分身到无边世界啊，去度他有缘的众生呐、啊。他身没动啊，可是他能够分身，能够化身无量无边，化无量无边身啊，到亦那由他佛刹去供佛闻法，供佛是修福，去听经闻法是修慧。所谓啊，福慧双修啊，一餐饭的时间，那就回到本国。我们的《弥陀经》啊，这个一餐饭的时间啊，这游了十万亿个佛国土，就一餐饭的时间就回来了啊，去供佛闻法，事情都办好了。啊，那个回来是什么呢？他本身在极乐世界没动，那回来是化身回来，啊，好像你分无量无边身出去，然后要把它收回来，啊，就回到一个身啊，啊，这是回来的意思了，啊，是分身回来啊，他本身没有动，啊，这真的是无所挂碍了，啊，得大自在。那么菩提心是什么？发菩提心念佛往生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菩提心是清净，没有污染，平等，没有分别，没有动摇，啊，觉而不迷，觉而不动。迷了它叫做动，啊，动是无明在动，本性没动。在大圣经教上常说，觉是佛心，平等是菩萨心，清净是声闻心、缘觉心，啊，这个三种心现前叫真正的菩提心，啊，至少啊，我们要到清净。清净是第一个，清净再提升就平等，平等再提升就是觉，正觉。清净没有污染，没有染污就是无我。这个声闻缘觉啊，就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们破除我执，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了。那么六道轮回就是从我执来的，

执着有我。佛告诉我们无我，我不是真的，那你执着这个不是真的我，造成了西犯的六道轮回。所以有我就有执着了，执着是最严重的烦恼了。所以大经上常讲妄想分别执着，根源是从妄想，妄想就是无明妄动，最初一念起了无明，那无明发展出来了就分别，分别再发展到执着，三层的烦恼，一般讲见思惑就是执着了，我执，尘沙惑，无明惑是根本。所以修行啊，你要发菩提心啊，那最起码就是要第一步啊，先达到清净。那么清净就是要无我，我们要把这个我呢不断的淡化，有我就被污染，有执着。我们六道凡夫啊，妄想分别执着全部都有，那我们六道这个心叫凡夫心，就不叫菩提心了，因为烦恼很多啊。念佛人啊，要常常保持清净心，用什么保持呢？用一句佛号。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才要念佛。所以在中峰三十七念啊，中峰国师讲啊，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乱心就是污染了，杂乱了，这个叫乱心那么乱心就好像一个染缸啊，大染缸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社会都是大染缸，那这个大染缸啊，这句佛号啊，就是这个一颗青珠投入这个大染缸当中。这个染缸啊，五浊转成五清，就是用一句佛号。我一主持在弥陀要解讲，一句阿弥陀佛，圆转五浊恶世。这个就是也是中峰国师讲啊，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把佛号啊比喻青珠。这个青珠啊，投入浊水这个缸里面，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一直到沉到底，这个缸水都清净了。这句佛号啊，把它这些污染杂质啊，把它沉淀下去，把它压下去，沉淀下去。我们就是用这句佛号把我们所有的妄想杂乱呢，把它降伏下去。所以心上就一句佛号，除佛号什么都没有，心清净，我们就跟佛就相应。我们现在为什么跟佛不相应呢？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我们这方面有障碍，佛那一方面他没有障碍，我们这一方面有障碍。所以我们念佛人啊，现在的功课就是要常常啊提起觉照的这个功夫了。我们内心起了贪嗔痴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起来啊，要觉察得快，要把它转成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叫用功了。真正功夫是在这上面用，这样才管用，临命中才用得上。临命中。

用这个妄念呢、啊、伏下去，佛号一起来，跟佛就相应啊，不用到临命中啊，平常就相应了。相应就感应了菩提心啊！你在其他的法门来讲，你要断烦恼嘛啊，像这个小圣、阿罗汉啊，断见惑思惑，全断干净。那断八十八品见惑正出果，那他也是清净啊，他得位不退啊，他也算是清净。当然没有二果三果那么清净，但起码他有第一步的清净了，他已经不是凡夫了，虽然还没有出三界，不是凡夫。那大乘菩萨断证功夫呢就更高了。我们凡夫啊，要灭断啊，就是断惑。我们的确特别现在末法时期啊，的确有困难啊，的确有相当的难度啊，难度很高啊，不容易断啊，断惑不容易啊，断惑心才真正是清净。但是这是修所有其他法门的条件是都是一样的啊，必须断惑啊，才算有成绩了。你这生没有修到断惑，起码你要断八十八品见惑，那你算学佛算入门了、啊，得到位不退了。啊，虽然还没有脱离生死轮回，但是生死轮回可以预期了，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必定证阿罗汉，有时间表了。你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那都不算，没有时间表。啊，这是修一般法门。啊，那这个一般法门的清净就是标准就高啦。那我们净土法门的清净啊，那就比一般法门的清净那就容易太多了。啊，净土法门啊叫福祸啊，在净土中的入起的标准啊，这个清净心啊扶住，就你烦恼压住，你能控制得住，不要让它发错。这样阿弥陀佛就入起了、啊、这个在净土法门、啊、就算是清净了，就算是成就了、啊、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灭断、啊、去断惑、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功夫先做到福祸，所以我们打佛七啊就是要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啊，断惑是一心啊，有四一心、离一心，离一心最高的，再有些四一心。那福祸也是一心，那福祸当然这个功夫也是三倍九品都有，福祸也是一心。那么我们只要做到福祸啊，我们打个佛七呢，把这个烦恼压住了，不会起现行了，马上就跟佛相应了啊！这个这一生临终往生就决定有把握了。如果我们念佛还没有念到福祸呢，就还没把握啊。那我看临终最后一念呢、啊，是不是在念佛啊？啊，临终如果把佛忘记了啊，或者病苦来缠啊，念不了，那就没把握往生了。所以平常打佛七啊，标准是在这上面啊，就是一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啊。所以真正打佛七就一句佛号啊，佛七根据弥陀经，那弥陀经就闻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就是一直念，念七天七夜啊，这是真正佛七，什么都没有啊，连一部弥陀经也没有啊。我们现在打佛七啊，哎呀，唱个赞，然后。

是《送不弥陀经》啊，再来《赞佛记》啊，的六字佛号、四字佛号啊，回向、深皈啊，还有这个大回向啊，啊，这个是祖师大德一个方便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啊，你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七天啊，恐怕没几个人能够念得下去啊，因为这佛号太单调了啊，念的啊，念的枯燥无味啊，那就念不下去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打佛七，实在讲都叫方便七了，方便七不是真正打佛七了。真正打佛七，他是要达到一心不乱的啊！啊，一心不乱，那怎么念呢？就一句佛号啊！弥陀经不是讲吗？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那经文不是很清楚吗？啊，所以打佛七根据弥陀经来的。那弥陀经这个经文里面说，哎，我们加个什么啊，加个什么大回向啊，来诵一部弥陀经，唱一个赞啊。没有啊，我们在弥陀经没有看到啊。啊，所以真正要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这个是要拼生死的 啊真正 要去西方的了。如果这一生还不是真想去西方啊，那就是说我们打方便七就可以了。那打方便七啊，结结缘这样的。祖师大德啊也是跟大众先结结缘啊，结结缘啊。那这样啊念啊，大家比较能够念得下去啊。那么方便七也是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真正打佛七的一个前方便啊，一个前方便啊，先打些方便七啊，因为真正要打佛七，一句佛号念下去，那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这么念的啊。啊，过去道场我们有师兄弟啊，他们不信邪啊。就是想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了生死啊，结果都念不下去了。那么关键在什么呢？啊，关键就是说在于不能老实念佛。为什么不能老实念佛？因为心不清净。啊，对这个念佛的理论方法呢，还没有很清楚。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老阿公、老阿婆，他什么都不懂，什么一部经他也没听过啊，一部经也不会念，一个往生咒也不会念。你看，我们过去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讲到这个地贤法师的。郭罗匠这个徒弟补锅补碗的不认识字，就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继续念。在乡下给他找个小庙，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煮两餐饭，他就是念佛，早餐自己处理，念了三年了，站在往生。那最近这个我们老上又推荐的这个海鲜老上也是不认识字，就他的剃度师也没有叫他参禅打坐讲经，什么都没有，他不认识字啊，就教他那你是南无阿弥陀佛，那交代他一句话，明白了什么都不要说，他真的就老实念。那明白了，什么叫明白啊？佛门讲明白就是明心见性了。
明白了。那为什么不能说呢？

环境不允许啊。啊，那个时候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你说了，那就不但不能度众生啊，反而造成很大的障碍。但是他就能遵守啊，他就能忍受啊，真的老实念啊。这样的人有没有？也有。我在台南江津乡啊，我们老上也讲过一个老太太，也是不认识字啊，还是拜神的，到处拜，心很好，很老实。啊，娶了一个媳妇进来啊，啊，这个媳妇啊有邪佛念佛，啊，劝他说不要再乱跑啦，年纪大啦，好好在家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真的就接受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在家里呢老实念，一直念了三年了，站着走。啊，现在在江津乡啊，啊，问这个事情还有人知道。啊，从这个净土圣贤录，这样的人也不少啊。但是这样的人非常可贵，也很难得啦。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去学习他们这样，问题我们学不来，因为他能老实，我们就不老实了。那我们就不老实了。那老实，他成就就很快。那么不老实啊，你没有经教就不行啊。为什么会不老实呢？你有怀疑啊。事情一来啊，这个怀疑啊就来了，疑惑就来了，念不下去了。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所在。这次讲念佛啊，要能老实念的，哎，不容易。但是我们不能老实念，这生往生就真的没有把握啊。那么如何做到老实念呢？哇，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不老实当中慢慢的导归老实嘛。那这个佛期啊，我们也可以分很多种层次的佛期来打嘛。像这个承天禅师啊，他们有随缘的佛期，还有精进的佛期啊。这个倒是可以啊，可以分很多层次啊，分很多层次。那么念佛啊，总是要念到心清净了，念到有功夫了，我们信心才会坚定，才会增长。所以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年开始啊，非常有道理。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相信阿弥陀佛有摄取十方世界众生往生的事情，要相信我遇到了，我就有份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但是这样算是我们说你相信不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念佛的同修。大概每个人都会说我相信啊，我在经上讲的啊，我相信啊，啊，相信啊，圣言量啊，我讲的的确就是真有这个事，佛才会讲。那么我们这样的信算不算真信呢？实在讲不算。中翁国师给我们开示，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就信，你没有透过念佛这个行的功夫啊，

就不能成就你的这个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也讲啊，持名妙行啊，持名念佛，这个叫妙行。中国是说信行愿，就是这个行啊，这个行叫妙行。你没有透过这个持名的妙行啊，你就无法去证实你相信的这桩事情。你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阿弥陀佛，你没有透过持名念佛去证实，你就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事情啊！没有透过持名念佛，就无法证实这个事情啊！无法证实啊，那我们心里就怀疑啦啊，就有疑嘛啊！如果已经证实了啊，念到见佛见极乐世界。那你还会怀疑吗？没有了，他肯定不会怀疑了。现在为什么有怀疑呢？还没见到啊。啊，如果有人来问我们啊，你念了半天佛见到了没有啊？没有啊。啊，人家在问啊，那是不是真的有呢？你念那么久了，怎么都还没有消息啊？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诶，这样一讲，你心里可能就疑就开始出现了。哦，你就疑惑了。啊，这个真正断离，根据弥陀经讲，就是念一句佛号你去证实。那其次就是你要经教这个理论。啊，根据这个推论这个理论去建立这个信心。啊，这两种方式啊，经教来补助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如果不疑了，那不用听了，也不用讲经，也不用念了，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但是不认识字的人，你叫他看这个，他就有困难了啊。所以有一些祖师大德，他就。教这些人啊，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一心不乱，那你跟佛相应了。啊，你都接触到了啊，那你信心啊，就坚定了。啊，所以一句佛号啊，这个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桩事。满我们的愿望啊，我们愿望要往生极乐世界啊，透过啊持名念佛这个行。所以现在这个持名念佛啊，打佛七啊，这个我们也是要不断来提升啊，才会进步。那么真正打佛七也不一定说人多了啊，人多是热闹了啊，真正打佛七啊，你有三五个就非常非常难得了啊！如果没有呢，一个人修也可以啊。锅烙酱海鲜捞上不都一个人念吗？啊，江金香那个老太太那不是一个人念吗？啊，所以打佛七你一个人可以打，三五个也可以，十个八个，二三十个啊。一百个啊都可以啊，可多可少。现在有这个念佛机的发明啊，也很方便啊。实际上啊，有一个念佛机啊，提醒我们念佛。实在讲，一个人都可以打佛七啊，一个人在家里都可以打佛七啊。啊，日夜不断的啊，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念。啊，万言放下，主要要放下。那么打佛七的期间啊，就什么都不要接了啊，真正打佛七就要。

屏气外延，不要接电话，不要看手机啊，这全部收起来，你心才会不受干扰啊，才清净啊。啊，真正佛气就是这样的一个佛气。啊，这个我们同修大家都可以尝试啊。那你没有办法一次尝试七天啊，一天啊，因为弥陀经不是讲嘛，若一日若二日嘛，一天也可以，两天也可以啊。那有的人他念一天就一心不乱了、啊，上根立志的一天两天都一心不乱，中根的呢，啊，这个三四天。啊，顿根的呢？啊，五六天啊，那最顿的七天。所以现在可以从一天的啊，像这个《无量寿经》讲一日一夜的啊，这个来念。这个讲到念佛啊，用这个念佛的方法，让我们这个心达到清净，达到无烦恼啊，这样的效果。就是一句佛号，但这句佛号啊，关键就是说你要提起觉照啊。这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妄念起来，马上警觉到，赶快用佛号给它代替过来。啊，如果没有这个觉照的功夫呢，啊，那嘴巴在念啊，那心里还是随着这个妄念跑，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关键呢，就是在你要提起觉照的功夫啊，要觉察到啊，妄念，哎，我这个念头妄念，赶快念佛啊，这样啊，功夫才会得力。好，那么这个啊，跟大家谈谈这个怎么念佛念到清净啊，大家可以参考。啊，那道清净啊，跟佛就相应了。在极乐世界，不但是我阿弥陀佛教你，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法会，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参加，分身参加。啊，自己的身呐、啊，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的讲堂。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时时刻刻都跟着阿弥陀佛身边。都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只有毕业成佛了，离开阿弥陀佛到长极光去了。阿弥陀的法身也是长极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身，所以成佛是什么呢？回归长极光，这个四种净土啊，最高的长极光净土，长极光就是自性本体啊，回归到自性常寂光了啊。你一成佛回归常寂光啊，那么跟阿弥陀佛的光那就融成一体了啊，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融成一体了。好像我们这个屋子里面那个灯光啊，都放出来啊，灯光打出来就合在一体了。啊，所以每一盏灯的灯光都融在一起，分不开。啊，一光就一切光，一切光就是一光。啊，回归自性。下面讲开示正道度位度者，这个大经解讲，往生之人游行十方，宣示弥陀一圣愿海。六次弘明圆顿妙法，导引未度之人归向极乐。在极乐世界修行圆满的是净土法门，将来到十方世界以什么去接引众生，就是用弥陀法门，换句话说就是用这部无量寿经圆满无碍来度众生。未度者，就是还没有得度，可能这个众生啊，无量劫来都在

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但修没有修成功，没有修成功就还在六道，出不了六道，也没有超越十法界，有的出六道，那没有出十法界，在四圣法界。那么他们有这种修行其他法门的基础，这些功夫啊，有这个根基，在接触到净土法门啊，他们成就就很快，就不难。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很可能我们这些人啊，就是经上讲的未度者，度未度者，就度这个还没有得度的人，已经学佛了，学了很久了，还没有得到解脱，还没有得度的人。爱好佛法，阿兰也是这个佛法的种子一定很多了，什么经都想学一学，那学多也就乱了，今天想学这个，明天想学那个，这个也是我们凡夫的一个通病了，你接触太多了，就想哎呀，现在这个还没有修成呢，哎呀，换一个看会不会比较快一点，那总是会有这个念头，就不专。不专呢，极乐世界就没有去得成。现在搞明白了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都要专一。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哪个法门都是这个原则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每个法门都能成佛。条条道路啊，通无上道啊，每个法门，但是你要专一门深入，常时心修这一法就叫正法。为什么？它一定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就是正法了，正确的方法了。而且这个正法呢，佛没有说是佛说的。佛没有说，佛说的是正法，那别人说的就不是正法了。佛没有这样说。大乘教里面又常说，特别是禅宗祖师在考验学生常常说哪一法不是佛法。你会了，你懂得正法的意思了，一切法都是佛法。你要是不知道这个正的意思哪一法是佛法拿了佛经也不是佛法，佛法也不是佛法，所以金刚经讲法上应是，何况非法，法就是佛法了，佛法也要死也要放下了，那何况不是佛法呢？帮助我们成佛的这个方法到最后都要放下，那何况不能帮助我们成佛的这些法，这些世间法通通要放下了，就何况非法呢？那何况非法呢？佛法尚且要放下，何况不是佛法呢？所以都要放下所以佛法也不能执着连佛法都要放下，其他一切法当然通通都得放下，放下便死了。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放不下，那放不下呢，不肯放下，那就继续流到轮回了永远无法脱离，苦不堪言。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就是正法。手段方法是读书。

心变其意自现，自现就是开悟了。啊，一门呐、啊，一直读下去，一直听下去，不要有意识，不要想这个字什么意思，那句什么意思，不想，没有意识。啊，有意识就是胡思乱想，没有意识就是修定。读书千遍是修定，他、啊、用这个读书读经的这个方法来修定，达到修定的这个目的。啊、所以这个读经跟念咒跟念佛跟参禅跟修止观目的是一样的，方法不一样。啊、那么原则都是要放下了。啊、这个你要参禅也要放下万念，你要修止观也要放下万念，不然你怎么修呢？啊，你要持咒也是要放下万念，像了凡四训呐、啊，云谷禅师教颜了凡先生呐、啊，持准提咒，他说持准说怎么持呢？放下万念，一心持咒啊，直到持而不止，不持而止，直到念头不动，就灵验你呀、啊。只要你念头不动了、啊、就灵了、啊。啊那么到念头不动你念什么都灵啊。啊我们现在念什么都不灵啊。问我们念头还是一直乱动。没有念到念头不动啊，所以我们念的念佛也不灵，念咒也不灵，念经也不灵。啊、你不管念经也好，念咒也好，念佛也好，你念到这个念头不动，就是扶住烦恼，扶住妄念，那就灵了。那原则是一样的，都是要放下万念了。你放不下呢，那就是障碍。啊、那我们对这个讲的具体一点，我们对这个世间事有没有放下呢？啊，都执着啊！啊，这个我喜欢的，那个我讨厌的，这个就没放下了。啊，这个年轻人啊，谈情说爱啊，哎呀，你到底对不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啊？这个感情放不下了、啊、这个都是轮回心啊，造轮回业啊，啊那是这个事业啦，这个种种的啊，啊这一切啊都没有能够放下啊，所以啊念佛就不相应了，生死心不切了。所以中峰国师，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这个中峰国师开始，他第一集啊就讲到啊，中峰国师他是禅师出身的，他是参禅，后来大彻大悟在修净土，所以我们看三十七念啊，他的开始都有禅机。那么中峰国师讲啊，在当时啊，很多人参禅不灵，那这个参禅不灵这个现象啊，那你推广出来啊，那念咒的也不灵，念佛的也不灵，修止观的也不灵，他不灵的原因啊，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啊，生死心不切了，要了生死这个心不肯切了，没有把了生死这个事情啊，当作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在办。如果把了生死这桩事情当作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什么你都放下了啦。
啊，现在我们放不下，就是没有把这桩事情当做一桩大事。

在办了。啊，都是把这些这个世间拉拉杂杂这些，这个跟了生死不相关的事情啊，看作重要的，啊，把了生死这桩事情看作不重要，那这样修什么法门？当然都不相应啊。这个心态啊，就不相应啊。所以古大德常常讲生死心切啊，那印光祖师讲的更具体啊，写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印祖常常教人啊，常常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那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常常这样提醒自己。

0: 净土大经解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心得开明第34品。我们从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职啊，从这一句经文看起啊。那么诸位啊，手上经本啊，大家翻到34品啊，那么找这段经文。上个星期啊，我们停了一次啊，我们今天啊接着啊学习这一段经文。这段啊是由化四教啊，就是成佛之后啊就教化众生，由不三界无所挂碍。三界就是六道，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通常讲的三界六道，游步啊，是比喻我们今天到外面呢、教化众生，那么是要旅游步行。游步就是感应。在三界当中，以一切众生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立刻就有应，就是感应道教。无所挂碍，爱是爱子，在六道轮回里面普度众生，佛没有障碍。这个就是无所挂碍。我们还没有成佛，普度众生都是有障碍。这个障碍啊，不但外面环境的障碍，自己本身还没有成就，是最大的障碍。所以自己成就之后，在教化众生，自他都没有障碍了。在会书里面讲，无魔神化，荡体性空，故为游步。就是无魔，就是没有策划，他没有计划啊，好像说我们要办个讲座啦，要先

规划啦，什么时间啦，在什么地点啦，要讲什么啊，这个就是谋划啊。那我们凡夫都是要一些谋划。那佛菩萨呢，他无谋啊，就是没有策划。

活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一个心动念，我要去度众生，我要教化众生，没有分别执着。所以活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因此他能够普度，普就是很普遍的，遍一切处，十方三世一切众生都能度，因为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能普度，也不必去谋划，去策划。自自然然的神通变化，不需要去策划。当体性空，这个当体性空就是体会一切现象自性是空的，知道体是真空，性体不可得，现象也不可得，相是假相，它不着相。所以活菩萨跟我们凡夫差别就在我们着相，活菩萨不着相。他度众生没有去执着度众生的相，那么没有度众生，没有执着度众生的相，但是又恒常在度众生，度众生从来没间断，他这个就是无心没有间断，自然的感应，众生有感，活菩萨就有应，应化的相，应化的事，当体即空。了不可得，所以佛教化众生他无魔没有不像我们凡夫了。所以佛讲经是应机说法了，佛没有准备我要讲哪一部经不像我们凡夫，我们要 讲哪一部经我写哪一部经没有，他没有起心动念，他众生有感来请问，他就自然的给他回答帮助他解决他的疑问困难，那是自然的。所以佛讲经，这个经题是佛弟子后面结集整理，然后去把它这部经讲的内容是什么，然后用什么名称来作为经题，是这样的。佛没有事先说我要讲什么什么经没有就是有人问了，他马上就回答他的问题，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再去整理，根据这个内容问答这些内容它的性质再把它立一个名体我们前面的介绍名体，一个经的名称题目这个经题是怎么来的不是佛事先有一个经题我们今天讲哪一部经没有下面景星云这个也是一个注解一个祖师的注解，天上人间唯佛独尊，故游步三界化痴众任，故无所羁碍。这个是景星法师他解释这个一段经文的游步三界无所挂碍。这个佛
广义的来说，

言教初住以上都成佛了啊，是真的明心见性的佛。言教初住一直到等觉妙觉啊，还有41个位次。到妙觉就究竟佛啊，究竟圆满了，成佛了。在究竟觉之前啊，那么就是昏证即佛啊，无明啊，习气还没有断尽啊，但是确实是明心见性。广义的来讲，言教初住。那么古大德呢，也用月亮来做比喻啊，言教初住啊。他显露出来的光明啊，就自性的光明，就好像月亮，在天上的月亮啊，初二、初三、初四啊，这个有个月牙，月牙不多啊。啊，我们今天初六，前几天我看啊，我在台南看到那个天上那个月亮呢，就是一个月牙很清楚。那月牙显露出来的月光啊，那是真的月光啊，只是还不圆满，刚刚露出来啊。然后到了14，好像等觉菩萨了；到15，就好像妙觉成佛了啊，圆满了。所以古大德也有用这个比喻。那么初三、初四的这个月牙呢？那他是不是露出来的月光也是真的是月光啊？就好像言教初住为菩萨，就好像初三初四的月光啊，他的光是真的，只是还没圆满啊，刚刚露出来啊。这个是以广义来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凡事啊。言教初住位的菩萨呢，他就入一真法界了，他就有能力啊，在十方世界示现佛身去度众生了。言初住就有这个能力了。众任啊，就是自在啊，所以这里的众任啊啊那。意思啊，就是自在啊，不是说放纵、放任那个意思啊，那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就是说他很自在啊，就像《伦理》里面呢、啊，像孔子啊，他70岁以后啊，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跟这个意思是一样啊，就是他得大自在了。挂碍呢，流通本作居碍啊，这个流通本啊，就是《无量寿经》很多种版本啊。那么也有一般呢、啊，这个流通本是康生凯法师翻译这一本《无量寿经》啊，这部读的人比较普遍，其他4种读的人就很少啊。以前我刚学佛啊，接触到《无量寿经》，也是接触到康生凯这一本《无量寿经》。那么流通本，一般《无量寿经》流通本，多数都是以这一本啊。那么机碍跟挂碍啊，意思是一样，就是障碍的意思的啊，拘束、障碍。佛应化在十法界度化众生，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应道交没有任何障碍啊，他自自然然就感应道交，没有障碍。在佛那一方面是完全没有障碍，有障碍呢，也都是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我们这方面呢、啊，
有时候就有障碍了。这个障碍啊，也都在我们自己本身。所以我们要取得跟佛的感应啊，首先啊，把我们一些障碍的因素要先排除。那佛的方面呢，那是成了佛了。最低啊，这个圆教初住位菩萨昏证即佛，他就没有这些障碍了。啊，度众生呢，他就没有障碍。那么下面呢，这个解啊，这个注解里面讲，以上会书与景星，乃是专就佛边说，乃专就为义而事。啊，这一段呢、啊，啊，这个注解啊，就是以上啊，啊，引用慧疏啊这个注解，还有景星法师的注解，啊，是专就佛这一边来说的。那么，也就是专就这个魏译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三国时代啊，魏就是三国啊，曹操。这个魏就是那个时代啊，这个印度啊的康僧铠法师来中国翻译的啊《无量寿经》啊，是根据他翻译的那一本《无量寿经》来解释啊，是慧疏跟景星法师就是根据啊魏译康僧铠翻译的来做注解啊，根据那个经本。讲佛与法身菩萨，他们游步三界，无所挂碍，无所挂碍，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这是慧疏跟景星法师注解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就是佛与法身菩萨、法身大士，他们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在哪里出现，就在哪里。灭尽就没有了啊！这个佛的视线，今世会本，则应广设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成佛威神，游法三界。那么这个意思就更深一层了啊！上面是引用慧疏跟景星法师依据。魏译啊，康僧铠翻译的这一本来做解释。那么现在呢，如果根据我们现在大家在读的啊，大家手上拿着这个《无量寿经》汇本，就是汇集本啊。下莲居老居士啊，根据五种言义本，把它汇集起来成为一本啊，称为汇本。那么这个汇集本的解释。那就比较广了啊！不但是佛与法身菩萨啊，当然他们没问题啊，他们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啊，啊，这个是没有问题。根据这个汇本啊，引申到现前念佛得生之人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念佛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论是什么品位，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品往生的人，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皆作阿惟越之菩萨。这一句经文我们在弥陀经都念得很熟悉了。就有能力游化三界，那么根据这个说法，那就圆满了，就比较圆满，就是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都变成

阿维子的，我们自己修行没有修到那个程度，那就得佛威神加持啊，我们的神通道力智慧跟阿维耶智菩萨一样。我们也就有能力啊，向诸佛菩萨啊去游布十方啦，啊，度化众生无所挂碍了。那么我们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到明心见性有这个能力，我们凡夫往生啊，不要说破无明啦，见思惑一品也没断啊，只是福祸啊，信念行啊，待业往生啊，烦恼一品也没断啊，不要说这个法身大事啊，连个小圣啊，须陀洹也不是啊，是凡夫啊，烦恼一品没断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都得到阿弥陀佛平等的加持，大家都有这个能力，这个是得佛力加持的能力，不是自己修到那个程度那个境界的能力。那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弥陀经我们都看到，凡是往生的人都做阿维耶智菩萨，阿维耶智就三不退啊。所以偶遇祖师注解这个弥陀要解啊，说这个世界呢很奇妙，往生的人呢凡夫，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就是凡圣同居土啊，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没有六道，只有两道，天道跟人道，没有三恶道啊。我们念弥陀经都常常念啊，这个彼佛国土无三恶道啊，没有啊，就人天两道。那人天还是凡夫啊，啊，还没有超越三界六道啊。啊，但是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纵然是下下品往生的，那也超越六道了。那么你说他是凡夫，他也是凡夫，因为烦恼一品没断啊，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你说他是圣人，那也可以，他跟阿维耶智菩萨的能力是一样的。啊，你说他是圣人，也可以，说他是凡夫也可以。啊，所以这个世界呢，很奇妙。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说他是凡夫，啊，凡夫怎么可能有？不要说阿维耶智菩萨的那种神通道力了，啊，就连个出果须陀洹呐，得两种神通 的能力也没有啊！啊，那怎么会变成一个巨幅凡夫，一下子变成阿维耶智？这真不可思议啊，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你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经过个莲花一化身啊，你就有这个能力了啊！烦恼还没有断啊，也就有能力去十方世界度众生了。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这个烦恼慢慢也会断的啊，到最后自己断烦恼了，破无明了，那自己的能力恢复了啊，跟诸佛如来一样了。那还没有断烦恼之前呢，这个能力是阿弥陀佛威神本愿威神加持的，不然我们凡夫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啊？这个是很多学经教的法师啊，他不相信的啊，人没有断惑怎么可能啊？但是事实是这样，所以这桩事情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所以他的

特殊也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也就是说跟法身大士一样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可以三十二应身去度众生啊。如果我知道这个事实啊，我们就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们到极乐世界啊，跟自己的娑婆世界的家亲眷属啊，永远见不到了。如果在六道轮回真的是在一个转世，大家都不认识的，就永远见不到了。往生极乐世界啊，你时时刻刻啊，可以跟你的亲人啊见面了。你看得很清楚啊，他们在哪一道，现在在做什么啊？不断这一生的家亲眷属，过去生生世世家亲眷属通通知道。所以真正要跟家人啊永远不分离，唯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才能啊没有爱别离苦啊，爱别离苦就没有了。厌憎会苦也没有了，冤家债主也没有了。求不得苦，无因次生苦。这个生老病死苦，这个八苦，在极乐世界听都听不到。下面讲精灵以一念情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啊，这个精灵就指无量寿经啊，也特别指我们这个绘本啊，绘集本。那由他是树木的名称，亿一尊佛的刹土啊，就是一尊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百千佛刹就是百千个三千大千世界，百千就十万了，就十万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十万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十万尊佛教化区了，我们读弥陀经啊都有读到啊，十万亿佛国土，那这个范围太大了。一念情是很短的时间，一念情啊很短暂。每一个往生的人啊，一刹那之间啊，他有能力超过极乐世界以外亦那由他百千佛刹。他有能力去啊，在遥远的世界他都能去啊，那边的人有感，他马上就有应。十方菩萨同时感，他十方世界同时现身，这个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度众生啊，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现在呢，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说请一个法师讲经啊，这边也请，那边也请啊，常常也是很无奈啊，要去那个地方就不能来这个地方，要来这里就不能去那里，所以。俗话有一句话常常感叹啊，讲分身乏术啊，太忙了，应付不来啊，没办法分身 啊如果有办法分身，同时很多人来找，同时化很多身去给他问问题，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现在问题我们是分身乏术啊，只有一个身啊，你没有办法同时有两个身啊。那么有神足通的人，他就能现很多身了。正

阿罗汉果啊，他就有能力现这些身，那我们凡夫就没办法。那到极乐世界，那这个无量无边身都可以同时示现了，同步的啊。当然，这个度化众生就自在了。又云：随意修习，无不圆满。啊，这两句也是无量寿经经文，因为啊，能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故能无所挂碍也，所以他能够没有挂碍。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见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就能游布三界，无所挂碍。啊，像我们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啊，就跟法身大士、跟观音菩萨一样，啊，能够32应身啊，那自己本身在阿弥陀佛的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啊，讲经的同时，他分身到无边世界啊。去度他有缘的众生呐，啊，他身没动啊，可是他能够分身，能够化身无量无边，化无量无边身，啊，到亦那由他佛刹去供佛闻法，供佛是修福，去听经闻法是修慧，所谓啊，福慧双修。一餐饭的时间，他就回到本国。我们的《弥陀经》啊，这个一餐饭的时间啊，这游了10万亿个佛国土，就一餐饭的时间就回来了啊，去供佛闻法，事情都办好了啊。那个回来是什么呢？他本身在极乐世界没动，那回来是。化身回来，啊，好像你分无量无边身出去，然后又把它收回来，啊，就回到一个身啊，这是回来的意思了，啊，是分身回来啊，它本身没有动，啊，这真的是无所挂碍了，啊，得大自在。那么菩提心是什么？发菩提心念佛往生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菩提心是清净，没有污染，平等，没有分别，没有动摇啊，觉而不迷，觉它不动。迷了，它叫做动啊，动是无明在动，本性没动。在大圣经教上常说，觉是佛心，平等是菩萨心，清净是声闻心、缘觉心啊。这个三种心现前，叫真正的菩提心啊。至少啊，我们要到清净。清净是第一个，啊，清净在提升就平等，平等在提升就是觉，正觉，啊，清净没有污染，没有染污就是无我，啊，这个声闻缘觉啊，就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们破除我执，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了。那么六道轮回就是从我执来的，执着有我。啊，佛告诉我们无我，我不是真的，那你执着这个不是真的我，造成了西犯的六道轮回。所以有我就有执着了，啊，执着是。
最严重的烦恼了。

大经上常讲妄想分别执着啊，根源是从妄想，妄想就是无明妄动啊，最初一念啊起了无明，那无明发展出来了就分别啊，分别再发展到执着，三层的烦恼啊，一般讲见思惑就是执着了，我执。尘沙惑啊，无明惑是根本。所以修行啊，你要发菩提心啊，那最起码就是要第一步啊，先达到清净。那么清净就是要无我啊，我们要把这个我呢不断的淡化。有我就被污染啊，有执着。我们六道凡夫啊，妄想、分别、执着，全部都有。那我们六道这个心叫凡夫心，就不叫菩提心了，因为烦恼很多啊。念佛人啊，要常常保持清净心，用什么保持呢？用一句佛号。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才要念佛。所以在中峰三十七念啊，中峰国师讲啊，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啊，乱心就是污染啊，杂乱啊，那这个叫乱心啊。啊，那么乱心呢，就好像一个染缸啊，大染缸啊，我们看一下现在整个社会都是大染缸。那这个大染缸啊，这句佛号啊，就是这个一颗青珠投入这个大染缸当中。那这个染缸啊，五浊转成五清，就是用一句佛号。我一主持在弥陀要解讲啊，一句阿弥陀佛延转五浊恶世。啊，这个就是也是中峰国师讲啊，佛号投以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把佛号啊比喻青珠。啊，这个青珠啊投入浊水这个缸里面。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啊，一直到沉到底，这个缸水都清净了。这句佛号啊，把它这些污染杂质啊，把它沉淀下去，把它压下去，沉淀下去。啊，我们就是用这句佛号啊，把我们所有的妄想杂乱呢，把它降伏下去。所以心上就一句佛号，除佛号什么都没有，心清净，我们就跟佛就相应。我们现在为什么跟佛不相应呢？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我们这方面有障碍，佛那一方面他没有障碍，我们这一方面有障碍。所以我们念佛人啊，现在的功课就是要常常啊提起觉照的这个功夫了。我们内心起了贪嗔痴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起来啊，要觉察的快，要把它转成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叫用功了。啊，真正功夫是在这上面用，这样才管用，临命中才用得上。啊，临命中这个妄念呢、啊，浮下去，佛号一起来，跟佛就相应。啊，不用到临命中啊，平常就相应了。相应就感应了，菩提心啊，你在其他的法门来讲，你要断烦恼嘛。啊，像这个小圣阿罗汉啊，断见惑思惑，全断干净。

那段88品贱货正出国，那他也是清净啊，他得位不退啊，他也算是清净啊。当然没有二果三果那么清净，但起码他有第一步的清净了。他已经不是凡夫了，虽然还没有出三界，不是凡夫。那大神菩萨断证功夫呢，就更高了。我们凡夫啊，要灭断啊，就是断惑。我们的确，特别现在末法时期啊，的确有困难了，啊，的确有相当的难度。啊，难度很高啊，不容易断。啊，断惑不容易，啊，断惑心才真正是清净。但是这是修所有其他法门的条件是都是一样的，啊，必须断惑，啊，才算有成绩了。你这生没有修到断惑，起码你要断88品见惑。啊，你算学佛算入门了，啊，得到位不退了。啊，虽然还没有脱离生死轮回，但是生死轮回可以预期了。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必定证阿罗汉，有时间表了。你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那都不算，没有时间表。啊，这是修一般法门。啊，那这个一般法门的清净，就是标准就高了。那我们净土法门的清净啊，那就比一般法门的清净那就容易太多了。啊，净土法门啊，叫福祸啊，在净土中的入起的标准啊，这个清净心啊，扶住，你烦恼压住，你能控制得住，不要让它发作。这样阿弥陀佛就入取了，啊，这个在净土法门，啊，就算是清净了，就算是成就了，啊，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灭断，啊，去断惑，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功夫先做到福祸，所以我们打佛七啊，就是要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啊，断惑是一心啊，有四一心、理一心，理一心最高的，再有些四一心。那福惑也是一心，那福惑当然这个功夫也是三倍九品都有，福惑也是一心。那么我们只要做到福祸啊，我们打个佛七呢，把这个烦恼压住了，不会起现行了，马上就跟佛相应了啊。这个这一生临终往生就决定有把握了。如果我们念佛还没有念到福祸呢，就还没把握啊。那我看临终最后一念呢，啊，是不是在念佛啊？啊，临终如果把佛忘记了，啊，或者病苦来缠呐，念不了，那就没把握往生了。所以平常打佛七啊，标准是在这上面啊，就是一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啊，所以真正打佛七，就一句佛号啊，佛七根据弥陀经。那弥陀经就闻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就是一直念，念七天七夜，啊，这是真正佛七，什么都没有，啊，连一部弥陀经也没有，啊，我们现在打佛七啊，哎呀，唱个赞，然后诵部弥陀经，啊，再来赞佛记，啊，对，六字佛号、四字佛号啊，回向。三皈啊，还有这个大回向啊，啊，这个是祖师大德一个方便呢，啊。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呐，啊，你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七天呐，啊，

恐怕没几个人能够念得下去啊，因为这佛号太单调了啊，念得啊，念得枯燥无味啊，那就念不下去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打佛七，实在讲都叫方便七了，方便七不是真正打佛七了。真正打佛七，它是要达到一心不乱的啊，一心不乱那怎么念呢？就一句佛号啊。弥陀经不是讲吗？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那经文不是很清楚吗？啊，所以打佛七根据弥陀经来的。那弥陀经这个经文里面说，哎，我们加个什么？啊，加个什么大回向啊，来诵一部弥陀经，唱一个赞啊。没有啊，我们在弥陀经没有看到啊。啊，所以真正要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这个是要拼生死的啊，啊真正要去西方的了啊。如果这一生还不是真想去西方啊，那就是说我们打方便七就可以了。那打方便七啊，结结缘这样的。啊，祖师大德啊，也是跟大众先结结缘啊，结结缘啊。那这样啊，念啊，大家比较能够念得下去啊。那么方便七也是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真正打佛七的一个前方便啊，一个前方便啊，先打些方便七啊，因为真正要打佛七，一句佛号念下去，那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这么念的啊。啊，过去道场我们有师兄弟啊，啊，他们不信邪啊，就是想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了生死啊，结果都念不下去了。那么关键在什么呢？啊，关键就是说在于不能老实念佛。为什么不能老实念佛？因为心不清净。啊，对这个念佛的理论方法呢，还没有很清楚。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老阿公老阿婆他什么都不懂，什么一部经他也没听过啊，一部经也不会念，一个往生咒也不会念。你看我们过去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到这个地贤法师的郭若将这个徒弟，补锅补碗的，不认识字，就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继续念。啊，在乡下给他找个小庙啊，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煮两餐饭，他就是念佛啊，早餐自己处理，念了三年呐，站着往生。那最近这个我们老上又推荐的这个海鲜老上也是不认识字，就他的剃度师也没有叫他参禅打坐讲经，什么都没有，他不认识字啊，就教他那你是南无阿弥陀佛，那交代他一句话，明白了什么都不要说，他真的就老实念。那明白了什么叫明白啊？我们讲明白就是明心见性了，明白了。那为什么不能说呢？环境不允许啊。啊，那个时候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你说了，那就不但不能度众生啊，反而造成很大的障碍。但是他就能遵守啊，他就能忍受啊，真的老实念呢、啊。这样的人有没有？也有。我在

南江津乡啊，我们老上也讲过，一个老太太也是不认识字啊，还是拜神的，到处拜，心很好，很老实。啊，娶了一个媳妇进来啊，啊，这个媳妇啊有邪佛念佛，啊，劝他说不要再乱跑啦，年纪大了，好好在家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真的就接受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在家里呢老实念，也是念了三年了，站着走啊。现在在江津乡啊，啊问这个事情还有人知道啊。从这个净土圣贤录，这样的人也不少啊，但是这样的人非常可贵，也很难得啦。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去学习他们这样，问题我们学不来，因为他能老实，我们就不老实了。那我们就不老实了。那老实，他成就就很快。那么不老实啊，你没有经教就不行啊。为什么会不老实呢？你有怀疑啊。事情一来啊，这个怀疑啊就来了，疑惑就来了，念不下去了。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所在。这次讲念佛啊，要能老实念的不容易。但是我们不能老实念，这生往生就真的没有把握啊。那么如何做到老实念呢？哇，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不老实当中慢慢的导归老实嘛。那这个佛妻啊，我们也可以分很多种层次的佛妻来打嘛。像这个承天禅师啊，他们有随缘的佛妻，还有精进的佛妻啊。这个倒是可以啊，可以分很多层次啊，分很多层次。那么念佛啊，总是要念到心清净了，念到有功夫了，我们信心才会坚定，才会增长。所以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年开始啊，非常有道理。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相信阿弥陀佛有摄取十方世界众生往生的事情，要相信我遇到了，我就有份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但是这样算是我们说，你相信不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念佛的同修。大概每个人都会说我相信啊，我在经上讲的啊，我相信啊，啊相信啊，圣言量啊，我讲的的确就是真有这个事，佛才会讲。那么我们这样的信算不算真信呢？实在讲不算。中翁国师给我们开示，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就信，你没有透过念佛这个行的功夫啊，就不能成就你的这个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也讲啊：“持名妙行啊，持名念佛，这个叫妙行。”中国是说信行愿，就是这个行啊，这个行

0: 有妙行。
1: 你没有透过这个持名的妙行啊，你就无法去证实你相信的这桩事情。你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阿弥陀佛，你没有透过持名念佛去证实，你就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事情啊！没有透过持名念佛，就无法证实这个事情啊！无法证实啊，那我们心里就怀疑啦啊，就有疑嘛啊！如果已经证实了啊，念到见佛见极乐世界，那、啊、你还会怀疑吗？没有了，他肯定不会怀疑啊！现在为什么有怀疑呢？还没见到啊！啊，如果有人来问我们啊，你念了半天佛见到了没有啊？没有啊。啊，人家在问啊，那是不是真的有呢？你念那么久了，怎么都还没有消息啊？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诶，这样一讲，你心里可能就疑就开始出现了。哦，你就疑惑了。啊，这个真正断离，根据弥陀经讲，就是念一句佛号你去证实。那其次就是你要经教这个理论啊，根据这个推论这个理论去建立这个信心啊，这两种方式啊，经教来补助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如果不疑了，那不用听了，也不用讲，经也不用念了，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但是不认识字的人，你叫他看这个，他就有困难了。啊，所以有一些祖师大德，他就教这些人呐，啊，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一心不乱，那你跟佛相应了，啊，你都接触到了啊，那你信心呐、啊、就坚定了、啊。所以一句佛号啊，啊，这个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桩事，满我们的愿望啊，我们愿望要往生极乐世界，啊、透过啊持名念佛这个行。所以现在这个持名念佛啊，打佛七啊，这个我们也是要不断来提升啊，才会进步。那么真正打佛七也不一定说人多了啊，人多是热闹了啊，真正打佛七啊，你有三五个就非常非常难得了啊。如果没有呢，一个人修也可以啊，锅烙酱海鲜捞上不都一个人念嘛。啊，江金香那个老太太，那不是一个人念吗？啊，所以打佛七，你一个人可以打，三五个也可以，十个八个，二三十个，啊，一百个啊，都可以啊，可多可少。现在有这个念佛机的发明啊，也很方便啊。实际上啊，有一个念佛机啊，提醒我们念佛。实在讲，一个人都可以打佛七啊，一个人在家里都可以打佛七啊。啊，日夜不断的啊，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念啊，万言放下，主要要放下。那么打佛七的期间呢、啊，就什么都不要接了啊！真正打佛七叫屏气外缘，不要接电话，不要看手机啊，就全部收起来，你心才会不受干扰啊，才清净啊！啊，真正佛七就是这样的一个佛七、啊、这个。 我们同修大家都可以尝试啊。那你没有办法一次尝试七天啊，一天啊，因为弥陀经不是讲嘛，若

一日落二日嘛，一天也可以，两天也可以啊。那有的人他念一天就一心不乱啦、啊，上根立志的，一天两天都一心不乱；中根的呢，这个三四天；钝根的呢，五六天啊，那最钝的七天。所以现在可以从一天的，像这个《无量寿经》讲一日一夜的啊，这个来念。这个讲到念佛啊，用这个念佛的方法，让我们这个心达到清净，达到无烦恼啊，这样的效果，就是一句佛号。但这句佛号啊，关键就是说你要提起觉照。啊，这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妄念起来，马上警觉到，赶快用佛号给他代替过来。啊，如果没有这个觉照的功夫呢，啊，那嘴巴在念啊，那心里还是随着这个妄念跑，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关键呢，就是在你要提起觉照的功夫。啊，要觉察到啊，妄念，哎，我这个念头妄念，赶快念佛啊，这样啊，功夫才会得力。好，那么这个啊，跟大家谈谈这个怎么念佛念到清净啊，大家可以参考啊。啊，念到清净啊，跟佛就相应了。在极乐世界，不但是我阿弥陀佛教你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法会，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参加，分身参加啊，自己的身呐、啊、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的讲堂，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时时刻刻都跟着阿弥陀佛身边啊，都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只有毕业成佛了啊，离开阿弥陀佛到长极光去了。阿弥陀的法身也是长极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身。所以成佛是什么呢？回归长极光。啊，这个四种净土啊，最高的长极光净土。长极光就是自性本体。回归到自性，常寂光了。啊，你一成佛回归常寂光啊，那么跟阿弥陀佛的光那就融成一体了啊，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融成一体了。好像我们这个屋子里面那个灯光啊，都放出来啊，那灯光打出来就合在一体了。啊，所以每一盏灯的灯光都融在一起，分不开。啊，一光就一切光，一切光就是一光。啊，回归自性。下面讲开示正道度位度者，这个大经解讲，往生之人游行十方，宣示弥陀一圣愿海，六次弘明。圆顿妙法，导引未度之人归向极乐。在极乐世界修行圆满的是净土法门，将来到十方世界以什么去接引众生，就是用弥陀法门，换句话说就是用这部无量寿经圆满无碍来度众生。未度者啊，就是还没有得度啊，可能这个众生呐、啊，无量劫来都在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那修没有修成功，没有修成功就还在六道啊，出不了六道啊，也没有超越十法界啊，有的出六道，那没有出十法界。在四圣法界，那么他们有这种修行其他法门的基础，这些功夫啊，
有这个根基，再接触到净土法门啊，他们成就就很快，就不难。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很可能我们这些人啊，就是经上讲的为度者，度为。

0: 的人。
1: 爱好佛法，阿兰也是这个佛法的种子一定很多了，什么经都想学习啊，那学多也就乱了啊。今天想学这个，明天想学那个，这个也是我们凡夫的一个通病了。你接触太多了，就想哎呀，现在这个还没有修成呢，哎呀，换一个看会不会比较快一点。啊，那总是会有这个念头，就不专。那不专呢，极乐世界就没有去得成。啊，现在搞明白了啊，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都要专一。啊，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哪个法门都是这个原则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每个法门都能成佛，条条道路啊，通无上道啊，每个法门，但是你要专一门深入，常时心修这一法就叫正法。为什么？它一定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就是正法了，正确的方法了。而且这个正法呢，佛没有说是佛说的啊，佛没有说佛说的是正法，那别人说的就不是正法了啊，佛没有这样说啊。大圣教里面又常说，特别是禅宗祖师啊，在考验学生啊，常常说哪一法不是佛法？你会了。你懂得正法的意思了，一切法都是佛法啊！你要是不知道这个正的意思啊，哪一法是佛法？拿了佛经也不是佛法啊，佛法也不是佛法。所以《金刚经》讲啊，法上应是，何况非法？法就是佛法了。佛法也要舍啊，也要放下啦。那何况不是佛法呢？帮助我们成佛的这个方法，到最后都要放下。那何况不能帮助我们成佛的这些法，这些世间法，通通要放下了。那就何况非法呢？那何况非法呢？佛法尚且要放下，何况不是佛法呢？所以都要放下啊！所以佛法也不能执着啊，连佛法都要放下，其他一切法当然通通都得放下，放下便死了。我现在问题就是放不下，那放不下呢？不肯放下，那就继续流到轮回了。永远无法脱离，苦不堪言。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就是正法。手段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现。自现就是开悟了。一门呐，一直读下去，一直听下去，不要有意识，不要想这个字什么意思，那句什么意思，不想，没有意识。有意识就是胡思乱想，没有意识就是修定。读书千遍是修定，用这个读书读经的这个方法来修定，达到修定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读经跟念咒跟念佛跟参禅跟修止观，目的是一样的，方法不一样。那么原则都是要放下了这个你要参禅也要放下万念，你要修止观也要放下万念，不然你怎么修呢？你要持咒也是要放下万念， 像了凡四训啊，云谷禅师教颜了凡先生啊，

持准提咒。他说持准提咒怎么持呢？放下万缘，一心持咒啊，直到持而不止，不持而止，直到念头不动，就灵验你呀、啊。只要你念头不动了、啊，就灵了、啊。啊，那么到念头不动，你念什么都灵啊。啊，我们现在念什么都不灵啊，问我们念头还是一直乱动，没有念到念头不动啊，所以我们念的念佛也不灵，念咒也不灵，念经也不灵。啊，你不管念经也好，念咒也好，念佛也好，你念到这个念头不动，就是扶住烦恼，扶住妄念，那就灵了。那原则是一样的，都是要放下万念了。你放不下呢，那就是障碍。啊，那我们对这个讲的具体一点，我们对这个世间事有没有放下呢？啊，都执着啊！啊，这个我喜欢的，那个我讨厌的，这个就没放下了。啊，这个年轻人啊，谈情说爱啊，哎呀，你到底对不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啊？这个感情放不下了。啊，这个都是轮回心呐、啊，造轮回业呀、啊。啊，那是这个事业啦，这个种种种种的啊，啊，这一切啊都没有能够放下啊，所以啊，念佛就不相应了，生死心不切了。所以中峰国师，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这个中国国师开始，他第一集啊就讲到啊，中国国师他是禅师出身的，他是参禅，后来大彻大悟在修净土，所以我们看三十七念啊，他的开始都有禅机。那么中峰国师讲啊，在当时啊，很多人参禅不灵。那这个参禅不灵这个现象啊，那你推广出来啊，那念咒的也不灵，念佛的也不灵，修止观的也不灵。他不灵的原因啊，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啊，生死心不切了，要了生死这个心不肯切了，没有把了生死这个事情啊当作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在办。如果把了生死这桩事情当作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你什么你都放下了啦。啊，现在我们放不下，就是没有把这桩事情当作一桩大事在办了。啊，都是把这些这个世间拉拉杂杂这些，这个跟了生死不相关的事情啊，看作重要的。啊，把了生死这桩事情看作不重要。那这样修什么法门？当然都不相应啊！这个心态啊，就不相应啊！啊，所以古大德常常讲生死心切啊。那印光祖师讲的更具体啊，写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印祖常常教人啊，常常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那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常常这样提醒自己。

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12章。子路问成人，子曰：若张武仲之志，公错之不义，便庄子之勇，冉求之义，闻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可必然，见利失义，见为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希望大家都能一习，我们伦理班是一半讲一半研究，要求自己悟。大家先学佛，后来不得已而加学论语。啊，这是雪庐老人啊，那么讲啊这个伦理班啊，一半讲一半要自己去研究啊，只要啊让我们自己去悟。儒佛经典各有注解，佛经看古人的注，因为佛经的古注不会互相争论。为什么缘故？因为佛家主修行，文字不甚注重，所以哪一宗都差不多。若儒家自汉以后用功修行则少，都是以经典取功名，征求孔子之道者不多，所以注解就不适用。如今的学佛人只看书听讲，看了听了30、50年、100年也没有用，要真正求道，注解错误的都是没有功夫的人。学佛在道，道进步就不会讲错，讲错了可断言没有功夫。所以学佛与研究佛学不同。儒家自宋儒，有成就者，因为他有学佛，只是不明说而已。啊，儒家呢，到这个宋朝啊，有成就的，都是因为他有学佛。啊，只是这些人他不明说啊。求道，若求孔子之道，表面显然是世间法，佛学表面显然是出世间法，但是佛学懂世法吗？当然懂。儒佛都先教做人，如《孝经》《仁王经》。佛是世间人，本为太子，也娶妻生子，懂世间出世间法。儒家孔圣人懂世间法，更懂出世法，其余弟子只懂世间法，不懂出世法。世出世法没两样，都是自己本性做主。佛的出世法是了义经，儒的出世法为不了义经，不明说的缘故。如《大学》《中庸》就是出世法，不明说，没有明显的说啊，所以出世法啊，在儒家是不了义啊，就是没有明说。易经就明说了，如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一切物体都是精气所成，灵魂为游荡而有变化，只是不说明。宋儒学佛后啊，宋。

朝的大儒啊学佛以后讲的又是另一办法。往后你们买书，我让你们买便买，不叫买的书不必乱花钱，乱买书会出毛病。为什么？因为儒者不但自己打官司，对教外也一律视为异端。从前也讲论语，如今因为出了妖魔鬼怪，学孔子的反孔子，学佛者的反对佛，风气就是如此。所以大家必须先学做人，先成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再来求明心见性。活着必须有世间法，死后就不同了，成愿再来也需要世间法。子路问成人，这张钱弟子的论语汉宋集解，暗语也讲不通，文理都说不通，能看出不通便是进步。子路问成人，成人则成就，何谓成就？不是五官长完全，而是人格的成就，唯一完全人。这里的成人这个意思，不是五官啊，都长完全了啊，就成为一个人啊，或者是说这个到20岁了，成年了，这个成人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成就人格的意思。这里的成人是说身口意三业，言行动作，说人的品格。人格有君子、哲人、贤人、圣人的区别。这里是指何种人格？啊，这个人格啊，有这四种。那么这里是指哪种人格？众生皆有佛性，本性平等，众生相不一样，男女黄白人等都不一样。这个是佛性是平等，但是众生这个相它不平等，不一样，有男有女，还有黄种人、白种人、黑人等等，这个相都不一样。你们若人人都成人，就有成佛的能力啊！如果我们人人啊都成就做人的资格，那么就有成佛的能力了。成人，孔子答有四条件，条件多，但不是五伦八德。你们对于十三经要有印象，《论语》是从何而来？孔子述而不作。本于经书，伦理都有六经上的言语。六经是尧舜禹汤古圣人的，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子曰：若张武仲之志，若好像不是肯定之词。假若有张武仲的智慧，张武仲有什么智慧？文水以南为鲁，以北为齐。读书必须知道历史，看历代地图便知道为什么某国打仗要假到他国。这必须知道地理。闵子骞说：“吾必在文上矣”，就是不在鲁的意思。张武仲封于房后得罪季氏。齐国想馈赠土地，召他来齐国。张武仲以智慧侮辱齐，说打仗不要学老鼠，长头露尾，尽说齐的不是，而使齐不馈土地，用这种办法辞谢。交友要淡如水，若起初就很好，渐渐淡后就坏了。所以小人之交多不长久，便平众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送礼也不容易，一婚不娶，一婚不与，礼尚往来，接受人的东西，过几日要想办法还他。例如杨货送孔子，孔子也要去回拜。公错之不义，公错之不义廉洁，但政务繁忙就受不了，不义就不贪。辩庄子之勇，辩庄子之勇，辩庄子也有很多人是这种名姓。张武仲、公绰都是鲁人，都是鲁国人，所以辩庄子也应是鲁国泗水人，与子路同乡，好勇。辩庄子的母亲还在时，三战三北，那么打仗打三次，三次打败仗，败北。他勇猛能擒虎，而打仗却都失败。他很勇猛能够抓老虎，打仗却都打失败了，三战三北，三次打仗，三次败北。后来母亲末后他母亲过世后，齐鲁交战，辩庄子三战三胜那么这个时候他马上都胜利了以前是三战三北后来是三战三胜，洗血过去的耻辱，然后死于战阵。冉求之役，冉求之役，役乃礼乐射御书数，文武政治都行。若今日的冉求，就要会驾飞机造原子弹。闻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但是孔子首要至于道，事出事法多有道，再为寄于德。古时德字做执心，古时候这个德这个字作为执心。佛法说执心是道场，道场是本性。最末是由于义，先行于仁。仁是民族主义，仁是恶人，仁则仁也，亲亲为大。义是民生主义。昔日六部有公部，周公时就是工业社会，杜甫称杜公部，唐代也有公部，看历史便知道有六部，六部中有公部。又廉又勇又智，如儒家三达德的智仁勇。仁则必有勇，智勇即有仁。这四人都有长处，汇集四人的长处，还需闻之以礼乐。你们必须熟悉常理几要，守礼如守法律，不能犯。文汉字交错，文事的意思，另一解释做家事，增加的家来解释。虽然好懂，但是要家在何处？交错混论，四条都离不开，四人各有长处，但是与理还有欠缺，所以说交错，这样也可以算是成全人了。义可以为成人矣，义就是这样也可以算是为成人了这是还不甚圆满的口气。你们愿成人吗？写路老人问大家愿意成人吗？愿意成就自己的人格吗？必须自省
自己反省。

自省的人或许有，但不自省的比较多。啊，不会自己反省的比较多。啊，自己会反省的人呢，是有，但是不多，少。你们肯如曾子三省，就 不得了。勿自欺也，不要欺自己，不要欺骗自己。我们欺自己也习惯了。成其意者，勿自欺也。你能勿自欺吗？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下面的文理讲不通。首先的曰字是什么人说？这个字从汉以来争论到今日，有人说是孔子说，有说是子路说。清代《伦理局述要》中说的有理，但吾也没有全采啊，写入老人啊，也没有全部采取这个注解说的。吾采取，这是子路问。有注解说是孔子说，前面是古人，这是今人。但是懒求是古人吗？和世人的长处，今人要全有的很少，而古人有全有的，但是意在言外。子路听了觉得很难，所以请问其次。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啊，是子路说。以下是孔子说。古时候有审文，啊，就是审列啊，这个文字。则下审曰，啊，这个则下面审这个曰这个字，可作今之成人则何？下面回答说曰必然，啊，也可作。今之成人则何必然，啊，也可以这么讲。下面说曰见利失义，古书断简残篇有可能，也有请问其次的意思。所以问今之成人则何，见利失义，见为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下面是孔子答：见利失义。今日之下的成人，不必如孟公错之不义。见利合乎义，就可取。见为受命，今日的成人也不必如卞庄子的血耻而死。到了危险时合义，把命送上就可以了。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说主忠信，曾子三省也是忠信二字，求其次便不说礼乐了，但仍然须有忠信。你们可以自我省察忠信吗？要会说的话，久要啊，这句话说了永久要兑现。平生平述说的过程之中，永远不能忘了啊，永远不能忘记。忠信站得住，也可以算是成全人。前七字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以后七字虽然相同，但是行为口气都不同。你们还不悟，纵使悟了还必须正，力行近乎人。老太婆虽然不悟，因为力行近乎人而有正。啊，一些念佛的老太婆啊，虽然她没有开悟啊，但是她力行啊，努力修行，老实念佛啊，那么她有正。啊，虽然不悟，但是他有证。所以禅宗有诗说：“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窗前梅花秀，枝头春意已十分。”

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三章，子问公叔文子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孝，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之过也，夫子食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下论现问篇专谈人的行为，不仅对弟子的问答，孔子也批评人，但不是一般人的批评，普通人的毁誉都太过了。孔子心存忠厚，意在言外，这是一点。看人说话，要知道他究竟如何说话，文理有讲不通处，要知道什么缘故，不可硬讲，这是第二点。再则，听了以后必须学，听一段学一段，学问就进步，不悟也能上正道，也有用处，这是第三点。柱子不是人人众说都对，自汉以来纷争很多，我们有什么学问可以判断，只是采取合于时代的说说。柱子当中连名字也有错的，地名也是如此。子问公叔文子与公明贾曰：“孔子问公叔文子，文子是魏国人，魏国在河南一带。有人说公叔文子是大夫，有注解说是魏国国君的子孙。有人说明拔，现今的字不同于从前。”孔子当时为大篆，如今的籍、仪、式都不同。为文著书，你们必须先想明白，不可随意落笔，若复印就难改了。多数人主张明拔。孔子问公明贾这个人怎么样？国家的家古音孤，所以必须念金音，顺俗念也可以。明古音阳啊，这是古今啊念的音不同。鲁卫之政，兄弟也，地方邻近，彼此有往来。所以孔子问公叔文子：“信乎？夫子不信，不孝，不取乎？”信乎？你信了吧？信什么事？夫子不言，不孝，不取乎？夫子是孔子称公叔文子，不言不随便说话。今人到处演说，言多必失，及人之辞寡，造人之辞多。孔子也说：“敏于事而慎于言。”所谓唯口出好兴隆，快在说话上，这是第一条。民国以后才开始学多说话，以外国人学的。再则不孝，邪奸谗笑，巧言令色，鲜矣仁，很轻薄，大家可以学，及之也温，不能见面就笑。今日提倡孝，见长者孝不恭敬，不肃敬，有如移门卖孝。孝为了卖钱，我们不当这种人。第三，不取，一戒不取，不能随便要人的东西。孔子与公叔文子不熟，耳闻如此，不大敢信，
所以问公明甲鲁信乎？为什么不信？因为不容易做到，你有相当的修养功夫，很难做到。君子有三变，望之言难，习之也温，听其言也利。君子要望之言难，习之也温，温和而不是笑，听其言也利，说出话来有规矩，绝不随便。看精细，你们是白看，不止圣人不乱笑，演戏的正派角色也不乱笑，三花脸才笑。今日随便笑，跟外国人学，临才悟果德也不容易，还必须不离合，但是理之用和为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孔子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礼关系一切大事，所以孔子见老子不问道，只问礼。和要不为礼啊，和啊，但是要不能够违背礼啊，能够如理啊的和啊，这个才行。如包拯笑比黄河清，所以权贵惧惮他，不敢与他做政治买卖。公明甲对曰：“以告则过也。”夫子食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公明甲对孔子说，说话的人说的过了分寸，过了火，太严重了。夫子是公明甲称文子的话。公叔文子虽没这个样，却能做到食然后言，到该说话时他才说。所以人不厌其言，厌讨厌，虽然说了话，大家却不讨厌他。讲演一上台，不能就笑，也不能板着脸，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乐然后笑，乐有音乐，乐二说啊，这个乐这个字啊，有乐啊，这个意思啊，有乐的意思啊，有这两种说法啊，快乐啊，或者喜悦。昼夜时欢乐心畅时，有笑容，再则是有快乐的事，该笑的时候就笑。笑有若干种，苦笑、冷笑等，戏中的笑就有若干种，唱戏的笑错一点都不行。戏是艺术的下节，却能劝化人。所谓说出唱戏劝人慌，这里的乐然后笑，采取快乐的乐这个读音，快乐时笑，人不厌其笑啊，快乐的时候笑啊，人不讨厌他的笑。意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意然后取，取东西不是不取，意然后取，意事情合宜的意思，大家公认该怎么办就取，人不厌其取，人们不讨厌他的取。因为不讨厌的缘故，所以有人说成功熟文子是不言不笑不取这个样子。子曰：“其然，岂其然乎？”孔子说：“其然，这样啊，岂其然乎？”岂乎就有疑惑的意思，到这样已经很难。

大家可以学这三条，诸位要学礼。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四章。子曰：张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邀君，吾不信也。前一章所提到的四个人都有毛病。前一章有说张武仲之志，到这一章不在这里说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这个学问，不必希望猜测。这是写读老人讲啊，那么我们也不必啊，在这个地方啊，希望猜测啊，这一章啊不在这里说明是什么原因。子曰：张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防啊，这个是张武仲的封地啊，房啊是一个地名，是张武仲啊他的封地，在鲁国的东南边，今日属于河南地带。当时的房是鲁地啊，当时房这个地方啊是属于鲁国的地区。鲁国由三家做主，祭祀毁谤张武仲，鲁今消去他的封地，离开房往西去，房让出来，后来又回到房。张武仲这个人有能力有智慧，给鲁今送礼要求回来，张武仲不敢回来，为着上一代受鲁恩啊，他们上一代啊祖先受到鲁国啊这个封地的恩惠，怕对不起先人，求国家恕罪，为张文仲留个后代啊，我张武仲不敢再干了，鲁今允许为他立了后代。虽曰不邀君，吾不信也。啊，这个地方啊，这个邀啊是念邀，要挟的邀。啊，邀就是谈条件的、啊、要挟啊，这里不是念邀。啊，虽曰不邀君。啊，不是不要君啊，是不邀啊，要挟的邀啊，邀是要挟啊，跟这个鲁君啊谈条件。那么孔子说，张武仲这样的做法，虽然说不是要挟鲁君啊，吾不信你。孔子说，我不相信。这不是要挟，此事难讲。按《孝经》上说，对国家不好为不忠，对国君低等不好的罪为要挟，再则是篡位。如曹丕、王莽等，要挟是谈条件，两国可以谈条件，君臣父子兄弟不能如此。

条件就是要挟。张武仲对鲁君说的委婉，但孔子以为不合乎礼，自己可以走开，再求立后代。张武仲是待在房的封地而求立后代，若不为他立后代就要占领了。那么写鲁老人啊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啊，那么我们就大概知道了啊为什么孔子说啊这样的做法啊不合乎礼啊，有要挟鲁君的啊这个情况在啊，就是要谈条件了啊。这个张武仲啊，是他在房的封地啊，来求鲁君给他立后代啊。他在房啊，张武仲在房要求鲁君立后代。送礼求鲁君，立了后啊，立了之后，他才过河到齐，这不行啊。这是说，他要求鲁君给他立后代啊，继续啊有这个封地啊，先送礼给鲁君啊。那么他回到这个房啊。鲁君给他立了后代，他才过河到齐国去啊，这个不行啊。若先过了河再求国君立后可以啊，如果他先离开房过了河到齐国，那么再求国君给他立后代，这样做就可以。张武仲的做法与礼不合啊，就这个程序啊不对了，与理不合。所以孔子说：“虽曰不邀君，吾不信也。”啊，他说这样啊，如果不是要挟鲁君，我不相信。后来他到齐国，齐要封他采地，张武仲推却不受啊，他就推辞了、啊，不接受。啊，那么这一章书。啊，主要是讲啊，这个张武仲啊，这个做法不合乎礼啊。他先回到这个房啊，在房这个地方啊，要求鲁君为他立后代啊，这个是不合乎礼啊。如果他离开这个房，不在这个房这个地方。啊，这样要求鲁君给他立后代，这样是可以的。啊，因为啊，他在房这个地方要求鲁君给他立后代，那如果鲁君不给他立后代，那他要怎么办呢？啊，就要占领这个地方吗？啊，所以孔子说这样的做法呢，说不要挟鲁君呢、啊，孔子说这个我不相信。啊，后来鲁君啊也给他立了后代了啊。这一章书啊，这个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五章。子曰：晋文公决而不振，齐桓公振而不解。周朝东迁后，军权把握不住，权力落在诸侯，不止一个国家。从前凡事问周王，东迁后就不问周王了，而出现五霸，其首为齐桓，其次是晋文，再则宋襄。依地理说，齐、晋、宋都是在中国土地，五霸却自己封自己。西北的秦，江南的楚，从前过江就是边地，秦也是如此。齐桓开始，其次晋文，办的事也很大，因为他的人才多，所以齐桓、晋文为五霸的领袖。子曰：晋文公决而不振，齐桓公振而不决。决，诈欺，不正当，不公正。振而不决，齐桓公较为正直，凡事不诈。这是讲齐桓公他做事正直，不欺诈。这必须举出事实。注解之中举的事很多，实在是多说话。因为举的事多，究竟是指哪一条？这是雪儒老人分析这个注解当中对这张经书，那么举出当时的事情很多种，那么举出的事很多，那究竟是指哪一条事情就不知道了。这二句定有所指，孔子讲这两句话，必定他有指哪一桩事情。孔子不会无故说话，孔子不会无缘无故去说话，指某事决而不振，振而不决。那必定是 指某一桩事情这个晋文公是决而不振，这个当中有诈欺诈。齐桓公是振而不决，没有欺诈。或许是指齐桓九合诸侯，有鬼丘之会。后来晋文公也学齐桓，有建土之会，集合诸侯，请周王来受朝。齐桓是率领诸侯朝见周王，晋文却是请周王受河阳来受朝，与理不合。那么这个地方雪儒老人举出来或许是这一桩事情。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有鬼丘之会。那么后来晋文公也学齐桓公这个做法，有建土之会。集合诸侯请周王来受朝拜。那不同的是，齐桓公是率领诸侯去朝见周王。那晋文公却是请周王受河阳来受朝， 啊，就请这个周王啊，到这个河阳啊，这个来受朝。这个以礼不合啊，应该啊，这个像齐桓公一样啊，主动到周王那里去朝拜才对。啊，不是把周王啊请过来啊受朝拜，这个以礼就不合了。所以孔子以礼论辩，齐桓正而不绝，晋文绝而不正。我们仍须博我以文，约之以礼，学常理举要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关键呢、啊，在礼，学的再多啊，具体就是要约之以礼，依这个礼去做。所以雪莉老人一再勉励啊，大家要学常理举要啊，依常理举要来做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常理举要这个课也是非常重要啊，就如同佛法的戒律一样。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7页。今天是我们农历7月16。昨天我们在云林麦寮六轻工业园区做30系列祭祖祈福超荐法会今天回到台北，刚好今天是星期五我们这个讲堂目前没有安排法师习讲，悟道就用这个空档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平常大部分时间做法会比较多，因此我们这个经断断续续的这个第二遍讲的时间拉得很长。我们有一天的时间就学习一天。这个因缘也是很难得我们也要去掌握住这样的因缘。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们也不要空过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个佛给阿难讲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幻世龙神皆应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今天再简单复习一遍因为这个时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佛讲善男子，那是包括呢大众这个善就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这里虽然没有看到经

文有善女人也包含在里面啊，这是经文啊，省略啊，它的意义啊，都包含在里面。大部分呢、啊，我们经典都会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个对大家讲，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怎么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议的啊，也不是我们凡夫这个能够去思维想象能够去议论的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威神慈悲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里这个经文，我们佛就给我们讲啊，这个观音菩萨其实他早就成佛了，而且呢，在无量劫中啊，那很久远了，早就成佛了，已作佛境。那成佛啊，那个佛号是正法名如来。那么为什么现在示现做菩萨的身份是大悲愿力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所诸众生故，现做菩萨为欲发起一切菩萨这个发起一切菩萨这个一切菩萨呢这个包含就很广了这个菩萨呢有等觉菩萨那么也有我们凡夫的菩萨现在有很多人去收菩萨戒这个你去受菩萨戒的你就叫菩萨了你就是菩萨所以这个菩萨呢它的层次很多这个层次很多那么这里讲一切就包括了包括等觉菩萨还有这个我们初发心菩萨这个菩萨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面讲有初业菩萨跟慧行菩萨不同初业菩萨就是初学的刚刚发心行菩萨道我们凡夫这个通通称为初业菩萨。那慧行菩萨呢？他的标准是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在言教讲这个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证的一分法身，慧行菩萨。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下面还有全教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但是呢这个菩萨呢层次也很多也有断见惑的像言教初性位他断见惑七性位断思惑见思惑都断那么这个十性位尘沙惑也断了无明没破那么我们简单讲依照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讲就是初业菩萨慧行菩萨这个当中包括所有层次的菩萨也包括呢明心见性言教初住位到等觉位
这是事实。

位，41个位次的菩萨。所以这里讲的为意发起一切菩萨。这个所有的菩萨统统包括了。那么大家如果去受过菩萨戒，那你就是菩萨了。但是呢，我们是初业菩萨。那个初业菩萨的修行法跟慧行菩萨那不一样。那个这个不同。安乐成熟诸众生故。这个是菩萨。这个受菩萨戒，发了菩萨的愿。那菩萨呢就要度众生了。就要度众生。那么帮助众生得到安乐，成熟诸众生故。成熟就是帮助他成长。成熟。这个是修六度。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智慧。这个是修六度。在无量寿经讲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道的时候，这个常以六度安乐安利教化诸众生。也就是简单讲，菩萨他怎么过日子，就是以修六度过日子。就菩萨的生活以六度。那么还没有成熟的菩萨这个帮助他成熟。这里讲诸众生众生没有种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帮他成长。已经成长帮他成熟，帮助他成熟。这个是菩萨的事业菩萨的事业。那么成了佛了要成佛之前要必定行菩萨道。那观音菩萨他早就成佛了那他再来示现做菩萨修这个六度万恨。这个是什么用意呢？这个就是还有很多菩萨呢他还没成佛那么也就是给所有一切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榜样，要怎么样做菩萨，怎么样行菩萨道。那菩萨就是度众生。所以观音菩萨呢他示现做菩萨这个身份。主要也是带动所有一切菩萨还没有成佛的给他们做一个榜样，做个示范。所以示现做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因恭敬，莫生轻慢。这一段到这里是一段这个是佛对大众这个大众有菩萨众。这里这个经我们没有看到声闻众。这个经我们只有看到菩萨众。没有看到声闻众因为这个大圣经典。

啊，所以参与这个法会的都是菩萨啊，都是发菩萨心的。那么佛啊，对大众讲啊，就是对这些菩萨啊，诸菩萨摩诃萨啊，这个摩诃萨就是明心见性的了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就是菩萨，还不能称摩诃萨。啊，包括所有菩萨众，啊，那么还包括这个梵世龙神，啊，这个梵就是世界天，啊，世是第四天，啊，六欲天的第二层天，那这个是所有的天众，啊，龙神，天龙八部，啊，这些天众、龙众、鬼神众都包含在里面。那么，也就是一切众生了。这些众生对观音菩萨皆应恭敬，莫生轻慢呐。那么这句非常重要啊。这个活菩萨啊，纵然是泥塑木雕的像啊，你生恭敬心也得福。你生轻慢心啊，那么就造罪业啊。这个必须要知道，那么不信佛的人啊，他不懂得恭敬啊，都是轻慢。那我们信佛的人呢、啊，就要避免这个轻慢啊，避免轻慢。在这个《高僧传》第二集里面呢、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啊、是隋朝惠公啊，隋朝啊。慧公法师当周会法前呢、啊，啊，这个会法就是，就是要消灭佛法啊，往泾阳访道，同是慧远往长安听经，啊，那么这个是有两个出家法师，啊，两个僧人。这个惠公，他到泾阳这个地方啊，去访道，啊，寻师访道。那么，同样住在同一个寺院啊，一位法师是慧眼，他往长安去听经，啊，他去长安听经，后31年相遇。那么一别啊，30几年，啊，那是30几年的相当长的时间了，啊，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又遇到了，那么俨俨如泉涌，恭敬无所道啊，啊，这个慧眼法师啊，啊，那么他这个去听经啊，啊，道理懂得很多，那么。跟他谈论这些佛法，好像泉水涌泉一样啊，一直出来。那这个慧公，那什么都讲不出来啊。啊，言曰啊，这个慧眼法师就对慧公讲了：离别多年，庆此欢会，竟无所道，果得无所得也。啊，他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了，一别30几年了，啊，今天呢，我们庆祝啊，在这里非常欢喜，我们能够再相会。那跟你相会，

竟连你一句佛法也讲不出来。啊，你果然是得到得无所得的吗？般若经讲啊，啊，这个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啊，你果然得到无所得了，啊，就问这个慧公啊，公曰：“只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这个慧公法师就回答了：“那他只会诵一卷呐，《观世音经》。”啊，那么一卷啊，分量不多啊，一卷的经啊。观世音菩萨的经在大藏经很多了，啊，那一卷啊，那最普遍的是普门品，啊，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短一点的啊，就一卷。那么这个慧眼呐，就立刻这个脸呐，脸色就很严厉的跟他讲。此小儿皆能诵之。啊，这个慧眼啊就很严厉的啊，这个脸色啊给这个慧空讲，他说你诵的这个观世音经啊，连小孩子都会诵。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子说会背心经了 啊但那个小孩子都会诵，那你三十几年你就是只会诵一卷经。啊，他说我们当时啊要分开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发誓啊，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都能够证得道果啊，能够证果啊，取三十余年为诵得一卷经，此非暗遁乃懒惰，请断教啊。那这个慧眼法师啊就对慧公法师讲啊，他说呢我们当初啊都是发誓愿的啊，我们要证果的。那你怎么三十几年啊，三十几年只会诵一卷经啊，这个不是你天性暗遁，那就是懒惰吧。啊，就是要跟他断交了。不做同参道友了啊，断绝往来了，断交啊。公曰：经卷虽小，佛口所说，尊敬得无量苦，轻慢得无量罪。那这个慧公就给慧眼法师讲了，他说：这个经卷虽然很少很小，但是都是佛亲口所说的啊。啊，如果我们尊敬，就得无量福啊。如果轻慢就得无量罪啊。啊，愿习称未诵一遍即长别。啊，他说呢请你先不要生气啊。啊，愿习称啊请你不要生气啊，我为你来诵一遍这个观世音经。啊，诵完之后啊我们就再见了啊，要断交就得断交了啊，长别了。啊，永远分开了啊！结坛啊，那么就结个坛，好像做法会一样，我们做这个布置这个坛场，顶礼身坐，花身唱体唱这个经体，异香氤氲满房宇，即入闻天上坐月遇四种花。月则嘹亮正空，花则纷飞满地。送气下座，花叶芳歇。啊，那么这个慧公法师啊，就上座诵经了。啊，这个他这个花声啊，唱这个题啊，啊一唱啊。啊，那个异香啊，平常没有闻到的香味啊，氤氲满房宇啊，就遍布在整个
屋子房里。

方子里面。极露文啊，啊，这个进入经文，那个天空啊，昼夜啊，那不但啊，天空有奏这个音乐，而且呢，寓于四种花啊，那个天空还会落下这个花来，四种花。那么这个音乐则嘹亮震空，花则昏灰满地啊，这天人散花了。啊，天人散花，啊，它这个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个从天空散花呢，我们在这里是比较，这个我们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啊，天人来散花来奏音乐啊，那个前年呢、啊，我到斯里兰卡啊，我们供养斯里兰卡、啊、同喜佛教大学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然后开光了，啊，这个强地嘛，国师啊，一直要我去啊，我说我也不会开光，他那个开光那些、啊、都帮我准备好了啊，哎呀，他还蛮懂得我们台湾这一套的啊，还要买一个朱砂笔啊，还要买一些朱砂啊，要去开光啊，啊，那么他们，他就请那个军队啊派直升机。那我们在那边能把那布拉下来要开光啊，他那个直升机啊就买很多花呢，那从天空洒下来哦，那这个是我们人啊洒花供佛了哦，洒了很多了啊，洒了很多啊，他那个是用直升机去洒的啊。啊，那还有他们哦，请了很多那个他们当地的传统那个吹奏啦，那些音乐啊，这是人间的啊，人间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天上的天人。那么这个慧光法师诵经诵完了、啊，下座，花叶方歇，花跟音乐才停下来。啊，眼皆足顶礼，流泪谢曰：“慧眼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岂暂留世教？”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慧眼法师他就很惭愧、很忏悔了啊啊，就这个皆足顶礼了啊，太感动了。啊，感动流泪了啊，那么就很惭愧的啊，说慧眼啊，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啊，那么就那他真的是他不知道啊啊，那么一卷经啊，有这么大的这种威神之力啊，啊，这个太轻慢了。所以他自己很自责啊，那么祈求啊，这个慧光法师啊，啊，暂时啊留下来啊，啊，请他指教。曰：“慧光所能，诸佛力耳。”啊，那么这个慧光法师啊，就讲也不是我的能力啊，这个也是很谦虚啦，这不是我的能力啊，诸佛力耳，佛力加持啦。不是我的能力，长揖而去啊！长揖就是作揖了啊！啊，这个他就走了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啊，也是一个警示，就是经不管大小啊，我们都是以恭敬心来持诵，它就会有感应。啊，对于小部经也不能轻慢啊，因为这个小部经呢都瞧不起了啊，啊，这个就祸无量罪。那么甚至不要一部经，就是一句名号，我们也不能小看的。那就那句名号，谁不会念呐？啊，那这种心态就很轻慢的啊。

啊，这个就罪过了，啊，应该啊，所有的都要恭敬，一切恭敬。啊，所以你看呢、啊，这里佛这个劝我们呢、啊，啊，对观音菩萨呢，皆应恭敬啊，莫生轻慢。啊，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那一切人天呐、啊，啊，常常啊，来恭敬供养。啊，专称名号啊，专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得无量福，得无量的福报、福慧，灭无量的罪业。那么，最殊胜的就是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国，那念观音菩萨名号啊，临命中菩萨也是接引我们往生阿弥陀佛国，啊，他不会接我们到其他地方啊，所以有很多人呐，这个，哎呀，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西方呢？这个心里啊有一点疑惑啊，那么这里这个经文呐。给我们做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明，啊，你专念观音菩萨，你发愿往生西方，跟念阿弥陀佛一样，都能满你的愿。那何况啊，这个观音三经里面呢，就两部经都讲到观音菩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观音四字》啊，我们一般讲西方三圣。啊，那西方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么他接引我们，那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疑惑了。好，我们接着啊，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段啊，我们今天接着在47页啊第二行看起。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坐着俱罗香37遍烧，菩萨即来。”啊，这个经文下面有小字，有注解：“着俱罗香”就是安息香。这个。安息是汉朝时候啊，对中东国家的一个名称啊。这个安息啊，到唐朝叫波斯。那我们现在呢，讲的伊朗啊，伊朗。啊，伊朗啊，就是汉朝时候啊讲的安息国，中东啊，所以以前中东地区通通是佛教，安息。啊，那么这个安息香啊，这个我是没有见过，我们同学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啊，这个中东那边的香啊，这个。属于那个地区出产的这个香，啊，安息香。那么佛当年他是在印度，啊，所以在中东那个范围啊，佛也都有去讲经说法，所以那边以前都是佛教。啊，你像阿富汗啦、伊拉克啦。啊，你看，阿富汗呢、啊，把他们祖宗造的佛像把它炸掉啊，哎，他们祖宗留下来的啊，包括现在的新疆啊，你去看呢、啊，啊，新疆以前都是佛教的，啊，那现在呢都是。

啊，信为教啊。这个是讲这种相啊。那么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呀、啊，他如果找不到安息香，那用其他的香，菩萨来不来呀、啊？啊，那如果找不到，那是不是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呢？啊，如果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烧其他的香他就不来，那菩萨跟我们凡夫一样啊，有分别执着啊，我特别喜好的啊。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印度讲的就是那个东西，啊，那个时候啊，生意贸易往来，那这个香，啊，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一个香，啊，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香。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啊。就是找不到安息香，我想找到这种比较好的香啊，来烧啊，应该菩萨也会来吧？啊，啊，就是不要烧那种化学香，那个不好，那个便宜啊，那人闻的都不好了，那你给菩萨闻那个，那不是罪过吗？啊，你人都不要了，你要供养菩萨啊。那个对菩萨不恭敬啊，所以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啊，这个政府要减香啊，甚至要灭香啊，香炉通通不能摆，是空气污染啊，那个也闹了一阵子风波嘛，那实在讲啊。他这个传统的烧香啊，以后我们不知道了，但目前为止啊，恐怕还不容易灭了啊，因为大家烧习惯了，啊，大家烧习惯了，啊，后来有一哦，这个很多寺庙反对啊，所以就政府就不敢再提这个啊，这个灭香这个事情。那现在呢？有一些寺院啊，寺庙配合啊，也有减香啊，减的，就是减少，不要烧太多。那么其实啊，政府啊，当时我也讲啊，应该要辅导，劝大家多烧好香啊，烧好香才会出好子孙嘛。啊，以前我们闽南语讲啊，烧好香才出好子孙哦，啊，这样去劝导民众，啊，那么这个好香它就贵啊，啊，贵呢，一般要去买很多来烧，嚯，那要多少钱呐？哪有那个钱那么多啊？啊，那就买少一点，那不就减香了吗？又烧好香，啊，他不可能买那么好的香哦，好像那个化学香这样一直烧，空气污染，哦，你就劝民众哦，那个不好的香不要买，啊，我们烧好香，啊，这个对，啊，活菩萨啊，这个神明啊，才有恭敬心，你才会得好子孙呐，应该这样辅导了。啊，不是这样禁止，那得到反弹，然后还跑到总统府去游行，那是真没智慧啊！啊，搞得大家都很累啊！啊，所以劝导大家烧好香。哦，那个檀香一斤多少钱？1万多块，我、哦、那，你说他怎么舍得去烧那么多？啊，起码你买那个天然香比较贵。比较贵啊，虽然比一般的好像便宜，但是比较贵啊，大家也会节制啦，啊，不至于买那个化学香啊，那个很便宜的，一把一把的啊，那真的是造成空气污染。那么烧好香不但不能。

不会污染空气，而且对人身体有帮助啊。啊，以前我小时候，这个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啊，这个行天宫都是吃香灰的啊，那个香灰放下去，然后泡开水啊，什么毛病都是吃那个啊。因为那个以前那个是天然香啊，所以那个也有都是草药啊，所以它的确它那个也有药效，起码它那个吃的不会伤害人的。那现在的香我们就不敢建议大家用香灰了。那那个香如果它不知道加什么料，加一些化学的东西下去，那你吃的人就。对身体就不好了。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说，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那么就念大悲咒，这个买这个浊气罗香，或者呢其他上好的香来念37遍，37、21遍，然后这个香烧，菩萨就来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猫儿所啄者，起迷离刹那，烧作灰；或净土泥，粘作猫儿形，以千眼向前，作冰铁刀指180遍，断断割之，亦180段，遍遍一咒。一称彼名，即永菜不着。那么这一段是若假若有人被这个猫儿所啄所啄就是被这个猫怪猫神附在身体这个我们现在讲大陆是讲附体。这个附体现在也很多那么被这个动物附体的我们也看过，我们在山东在这个安徽石碇禅寺做百七那么第一天有一个北京来的居士，他就被附体了那个动作就像蛇一样所以庄严师他就处理这个附体的，处理到蛮有经验的所以有一些动物的神怪来附体，他就是那个动作，那个是，那这个猫儿那就是跟猫猫怪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韩国片叫《九命怪猫》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哦，那个看的当时看得很恐怖的那个猫9条命的那么这个被这个猫儿所啄了，那可能古代就有。以千眼向前。你就要去供一尊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像，那么念咒，念大悲咒，冰铁刀子你要去买一把呢，那个冰铁刀子就是那个古代很精炼的铁那么那个刀口很利的这个。在市面上这个应该可以买得到在2000年的时候，我到新疆去旅游看到那些新疆那些维吾尔族人他们都是卖小刀的那个刀都很利，都卖小刀就是买一把这种精炼的

这个刀子。那么你要去取这个死猫儿骨头那现在这个要找死猫儿的骨头，恐怕也不太好找了。我小时候我父亲这个有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养猫抓老鼠那猫也会死啊。那猫死了怎么处理呢？都是拿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吊在树上。猫死的就去吊在树上。现在可能很少看到了。那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我父亲还有邻居那种。他家里猫死了，就抓到这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就吊在树上，说猫死了要吊在树头上，那它吊在树上那个猫那个也会尸体会腐烂剩下骨头所以这里讲这个弥勒扎那就死猫儿头骨，它那个头的。捡那个回来，给它烧做灰，烧做灰，然后呢，和净土泥，就是干净的泥土，把它灰跟干净泥土和在一起，然后把它捏成一个猫儿形状，然后再千脸向前念大悲咒，念108遍。那么这个段段歌词念一遍各一段108段108段那遍遍一咒就是每隔一段要念一遍的咒一称彼名即永菜就是这个彼名就是被那个猫儿所啄的那个人的名字。这个喊他的名字那他这个病被猫儿附体，这个病的就好了。这个是这一段经文讲这个用大悲咒来治这个猫儿所着的病。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蛊毒所害者，取药结布罗，或着具罗香各等分，以净华水一升，或煎取一升，以千脸向前咒108遍，服即菜。这个蛊是虫。养那个虫而且那个毒虫。那么在听说在苗疆那边蛊术很多，放这个蛊毒的很多。那太上感应篇也讲埋蛊压人，埋就是偷偷的，听说放这个蛊毒不能让人家知道，偷偷的放。你如果到那个地方去得罪他们，然后被放这个蛊毒那可能人就中毒了。这个古代有，现在还是有。现在呢，还是有人养那些毒虫，蛇蝎啦，养在一起，然后制造那个毒出来。放这个蛊毒，那古代相传这个事情那肯定是有这个事情到现在呢还是有 如果有人被这个蛊毒所害，取药结布罗龙脑香。这个可能要去中药行问了，这个应该属于中药的一种。

破巨罗香啊，巨罗香我们前面讲过是安息香啊，这个中东那边出产的啊，各等分以精华水一升啊，这个井水啊，这个等分就是分量啊，都差不多了啊，龙脑香跟浊巨罗香。

那么尖。煎成一升的水，以煎眼向前做一百八遍福吉菜。那么在煎眼向前呢、啊，念做一百零八遍，那喝了啊，这个蛊毒就解毒了，啊，这个就化解了，啊，这是被蛊毒所害。这个井华水啊，那现在呢？现在这个井也很少了啊。那现在特别在大都市里面的，要找这个井水啊，啊，这个也不好找。可能在乡下或许还有啊，啊，乡下还有。现在大都市都是用自来水了，要找这个水啊，这个井水是比较天然的。啊，比较天然。那我们小时候呢，都是吃井水的，啊，这个小时候那个没有自来水。啊，我很小，我们读小学，我母亲就要教我们做事了啊，不像现在小孩很好命啊。我们要去挑水啊，啊，要去挑水啊，弄个小桶放下去，然后拉上来，倒在大桶，啊，当两桶。挑回来啊，这个隔壁啊有一家比较有钱的哦，他们有自来水哦，我好羡慕，我们哪一天才有自来水不用挑水啊。现在明白啊，哎呀，原来井水比自来水好啊。那么这个可以当药的，井水可以当药啊，所以现在如果有井啊，啊，还有出水可以保留。我们再看下面段啊，48页第二行，若为二十歇所之子，取干姜末做一七遍，着疮中，立即除菜。啊，那么这个二十歇啊，那个歇字也很毒的，这就是说他以那个毒牙呢，或者他尾巴那个针呢，去刺人。啊，那这个是会有生命危险。那么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啊，被毒蛇咬了、狮子咬了，那这个实在讲啊，也很危急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啊，也这个提供了啊，这个。对治的药啊，就取干姜末啊，这个姜有干姜啊，干姜那个研成末，粉末啊，这个干姜末念一七遍，就是念七遍啊，那么再把这个干姜末着在这个被咬伤的那个疮中，立即除菜，马上就好了啊，因为以前啊，这个。医药医学都不方便，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医院呢？啊，我们以前住在戏子啊，那个无堵，我们住在路边啊，在路边算是交通比较方便的，都很少了啊。所以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家呢，都会吊一个药包啊，吊在墙壁上。啊，那好像一个月啊，就有人会来检查，看你们哪些药没有了，他再补上去啊。小时候就看到那个药包，肚子痛了，去找那个里面有没有肚子痛的药啊，找那个药包啊。连个什么西药房那个没有啊，那个中药房是有，那要到街上去啊，所以以前那些民间的偏方它就很多了啊，民间偏方啊，比如说盲肠炎啊，一边呢没有医院啊，你到哪里去开刀啊？啊，所以就找那个草药啊，这个我们台湾叫咸丰草啊，我到福建去问啊，叫鬼针草啊，啊，这个讲的名字不一样，要拿样品给他看啊，那才知道是哪一种啊，那个。急性盲肠炎啊，那个要绞治。

生喝啊，慢性的啊就可以熬啊啊，以前就是只能靠这个了啊，医药不发达，那不像现在啊，赶快送医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恶怨恨相魔书子，取净土或面或蜡，念作本行与牵引向前，作冰铁刀一百遍，一咒一劫一称笔名，烧尽一百八段，彼及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啊，这个恶怨恨相魔书者啊，这个就是冤家对头了啊，冤家对头啊，那这个恶啊，那恶意的遇到这个冤家了，那么恨就是要谋害啊，要谋害，那谋害呢，那这个方式很多了。啊，这里写一个书啊，总是啊这个啊用一些文字啊捏造一些谣言啊污蔑啊，我们现在的术语叫做抹黑啊，那可以尽讲坏话，就是反正就是害你就对了。啊，恨相谋害，那是冤家在主，冤家对头。啊，恨就是蛮横，不讲理，不讲理，就是要谋害。那遇到这个怎么办呢？你跟他讲道理也讲不通啊。啊，这些啊，这个。怨亲债主啊啊，这些人啊，那个情绪感情冲动啊，那这个时候啊，你讲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后来讲啊，也听不进去啊，那这个时候啊，只能用密咒密语。啊，去改变它。所以这一句啊，文字就几个字，但是它凡是我们要举一反三呐、啊，啊，这个学佛啊，也要知道懂得举一反三啊，凡是这一类的，都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那个冤亲债主啊，对象很多了啊，对象很多。啊，这个啊，互相啊，啊，这个对立的啊，还有这个啊，有人啊，他故意要啊，这个要陷害你的啊，比如说当官的，那人家要你下台，他要那个位置啊，啊，以前啊。啊，刘源给我讲啊，他说啊，如果有一个人啊一直在骂哪一个当官的，一直骂啊，乱骂啊，什么什么罪都加上去了。他说啊，骂的那一个人就是想要他那个位置的。我说是这样哦，我搞不清楚啊。啊，他给我讲啊，终于明白了哦，他为什么骂？因为他想要他那个位置，叫他赶快下来，然后给他讲一些罪过啊。啊，那尽量找他的毛病啊，啊，找出来啊，就让他下来啊，那他才去能够当上那一个。但实在讲啊，这个都是因果报应啊，你这样用这种手段，那将来别人也有这种手段对你啊。
明了因果的人，他不会了，不会干这个事。

那么这里啊，这个菩萨总是以和为贵啊，以和为贵啊。这个其实啊，对立都是众生迷惑颠倒才有对立，觉悟的人那绝对不会有对立的。啊，像《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跟谁对立啊？这四相都没有了啊，那对立肯定这个是这个有四相的。我们凡夫啊，有这个思想，他才会去对立。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一体的啊。那么众生在迷，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那么多啊。遇到了恶怨恨相魔术者，要谋害或者用这个文书啊、文字这一类的啊来毁谤造谣。啊，那像打官司啦，啊，制造假证据啦，啊，让你去坐监啦，啊，这些通通都是了。那遇到这种事情啊，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那么或者跟那个面粉或者是蜡，把它和在一起，啊，和在一起呢。那么粘作本形，就是说，那个冤家债主啊，把他啊，那个他那个人长的那个样子啊，粘成跟他那个样子一样啊，跟他那个样子一样，然后放在这个千手千脸像前呐。啊，那么念这个咒108遍啊，咒冰铁刀啊，那这个刀啊，就是要割截这个泥土人的啊，就一咒一截一称笔名啊，就念一遍咒，就给他割一截，然后念他那个对方那个名字啊，那烧尽108段。啊，烧完之后啊，彼即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那对方啊，他就哇，看到你就特别欢喜。那终身呐，非常用这种敦厚来互相啊敬爱了，啊，就不会打战了。啊，这个是菩萨呢，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也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以和为贵啊，就会把这个冤家对头啊，化成啊很好的朋友化解。那这个是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好的啊，因为你跟他讲啊，恐怕也讲不通，他也不会接受。那越讲他就越气啊，越要害你啊，讲不通啊。反正你就在家里这样念呐，反正他也没看到啊，那没有效也是啊，我们自己这个功夫不够啊，或者做得不如法啊，但是啊，没有什么损害但是还是会得利益的啊。纵然我们做得还不是很如法，但是。实在讲啊，我们这个如法是从不如法慢慢改进的嘛。哎，我们做了一遍没有效，哎，要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叫别人为什么有效啊？那我们自己要去反省、忏悔、改过，那改进了，那你们慢慢你去从没有效都变成有效啦。你总是要去。依教奉行啊，你没有依教奉行啊，那总是在那边打妄想啊，那个也没有意义嘛啊，总是啊要去行啊，信愿行啊，要去实行啊。那么这里是一段，那下面呢我们看下面这一段。
若有患眼睛坏疾，若青盲眼暗疾，若白晕赤魔无光明者，岂可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三种各一颗，捣破细盐，当盐时为须护净，莫使心产护人及诸果见，口中念佛以白蜜，若人乳之，或封眼中，着其人乳要吸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要或净，凡须千眼向前做1800遍，着眼中满7日，在身室甚丰，眼睛还生，青盲白晕者，光其甚也。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治眼疾，那眼睛有很多种疾病的啊，这个疾病很多种啊。啊，这个有的疾病比较好治，有的比较不好治啊。那么这里讲啊，这所有的眼疾都可以治啊，都可以治啊。这里讲，若有患眼睛坏者啊，若青盲眼暗者，若白晕赤目无光明者，就是看不到了啊。这个眼疾啊，那很多种啊，都会使眼睛啊失明啊，看不到啊。这个岂可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啊？那这个都是出产在印度的。啊，这个网络我有查了，查这三种水果啊。以前听老上讲经说，安摩乐果就是我们台湾讲那个拿波拉啊，那个那其他这两种啊，应该现在这个网络很好查的啊，在印度出产的这种三种水果。那么这三种水果现在交通方便啊，啊这个。反正世界各国的水果啊，都会互相买卖的啊。啊，这个水果啊，应该现在取得比过去要方便。那么这个佛是讲印度当时产的水果啊，那在中国地区是不是有替代性的水果？这个就不知道了啊。那现在我们可以，我刚才是有找到这个电脑有这三种水果啊。那么三种各一颗啊，给它捣碎啊，眼细眼就好像那个中药房啊，那个捣药的啊，那个捣碎。那么在研的时候啊，为需护净，护净就是说要保护。啊，这个清净，那怎么保护呢？莫使心产护人及诸果见，就是不要让这个刚刚生产的护人，还有猪，还有果看见。口中念佛啊，那么念佛，当然观音菩萨呢，肯定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嘛，啊，因为他是观音三圣啊。啊，口中念佛，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口中念佛，以白蜜，啊，白色的蜜，若人乳汁，啊，就是，啊，这个生产的妇人呐、啊，他都会有乳汁。现在好像。小孩吃母乳的很少啊，
我从小就是吃母亲的奶啊，吃奶长大的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奶粉啊，啊，都是吃我母亲的奶。我们家兄弟大家每一个都吃我母亲的奶。啊，所以以前我也看人家用药引啊，用人那个乳汁啊，我看过。啊，有看过啊，那都挤一些乳汁出来。那祸封眼中啊，那把它祸一祸啊，这个白蜜跟这个人的乳汁，还有这个三种水果啊，把它祸在一起啊。那么这个乳汁需要那个妇人啊，他是生男孩的啊，生男孩的。啊，这里有注明啊，生女孩的就不行啊，生男孩那个。那么其要祸尽啊，祸好了之后呢，还需千脸向前奏1800遍。那么这个祸好了之后啊，再放到这个千手千脸观世菩萨的向前啊，念奏念1008遍。那念完之后啊，再把它浮在这个眼中啊，浮在眼中啊，这个是那么在生世圣风啊，在这个不要见到风啊，不要吹到风啊，要谨慎，不要被风吹到，就是说你在房间里面啊，门窗要关好，不要有风啊，可能啊，最好不要吹空调了啊，不要吹冷气。那么这个敷在眼睛当中啊，满7天，眼睛还生啊，青盲白因子光其盛啊，那个光啊特别特别比原来啊，那个眼睛就更好了啊！啊，这个是现在呢，有很多眼疾治不好的啊，可以采用这一个啊啊！因为我们那个道长出家众啊，那个庄智师啊，眼睛不好，就开了到现在呢，大概都那走路都要人家拿拐杖了啊，啊，越开越看不到啊。啊，也可以劝他用这个方法啊，啊，这个也是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可以来使用的啊。啊，还有我前上个月啊，我打电话呢，跟我离开40几年了，以前我当兵的同一个班上的，啊，他住在嘉义，40几年没有动静。我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法国巴黎啊，啊，那天比较有空，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啊，从巴黎打电话，打到他家啊，啊，那么他以前啊，我们在当兵在东营啊，他就是一直念子曰了。啊，就是念那个伦理啊，啊，四书讲的，然后这个啊，碰到我们啊，啊，他就会把这个念一段啊，说子曰，孔子怎么讲怎么讲啊，啊，碰到人他就子曰啊，啊，他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啊，我们就叫他四个字的，啊，正黄保身啊，四个字的，子曰。那我最近在讲伦理，好像哎呀，就想到40几年前呐、啊，我们同班那个子曰的，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40几年都没有联络了，啊，后来我就请人帮我找他的电话啊，那天我刚好啊打个电话去，然后他接的，啊，我说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看四书啊？他说没有啦，都还给他了。他说他现在眼睛都完全看不到了。
啊，他给我讲了一个什么名称，我记不起来了。啊，那本来我说去他家看他，他说你要看我，我看不到你啊。他说你不如用打电话的就好了。哦，啊，那给我讲这个啊，那我想有机会啊，这个方子提供给他看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啊，有人这个眼睛啊，啊，的确用这个方法治好的，啊，有这个例子了，有这个例子。啊，这个眼疾啊，也是现在也是非常多，也是非常普遍的啊。那么，总之啊，我们。啊，对菩萨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啊，恭敬心啊，如理如法啊，最重要啊，当然啊，我们还是要修行啊，修行还是感应啊一个关键啊，这个感应也关键啊，像那个一静一功一照成疾啊，他的这个。哦，这个家庭啊，这个遭遇非常不好，生九个儿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剩下一个女儿，他的太太就是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掉，是，啊，后来他断乐修善呐、啊，积功累德三年啊，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啊，回来呀、啊，啊，这个用啊舌头舔他母亲的眼睛啊，他就复明了。那这个是也是一种感应。那么大悲咒，我们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当然就是用这个方法啊，因为经典里面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那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啊，这个什么病都能够治。那特别像我。从小生病到老啊，对这个病啊，这是也是很伤脑筋的啊，也是希望啊，这个用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了啊，或者观音菩萨圣号了，来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脱离这些病苦。那么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也会有感应。啊，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那关键呢、啊，我们要念到相应了，它就感应了。那么还没有感应之前呢、啊，我们要自己不断反省我们自己的。啊，我都是这样修的了啊，因为有时候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啊，只是这个感应有大小，有明显不明显，啊，有敏感敏应。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这个差别啊，总是啊，你有去修，就会有感应啊。那么感应当然跟我们每一个人啊自诚恭敬心不同，这个感应大小也不同啊。关键呢、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心去感应的。所以我们读到印光祖师文钞啊，有人生病苦得不得了啊，念观音菩萨，他说还是痛啊，那这个祖师就劝人啊，你尽管大胆对人家讲，你说没感应啊，也未必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有明显跟不明显的啊，所以有感它必定有应啊，大感大应，小感小应啊，没感就没应啊，就像这个磬一样，你敲大声大力敲，它回响就大，你敲小声小力的敲，它回响就小，那你没敲它就没声音嘛。
啊，所以中庸国师讲啊，活身无作，非扣之而不彰。活身无作啊，活菩萨无心啊，但是你没有去扣，你就不彰显。所以我们要去扣，要去祈求祈请，千处祈求千处应。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也可以实在讲啊，我们的修也是很好的不管修的怎么样啊，我们总是会给人家帮助，别人也增长信心嘛也有一个带头作用那如果这些东西找的不方便那是不是有可以代替的？我们也可以去再进一步去探讨。进一步探讨，那这个当中我们会得到累积很多的这种资讯跟资料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电脑要找寻这些资讯也很方便总是我们有去修就是会有它的效果这个是要先肯定的要它的效果对菩萨要有信心我自己也常念观音菩萨因为常常普观音签现在普观音签变成有很多同学遇到什么小事情也要叫普观音签这个那么观音签普的也是有点心得了有点心得有时候有些小事情也是有感应那一天我们要到宜寮去做法会那我习惯性要补今日行程如何结果那天去补到一个慈字卦慈就言慈自爱那我想今天可能会聚会误点但是我也不讲那么到了机场那果然公布说我们飞机误点了误了两个多小时所以那个东方航空一个人发250的餐券给我们就给我们在那边吃午餐耽误两个多小时所以我就给我们同行的同修讲我说我不感到意外因为菩萨说慈次嘛慈会延迟果然没错这个那昨天晚上在六清这个也是我是普陀说今天这个法会进行情况如何普照一个第五卦炎火卦炎火卦有一句时间有小殃小小的可能就小小一点耽误我说我们昨天就提前半个小时了那我们应该会很早那怎么时间会有小殃呢所以我们提前半个小时第三时是我就说六点开始因为我们四点五十就第二时就结束了嘛说六点开始大家早点休息结果没多久那个副总来讲他说他们高层要来做第三时说等他十分钟说六点十分我说那这跟时间有小殃也相应所以我又没有感到意外我就很坦然因为菩萨很早就告诉我会这样的所以这个大家多念观音菩萨多念念久了那么我们跟菩萨

的感应就会很自然。啊，念久了就很自然。啊，所以这些方法我们要使用之前就先念观菩萨声啊，比如说你要念三千声、三万声啊，然后再来念咒啊，这样啊效果会更好。好，今天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还有很多啊菩萨呢在生活当中的，那么我想这些举出古代的例子啊，应该我们要以此类推啊啊。比照现代的一些做法，啊，这个啊，应该啊，啊，都可以行得通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7页。今天是我们农历7月16。昨天我们在云林麦寮六轻工业园区做30系列祭祖祈福超荐法会。今天回到台北，刚好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我们这个讲堂目前没有安排法师习讲，悟道就用这个空档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平常大部分时间做法会比较多，因此我们这个经断断续续的，这个第二遍讲的时间拉得很长。我们有一天的时间就学习一天，这个因缘也是很难得我们也要去掌握住这样的因缘。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们也不要空过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个佛给阿难讲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幻视龙神，皆应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今天再简单复习一遍因为这个时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佛讲善男子，那是包括呢大众这个善就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这里虽然没有看到经文有善女人，也包含在里面这是经文省略它的意义都包含在里面。大部分我们经典都会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个对大家讲，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怎么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威神之力是不可思议的也不是我们凡夫
这个能够去

思维想象能够去议论的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威神慈悲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界。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里这个经文，我们佛就给我们讲啊，啊，这个观音菩萨其实他早就成佛了啊，在而且呢在无量劫中啊，那很久远了，早就成佛了，已作佛境啊，那成佛啊，那个佛号是正法明如来。那么为什么现在啊示现做菩萨的身份啊是大悲愿力啊，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所诸众生故，现做菩萨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这个一切菩萨呢啊，这个包含就很广了啊，这个菩萨呢有等觉菩萨啊，那么也有我们凡夫的菩萨。现在有很多人啊去收菩萨戒啊，这个你去受菩萨戒的你就叫菩萨了啊，你就是菩萨，所以这个啊菩萨呢它的层次啊很多啊，这个层次很多，那么这里讲一切就包括了啊，包括等觉菩萨还有这个我们初发心菩萨啊，啊，这个菩萨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啊，啊，里面讲有初业菩萨跟慧行菩萨不同啊，初业菩萨就是初学的啊，刚刚发心行菩萨道啊，我们凡夫。啊，这个通通称为初业菩萨。那慧行菩萨呢？他的标准呢、啊，是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在言教讲啊，哦，这个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证了一分法身，那慧行菩萨。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下面还有前教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但是呢啊，这个菩萨呢层次也很多啊，也有断见惑的啊，像言教初信位他断见惑，七信位断思惑，见思惑都断啊，那么这个十信位啊，尘沙惑也断了，无明没破。那么我们啊，简单讲啊，依照发起菩萨殊胜之要解讲啊，就是初业菩萨、慧行菩萨啊，这个当中啊，包括所有层次的菩萨啊，也包括呢明心见性、圆教初住位到等觉位，这是41个位次的菩萨啊，所以这里讲的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所有的菩萨统统包括了。那么大家如果去受过菩萨戒，那你就是菩萨了啊。啊，但是呢，啊，我们是初业菩萨，啊，那个初业菩萨的修行法跟慧行菩萨那不一样啊，啊，那个这个啊，这个不同。

乐成熟诸众生故。这个是菩萨啊，这个受菩萨戒，发了菩萨的愿啊，那菩萨呢就要度众生了啊，就度众生。那么帮助众生得到安乐，成所诸众生故啊，成所就是帮助他成长啊，成所啊，这个是修六度啊，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智慧啊，这个是修六度。在《无量寿经》讲啊，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道的时候，这个常以六度啊，安乐、安利、教化诸众生啊，也就是简单讲，菩萨他怎么过日子啊？就是以修六度过日子，就菩萨的生活啊，以六度。那么还没有成熟的菩萨啊，这个帮助他成熟。这里讲诸众生啊，众生啊，没有种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帮他成长，已经成长帮他成熟，帮助他成熟。这个是菩萨的事业啊，菩萨的事业。那么成了佛了啊，要成佛之前要必定行菩萨道。那观音菩萨他早就成佛了啊，那他再来示现做菩萨，修这个六度万恨啊，这个是啊什么用意呢？啊，这个就是还有很多菩萨呢，他还没成佛啊。啊，那么也就是给所有一切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榜样，要怎么样做菩萨，怎么样行菩萨道。啊，那菩萨啊就是度众生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示现做菩萨这个身份啊，主要也是啊带动啊所有一切菩萨还没有成佛的，给他们做一个榜样，做个示范，所以示现做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凡是龙神，皆因恭敬，莫生轻慢。这一段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是佛啊对大众啊，这个大众啊有菩萨众。这里这个经啊，我们没有看到声闻众啊，这个经啊我们只有看到菩萨众啊，没有看到声闻众啊，因为这个大圣经典啊，所以参与这个法会的都是菩萨啊，都是发菩萨心的。那么佛啊对大众讲啊，就是对这些菩萨啊，诸菩萨摩诃萨啊，这个摩诃萨就是明心见性的了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就是菩萨，还不能称摩诃萨啊，包括所有菩萨众啊，那么还包括这个梵世龙神
这个犯

就是世界天啊，世是第四天啊，六欲天的第二层天，那这个是所有的天众啊，龙神、天龙八部，那这些天众、龙众、鬼神众都包含在里面，那么也就是一切众生了。这些众生对观音菩萨皆应恭敬，莫生轻慢啊。那么这句非常重要啊。这个活菩萨啊，纵然是泥塑木雕的像啊，你生恭敬心也得福。生轻慢心啊，那么就造罪业啊。这个必须要知道，那么不信佛的人啊，他不懂得恭敬啊，都是轻慢。那我们信佛的人啊，就要避免这个轻慢啊，避免轻慢。在这个高僧传第二集里面啊，有一个公案啊，啊，这个公案啊是隋朝惠公啊，隋朝啊。慧公法师当周会法前呢、这个会法就是就是要消灭佛法啊，往泾阳访道，同事慧远往长安听经啊。那么这个是有两个出家法师啊，两个僧人。这个慧公他到泾阳这个地方啊去访道啊，寻师访道。那么同样住在同一个寺院啊，一位法师是慧远，他往长安去听经啊，他去长安听经后三十余年相遇。那么一别啊，三十几年啊，那是三十几年的相当长的时间了啊。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又遇到了，那么演言如泉涌，恭敬无所道啊啊。这个慧远法师啊啊，那么他这个去听经啊啊，道理懂得很多，那么。跟他啊谈论这些佛法，好像泉水涌泉一样啊，一直出来。那这个慧公，那什么都讲不出来啊。啊，远曰啊，这个慧远法师就对慧公讲了：离别多年，庆子欢会，竟无所道。果得无所得也啊。他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了，一别三十几年了啊，今天呢、我们庆祝啊，在这里非常欢喜我们能够再相会。那跟你相会，竟连你一句佛法也讲不出来啊，你果然是得到得无所得的吗？般若经讲啊，啊，这个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啊。你果然得到无所得了啊。就问这个慧公啊，公曰：只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这个慧公法师就回答了：那他只会诵一卷啊，

世音经。那么一卷啊，分量不多啊，一卷的经啊，观世音菩萨的经在大藏经很多了啊，那一卷啊，那最普遍的是普门品啊，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短一点的啊，就一卷。

那么这个会员呐、啊，就立刻这个脸呐、啊，脸色就很严厉的跟他讲：“此小儿皆能诵之。”啊，这个会员呐、啊、就很严厉的啊，这个脸色啊，给这个慧空讲，他说：“你诵的这个观世音经啊，连小孩子都会诵。”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子说会背心经了啊，但那个小孩子都会诵，那你30几年你就是只会诵一卷经啊？他说我们当时啊要分开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发誓啊，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都能够证得道果啊，能够证果。啊，取31年为诵得一卷经，此非暗遁乃懒惰，请断交。啊，那这个慧远法师啊，就对慧空法师讲，啊，他说呢，我们当初啊都是发誓愿的啊，我们要证果的，那你怎么30几年呢、啊？30几年只会诵一卷经？啊，这个不是你天性暗钝，那就是懒惰吧？啊，就是要跟他断交了，不做同参道友了，啊，断绝往来了，断交。啊，公曰：经卷虽小，佛口所说，尊敬得无量苦，轻慢得无量罪。这个慧空就给慧远法师讲了，他说：“这个经卷虽然很少很小，但是都是佛亲口所说的啊！啊，如果我们尊敬就得无量福啊，如果轻慢就得无量罪啊！啊，愿习称未诵一遍，即长别啊。”他说呢，请你先不要生气啊！啊，愿习称啊。请你不要生气啊！我为你来诵一遍这个《观世音经》啊，诵完之后啊，我们就再见了啊！要断交就得断交了长别了永远分开了结坛那么就结个坛，好像做法会一样，我们做这个布置这个坛场，顶礼深坐。花生唱题，唱这个经题，异香氤氲满房宇，即鹿闻天上奏乐，遇四种花，乐池嘹亮震空，花池纷飞满地，送去下座，花叶芳歇。啊，那么这个慧空法师啊，就上座诵经了。啊，这个他这个花生啊，唱这个题呀、啊，一唱那个异香啊，平常没有闻到的香味啊，氤氲满房里，就遍布在整个屋子房子里面，即鹿闻呐。这个进入经文，那个天空啊，作业那不但天空有做这个音乐，而且呢，遇四种花那个天空还会落下这个花来，四种花。那么这个音乐则嘹亮震空，花则纷飞满地这天人散花了。天人散花，它这个是自然的，那么这个从天空散花呢，我们在这里是比较，这个我们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天人来散花来奏音乐那个前年我到斯里兰卡我们供养斯里兰卡，龙喜佛教大学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然后开光了，这个墙地嘛，国师一直要我去。

我说我也不会开光，他那个开光那些都帮我准备好了啊。哎呀，他还蛮懂得我们台湾这一套的啊，还要买一个朱砂笔啊，还要买一些朱砂啊，要去开光啊。啊，那么他们，他就请那个军队啊派直升机啊，那我们在那边能把那布拉下来要开光啊。他那个直升机啊，就买很多花呢，那从天空洒下来，哦，那这个是我们人呐、啊，撒花供佛了，哦，撒了很多了啊，撒了很多，啊，他那个是用直升机去撒的啊，啊，那还有他们我、哦、请了很多那个他们当地的传统那个吹奏了那些音乐啊。这是人间的啊，人间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天上的天人。那么这个慧公法师诵经诵完了，下座，花叶方谢，花跟音乐才停下来。啊，眼接足顶礼，流泪谢业。慧眼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岂暂留是教？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慧眼法师他就很惭愧、很忏悔了啊，就这个接足顶礼了啊，太感动了啊，感动流泪了。啊，那么就很惭愧的啊，说慧眼呐、啊，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啊，那么就那他真的是他不知道啊，那么一卷经啊，有这么大的这种威神之力呀，这个太轻慢了，所以他自己很自责。那么祈求啊，这个慧公法师啊，暂时啊留下来啊，请他指教。曰：慧公所能，诸佛力尔。啊，那么这个慧公法师啊，就讲啊，也不是我的能力啊，这个也是很谦虚了，这不是我的能力啊，诸佛力尔，佛力加持了，不是我的能力。长揖而去啊，长揖就是作揖了啊，这个他就走了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啊，也是一个警示，就是经不管大小啊，我们都是以恭敬心来持诵，它就会有感应啊。对于小部经也不能轻慢啊，因为这个小部经呢都瞧不起了啊，这个就祸无量罪。那么甚至不要一部经，就是一句名号，我们也不能小看呢。那就那句名号，谁不会念那这种心态就很轻慢的这个就罪过了应该啊。所有的都要恭敬，一切恭敬啊！所以你看呢、啊，这里佛这个劝我们对观音菩萨呢，皆应恭敬啊，莫生轻慢啊！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那一切人天常常来恭敬供养，专称名号专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得无量福，得无量的福报、福慧，灭无量的罪业。那么最殊胜的就是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我们的
目标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

那念观音菩萨名号啊，临命中菩萨也是接引我们往生阿弥陀佛国啊，他不会接我们到其他地方啊，所以有很多人呐，这个，哎呀，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西方呢？这个心里啊有点疑惑啊。那么这里这个经文呐，给我们做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明啊，你专念观音菩萨，你发愿往生西方，跟念阿弥陀佛一样，都能满你的愿。那何况啊，这个观音三经里面呐，就两部经都讲到观音菩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观音四字》啊，我们一般讲西方三圣啊，那西方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么他接引我们，那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疑惑了。好，我们接着啊，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段啊，我们今天接着在47页啊第二行看起。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坐着俱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啊，这个经文下面有小字，有注解：着俱罗香，就是安息香。这个安息是汉朝时候啊，对中东国家的一个名称啊。这个安息啊，到唐朝叫波斯。那我们现在呢，讲的伊朗啊，伊朗。啊，伊朗啊，就是汉朝时候啊讲的安息国，中东啊，所以以前中东地区通通是佛教，安息。啊，那么这个安息香啊，这个我是没有见过，我们同学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啊，这个中东那边的香啊，这个属于那个地区出产的这个香啊，安息香。那么佛当年他是在印度啊，所以在中东那个范围啊，佛也都有去讲经说法，所以那边以前都是佛教啊。你像阿富汗啦、伊拉克啦。啊，你看，阿富汗呢，把他们祖宗造的佛像把它炸掉啊，他们祖宗留下来的啊，包括现在的新疆啊，你去看啊，新疆以前都是佛教的啊，那现在呢都是啊信回教啊，这个是讲这种香啊，那么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呀。那如果找不到安息香，那用其他的香，菩萨来不来呀？啊，那如果找不到，那是不是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呢？啊，如果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烧其他的香他就不来，那菩萨跟我们凡夫一样啊，还分别执着啊。我特别喜好的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印度讲的就是那个东西啊，那个时候啊，生意贸易往来，那这个香啊，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一个香啊，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香。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就是找不到安息香，我想找到这种比较好的香啊，来烧啊，应该菩萨也会来吧？啊，就是不要烧那种化学香，那个不好，那个便宜啊，那人闻的都不好了。那你给菩萨闻那个，那不是罪过吗？啊，你人都不要了，你的供养菩萨啊，那个对菩萨不恭敬啊，所以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呐 这个政府要减香啊，甚至要灭香啊，香炉通通不能摆，是空气污染啊，那个也闹了一阵子风波嘛。那实在讲啊，他这个传统的烧香啊，以后我们不知道了，但目前为止啊，恐怕还不容易灭啊，因为大家烧习惯了啊，大家烧习惯了啊。后来有这个很多寺庙反对啊，所以就政府就不敢再提这个。这个灭香这个事情，那现在呢，有一些寺院啊，寺庙配合啊，也有减香啊，减的，就是减少，不要烧太多。那么其实啊，政府啊，当时我也讲啊，应该要辅导，劝大家多烧好香。啊，烧好香才会出好子孙嘛！以前我们闽南里讲啊，烧好香就出好子孙哦。这样去劝导民众那么这个好香它就贵啊，贵呢，一般要去买很多来烧，嚯、哦，那要多少钱啊？哪有那个钱那么多啊？那就买少一点，那不就减香了吗？又烧好香，他不可能买那么好的香哦，好像那个化学香这样一直烧，空气污染哦。你就劝民众哦，那个不好的香不要买啊，我们烧好香这个对活菩萨这个神明啊才有恭敬心，你才会得好子孙啊，应该这样辅导了。不是这样禁止，得到反弹，然后来跑到总统府去游行，那是真没智慧搞得大家都很累所以劝导大家烧好香。哦，那个檀香一斤多少钱？10000多块。你说他怎么舍得去烧那么多？起码你买那个天然香比较贵。比较贵虽然比一般的好像便宜，但是比较贵大家也会节制啦不至于买那个化学香那个很便宜的，一把一把的真的是造成空气污染。那么烧好香不但不会污染空气，而且对人身体有帮助以前我小时候，这个，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这个行天宫都是吃香灰的那个香灰放下去，然后泡开水什么毛病都是吃那个因为那个以前那个是天然香所以那个也有都是草药所以它的确它那个也有药效。起码他那个吃的不会伤害人的。那现在的香我们就不敢建议大家用香灰了。那个香如果他不知道加什么料，加一些化学的东西下去，那你吃的人就对身体就不好了。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说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那么就念大悲咒。

啊，这个买这个浊气螺箱啊，或者呢其他上好的香啊，来念37遍，37、21遍，然后这个香烧，菩萨就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猫儿所啄者，起迷离刹那，烧作灰；或净土泥，连作猫儿形，以千眼向前，作冰铁刀指180遍，断断割之，亦180段，遍遍一咒。一称彼名，即永菜不着。那么这一段呢、是若啊，假若啊，有人呢、被这个猫儿所啄啊，所啄啊，就是被这个猫怪、猫神啊附在身体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啊，大陆是讲附体。啊，这个附体啊，现在也很多啊。那么被这个动物附体的啊，我们也看过。我们在山东啊，在这个安徽石碇禅寺啊，做百七呀。那么第一天有一个北京来的居士，他就被附体了。啊，那个动作就像蛇一样啊。啊，所以庄严师啊，他就处理这个护体的，处理到蛮有经验的啊。所以有一些动物的神怪来护体，他就是那个动作，他就是那个动作啊，那个是。那这个猫儿啊，那就是跟猫啊，猫怪啊。啊，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韩国片，叫《九命怪猫》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哦，那个看的当时看的很恐怖的啊，那个猫9条命的啊。那么这个被这个猫儿所啄了，那可能古代就有。以千眼向前。你就要去供一尊千手千眼的观世菩萨像，那么念咒，念大悲咒，冰铁刀子啊，你要去买一把呢，那个冰铁刀子，就是那个古代啊很精炼啊的铁，那么那个刀口很利的啊，这个。在市面上这个应该可以买得到。啊，在2000年的时候，我到新疆去旅游啊，看到那些新疆那些维吾尔族人啊，他们都是卖小刀的，啊，那个刀都很利，都卖小刀，啊，就是买一把这种精炼的这个刀子。那么你要去取这个死猫儿骨头，那现在这个要找死猫儿的骨头，恐怕也不太好找了。啊，我小时候我父亲这个有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养猫啊，抓老鼠啊，那猫也会死啊，那猫死了怎么处理呢？都是拿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吊在树上。啊，猫死的就去吊在树上。啊，现在可能很少看到了。那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我父亲还有邻居看到他家里猫死了，就抓到这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去吊在树上。啊，说猫死的要吊在树头上，那吊在树上那个猫那个也会尸体会腐烂，
啊，剩下骨头啊。所以这里讲这个弥利扎那，就死猫儿头骨，他那个头的骨，捡那个回来，给他烧，烧作灰啊，烧作灰。然后呢，或净土泥，就是干净的泥土，把它灰跟干净泥土和在一起，然后啊，把它捏成一个猫儿啊啊形状啊，然后再牵引向前呐、啊，念大悲咒啊，念108遍啊，这个。啊，那么这个段段歌词啊，念一遍啊，歌一段啊，108段，108段啊，那遍遍一咒啊，就是每隔一段呢、啊、要念一遍的咒啊，一称笔名即永菜啊，就是这个笔名就是被那个猫儿所啄的那个人的名字啊，这个喊他的名字。那他这个病被猫儿啊附体，这个病的就好了啊。这个是啊这一段经文啊，讲这个用大悲咒来治这个猫儿所着的病。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为蛊毒所害者，取药结布罗，或着具罗香各等分，以精华水一升，或煎取一升，以千年向前做108遍福吉菜。啊，这个蛊，蛊是虫。啊，养那个虫啊，而且那个毒虫。那么在听说在苗疆啊啊那边蛊树很多，放这个蛊毒的很多。那么《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埋蛊压人，埋就是偷偷的。听说放这个蛊毒啊，不能让人家知道，偷偷的放。啊，你如果到那个地方啊，去得罪他们，然后被放这个蛊毒啊，那可能人就中毒了。啊，这个古代有，现在还是有。啊，现在呢，还是有人养那些毒虫，啊，石蝎啦，养在一起，啊，然后制造啊那个毒出来。啊，放这个蛊毒。那古代相传这个事情啊，那肯定是有这个事情啊，到现在呢还是有。啊，如果有人被这个蛊毒所害，取药结布罗龙脑香。这个可能要去中药行问了，啊，这个应该属于中药的一种。或聚罗香啊，聚罗香我们前面讲过是安息香，啊，这个中东那边出产的，啊，各等分以精华水一升，啊，这个井水，啊，这个等分就是。分量啊都差不多了啊，龙脑香跟灼具罗香，这个各相等，还用这个井水一升，或煎一升，啊，和在一起啊，那么煎啊，煎成一升的水，以牵引向前。咒108遍福吉菜，那么在千年向前呢、啊，念咒108遍，那喝的啊，这个蛊毒就解毒了，啊，这个就化解了，
啊，这是被蛊毒所害。这个井滑水啊，那现在呢？现在这个井也很少了啊。那现在特别在大都市里面的，要找这个井水啊，啊，这个也不好找。可能在乡下或许还有啊，啊，乡下还有。现在大都市都是用自来水了，要找这个水啊，这个井水是比较天然的。啊，比较天然。那我们小时候呢，都是吃井水的，啊，这个小时候那个没有自来水。啊，我很小，我们读小学，我母亲就要教我们做事了啊，不用像现在小孩很好命啊。我们要去挑水啊，啊，要去挑水啊，弄个小桶放下去，然后拉上来，倒在大桶，啊，当两桶。挑回来啊，这个隔壁啊有一家比较有钱的哦，他们有自来水哦，我好羡慕，我们哪一天才有自来水不用挑水啊。现在明白啊，哎呀，原来井水比自来水好啊。那么这个可以当药的，井水可以当药啊，所以现在如果有井啊，啊，还有出水可以保留。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48页第二行，若为二十歇所之子，取干姜末做一七遍，着疮中，立即除菜。啊，那么这个二十歇啊，那个歇字也很毒的，这就是说他以那个毒牙呢，或者他尾巴那个针呢，去刺人。啊，那这个是会有生命危险。那么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啊，被毒蛇咬了，蛇子咬了，那这个实在讲啊，也很危急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啊，也这个提供了啊，这个。对治的药啊，就取干姜末啊，这个姜有干姜啊，干姜那个研成末，粉末啊，这个干姜末念一七遍，就是念七遍啊，那么再把这个干姜末着在这个被咬伤的那个疮中，立即除菜，马上就好了啊，因为以前啊，这个。医药医学都不方便，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医院呢？啊，我们以前住在戏子啊，那个无堵，我们住在路边啊，在路边算是交通比较方便的，都很少了啊。所以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家呢，都会吊一个药包啊，吊在墙壁上。啊，那好像一个月啊，就有人会来检查，看你们哪些药没有了，他再补上去啊。小时候就看到那个药包，肚子痛了去找那个里面有没有肚子痛的药啊，找那个药包。啊，连个什么西药房那个没有啊，那个中药房是有，那要到街上去。啊，所以以前那些民间的偏方它就很多了，啊，民间偏方啊，比如说盲肠炎啊，一边呢没有医院呢、啊，你到哪里去开刀啊？啊，所以就找那个草药，啊，这个我们台湾叫咸丰草啊，我到福建去问啊，叫鬼针草啊，啊，这个讲的名字不一样，要拿样品给他看啊，那才知道是哪一种，啊，那个。急性盲肠炎啊，那个要绞汁生喝啊，慢性的啊就可以熬啊啊，以前就是只能靠这个了啊，医药不发达，那不像现在啊，赶快送医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恶怨。恨香魔书子，取净土覆面。

腐烂，宁作本行于牵引向前，作冰铁刀一百遍，一作一节一称笔名，烧尽一百八段，笔其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啊，这个二燕恨香魔书者啊，这个就是冤家对头了啊，冤家对头啊，那这个恶啊，那恶意的遇到这个冤家了，那么恨就是要谋害啊，要谋害，那谋害呢，那这个方式很多了。啊，这里写一个书，啊，总是啊，这个啊，用一些文字啊，捏造一些谣言啊，污蔑啊，我们现在的术语叫做抹黑啊，那个尽讲坏话，就是反正就是害你就对了。啊，恨相谋害，那是冤家在主，冤家对头。啊，恨就是蛮横，不讲理，不讲理，就是要谋害。那遇到这个怎么办呢？你跟他讲道理也讲不通啊。啊，这些啊，这个。怨亲债主啊啊，这些人啊，那个情绪感情冲动啊，那、啊、这个时候啊，你讲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后来讲啊，也听不进去啊，那这个时候啊，只能用密咒密语。啊，去改变它。所以这一句啊，文字就几个字，但是它凡事我们要举一反三呐、啊，啊，这个学佛啊，也要知道懂得举一反三啊，凡是这一类的，都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那个冤亲债主啊，对象很多了啊，对象很多。啊，这个啊，互相啊，啊，这个对立的啊，还有这个啊，有人啊，他故意要啊，这个要陷害你的啊，比如说当官的，那人家要你下台，他要那个位置啊，啊，以前啊。啊，留言给我讲啊，他说啊，如果有一个人啊一直在骂哪一个当官的，一直骂啊，乱骂啊，什么什么罪都加上去了。他说啊，骂的那一个人就是想要他那个位置的。我说是这样哦，我搞不清楚啊。啊，他给我讲啊，终于明白了哦，他为什么骂？因为他想要他那个位置，叫他赶快下来，然后给他讲一些罪过啊。啊，那尽量找他的毛病啊，啊，找出来啊，就让他下来啊，那他才去能够当上那一个。但实在讲啊，这个都是因果报应啊，你这样用这种手段，那将来别人也有这种手段对你啊。啊，明了因果的人，他不会了，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么这里啊，这个菩萨总是以和为贵啊，以和为贵啊。这个其实啊，对立都是众生迷惑颠倒才有对立。觉悟的人那绝对不会有对立的啊。像《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跟谁对立啊？这四相都没有了。

啊，那对立肯定这个是这个有事项的，我们凡夫啊有这个事项，他才会去对立。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一体的啊。那么众生在迷，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那么多啊。遇到了恶怨恨相魔术者，要谋害或者用这个文书啊、文字这一类的啊，来毁谤造谣啊，那像打官司啦、啊、制造假证据啦、啊、让你去坐监啦、啊、这些通通都是啦。那遇到这种事情啊，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那么或者跟那个面粉或者是蜡把它和在一起啊，和在一起呢，那么粘作本形，就是说那个冤家债主啊，那个这个把他那个他那个人长的那个样子啊，粘成跟他那个样子一样啊，跟他那个样子一样，然后放在这个千手千脸向前呐、啊，啊，那么念这个咒108遍啊，咒冰铁刀啊，那这个刀啊，就是要割截这个泥土人的啊，就一咒一截一称笔名啊，就念一遍咒，就给他割一截，然后念他那个对方那个名字啊。那烧尽108段啊，那烧完之后啊，必须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那对方啊，他就哇，看到你就特别欢喜。那终身啊，非常用这种敦厚来互相啊敬爱了啊，就不会打战了。啊，这个是菩萨呢，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也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以和为贵啊，就会把这个冤家对头啊啊化成啊很好的朋友化解。那这个是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这个是啊，我觉得是很好的啊。因为你跟他讲啊，恐怕也讲不通，他也不会接受啊。那越讲他就越气啊，啊，要害你啊，啊，讲不通啊。反正你就在家里这样念呐、啊，反正他也没看到啊，那没有效也是啊，我们自己这个功夫不够啊，或者做的不如法啊，但是啊没有什么损害啊，但是还是会得利益的。啊，纵然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如法，但是实在讲啊，我们这个如法是从不如法慢慢改进的嘛。我们做了一遍没有效，要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叫别人为什么有效啊？啊，那我们自己要去反省、忏悔、改过，那改进了，那你慢慢你去啊，从没有效都变成有效啦。啊，你总是要去依教奉行啊，你没有依教奉行啊，那总是在那边打妄想啊，那个也没有意义嘛啊，总是啊要去行啊，信愿行啊，要去实行啊。那么这里是一段，那下面呢 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犯眼睛坏执，若青盲眼暗执，若白阴赤魔无光明执，岂可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三种各一颗，捣破细眼，当。

言辞为须护戒，莫使心产护人及诸果见，口中念佛以白密，若人汝之，祸风眼中，着其人汝要惜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要祸境，凡须千眼向前做1800遍，左眼中满7日，在身室甚风，眼睛还身，青芒白阴者，光其甚也。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治眼疾，那眼睛有很多种疾病的啊，这个疾病很多种啊。啊，这个有的疾病比较好治，有的比较不好治啊。那么这里讲啊，这所有的眼疾都可以治啊，都可以治啊。这里讲，若有患眼睛坏者啊，若青盲眼暗者，若白阴赤目无光明者，就是看不到了。这个眼疾啊，那很多种啊，都会使眼睛啊失明啊，看不到啊。这个取颗梨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啊，那这个都是出产在印度的。啊，这个网络我有查了，查这三种水果啊。以前听老上讲经说，安摩乐果就是我们台湾讲那个拿不拉啊，那个。那其他这两种啊，应该现在这个网络很好查的啊，在印度出产的这种三种水果。那么这三种水果现在交通方便呐 啊这个。反正世界各国的水果啊，都会互相买卖的啊。啊，这个水果啊，应该现在取得比过去要方便。那么这个佛是讲印度当时产的水果啊，那在中国地区是不是有替代性的水果？这个就不知道了啊。那现在我们可以，我刚才是有找到这个电脑有这三种水果啊。那么三种各一颗啊，给它捣碎啊，也细研，就像那个中药房啊，那个捣药的啊，那个捣碎。那么在研的时候啊，为需护境，护境就是说要保护。啊，这个清净，那怎么保护呢？莫使心产护人及诸果见，就是不要让这个刚刚生产的护人，还有猪，还有果看见。口中念佛啊，那么念佛，当然观音菩萨呢，肯定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嘛，啊，因为他是观音三圣啊。啊，口中念佛，你念南无阿弥陀，口中念佛，以白密，啊，白色的密，若人汝之，啊，就是，啊，这个生产的妇人呐、啊，他都会有汝之。现在好像。小孩吃母乳的很少啊，我从小就是吃母亲的奶啊，吃奶长大的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奶粉啊，啊都是吃我母亲的奶。我们家兄弟大家每一个都吃我母亲的奶啊，所以以前我也看人家用药引啊，用人那个乳汁啊。我看过
啊，有看过啊，那都挤一些乳汁出来。那祸封眼中啊，慢把它祸一祸啊，这个白蜜跟这个人的乳汁，还有这个三种水果啊，把它祸在一起。啊，那么这个乳汁需要那个妇人啊，她是生男孩的啊，生男孩的啊，这里有注明啊，生女孩的就不行啊，生男孩那个。那么其要祸尽啊，祸好了之后呢，还需千脸向前做1800遍。那么这个祸好了之后啊，再放到这个千手千脸观世菩萨的向前啊。念咒念1008遍，那念完之后啊，再把它敷在这个眼中，啊，敷在眼中，啊，这个是，那么在生世顺风啊，在这个不要。见到风啊，不要吹到风啊，要谨慎，不要被风吹到。就是说你在房间里面啊，门窗要关好，不要有风啊，可能啊，最好不要吹空调了啊，不要吹冷气。那么这个敷在眼睛当中啊，满7天，眼睛还顺。啊，青芒白因子光其盛，那个光啊，啊特别特别，比原来啊那个眼睛就更好了啊，啊这个是现在呢有很多眼疾治不好的啊，可以采用这一个啊，啊因为我们那个道长出家众啊，那个庄智师啊。眼睛不好，就开了到现在呢，大概都那走路都要人家拿拐杖了啊，越开越看不到啊，啊，也可以劝他用这个方法啊，啊，这个也是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可以来使用的啊。啊，还有我前上个月啊，我打电话呢，跟我离开40几年的，以前我当兵的同一个班上的，啊，他住在嘉义，40几年没有动电话。我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法国巴黎啊，啊，那天比较有空，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啊，从巴黎打电话，打到他家啊。啊，那么他以前啊，我们在当兵在东营啊，他就是一直念子曰啦，啊，就是念那个伦理啊，啊，四书讲的，然后这个啊，碰到我们啊，啊，他就会把这个念一段啊，说子曰，孔子怎么讲啊，啊，碰到人他就子曰啊，啊，他这个。他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啊，我们就叫他4个字的，啊，正黄保身啊，4个字的，子曰。那我最近在讲伦理，好像哎呀，就想到40几年前呐、啊，我们同班那个子曰的，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40几年都没有联络了，啊，后来我就请人帮我找他的电话啊，那天我刚好啊打个电话去，然后。他接的啊，我说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看四书啊？他说没有啦，都还给他了。他说他现在眼睛都完全看不到了啊。他给我讲了一个什么名称，我记不起来了啊。那本来我说去他家看他。他说：“你来看我，我看不到你啊。”他说：“你不如用打电话的就好了。”哦，啊，那给我讲这个啊，那我想有机会啊，这个方子提供给他。

看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有人这个眼睛啊啊，的确用这个方法治好的，啊，有这个例子了，有这个例子。啊，这个眼疾啊，也是现在也是非常多，也是非常普遍的啊。那么总之啊，我们啊，对菩萨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啊，恭敬心啊，如理如法啊，最重要啊，当然啊，我们还是要修行啊，修行还是感应啊一个关键啊，这个感应一个关键啊，像那个于静一功一造成记啊，他的这个。哦，这个家庭啊，这个遭遇非常不好，生九个儿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剩下一个女儿，他的太太就是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掉是，啊，后来他断乐修善啊，积功累德三年啊，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啊，回来啊，啊，这个用啊舌头舔他母亲的眼睛啊，他就复明了。那这个是也是一种感应。那么大悲咒，我们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当然就是用这个方法啊，因为经典里面呢、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那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啊，这个什么病都能够治。那特别像我。从小生病到老啊，对这个病啊，这是也是很伤脑筋的啊，也是希望啊，这个用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了啊，或者观音菩萨圣号了，来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脱离这些病苦。那么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也会有感应。啊，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那关键呢、啊，我们要念到相应了，他就感应了。那么还没有感应之前呢、啊，我们要自己不断反省我们自己的。啊，我都是这样修的了啊，因为有时候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啊，只是这个感应有大小，有明显不明显，啊，有敏感敏应。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这个差别啊，总是啊，你有去修，就会有感应啊。那么感应当然跟我们每一个人啊自诚恭敬心不同，这个感应大小也不同啊。关键呢、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心去感应的，所以我们。读到印光祖师文钞啊，有人生病苦得不得了啊，念观音菩萨，他说还是痛啊，那这个祖师就劝人啊，你尽管大胆对人家讲，你说没感应啊，也未必没有感应啊，还是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啊，有明显跟不明显的，啊，所以有感它必定有应，啊，大感大应，小感小应，啊，没感就没应，啊，就像这个磬一样，你敲大声，大力敲，它回响就大；你敲小声，小力的敲，它回响就小。那你没敲，它就没声音嘛。啊，所以中文国师讲啊，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彰嘛。佛身无作啊，佛菩萨无心呐、啊，但是你没有去扣，你就不彰显。啊，所以我们要去扣啊，要去

祈求祈请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也可以，实在讲啊，我们的修也是很好的啊，不管修的怎么样啊，我们总是会给人家帮助别人，也增长信心。

那如果这些东西找的不方便啊，那是不是有可以代替的？我们也可以去再进一步去探讨啊，进一步探讨。那这个当中，我们会得到累积很多的这种资讯跟资料啊。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电脑啊，要找寻这些资讯啊，也很方便。啊，总是啊，我们有去修，就是会有它的效果。啊，这个是要先肯定的啊，要它这个效果。啊，对菩萨要有信心。啊，我自己也常念观音菩萨，因为常常普观音前。现在普观音前啊，变成有很多同学啊，遇到什么小事情也要叫普观音前啊。啊，这个。那么观音谦呢、啊，普的也是有点心得了啊，有点心得啊。有时候有些小事情啊，也是有感应啊。那一天我们要到宜瑶去做法会，那我习惯性啊，说普今日行程如何啊？啊，结果那天去啊，啊。普到一个慈字卦，慈就言慈啊，挚爱。那我想啊，今天可能会聚会误点啊，但是我也不讲啊。啊，那么到了机场啊，那果然啊，啊公布啊，说我们会聚误点了，误了两个多小时。啊，所以那个东方航空啊，一个人发250的餐券给我们，就给我们在那边吃午餐啊，啊，耽误两个多小时啊，所以我就给我们同行的同修讲啊，啊，我说，哎呀，我不感到意外啊，因为菩萨说慈字嘛，慈会言慈，果然没错啊。啊，这个那昨天晚上在六清啊，啊，这个也是，我是普陀说，哎，今天这个法会进行情况如何啊？啊，普照一个第五卦炎火卦，那炎火卦有一句啊，时间有小殃，小小的啊，可能就小小一点耽误。我说我们昨天啊。就提前半个小时了，啊，那我们应该会，啊，很早啊，那怎么时间会有小样呢？啊，所以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啊，第三时是，啊，我就说六点开始，啊，因为我们4:50就第二时就结束了嘛，我说六点开始，啊，大家早点休息，啊，结果啊，没多久啊，那个副总来讲啊。啊，他说他们高层要来做第三时，说等他十分钟，说6:10。我说，哎，那这跟时间有小样也相应啊，所以我又没有感到意外啊，我就很坦然，那个菩萨很早就告诉我会这样的啊，啊，所以这个大家多念观音菩萨啊，多念他、啊，念久了啊，那么我们跟菩萨的感应就会很自然。啊，念久了就很自然啊，所以这些方法我们要使用之前，就先念观音菩萨圣号。比如说你要念3000声、30000声啊，然后我再来念咒啊，这样啊效果会更好。好，今天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还有很多哦菩萨呢在生活当中的，那么我想这些举出古代的例子啊。应该我们要以此类推啊，比照现代的一些做法啊，这个啊，应该啊啊都可以行得通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集要。尊敬的念佛堂主、勤工和尚、诸位法师、诸位老师、诸位同修大德、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啊，一年又过去，今年2026，第一次又再度回到我们净宗学院，跟大家一起继续学习先师净老和尚早年在新加坡净宗协会早餐开示讲的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我们上次学习到经文觉痴庄严，觉痴庄严故常善觉悟一切诸法。这段经文是讲七觉痴，先师净老在这个讲记里面讲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悟道捷要也就捷了70几条，内容讲的非常丰富。上一次在台北华藏净宗协会跟大家学习到第44条

高级的禅定，我们一生不容易达到。得出禅，我们都没有能力。所以净土中的修行比任何一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佛号不能扶助烦恼，还是不能往生。上一次在台北呀，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条，我这一条也是先师敬老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起啊，常常讲。我们听的也很熟悉，也很熟悉。因此我们对这一段的开示并不陌生。但是呢，这个有关不能扶助烦恼还是不能往生啊，这个不能往生是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对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同修，当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了一个功课我们的功课能不能扶助烦恼，这个是我们这一生念佛能不能往生西方的一个关键因此非常重要。那么今天这一条也就是先师敬老教导我们这个念佛的方法这个第四十五条这条节要讲净宗修行的手段，就是根尘相接触时心才动，不管是善念恶念，立刻提起佛号，把念头打掉。古人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那么这一段的开示我们老同修长期听经的同修也都听过很多遍就是我们净土中修行的手段，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六尘这个心才动这个心动我们凡夫必定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不是善念就是恶念另外一个叫无忌念，不善不恶的念头。那么善念恶念就比较明显，也就是无论什么念头只要有念头起来立刻提起佛号，把念头打掉。这个打掉的意思也就是代替了代替就是这个佛念来代替所有的妄念这个妄念不断恶念是妄念，善念也是妄念无论起的是善念恶念，只要有念就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那么阿弥陀佛这一念叫净念

善念将来往生三善道，恶念啊将来往生三恶道。那么净念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啊，就是多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啊，这个是大势至菩萨教我们的。那么此地这个结要也讲啊，就是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就是这个念头啊，妄念不怕啊，怕的是我们觉悟太慢，发现的太慢。那随着这个妄念啊转了啊，被这个妄念啊牵着走了啊，所以这个功夫啊完全是在心地上啊用功了。时时刻刻啊要能观察到自己起心动念啊，所以佛号不要忘记，就是一向专念。那么有妄念起来啊，不要随着这个无论善念恶念啊，不要随这个念头啊，就是提起佛念啊，提起佛念。这个是此地讲的啊，先知敬老引用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那这个也是我们念佛人啊，大家用功的下手处啊，用功的地方。啊，不过这个讲是容易了啊，但是啊，也要真正用功，那么才知道啊，这个当中啊，它的我们的功夫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功夫啊？这个是必须要时时刻刻啊，提起这个警觉心。提起这个警觉心啊，我们才能够发现到这个我们这个心有没有在佛念这上面如果没有时时刻刻提起这个警觉心往往我们这个佛念都忘记了还是随着这个妄念跟着妄念走我们接着再看第四十六条，凡夫决定起念，念头才起，一句佛号提起来就是决，把妄念换掉，顺境起欢喜心，把欢喜的念头换掉，逆境起嗔恨心，把嗔恨的念头换掉，通通换成一句佛号，这是真念佛，会念佛。那么这一条讲到我们凡夫决定会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念头我才起这个念头才生起来，那么一句佛号提得起来就是觉了把这个妄念换过来换成佛念，那么这个当下这个

气就是觉而不迷了，啊，如果把佛号忘记了，就又迷了，啊，又随着境界转了，被境界所转了，啊，顺境起欢喜心，把欢喜的念头换掉，啊，这个也是很自然的，顺我们心意的，啊，我们就起欢喜心了。这个欢喜心啊，也是烦恼啊，所以把这个欢喜心啊，这个念头啊，把它换掉啊，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啊，逆境起嗔恨心，逆境就是不顺我们心意的境界啊，这一切的人事物不顺心的。啊，忤逆我们的，啊，违背我们心意的，我们凡夫啊，很自然也会起嗔恨心的，不高兴了，啊，发脾气了，啊，这个也很自然。那么念佛啊，就是把这个。这个嗔恨心要起来，赶快把这个嗔恨的念头啊，换成佛念，啊，这个把它换过来。那这个完全是在念头上用功夫了啊，这个就不是口念了。啊，如果只有口念啊，那心里啊，这个念头还是转不过来。啊，那个这个只有口念，心没有念，这个关键在心啊，你这个心念佛了，就能转这个境界啊，只有口念心不念啊，转不了境界。那么我们现在用这个功夫。功夫还不得力之前啊，我们总是发现这个妄念，但是这个佛号啊，这个力量不够，转不过来，压不住这个妄念。那么这个也是功夫还不纯熟，功夫不纯熟。啊，因此我们这个念佛啊，要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我们起心动念，顺境起贪心，逆境起嗔恨心，这个我们很熟悉。无始劫以来，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啊，我们熟得不得了，很熟了。你不用刻意去提呀，它自然它就起现行了，自然就化作了，这个很熟了。现在我们念佛这一念呢，还很生疏，那么用功就是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就是我们很生疏这个佛念，要慢慢的让它熟悉，原来啊很熟悉的这些烦恼妄念啊，慢慢的疏远，啊，慢慢疏远，啊，那这个深处啊，这个佛念啊，我们转得很熟悉，越来越熟悉，相对的这个妄念啊，它也就。越来越生疏了，啊，到最后只有佛念没有妄念，啊，那就成功了，啊，那我们念佛功夫就成就了，啊，起码呢，啊，达到功夫成片，啊，有了功夫成片这样的功夫啊，那这一生往生西方是决定有把握，啊，决定有把握。
这个是讲念。

念佛。那么要念到这样的功夫，实在讲啊，也不是很容易了啊，也要真正用功啊，还要懂得怎么用功啊。在李老师啊，这个佛期开示啊，也开示很多啊，当中也有讲到啊，上根的人呢、他能够理念啊，能念到离心了啊，好像参禅一样啊。那中根的人呢、佛号提起来，他就能扶住妄念啊，这个中根。下根的人呢，一面念佛，一面妄想昏昏。那如果我们念佛啊，一面念佛啊，这个还是妄念昏昏，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下根的。下根的啊，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那这个怎么办呢？啊，那李老师讲啊，那这个口念啊，还是要念啊，都尽量多念啊，以口熏心，以这个口念啊，口念念得熟，常常念，多念，慢慢的啊。这个口念呢、也会影响到我们内心啊，这个以口熏心啊，以口熏心呢、这个当中我们还是要啊，这个要知道啊，要扶住这个妄念的啊，所以妄念起来啊，就拼命念佛啊，特别这个打佛七啊，这个追顶念佛啊，那念的就是一个接一个啊，这个让这个妄念啊没有空隙进来啊，所以以口熏心，熏久了也能成功。所以我们还是不能没有口念啊，不能没有口念啊，所以这个口念啊也帮助我们心念啊，也帮助我们心念，但是要知道口念是要达到心念啊，那不是啊，而是这个有口无心的念啊，我们这个口念现在虽然功夫还不得力，压不住这些妄念烦恼，但是总是要知道啊，我们这个念佛是要扶住这些烦恼的啊，这样啊，我们用功，你念久了，慢慢的妄念呢、也会减少啊。那过去李老师有这么开示啊，所以这个能够把这个念头换过来啊。通通换成一句佛号，这是真念佛，会念佛啊，那是真会念，就是把这个妄念换成佛念，就会念了啊。如果呢换不过来，那就还不会念啊，还要再继续学习学到会念就成功了。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生活当中，在敬礼里面也讲啊，苦乐忙闲莫停生啊，就是说你在欢喜的时候，你在这个受苦的时候啊，快乐的时候，受苦的时候，很忙的时候，很清闲的时候，那么这句佛号啊都不要忘记啊，这个莫停生的就是不要忘记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个一向专念啊，他没有要求一定到什么功夫

没有要求一定要到四一心、理一心啊。那么只要呢不忘，就是一项专念了啊，就是你始终啊心里不忘这一句佛号，无论在欢喜的时候啊，在烦恼的时候。

往往啊，有事情来啊，也都会忘记了。所以过去李老师也开示这个念佛啊，有很多种方法了，就是你有事情在忙啊，你就放下佛号，专心做你的事情，这个过去先师敬老也是常常开示，就是你忙的时候，你需要用脑的时候，那你就放下，专心把你这个事情做好。这个事情做完了，这工作放下了，那马上提起佛号，马上提起佛号。那么这样养成习惯，养成习惯，养成这个习惯就是事情放下了，那我们心里就马上提起佛号，养成这样的习惯。纵然我们人命无常这个纵然这个命中了或者遇到什么意外往生了，到了中阴身了，在中阴身往生那一刹那如果遭遇到一些意外灾难那会惊慌失措那个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没有办法念佛也没办法助念，那这个神识就离开身体，就进入中阴身了。那么中阴身呢，等到这个它有一个阶段这个心稳定下来大概我们一般讲坐期头期稳定下来，那生前有这样的练习事情完了就提起佛号，有这个习惯。那现在当遇到这个事情，或者是他生的病这个一下子就往生了那么在这个中阴身等到他这个心稳定下来他平常习惯念佛这个时候那个佛号就提起来所以中阴身也能往生西方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念劝导亡灵主要就是劝导中阴身的亡灵所以这个是李老师的一些开始总之我们念佛平常要常常提起你只要不忘记这句佛号，就符合一项专念没有要求很高你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只要不忘，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正了就是一项专念了所以这个标准不是很高，人人可以做到。第四十七，功夫在起心动念处用，用到所有妄念都不起了，就是发诸三昧时。三昧意思是正受，即正常的享受。这个功夫在起心动念处用。用到所有妄念都不起就发诸三昧，就是三昧就是得定了三昧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定正受就是得定了。那么我们用念佛这个达到三昧就是念佛三昧。那么念佛三昧跟修其他三昧这个三昧是定

啊，三昧是定。我们做三十系列，啊，这个一开始啊，第一个站就界定真相。啊，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啊，这个界定慧三无漏学，啊，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这是共同的原则了。啊，共同科目呢，既定会三学。那么我们念佛也不例外啊，念佛三昧，那么也是一样的啊，因界生定，因定开慧了。啊，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讲啊，啊，戒帮助我们得定。定帮助我们开智慧，啊，这个先师净老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啊，我们听得也相当的熟悉，但是我们也要检查检查我们自己这个功夫，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功夫，啊，这个念佛的功夫我们得力不得力啊？这个我们自己去省察了啊，自己去勘练，到底自己练的有没有功夫啊？这个功夫就是在起心动念了啊，顺逆境啊，我们能不能扶住这个烦恼啊？能扶得住，那么就功夫了，就能得三昧了，啊，扶不住，那当然三昧得不到，心定不下来。那么在经典里面讲啊，戒定慧啊，思罗不清净啊，三昧不现前，啊，就是你这个戒根没有清净，啊，没有持这个清净的戒得不到定，三昧就很难成就了。啊，特别这个四众戒啊，四众戒杀盗淫妄啊，这个四众戒要清净啊，持得清净啊，我们才能得定啊。如果不清净啊，这个三昧不现前，这个得不到定。因此啊，我们还没有证得三昧的时候，在戒学方面呢，啊，我们就不能疏忽。啊，那么先师净老在晚年呢，啊，也特别的强调，啊，特别的重视。啊，来劝导我们四众同修，啊，要注重这个扎根的教育，基础的教育。啊，这个戒建立在三根的基础上，啊，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啊，那么《弟子规》《感应篇》又是《十三业道经》的基础啊，所以先师净老讲到这个戒学啊，就是从《弟子规》开始，《弟子规》是戒的根基啊，没有讲得很高了。会讲得很高，做不到，没有用。啊，你这个低层的都做不到了，那高层的那怎么可能做得到？啊，所以先师净老啊，他老人家也是依照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
来讲的了。

敬业三福，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第一福，过去先师敬老啊，早年在很多地方啊都有专题的讲演，专门讲敬业三福的这样的讲座。但是我们听的都知道啊，经典就这么讲啊，那当然大家也都不会有疑惑了啊。但是具体要怎么做，早年是没有提出一个啊比较具体的经典的 啊让我们去学习呀 啊到了晚年了、啊。就提出这个儒家的《弟子规》啊，那么来落实啊，这个敬业三福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是讲伦理的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么第三句啊，慈心不杀是讲因果。道家的泰山感应篇，第四句是修十善业，因此啊，这个三个根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具体的做法，有了弟子规感应篇的基础，学十善业就不难。有了慈善业了，那么就可以入佛门了可以接受三皈依受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了这个居足受持三皈，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在第二福那么有了第二福那么就能提升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所以先师敬老啊，在晚年特别重视这个三根的扎根教育因为没有这个根啊，我们戒也落空不但戒落空，连三皈依都落空了因此，他老人家特别强调这个戒。戒的根就是在第一福第一福就是这三个根因此啊，我们要修定这三个根不能疏忽这个三个根。那么有的这个三个根的基础的三皈五戒这个就不难做到了这个戒根呢、持得清净了、心才定得下来，帮助我们得定就是帮助我们得三昧因此啊，我们不能疏忽这个不能疏忽这个戒邪的修持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不能疏忽了没有戒就没有定所以三十系念这个第一个赞中峰国师就是提醒我们，无论修哪个法门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也是需要有戒定有戒定也才能开智慧了。我们再看第四十八条，慧能大师根据《金刚经》来解释禅定，不取一相是禅，就是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如如不动是定，就是内不起心动念，永远保持外离相，内不动心。这个境界现前就是发诸善。

这个一条啊，这个引用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慧能大师啊，根据《金刚经》来给大家解释禅定的意思啊，就是不取一相啊，是禅的。不取一相就是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如如不动是定，就是内不起心动念。就内不动心啊，外不着相啊，那么这个境界现前就是发出生命的时候了啊，就是这个就是禅定了啊。所以这个禅定它没有强调盘腿面壁打坐啊，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就是外啊不取一相，内心如如不动。那么在《金刚经》讲义啊，他解释这个是更深入的解释了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自性本来就不动的啊，就是你要觉照啊，你要觉照。如如不动的本性啊，我们的自性呢，本来它就如如不动啊，你要去觉照那个如如不动的本性啊，就是自性了啊。我们的自性从来没动过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啊，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我们的自性的本来它就没动，我们现在迷了，迷了它还是没动，那么就是你要去观，你要去观那个自性啊，那个如如不动，观那个如如不动，那么不取一相。这是在《金刚经》讲义解释这个啊，不取一相啊，就是你要坚持啊，外不着相，不要去取外面的相啊，因为外面的相都是虚妄的啊。那我们现在就是问题出在啊，我们就取相，所以要坚持啊，外不取相啊，就是不着相。内也不动心，但是内不动心呢，我们的自性本来它就没动我们迷了就产生妄动，实际上我们自性从来没动过觉悟的时候不动迷的时候它还是不动所以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念，中宏国师也给我们开示这个灵知心就是我们的自性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与沧海我们的自性在生死六道轮回这个洪流当中离诸毒药与沧海沧海即大风大浪但是这颗珠它始终不动居涅槃岸桂轮孤壤于中天这个到达涅槃了这个没有风浪了它还是这样所以这个如如不动就是我们的自性它本来就不动要去观那个如如不动的自性所以这个《金刚经》讲义讲这个必能观不动方能不取你要能
去观你自性那个如如不动的自性，你才能不取。那么必定啊不取啊，你才能观那个不动的自性啊。所以它是互为因果的啊，互为因果。那么这个就是你要去深入了啊，这个要去深入了。啊，这个大圣经啊，这个讲的很多啊，讲的很多。那么花诸三昧时啊，花诸三昧啊，这个时候要绝了诸缠虚假啊。你现在呢，对于我们世间这个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不取了，不动了，心定下来了，心定了，这个则禅定了啊，这个心定下来了，它定下来，那个禅定的境界也很快乐的啊。但是啊，你这个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一直要用下去。这个禅定境界现前了、啊，你还是要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所以善能绝了诸缠虚假啊，这个境界啊，还不是真的啊。你不要就取这个相了啊，取这个相你就停在这个地方了，你不能进步了。所以要善能绝了，你要认识那个禅定的境界啊，它也不是真的。他往往修行人有这种境界现前啊，就贪着这个境界了。不贪欲界这个五欲六尘啊，像这个色界天人这个他贪那个禅定啊，所以他还是不能出三界啊。所以这个是修行的啊一个关键啊，这个觉照啊，他要不断的啊提起啊。那像这个《楞严经》讲的是又更详细了啊，《楞严经》讲的这个，你看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他一个结一个结要解开，啊，结了六个结，啊，那才明心见性啊。好，我们再看四十九，有很多修禅定得禅定的人，为什么出不了三界，证不了圣果？毛病就在他升起见爱，禅定的境界好。佛门常讲禅悦为始，那个境界啊，快乐极了。一路那个境界啊，贪图享受啊，这个悦乐，自然就住在那个境界里面，不能再提升，这就大错特错。很多修禅定得禅定的人、啊、他为什么不能出禅界、啊、像古印度啊，修这个四禅八定、啊、四空定，那么高的禅定，那 不能出禅界、啊、色界天他没有五欲了，财色名食睡欲界的这个五欲完全没有啊，所以他也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他以禅业为食。那个禅业，我们没有得禅定的人，

那个快乐的境界，我们是体会不到。啊，那么入了那个境界啊，你去贪那个境界。啊，所以这个三界都有贪嗔痴慢啊，都有贪嗔痴慢。欲界的贪嗔痴慢，色界的贪嗔痴慢，无色界的贪嗔痴慢，三界的这些贪嗔痴慢要通通断干净，你才能超越六道，证阿罗汉果。啊，你就从这个地方啊，就知道啊，我们这个素出的修行啊，它的难度非常高啊，很高。高难度，啊，那么有了这个禅定的境界啊，如果你迷在这个境界里面，就不能再提升，不能超越，不能突破，啊，所以这个就是起见爱啊，见到禅定的境界啊，他贪爱这个禅的境界。那这个也是贪啊，贪嗔痴啊，他贪禅定啊。我们欲界的人贪五欲啊，他色界的贪禅定，无色界贪禅定啊，他就住在那个地方，心有所住，住在那个境界啊。那么这个就错了啊。再看下面五十，我们修行人入此境界时，应知《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禅境也是虚妄，十法界一正庄严，多非真实，决定不能贪爱，一生喜爱就堕落，不能再前进了。啊，所以修行入此境界，啊，那这个应该要知道《金刚经》说的，啊，《金刚经》说的这个两句话呢，我绝对不能忘记了啊。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地狱呀，是最苦的相，虚妄。啊，禅定啊，啊，这个色界天、无色界天啊，这个天，那个天人啊，那个相很快乐啊，禅的境界也是虚妄，不是真的啊。包括十法界一正庄严，这个十法界啊，就不但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以内的啊，超越三界的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十法界的佛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这个四圣法界叫方便有余土啊，这个一正庄严呢，多非真实，还是虚妄的。啊，所以决定不能贪爱啊，一贪爱就停在那里了，不能进步啊，一生喜爱就不能再前进了啊。所以第五十一条讲啊，永远要记住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到如来果地还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断了啊，才能开智慧啊。这个《金刚经》这个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抓住这个啊，就贯彻到底，你就成佛了啊。当中啊，无论什么境界、什么相啊，苦乐啊，什么相，好相、恶相，通通是虚妄的啊！你只要不取一相啊，如如不动啊，这样啊，一直保持下去啊，到妄想分别执着
都断了。

智慧就开了啊，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所以这个不取相，如如不动，这个用功啊，是凡夫到成佛啊，都是用这个功夫了，贯彻到底啊，用这个功夫。那么智慧呢，随着定功的浅深逐渐开啊，定功越深呐 啊智慧就越大。定功到什么程度，智慧就达到什么境界啊？禅定与般若是成正比例啊，所以定功越深呐，帮助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呢，越开发出来啊，越大。52，四禅天人、四空天人对于娑婆世界六道的状况了如指掌，为什么还出不了六道轮回？因为他有见爱，见是所知障，爱是烦恼障，他们的恶障比我们轻，但是还没有断，所以仍出不了三界。那么这一条就是给我们说明，为什么四禅天人、四空天人呢、他们的定功，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他们是很高了，很高很高的定功了，啊，特别到四空天会想，会不会想出天？那么四禅天、四空天的天人呢、他们都有神通了啊，得禅定必定发神通。他们五种神通都有，只是没有肉尽通，因为他还没有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但是他们这个五种神通啊，对娑婆世界三界六道里面的状况啊，他们是看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他有这样的定功，为什么还出不了六道轮回？就是因为他还有见爱。见就是他的知见，他的见解，他认为他的观点，他执着他的见解。爱呢，他喜欢那个定的境界就是爱，他不是爱我们世间这个五欲六尘，他是爱那个禅定。那就是烦恼啊，这个色界天的贪嗔痴慢，无色界天的贪嗔痴慢，那个都是烦恼，但是比我们欲界轻的太多太多了，但是还是烦恼。他们的恶障啊，比我们轻，但是没有断干净，所以仍然出不了三界。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啊，凭自己修行要出三界啊，经过这么多层次才能超越啊，这个相当的困难了。往往修到那个禅定境界就停在那个地方了他不知道在往上提升，就住在那里这个是我们要知道53，要想出三界，必须把爱断了。对于禅定的境界，决定不生贪着。到什么时候把见爱断除，就超越十法界。那这个见爱断除，就超越十法界，那个叫破无明了，那才能超越十法界。那这个三界内的见爱色界、无色界内的见爱，那四乘法界那还是有见爱所以佛在经上讲四乘法界叫外凡，六道法界叫内凡那么就是他还没有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虽然超越三界六道那他停留在那个方便有余土。

这个也是见爱啊，这个是三界外的见爱。那这个三界内的这个色界天、无色天是三界内的见爱。那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的见爱。那你这个四圣法界见爱，这个不能断除啊。那你不能超越十法界了啊，这个断掉了。就破无明了啊，就超越十法界到一真法界啊。五十四，《金刚经》上说，四相四界，你要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四相没有了，但是还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就出不了十法界。金刚经上半部啊，讲破四相，就外不着相。后半部讲破四见啊，内不动心了啊，这个这是菩萨修的了。那么阿罗汉啊，声闻缘觉啊，前教菩萨，他们都破四相，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但是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这个四相啊，有我相啊，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这个我相，这个四相啊，也是从我相发展出来啊。有我就有人，有人就有众生，众生就有寿者啊。这个寿者是时间观念的啊，有我们都有时间观念啊，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叫寿者相。那么《金刚经》给我们讲三心不可得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说过去已经过去，说现在马上过去，说未来未来还没到，不可得啊。这个说明啊，时间是假的，但是我们着了这个相啊，这个叫受者相。因此有四相就出不了六道啊。那么四相没有了，那还有四见，四见就比较细了啊。有四见那出不了十法界啊，虽然超越六道法界，在四圣法界那出不了十法界啊，必定啊四见也破了，那就超越了，就到一真法界了啊。所以一部《金刚经》啊，讲的就是破四相、破四见。

我们再看第五十五，《金刚经》后半部的教义比前半部深啊。前半部你做到了，超越六道轮回，可以证得四果罗汉；后半部做到了，超越十法界啊，往生到一真法界、法藏世界啊。法藏世界就是一真法界。就是要破四见啊，这个是《金刚经》啊，《金刚经》这个后半部，那么它的教义啊，比前半部要深啊，要深。啊，这个我们有去研究《金刚经》啊。那么就知道这个《金刚经》的教义啊。那么先师净老也曾经讲过啊，《金刚经》的讲义纪要啊。

大家呢有兴趣啊，也可以听啊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啊就帮助我们看破方向。我们再看第五十六，定觉知，定觉得是什么？定中境界也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跟我们眼前境界一样，都不是真实的。可以受用，不能执着。受用，你真正得快乐；执着，你就生烦恼。啊，这个问题就出在执着啊！你只要不执着，那受用没有问题了。只要不执着受用，那你是真正得到快乐，得到自在。但是，一旦执着啊，那就生烦恼。啊，这个讲定觉知啊，这个七觉知，信心念定慧啊，这个是第六个啊，定觉知。那么定中的境界也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个定中的境界那非常殊胜啊，得禅定的人他才知道。那我们没有得禅定啊，我们也体会不到啊，也感受不到。但是呢，定中境界再好，还是如梦幻泡影，也不是真的了。那所以《金刚经》啊，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禅定的境界也是有为法。你是如梦幻泡影啊，就跟我们眼前境界一样啊，我们看到眼前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啊，可以受用，不能执着啊，我们可以用啊，但是不要去执着啊，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就得到真正的快乐啊，一旦有执着必生烦恼。那么这些境界都有相当的深度啊，这个我们现在听不懂没关系，多听啊，慢慢去体会啊，慢慢体会啊，我们可以从我们眼前啊比较浅显的啊来体会啊，能够体会到一分两分啊，我们就会有受用了。这个受用啊，也就是我们这个执着啊会降温了 啊都不会像以前那么执着啊，那么在意啊，非得怎么样不可啊，那就这个就很苦了 啊所以这个的确《金刚经》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是真正能够深入啊，的确啊，对我们这个看破放下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下面第五十七条啊，这个舍觉知，注解云。舍所缘境时，善能觉了取舍虚位，不生追忆故。啊，这个是七觉知的第七个啊，舍啊，舍觉知。啊，这个在注解里面说，舍所缘境界时，啊，善能觉了取舍虚位，不生追忆故。啊，这个舍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放下。啊，也就是放下对于啊事出世间一切法的妄想、分别、执着。啊，舍就是舍这个了，啊，不是在这个事相上去舍，而是在内心深处啊里面去放下。

这个才是真正的神啊。啊，佛法五十八啊，佛法教初学，往往也从四相上教他放下。为什么？凡夫习染太重，心随境转，四相是境，也得要放下。那么这里先师敬老啊，又回到我们这个教初学啊，因为从心上放下，从内心深处去放下啊，这个是从根本啊，根本上去放下啊，主要是心放下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往往不要说初学啊，就是学佛学了很久啊，甚至经也听了几十年，还是啊样样放不下，还是样样放不下啊。虽然口中常常讲放下放下，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放不下。那么放不下呢，就是没有真正看破啊，真正看破啊，自然就放下了啊。因此这个经教的熏习啊，要是还是要长时熏修啊，那么才能啊达到真正看破啊，看破帮助我们放下。那么佛法教初学啊，往往也从四相上教他放下啊。为什么呢？凡夫习染太深，你说一下子叫他从这个心上放下啊，那这个相当困难啊，不太容易啊。所以从四相上先放下。那四相上怎么放下呢？要先隔离了啊，先隔离啊，不要去接触了啊，不要去接触啊，一接触又起执着了啊，又被染污了啊。所以这个小圣的戒，小圣戒啊，就叫他远离啊，住在深山里面啊，不要接触这个五欲六尘啊，没有看到，没有接触到，那你就不会起心动念了啊。一接触，那就很自然就起心动念啊。啊，所以先远离啊。那么这个是初步的啊。那么远离啊，你这个心到修到一定的程度，那是不是真放下呢？那还得要境界来考验啊。好像你学习也没有考试啊，不知道你及格不及格啊。那这个六尘境界呢，再去考一考啊。啊，所以这个也要去境界去考验，通过了那才算真正成就了。没有透过考验，那个还不算呢 啊。你躲到深山啊，你没有看到，你不起心不动念啊，一下山呢就看一下，就又起心动念了，那个这个就不算啊，这个不及格啊。啊，所以还是要接受境界的考验。那么佛法这个教学啊，也往往我们都不要执着了啊，一定啊，佛没有定法，有时候也要看我们的环境啊。那么如果你有这个环境可以远离的啊，有这个因缘可以远离，那这个先这样来修啊，到了一定的功夫再去考验。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啊，那你只能在境界上去练啊，这个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个人因缘不一样。因此啊，
个人因缘不一样，个人的根气不一样。

佛的教学方法也无量无边，没有定法了，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所以我们现前呢、啊，只能就我们现前这个环境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随缘来修学啊，懂得这个原理原则。那么在现前的这个环境啊，我们要怎么来学习？这个才是我们当前呢、啊、最重要的功课。

0: 那么下面五十九条，譬如佛制定的境界，禁止不许做的，譬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加一个不，就是从事上放下。啊，因为你的心在境界上做不了主，你会被境界所转，就得放下。啊，所以这个五戒啊，这里举出五戒，那五戒就是帮助我们放下的啊。那这个五戒是从事上放，从事上去放。啊，就是不杀生啊，那过去都在杀生，现在不能杀生了。啊，那受了这个戒呢，啊，看到这个杀生啊，过去这个杀生习气啊又起来啊。现在受了戒了，不能杀生了，啊，把它压制住了，啊，这个就从事相啊，从事相放下啊，从事上放下啊，所以这个五戒呢，也帮助我们心得定的啊。这个五戒，我们不要疏忽啊，往往我们都疏忽这个五戒啊，大家来学这个五戒啊。受这个五戒啊，过去先师敬老啊，给人传戒也是只有传五戒啊，三规五戒，再高的戒他老人家就没有传了。那么五戒相经啊，我们去年跟同学学习过啊，偶遇大师的这个跟弘一大师的注解啊，广化老法师的集注。这个我们学过一遍，那这个五戒啊我们不能疏忽啊，不能疏忽啊。这个五戒啊，戒身口七支啊，让我们啊从这个身口先戒啊，影响到我们内心，帮助我们内心啊放下这些妄念啊。所以这个五戒啊。啊，我们往往都会觉得这个五戒好像没什么了啊，就那几条啊，那这几条啊，你能做到啊，就能帮助我们念佛得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好，今天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这个下面啊，先是敬老啊，还有再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戒律啊，它的重要啊，是我们得禅定的前方便啊，我们不能够疏忽。好，今天呢，啊，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金刚经讲义集要卷三，诸位同修，大家翻开经本122页，我们从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五行啊，金刚经讲义集要卷三122啊，倒数第五行从六啊这一条看起啊，我先将这一段节要啊念一遍。六用家云，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第一句。生心也，有也，造也。第二句，无所住也，空也，遮也。合而观之，便是生无所住心，亦即是空有相即，遮造同时。第三句，即无住而生心也。第四句，即生心而无住也。合三四句观之，则是遮造空有无住生心，俱不可说，而又恰恰是生无所住心。那么前面我们学习到这个经文啊，这个佛啊给须菩提讲啊，也是给我们大家讲啊，不应注视身心。那么前面的经文啊，这个佛告诉须菩提啊，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离切相啊，在经文的前面呢啊，我们有看到啊，菩萨呢，若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即为菩萨啊。那么就是说呢啊，菩萨呢，如果还是跟凡夫一样啊，有这个事相啊，执着这个事相，那就不是真正的菩萨了啊。这个菩萨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啊，

明智菩萨了啊，有这个明智，明智菩萨就是有这个名义啊，名义上是菩萨，那不是真正的菩萨啊。或者呢啊，如同这个发解菩萨殊胜之要经讲的啊，这个初发意的菩萨啊，初发心的。那像啊，我们一般呐、啊、去受菩萨戒，那么戒场啊，都称你菩萨了。那现在呢，我们也是称呼啊，一些同修啊，啊，称他们为菩萨。但是呢，啊，这是一个称谓啊，一个名字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菩萨了啊。那么，如果照《金刚经》的标准呢、啊，那你要离四相。啊，这个四相啊，不着这个四相，那才是啊真正的菩萨了啊。所以菩萨呢，应离一切相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如果你没有离相啊，着相啊，你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有一个我能够发啊啊，那这个四相都记住啊。所以发这个心呐 啊要离一切相啊，再发菩提心。那么下面讲的啊，就是无住发心了。那怎么样啊离相呢？啊，就不应住色生心。我们凡夫啊，总是这个住就是执着的意思啊，我们这个心呐、啊，啊，落了这个印象了啊，这个相啊，这个字啊，在中文字讲啊，像我们这个想啊，想这个字啊，下面是心呐、啊，上面一个相啊，你心呐 啊落这个印象了，落这个相了啊，这个我们眼见色啊。啊，就住色，那就住在色了，就着这个色相了。啊，耳闻声呢，那着这个声相。啊，鼻嗅香啊，那着这个香尘。啊，舌尝味啦，那么着这个味尘，身呐、啊。接触啊，执着这个触尘。那么意啊，就是啊，这个对法啊，对一切法啊，都升起执着了啊，都住了，都有住了。那么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地方啊，讲这个眼耳鼻舌身啊。因为心就是意了啊，说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啊，应身呢无所住心呐、啊。我们凡夫啊，就是住色生心了、啊，啊，生种种的心。那么在这里呀、啊。佛劝须菩提啊，也是劝我们大家呢，就啊不应该啊住色生心啊，也不应该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啊，就是不要住。那么不要住，那么要怎么？我们这个心要怎么办呢？啊，应身无所住心。那我们要知道啊。住是这个心，那不住还是这个心嘛？那不是另外有一个心呐、啊？那这个我们一定要先这个概念呐、啊，我们一定先明白啊。这个住不住都是这个心呐、啊，啊，没有离开我们这个心啊。那么只是啊。我们凡夫啊，就是。有住啊，那菩萨呢？他就无住

那么有柱啊，就是被污染了啊，就是会被污染啊。那无柱呢，不被污染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就像这个镜子啊，照这个色相。那古大德常常用镜子的，用宝珠啊，像我们三十系念啊，这个中弘国师的开始啊，中弘国师是大彻大悟的禅师了。那么他的开始都有禅机了，啊，他都用这个宝珠啊，这个镜子啊，这个用这个来形容、来比喻，让我们去体会我们这个心呐、啊。要像那个宝珠一样啊，要像那个镜子一样。那么我们看镜子呢啊，那这个什么相来，它都显现出来啊，而且它是用照的啊，它是用照的。所以我们大家常常做法会啊，常常读心经了啊。心经我们大家都读得很熟啊。观自在菩萨呢，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就度一切苦厄了啊，问题都解决了啊。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度一切苦厄？啊，因为他用照，啊，照就像镜子这样照啊，啊，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照照得很清楚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但是他能显相，啊，这个能够现这个相叫生心。那当现相的时候，他有没有被污染？啊，没有，这个叫无住啊，他没有住啊，啊，那个相没有把它连上去呀、啊。啊，大家看看镜子啊，镜子里面照，啊，那、啊、个你去摸镜子啊，它是空空的啊，啊，他不是说，哎、欸，这个相来了啊，相现前了啊，他就连上去那边一块了啊，啊，没有啊，那不像那个照相机的底片啊，啊，还有这个我们看电视屏幕啊，它是空的、啊。那么那个有啊，都是从那个空现出来的，那个空是本体啊。那么这个本体啊，它能生万法。六祖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欸”它能够一切法都是从那些空当中现出来的啊，所以空有同时了。啊，你看了，我们看这个荧幕，荧幕是空，那当现象的时候了，那个节目有生有灭，来来去去的，那个荧幕还是如如不动啊啊啊，那个画面啊，那些节目啊，那个有生有灭，有变化，那是无常的，变来变去，延伸法变来变去，但是那个屏幕始终如如不动嘛。啊，那如如不动，那个是真的，啊，那个变来变去是妄，啊，那么真跟妄啊，它合合了，啊，真跟妄它合在一起，啊，啊，实在讲是一不是二，啊，那么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啊，从这个地方去观呐、啊，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啊，常常教我们用这样去看电视了。啊，这样去看电视啊，啊，会开悟了，啊，就是空有同时啊，啊，当现象像是有啊，啊，但是它的体是空的啊，啊，真跟妄也合在一起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空，也不要执着那个有，那就是佛要教我们就是这个无住身心了啊。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啊！哎，但你在用心的时候呢，那你无心啊去应用啊，这个就是第一句啊，啊，就是身心照也，就在像镜子在照
啊，那观音菩萨呢，他因地修行就是修观自在了。啊，那么帮助众生叫观世音啊。那么我们心经练了这么多了，我们也没有度一切苦厄，我们还是很苦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用造的，我们是用想的嘛，越想越生气，那个，所以我们这个苦厄度不了啊啊！因为想那个字啊，你心上面有一个相了，你着了那个相了，这个是想。啊，那个造他就没有想，他没有着相，啊，但是那些相他造得很清楚，但是他不住那个相，啊，那不住那个相呢？那个相又很清楚，都能现象啊，那就生心了，啊，他能生了，啊，像这个屏幕空空的，但那他能啊，生出很多现象出来啊，啊，那个很多频道、很多节目啊，什么都有啊。我们也可以透过古大德这个譬喻啊，那么先师净导啊，他也利用现在这些科学的器具啊，啊，古时候只有镜子嘛，宝珠啊，那现在还有加上这个电视荧幕啊，啊，这个可以让我们体会这个啊，无住生心。那么这个无住生心呢，前面一条也给我们讲啊，这个在什么地方？练习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穿衣吃饭啦，迎宾送客啦，日常工作啦，时时处处啦，啊，你将这个意趣啊，领会在心里啊，那么时时刻刻提起啊，这个关照，那你先不要住那个相，我们的自性它自然就是照了啊，现在呢？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会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呐，就会落在四句，啊，我们只要一起心动念呐，你总离不开四句百灰了，啊，四句，第一句有，第二句无，第三句亦有亦无，第四句非有非无，啊，你怎么讲？你只要起心动念，你怎么讲？啊，就是说心如果有处。那你总离不开这个四句了啊。那么心无住啊啊，那这个四句都可以讲，怎么讲都对啊，因为它是同时的啊，也没有先后啊。所以你看啊，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啊。你正在用心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无心啊，就是无住生心啊。啊，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啊，所以这个第一句啊，生心也啊，啊，这个生心就有啊，啊，那不是呢，这个没有啊啊，所以有它造啊，它起作用啊，啊，所以第二句呢，无所住也，空也空，无所住就是遮，这就是没有住啊，它没有住。那么和而观之呢，便是生无所住心啊，意是空有相即，遮照同时。那这个合起来啊啊，那么第一句是生心有也啊，有啊，有生心啊啊，有就是照也啊，我这么讲观照，好像镜子啊，照这个色相。啊，那镜子啊，啊，它的作用啊，它能够照。那么第二句呢，无所住也，空也。那正当照的时候啊，它没有住啊，啊，镜子还是空空的啊，但是它能照见这一切现象啊。那么这些现象啊，都是空寂的啊，因为照见这些相啊，五蕴皆空了。那就度一切苦厄啦，啊，就度一切苦厄啦。那我们现在呢，没有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呢，我们没有办法照见五蕴皆空，我们还是把这个五蕴当作真实的，啊，因此我们就有障碍了，啊，就有障碍了。那，啊，我们人呢，啊，这个墙壁你就走不出去了啊！你照见五蕴皆空啊，啊，你就走来走去了啊，啊，不会碰得头破血流了啊。啊，因为这些是假的嘛，啊，假的嘛，啊，那么假的跟假的，它就没有妨碍啊，啊，不然那个忍辱仙人给这个割力王啊割截身体，他怎么会不生气呢？啊，我们不要说人家拿刀子给我们割了，啊，就给我们打一下呢，我们恐怕就气到死都还记得啊！啊，啊怎么会不生嗔恚呢？那为什么呢？会痛啊！啊，那就生嗔恚了。那何况啊，肉一片一片的割。那如果你会痛，你有痛苦，你很自然就会生这个嗔恨了。那不可能不生嗔恨。那忍辱仙人他为什么不生嗔？他说：“我没有着这个相啊，没有着这个身体是我啊，啊，他知道这是假的啊，啊，那身体是假的，那个刀也是假的，那假的跟假的他就没有障碍啊。所以我们凡夫看，哦，好可怜啊，他这个肉一片一片被割到，就剩下骨头。那忍辱仙人说呢，啊，给割力王讲啊，如果我没有生一念嗔恨心呢，啊，我这身体马上又恢复。他这个讲完了，身体又恢复原来的了。那为什么能恢复？因为假的嘛。啊，所以这个他不着相啊，不着相。第三句呢，啊，即无助而生心也。啊，无助不是说没有生心的，啊，第四句呢，即生心无助也。啊，不是说无助啊，我真的空，我无助，那我不能生心，怎么作用都没有，啊，那我生心就不能无助，无助就不能生心啊，啊，不是分成两截的啦，啊，它是同时的，啊，当你生心的时候无助。当你无助的时候身心，它是同时的，啊，那么我们如果有执着呢，那执着无助就执着空了，执着身心就执着有了，啊，执着两边不着，那又执着一个中道了，那你怎么讲都离不开这个四句 啊所以这个都要放下啊，所以呢，啊，这个四句和第三句跟第四句啊，观之啊，则是遮罩空有无助身心，俱不可说，不可说就离四句绝百非了，啊，所谓啊，眼底道断了，啊，心行处灭，开口便错，动念即拐啊，啊，这个大家去参啊。而又恰恰是身无所住心呐，啊，就身无所住心，啊，无助，啊，那他生心，啊，不是生心无助，啊，如果你说空了，像那个净草集黄念老啊，举出一个例子，啊，有人呐，啊，真的有这样的人，他就打坐坐了几百年了，啊，成空自己啊，做了几百年，做到怎么样呢？整个人跟那个他做的那个树的木头啊，那个树啊连在一起了，啊，变连在一起了。啊，他现在还有，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呢，啊。啊，他举出两个例子，啊，那个叫枯木禅呐，啊，枯木啊，好像树木枯掉那个枯木禅。坐在那边不动，啊，也在呼吸，啊，啊，他就是不动，啊，他无助，啊，但不能身心，啊，
啊，就变枯木残了，啊，啄到空去了。

啊，所以他这个无助身心是活活泼泼的啦，啊，是活活泼泼的啊，这个里外里事外啊，里外事外，里事外事事无碍了，啊，所以啊，身无所住心了，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我们自己去体会啊。

这些都是属于文字波的啊。那关键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去提起这个观照波的啊，在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去提起观照波的。我们再看第七，当自生无住心，即生清净心。生清净心，即是生实相也。啊，这个生无住心，即是生清净心。啊，生清净心，即是生实相。啊，这个实相啊，那么就是言教初住位菩萨呢，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证入这个实相了，啊，那个时候心就真正清净了，啊，这个心呐，本来清净，啊，本来清净，啊，六祖开悟的时候讲啊，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它本来就清净啊，啊，它没有污染呐，啊，我们在迷，迷也没有污染，啊，没有污染呢，啊，我们就是。感觉有污染，啊，那实际上没有，啊，实际上没有，啊，但是我迷了，关键是在迷啊，啊，你看崇文国师在三十七年给我们开示啊，啊，在我们这个灵之心呐，啊，就是这个灵之心啊。啊，在生死海当中啊，啊，离诸毒药与残骸啊，啊，好像个宝珠啊，它在沧海是大风大浪啊，比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啊凶涛骇浪当中，啊，凶涛骇浪当中这个毒药啊，它不受影响啊，啊，毒药与残骸。居涅槃岸呐，贵人孤狼于中天，啊，你成佛了，他还是这样，啊，所谓啊，再凡不减，再生不增呐，啊，只是迷悟而已啦，啊，心我们本来就清净的，那么这些都是讲到实相啊，就是超情离见了。啊，超乎我们常情了，我们的常识，你无法用我们思维想象去理解，你想象不到，因为这就是你不没有离开心力识啊，啊，那么我们这个妄心第六意识啊，你能圆呐，啊，功能很大啊，只能圆到阿难也是，那你圆不到真如了，啊，真如就超情离见了。啊，不是我们常识当中啊，用我们的常识啊，这个其实能够想象的啊。我们再看第八，总之啊，生无所住心是离一切相之真权。所谓缘离也，缘离则一空到底，亦即是理无碍，理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那这个讲到华严的境界了。啊，这个离啊，它是圆离，同时离。啊，这个所谓圆顿法啊，圆顿就是很直接的，让你顿悟悟进去。啊，那不是渐次的啊，渐修的啊，那不一样。啊，圆顿教啊，跟渐次教啊，这个修学啊，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时间呢，啊，不一样。啊，这圆教的行人呐，啊，修一天呐，啊，等于见教修行人修一劫啊，日劫相背啊，啊，因此啊，开这个圆顿见就很可贵了。那圆顿见呐，啊，也是靠熏习来的啊。这个圆顿经论呐，啊，常识熏修啊，本来我们不是圆顿的根器啊，那熏久了也变成圆顿根器了。啊，听久了。啊，慢慢啊，你就领悟了。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般若智慧是你

每一个人自信本来都有啊。啊，中风国师三十纪念给我们开始啊，啊，人人本具啊，各可不服啊，啊，我们没有比佛差啦，一样的。啊，那么基于这个理论呢、啊，那当然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佛啊，啊，只是现在你迷了，你不知道啊，啊，佛出世。他的教学总是教我们回归自信而已嘛，教我们认识自己嘛，那没有别的了。我们再看下面啊，八八还显，若心有处，则为非处啊。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八个字啊，啊，那还显就是那反过来啊，来想明显。显示啊，前面讲的这个道理，啊，用这种佛这个讲经说法的很善巧啊，那我们反过来、啊、用另外一个言说啊，来让我们更明显去明白前面讲的啊这些道理啊。我们看这个第一条，一本来无一物。住则有物矣，有住即有惑业苦，住即三界六道之根源，故一切皆不应住。此一部经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无住而已。啊，那么这个一条啊，本来无一物啊，我们大家去参呐、啊，本来无一物啊，我们现在物太多了啊，无量无边的物啊，那实际上啊，它本来无一物啊，这些它本来就。没有啊，无一物的。那么住则有物矣呀、啊，啊，这个物从哪里来呢？从住来的，啊，住就是着了，着相了。那么这有住啦，啊啊，我们有住啊，就是即有惑业苦了。啊，所以住啊，即三界六道之根源啊，故一切皆不应住啊。那么三界六道怎么来？就是住啊。我们知道为什么在六道轮回呢？因为有住啊，啊，所以产生了、啊、惑业苦、迷惑、造业、受苦。那么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生三恶道，啊，惑业苦啊，迷惑了，啊，那迷惑呢，就是造业，啊，那造业就受苦，啊，所以这个三界六道根源呢、啊，就是从住来的了，啊，住就是执着了，分别执着。啊、那么我们要超越六道啊，就佛劝我们不应住啊，不应当住了啊，就不应该啊去住相啊，你才能超越啊啊，你住相你就不能超越啊，那、啊、住相就着相了啊，着四相了、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么此一部经呢、啊、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啊，曰无住而已、啊、这部经啊讲那么多、啊、结论是教我们无住了、啊、从各种角度各种方面啊啊反复的善巧方便啊来启发我们啊，啊让我们悟入啊，这个悟这个是关键。

不悟就是我们不会修啊。禅宗讲悟后起修啊，啊，那悟了就是认识路了，知道怎么修了啊。那没有悟呢，那就还不认识路啊，不知道怎么走啊。所以先悟啊，先认识路啊，听经闻法呢，先求解悟，那修，那么才能证悟。那么这个就是讲到无助啊，我们再看第二条二，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实具深意，因尘世众生之环境，不离此六，铸成身心，乃无始来之积习，而欲了挣脱时，必须备尘合绝，定要做到一切不住。所谓不住，乃不着之位，非为不行其法。啊，这个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就我们六根呐、啊，啊，不要住这个六尘了 啊，因为我们六根对的就是六尘啊，根尘相对啊，我们不要去住啊，就是不要去着那个相啊，所以经文这一句讲啊。啊，实在是它具有很深的这个用意了。啊，具有很深的用意，因为我们这个尘世间呐、啊，众生的环境啊，我们没有离开这个六尘嘛，啊，我们有能有所嘛，啊，我们眼能见嘛，啊，色是我们所见的嘛。这个当中啊，产生四嘛啊，六根、六识、六尘啊，那我们总离不开这个啊。那么我们无始劫以来啊，住尘身心呐、啊、的习惯了，那我们总是住啊，总是着相了啊。六根对六尘境界、啊，我们就起心动念，就分别就执着了。啊，喜欢的生贪爱啊，啊，不喜欢的生嗔恶、嗔恚，啊，贪嗔痴啊。啊，那么这个痴也就是无明啦、啊，没有智慧。实际上啊，这个贪嗔呐、啊，是从痴来的，依痴来的。啊，我们一般讲贪嗔痴。啊，那个痴毒啊，那比那个贪嗔的毒严重啊！痴毒，痴毒是无明啊，不明理啊！啊，所以这个贪毒、嗔毒，从痴毒来，从依痴来的。那么痴比较不容易明了，啊，不容易明了。啊，那贪嗔呢？啊，我们反而比较容易体会了。啊，比如说贪心啊，那大家很容易知道。啊，一次畜生道的业缘啊，比这个贪嗔麻烦。啊，实际上啊，贪嗔都从一次出来的。像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就是有见思惑啊，这个讲惑业苦，前面讲惑业苦啊，第一个见思惑啊，是造成六道的业因的啊，这妄想分别执着啊，那么执着就是见惑思惑啊，见惑呢啊，跟思惑啊。在这个佛学名词讲啊，十这个五历史五顿史了、

啊，这个食指啊，啊，指就是说他指使你，就必须这么做啊，好像这个刑警把你压着啊，你就是要这样啊。那么前面的无力使啊，就是身见、边见、见起见、借见、起见、邪见啊，这个叫力使，这个就很猛烈的驱使你啊。第一个执着这个身是我。啊，那边就相对的，有能有所，啊，有我就有人，啊，有大就有小啊，那么总是一个相对的，啊，这个叫边界，啊，但见起见呐，这个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不是那个因，他认为是那个因。啊，不是那个果，他认为那个是那个果，他错了，因也搞错了，果也搞错了。啊，好像印度有一些持牛戒啊，持果戒的啊，看到牛升天了，他说牛为什么会升天呢？那些外道啊，修他也有神通啊，但是呢，他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啊。看到牛死了升天呐，啊，他说那我们升天，我们要升天呢。哎，那学牛吃草，那不就也跟他一样升天了吗？我们人就学他吃草啊，啊，还有吃果戒的啊，果实类升天呢、啊。啊，那些外道的神通啊，看到那些啊牛果怎么死的，他们都升天了啊。他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认知啊，啊，认为说就是啊，他们这跟他修什么，他能升天呢、啊？就吃草啊。所以人就去学他吃草，啊，就人学牛吃草也没升天啊。啊，那个牛狗死了升天，它畜生道，它为什么升天？它过去是有修五戒十善的业因，它也有造这个十恶的业因。那造恶的业因先成熟，那个先受报啊。这个报完了，哎，他有善的那个，这个报完了，那个成熟了哈。那现在呢，从这个畜生道到升天去了，是这样的，不是他因为他吃草啊，那个因呐，他错了啊。所以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那你修的不是那个果报，他认为是那个果报啊。那么第五种邪见。邪见呐、啊，就涵盖所有错误的知见啊，所以这个见呐、啊，我们学佛啊，第一个就这个见要正确，叫正见。那么同样的正见呐、啊，也有层次不同啊。啊，凡夫是执实见啊，执着这个是真的，是我的啊，这是真实的啊，我们执实嘛。啊，那还有外道见，啊，外道见呢，各种宗教的啊，那各种宗教的讲法不一样，啊，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它不一样，啊，总是心外求法了，那很多了，啊，各宗教的，那叫外道见，啊，认为啊，有一个万能的神，啊，创造万物的上帝。他这个教啊，认定他一个神，那个宗教他也认定他是神。啊，两个人呐，啊，他信仰的神不一样啊，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啊，他也说我是真的，你是假的，然后两个就要打架了啊。啊，这些都是属于外道见了，心外求法了。啊，他没有去。明就自心呐、啊，都心外求法。那第三就是人无我见，有小圣的啊，知道这个身不是我了啊，断见思佛，证阿罗汉果啊。那再来就是唯识见啊，那就提升了、啊、大乘呐、啊，唯识中的啊。那这个啊，再提升了、啊、中观见。啊，这中观就讲八部了，

那比这个唯识又更高一层。啊，再上去就是本境界，就禅宗的。啊，这个直使人心见性成佛。啊，那最后一个大圆满境，就是华严、法华啊，那包括净土啊，是的大圆满境。啊，那么这个能够开大圆满境，那是最可贵的了。啊，因为言教行人呐、啊，修行一天，那等于见教行人呐、啊，修一劫嘛，日劫相背啊。啊，因此熏习这个圆顿精教，那培养我们这个圆顿根器，熏习我们这个圆顿根器啊，成种。啊，那将来呢，你这个修行的这个提升呐、啊，啊，那就很快速的。那么这个五种啊，叫五力识。那么五顿识就贪嗔痴慢疑啊，那个比较顿，叫思惑啊。思惑呢，断的时间要比较久啊，要比较久。这个思惑啊，叫藕断丝连呐、啊，啊，这个思惑叫顿，啊，比较顿。那么这个思惑呢，这个贪嗔痴慢疑啊，是从这个五顿识是从这个五力识产生的，啊，是从五力识产生的，啊，所以你断一定要先断这个。见惑啊，一定要等见惑啊，可能这个见第一个 啊这个见错了，那你怎么修都不对啦啊，这个见要正确啊，所以断见惑就是你的知见要正确了啊，你才知道呢修什么了。修行人如果不懂这些，都是盲修瞎练了。你用什么功，用什么苦行啊？一天吃一餐，吃一粒米，那个佛讲叫无意的苦行啦、啊。啊，因为你的修的不对路啦，你修错了啊，所以这个都是着相啦，着了相啦。啊，那这个着相呢？啊，我们现在呢要无助，就都不要着相啊，不要着相怎么修呢？啊，我们不要耍脾气啦！啊，不要说我的个性就这样啊，什么个性啊？我像啦，什么个性？啊，我的个性，那我不是一个我吗？哈、啊，那不是我像吗？那我像就人像，就众生像、寿者像啊！啊，所以我们现在要修啊，是要修啊，没有我的个性了啊。那这样啊，我们才不住相啊，啊！但是在哪里修呢？啊，就在生活当中修啊！啊，前面讲啊，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啊，那这个当中修啊，啊，那顺自己意识的，你不要去贪吃啊。这个中风国师讲啊。生生痴爱，生那个贪就是，啊，贪就是生那个痴爱啊，那个讲那个痴就是为什么会贪呢？因为你有愚痴啊。那么这个佛在这个四十二章经也给我们开始啊，这个四十二章经也要学一学，那、啊、拔除爱意的啊。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爱与欲啊，啊，使人依蔽者啊，爱与欲也呀、啊，就很简单几句话啊，都使一个人呐、啊，依痴蒙蔽他的心智，就是他有爱，他心里有欲，那他的智慧就被障碍住，啊，他的智慧就被障碍住，啊，所以使人依蔽者啊。爱与欲也啊，你有爱、啊。

啊，每个人爱的对象不一样啊，但是那个爱的本质是一样的啊，只是对象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老上讲，哎，你佛法也不能贪呐，世间法不能贪，佛法也不能贪呐，啊，是不能起那个贪念呐，啊，不是说叫我们换对象了。啊，我不贪世间法，但我贪佛法，有没有？太多了啊！啊，因为凡夫执着啊，他总要抓住一个啊，我不贪这个，但是我要贪着另外一个来代替这一个，是这样的啦。那这样怎么修啊？修到无量劫，修到离年也不会成就啊，也不会超越啊，那怎么可能呢？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啊，修行啊，不救自心啊，都是盲修瞎练啊。啊，怎么会成就呢？啊，不知道在修什么啊。啊，大概就是办活动啦，热闹啦。啊，结结缘啦。啊，那自己修行啊，没有门路啊，也没有消息啊。那就干脆来个人间佛教就好了，我们再来做人就好了。那佛是叫我们这个出世大法、成佛的大法，那变成了人天，那这个不是佛他出世的本意啊。啊，这个佛教它为什么不是一般宗教？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了，啊，那如果说的这个人间佛教了，我们做慈善事业，那其他宗教都能做啊，啊，那佛也不会跟人家争呢，啊，你能做我也来做，跟你竞争，佛不会做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个事情就是所有的宗教、哲学、科学都不知道，不能解决佛才出世嘛，帮助大家明白生死是怎么一回事情了。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喜欢的啊，我们如果起贪心了啊，我们就要警觉到，哎，我住相了，啊，我已经住了。那遇到呢逆境啊，不如意的事情啊，啊，我们就起嗔恨心了，哎，我们又住相了。啊，那关键呢，不在这个事啊，还是在心呢，啊，还是在心。啊，所以我们要了生死啊，又必须要被尘和解啊，一定要做到一切不住，你才能超越。那么我们净宗虽然啊不用断见思佛，但是要扶佛啊，要扶住啊，因为扶住我们这个信念才升得起来啊，因为扶不住佛啊，我们这个信念啊也会受到障碍。我们也知道生死苦啊，也想去极乐世界，但这个愿生不起来，信念生不起来，心有怀疑，愿都不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啊，我们有贪欲，贪欲呀，啊，贪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啊，妻子儿女啊，功名利禄了，这些放不下了。所以中翁国师在三十七年给我们开始诸苦尽从贪欲起啊。所以放下这些贪欲啊，要放下这个。啊，就是不着了。那么我们净土可以方便，就是不用断那个难度真的是比较高了啊。啊，断见思惑啊，那难度比较高。但是能够扶惑。我们这个金刚经啊，我们如果修
啊，这个20%啊，在净土就是算及格了啊，就帮助我们福祸啦，福祸就决定往生了，就有把握往生。如果扶不住呢，那就没把握了啊，要看临命中那最后一念呐、啊，是能不能提起来念佛啊，那就没把握。那福祸那就真有把握了啊，因为把这个欲望扶住了。那我们信念就生得起来啊！啊，我们为什么这个愿信念生不起来？啊，你没有信念呐、啊！我为祖师讲啊，你这个阿弥陀佛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一天念100,000声佛号也不能往生。为什么没有信没有愿嘛？啊，你这个念佛当中啊啊，还是放不下世间这一切。啊、你没有发菩提心、啊啊、所以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是两门功课、啊、两门功课、啊啊、那么你真发菩提心、啊、那肯定会一项专念、啊啊、所以这个是一不是二、啊、都是有互相的关系、啊、那信念行、啊、也是一而三三而一啦、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但是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啊，信念行要知道它往生的一个关键，那就在信愿之有。那么我们愿生不起来，就是我们对这个世间有贪恋，有欲望，有贪恋，我们这个欲望放不下，所以这个愿生不起来。啊，也很想生这个愿，就生不起来。就是因为这个贪欲给我们障碍，啊，所以《金刚经》帮助我们扶住这个祸啊。那在净土扶祸呢，就算成就了，其他法门还不算成就，要断祸。我们再看第三条，行持方便以四法言，凡所当为者，自应尽心竭力，不错因果，无论如何。艰难困苦，皆不可起劳怨之心；无论如何成绩优良，皆不可存居功之想。不幸失败，亦绝不因之烦恼忧愁、慨叹愤恨。必须此诚做到，方能达到事来便应，事过即忘，得。以不着相应耳。那么这一条就很具体给我们开示。这个修行的方便、啊、修行的方便、啊、这个理论、啊、要应用在我们生活待人处事接物啊，工作上面啊，这个行持方便呢、啊，以四法言呐、啊，以世间法来讲啊，凡所当为者，自应尽心竭力，不错因果啊。那么这一段讲啊，不错因果，这其实就很重要了啊，这个因果不能搞错了啊。我们修行的方便呢、啊，那么在世间法。啊、我们佛法在世间、啊、不离世间法了、啊、离开世间法那也没有佛法，所以以四法言呢，凡所当为者、啊啊、世间事、啊、我们应当做的啦、啊、应当要为就是做的，自应、啊、尽心竭力、啊、就是尽心竭力，就是我们一般讲尽心尽力去做啊，做到我们真的不行了，那就，啊，就圆满啦。啊，尽心尽力啊，功德就圆满。那事情啊，啊，不再成败。啊，在论我们的有没有尽心尽力去把这个事情啊做到尽心尽力啊，就是这里讲尽心竭力了。竭尽自己的力量，
尽心尽力去把它做到做好。

不错，因果了啊，这个因果不能搞错了。啊，这一句也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非常重要。啊，现在世界这么乱啊，印光祖师讲，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啊，实在没救了。啊，所有佛菩萨、圣贤、神仙，通通降临在这个世间，也救不了。啊，世间人不能回头了。啊，唯有因果教育啊，还能够启发世人啊，他能够觉悟回头，啊，断恶修善。啊，如果没有因果教育啊，实在讲没有办法啊。因果教育啊，就补助伦理道德教育。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非常迫切的需要。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应当做的，我们去尽量去做了。啊，如果因缘不具足，那我们功德也圆满。啊，《楞严经》讲发意圆成，啊，我们有这个意愿要做，但是做成功了，众生有福报啊。做不成功了，那众生无福啊！啊，那我们都尽到自己的心力了啊，这样啊就功德圆满啊。就像这个魏仲达啊，《了凡四训》讲这个魏仲达啊，还没有四十岁就死，有一天就死了啊，被阴灵魂呐、啊、被带到阴司去了啊，去见这个冥官。啊，冥官那种善恶，啊，这个天平啊，两边称，啊，恶入营庭，那个恶的哦，到屋顶了，啊，善的好像柱子一样啊，一小卷、啊、这边，啊，那这个冥官说称看看，哪个比较重，善比较重还是恶比较重啊？结果一称呢，啊，我们看那个，那一定是恶比较重啊，那恶那么多，善只有一卷而已啊。啊，结果一称呐、啊，哎，反而那个一小卷的善呐、啊、比较重，那恶入阴庭反而比较轻。啊，那魏仲达他就很奇怪啦，他就问冥官说：“我还没有四十岁啊，我怎么可能造那么多的恶业呢？”啊，那这个冥官就跟他讲啦，他说呢：“你只要起心动念啊，动一个坏念头啊。”不用等到你去造这个恶事，名师就已经记录了，把你这个记下来了，啊，记录了，啊，那么起个善念啊，好事还没有做也记录了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离随之。祸先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啊，你起心动念，起个善念，起个恶念，起个善念，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马上感应吉神来；起个恶念啊，坏事还没做，马上感应凶神来了。啊，所以这个魏仲达他就明白哦，原来起心动念。他说：“那个一小件那什么呢？”他说：“你有一次啊，这个修三山石桥啊，朝廷要修这个三山石桥，你奏书啊，啊，劝朝廷啊不要做了啊，因为这个没有很迫切需要，劳民伤财啊，啊，这个是你的奏书了，奏折了。”啊，他说：“那我建立啊，那朝廷也没接受啊，他还是照样做啊，啊，那怎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呢？啊，这个冥官就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一念心在万民，啊，不是为你自己啊，所以你这个善就大了，啊，虽然朝廷没有接受，你功德也无量了，因为你心在万民了，不在你自己啊。”是为国家为人民呐、啊，啊，如果朝廷接受，那你功德就更大了，啊，所以。

本来啊，他的寿命到了啊，因为趁这个比较重了，要把他放回人间了啊。那回到人间哦，他明白这个因果了，努力修善了。那后来啦啊，就是非常有福报了啊。这个因果不能错啊。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这个因果是不能啊有错的啦。这里讲不错因果啊，也是因为野狐禅的公案啊，因为有一个禅师啊，人家问他说：“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呢？”他说：“不落因果啊。”结果死了之后啊，500世都在野狐里的做野狐里的做野狐神，到了百丈禅师那个时候啊，那他才是求百丈禅师给他开示，他就这个野狐里啊，都变成一个老人去听百丈禅师开示，那有一天呢、人都走光了啊，他就给禅师讲。他说：“禅师，我不是人我是野狐狸呀、变作人来听你讲开示。他说我500世前、就是给人家回答错一个字人家问我啊，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我给他回答不落因果。那因为就这样啊，堕500世野狐身那请这个百丈禅师给他开示，要怎么样才对？”那这个百丈禅师就好，那明天我讲开示了你再来你就照你原来啊人家怎么问你的话，你就照那个话来问我，那我给你回答后来第二天又去了就他就照那个百丈禅师讲的了，他以前啊人家问他的话照原的这个原话他在问百丈禅师这个问题说大修行人啊还落不落因果这个百丈禅师给他回答不昧因果，就是这里讲不错因果不昧后来他听到这里就开悟了就开悟了开悟了之后呢，他就脱离野狐身了脱离野狐身呢，那个老人就不见了，就走了那百丈禅师第二天说带一些常住众拿个锄头本机到后山去大家这个老和尚要去那干什么，就后山看到一只死的狐狸在那边那么他说这个是过去500世的出家人他现在脱这个野狐身那就照这个亡身就在常住里面死的出家人那个遗规来给他埋葬所以这个不错因果这个很重要因果教育非常重要不能有错了不是没有因果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情无论如何艰难困苦，绝不可起劳怨之心。现在呢，我们双膝做白器我们就是秉持这一个不然怎么这个时意这个媒体那个林先生昨天来他们也那天有去山上采访他才知道说我们这做了十几年他说这个不可思议这个要多去做宣导很多人不知道那么我们做这个是不是艰难困苦？极烈艰难困苦那很多问题我们做很伤脑筋的事情但是也一一去面对，一去克服对，所以做这个百七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因缘也是修行的因缘那特别呢，最好修行的地方就是在厨房。

那个厨房就是最好修的啊，因为厨房那个地方啊，常常生烦恼啊，这个常常生烦恼的地方，那个就最好修的了啊。如果你要进步啊，我建议去厨房啊。你看活菩萨示现都是去厨房啊。你看阿弥陀佛、文殊普贤不都风干和尚啊、寒山拾得不都去厨房吗？活菩萨来煮饭给大家吃啊，供养大众啊。那你要修啊，来看看寒山拾得啊，看看他们都怎么修的他修得很快乐那有人瞧不起他，讥笑他，毁谤他那怎么样去侮辱他他就不理他再过几年你再看他，这个都是我们很实际修行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现在呢，道场也是面临艰难困苦，特别现在人少，也没有年轻人都老人家在做。那么我们也决定不可以升起这个劳怨之心比如说，哎呀，我这个很劳苦心里就埋怨了。无论成绩如何优良绝不可存居功之想像我们做百计我们也不要有居功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嘛。我们也不要居功。那么现在呢我们从来也不去宣扬现在的。这个因缘成熟了，那别人要给我们去发布我们去随缘随缘我们也没有什么目的主要是习斋嘛习斋呢，那希望大家踊跃来参与习斋嘛，那力量更大嘛就这样而已嘛。那我们做这个我们也不能积功。那也没有人会派个奖状给我们，没有没有如果你去捐钱什么，人家发个奖状，你这么做百七他不笑你迷信就不错了，他不会发一个奖状给你你帮助我们消灾不幸失败一蹶不振之烦恼忧愁，慨叹愤恨只要我们问心我们做的对不对了？该不该做？如果应该做的，做的是对的，那纵然我们没有做成功，失败了，那也不要烦恼也不要忧愁，不要得失心了。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常讲，做成功了，众生有福嘛；做失败了，众生没福嘛，没办法。像我们百期训练那能够现在第八届又开始做如果继续做，那大家有福大家有福如果因缘不具足，做不成，那大家没福所以就不要因为做不成而烦恼慨叹愤恨。必须此诚作道，方能达到事来便应，事过即忘。无助身心要怎么修，就这样修了。这样就很具体了不然呢，这个我们讲的这很空洞的，但是怎么叫无助身心？那这个就很具体了就是这样这样做就是修无助身心方能达到事来便应，事情来了，我们就是应；事过我们就放下，忘就放下。得与不着相应耳那这样就能够不着相来相应了。我们就这样修。好，今天时间到了那这个。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像灵感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像灵验记第十七个公案。益州刺史郭徐安发心造地藏像感应记第十七。大汉益州刺史郭徐安心生不信，偏重老子。前又三年，闰五月中旬，天热得残病，百数医疗，现方不免。其妻是奉佛家，问欢喜天，言可发愿，一日中造地藏菩萨，并免。呼睡不可缓慢。到这里是一段。这个大汉益州，益州是地名。那么益州它这个地方范围包括现在四川盆地以及汉中盆地这一带，就是在四川这个地方。那么刺史当然是当官的郭徐安，那姓郭叫徐安，心生不信。这个不信就是他不是信佛的不是学佛的，他心里没有升起信佛的心偏重老子。老子是道家，可见的这位郭刺史他对道家比较有兴趣。那么对佛家呢，他就生不起信心，所以他偏重老子。前六三年这是讲他那个时代这个前六是个年号，就是公元950年庚戌年狗年是我们中国历史五代十国这个时期。这一年前六三年闰五月中旬那一年也是有闰月闰五月。像我们今年是闰四月那么那个时候那一年闰五月中旬这个都是算农历的。天热得病这个五月是夏天。那么天气很炎热得到了残病，这个

夏天啊，也很容易得病。那么这个病啊，病得不轻。百术医疗啊，那么当到刺史这么大的官位啊，当然啊，都能请到很好的医生呢、啊。啊，我们一般呢、啊、讲的名医啊、国医啊这一类的，都能找到一流的好医生啊。但是找了很多啊，百术就是各种方法来医疗。见方不免，这个见是更替交换的意思啊，方是药方啊，就是这一副药医的没效就换另外一副，换了很多药怎么治也治不好啊，所以见方不免啊，换了很多药，药方啊都不能啊免去啊他得的这个疾病，怎么治都治不好啊！医生呢、啊、找了很多，开了很多药，换了很多药啊，这个疾病还是不能免除啊。那当然，这个病严重了，其妻啊，那么他的妻子啊。当然啊非常担心啊，这个是必然的。那他的妻子啊是信佛的，是奉佛家啊，信奉佛家的啊，一个信女。那么就到寺院啊问欢喜天啊，这个欢喜天啊是佛门啊八部护法神之一啊，这个大圣欢喜自在天是佛门啊，我们一般讲天龙八部啊，八部护法神之一。那他信佛啊，就到佛教寺院去问，问这个欢喜天啊，因为啊，世间的医生啊。都没办法了啊，就想到啊，那么到佛门呐、啊、去请问啊，佛菩萨看看有没有办法呢啊，治好他先生的病啊，这个也是世间呐、啊、人之常情啊，世间的医生治不好。求佛菩萨啊，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那到寺院呢、啊，总是有事情，就是去问了、啊，有没有方法呢可以治他先生这个病？问了欢喜天，那么言可发愿啊，就告诉他呢，你可以发愿一日中照地藏菩萨病面啊，这个地藏菩萨就照地藏菩萨的圣像啊，就你早一天呢、啊、去照地藏菩萨像啊，你照这个像啊，就可以免去啊你先生这个病了，就劝他照相。那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有明显经文啊，就是说，如果有人得重病，那么发心啊，照地藏菩萨圣像来供养。那如果寿命还没到，他病很快就好；如果寿命到了，哎，不堕三恶道。
会升到好的，往生到好的地方去啊，往生到善道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这个经文啊，可以依据的。那问欢喜天啊，欢喜天就这个告诉他了啊，告诉他这个妻子，这个你可以发愿啊，替你的丈夫来造地藏菩萨像啊，病可以免除。呼睡不可缓慢，就是这个要赶快了。呼就是不能疏忽了啊，不能怠夫了，赶快去办这个事情啊，不可缓慢。啊，缓慢了、啊、你拖延时间了、啊、那就病啊、治不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安卧病床，上心不信曰：“须发其愿，若有感通，即信之。”那么他的妻子啊，去问欢喜天啊，欢喜天跟他讲啊：“你可以发愿了、啊，替你的丈夫来造地藏菩萨像，病就可以免除了。”啊，不能太慢了啊，要赶快去办了。那当然，他回家就给他的丈夫讲了，就给这个郭次子啊，郭喜安次子啊，就给他讲了。他去问了欢喜天啊，说造地藏菩萨像啊，你这个病就可以好了。那讲了他这个。丈夫他就没有信佛啊，那上心不信曰，他尚且啊，心还是不相信啊。他说这个造地藏菩萨像，他的病就好，他不信。虚发其愿啊，都是虚，就是必须啊，等你发了愿。啊，照了相，若有感通即信之。如果真的有感应，感通就是感应了，感应通达啊，通就是没有障碍啊，他就相信啊。如果没有感通，他还是不信啊啊，那这个就是他的丈夫啊啊，就是没有。信心了、啊、没有信心、啊、但是他的妻子是信佛，他丈夫没信佛。一日之中，忽梦绝壁，及其护妻仰天啼哭，泪万行，遂心甘。其诸天与书生旁不信者，真毁谤邪见；心偏重者，皆为未归地藏过失。啊，这一段是讲他还是不信啊，他的丈夫啊，他就是他的先生啊，还是不相信。那有一天啊，就忽然啊，梦绝壁，梦绝就是啊，这个呼吸停止了。那呼吸停止啊，那就人就死了。那么急啊，其护妻，那么急就是这个时候呢，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那他先生死了，当然很伤心了，仰天啼哭了、连朝着天哭哭啼啼的，泪万行。那么泪万行是形容了、这个眼泪啊流不止啊，碎心肝，那心肝呢、都快碎掉了。
那么伤心到很严重的程度啊，这是形容比喻啦，那种伤心啊，伤心到心肝都要碎掉了啊，眼泪啊好像流了啊一万行啊，就是眼泪啊流很多。那么这么伤心啊，就祈诸天与诸神，祈求啊诸天天神让他丈夫能够苏醒，能够再活过来活过来继续生存下去那么她替她丈夫发这个愿，造地藏像，旁不信则真毁谤邪见。那本来就不相信的人啊，看到说啊，你发了那个愿也没有用啊，你现在还不是一样死的？那不相信的人啊，他就增长他毁谤，增长他的邪见了。那本来他就不信了。现在看到这样啊，那就更不相信，不但不相信啊，还毁谤啊，增长邪见啊，那就是像不相信的人看到这样啊，心偏重则啊，那么心的要偏重在信佛的人呐、啊，皆谓啊，都说啊。你先生就是没有发心皈依地藏菩萨了，所以才会死了啊！他如果听你的话啊，皈依地藏菩萨啊，他未必会死啊，他就不信呢 啊！所以这个有两方面的人呢、啊，各有不同啊啊，他们的一个评论呢 那。那么这一段啊，就是讲她的丈夫啊，就有一天就死了啊，她非常伤心啊，一直哭啊，祈求诸天呐、啊，让她先生呐、啊、苏醒过来，活过来。我们再看下面，经三三时醒悟得。投身大地，求力道一切十根，见者为狂乱，其妻安慰之方境，汝是大善之士，能延我命，能除地狱苦，能受天乐，能是解脱道。这一段是讲这个郭次史啊，郭喜安郭次史，那死的啊，经三三时醒过来啊，醒悟啊，醒悟得啊，就是醒过来了，又活过来了啊。这个三三时啊，在佛经讲昼三时、夜三时啊，古印度啊，这个把昼夜啊分为六时。昼三时、夜三时啊，古印度啊，一时是四个小时，现在四个小时啊，在我们中国是分十二个时辰啊，所以古印度啊，它的一时等于中国的两个时辰啊，中国的两个时辰等于现在西洋的这个。四个小时，那么三三十就是一天一夜了，死去一天一夜，啊，二十四小时又醒悟了，又活过来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人刚往生了。

我们静中啊助念啊，现在都8个小时一个阶段啊，一般啊都有助念到24个小时啊。当然啊，人死不能哭声啊，这个死的在佛过来的啊，这个例子有，但当然不是很多。那么他的先生死了一天一夜又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啊，头身大地啊，人啊就是头向这个大地啊，扑向这个大地啊，求利刀一切十根呐 啊就是要找那个刀子啊，很利的刀啊。啊，要切掉自己的舌根。那这个见者为狂乱，这看见的人呢、啊，哎，这个郭刺史啊，啊，怎么死了一天一夜活过来啊？那怎么这样啊？这样呢？啊，要找刀子啊，要割掉自己的舌根呢？啊，大家以为啊，他发狂了，精神错乱了。神经病了、啊、那么他这个狂乱就是我们如果有看到人家那个附体的、啊、你就可以体会什么叫狂乱了、啊、因为我们 看过很多、啊、不但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有、啊、那个一附体 啊他这个控制不了啊，那么这个人被附体，你去找那个医院精神科医师啊，他用心理学去治，没有用啊，冤亲债主附体没有用啊，那是外力啊进入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他是自己啊，他这个不是附体，就是死了一天一夜，然后活过来啊，那个精神状况啊，跟之前就不一样了。那怎么突然要找刀子要切自己的舌根呢？啊，那这个啊，看到的人都认为这已经发狂了。精神错乱了，急其安慰之方尽啊。那么急其就是啊，一直安抚他，安慰他，啊，方才啊平静下来，那个心呐、啊、才静下来啊。那不然就是像发狂一样啊，要找刀子割自己的舌根。那平静下来就讲了，自己就在念了。如是大善之事啊，说你是大善之事，能延我命，你能够延长我的寿命，能除地狱苦啊，能帮助我解除地狱的苦难啊，让我不堕地狱。能受天乐啊，能够受以啊我升天的快乐啊，天啊是很快乐啊，能够受啊，能够给予啊天的享乐，能是解脱道，是是开示啊，开示啊。解脱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方法，那么他心平静下来就这么讲了。七曰：其欲始末，安起居气类，告曰：
我禅得阎王使，其数七八人许，各避丝路神，皆乘青马，提戟如风，二人持弓箭，二人持剑，二人持棒，一人持剑，驱我向东北至大城门，城内侧百千万人，势力左右，丝路下马，以问王子。王曰：少路，何故未必善厌之驱追而嗔怒，法以铁杖，丝路大叫，身服血秽。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他就告诉他的妻子了，他妻子就给他讲了，那你讲这些话到底是你慢慢讲了，你心静下来起欲始末就是起，就是说请他呢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你从头到尾那给我们详细的说明那么这个郭徐安那本来是扑向大地了就安起居气内就起来这个哭泣就站起来了起来哭泣哭泣流眼泪了这个可见得这个那种冲击那种伤感之深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郭徐安起居气馁告曰就告诉他妻子了我禅得阎王使禅就是被缠缚了被捕抓了被骚扰了那么这个是阎王使这个阎跟那个阎罗王那个阎是意思一样那这个字是同样一个意思不同样一个字但是同样的意思这个王使是天子或王侯的使者他下面呢他派遣的人这个使就是在阎罗王那边当差的办事的这个官其数七八人许那个数人数大概有七八个人各避丝路神那么这个丝路神也是官名是神的名称司是司长就是掌管路是葫芦我们一个人在世间都有一定的福禄路尽人亡这个葫芦如果尽了那人就死了这个福禄在佛法讲叫福报我们人一生有一个定数有一个一定的福报如果福报尽了就是禄尽了那你在这个世间就没有寿命了你这个世间已经禄已经没有了没有那就死了
啊，所以我们啊，人在这个世间啊，你吃多少用多少，穿多少啊，所使用的都是属于我们的福报啊，就是福禄。那如果惜福啊，你慢慢用啊，这个寿命它就延长啊。如果你不惜福啊，很快把它用光，啊，寿命就缩短了啊。那比如说啊，你有100岁的寿命啊，那这个很浪费啊。大概六七十岁啊，就用完了啊，那路尽了，那人就死了。啊，那如果你有50岁啊，你能惜福啊，慢慢用，很勤俭，浪费，那他寿命会延长啊，他活到七八十，甚至活到八九十。啊，上百岁，所以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啦。定数当中有变数，过去生造的，这一生受的果报是定数。那么这一生造的，就是变数了。所以我们人一般呢，就是40岁以前。都是属于过去生造的业，那么这一生的一个果报。那么我们40岁以后，那就有连带这一生啊，这个40年我们修了什么啊，这个就影响到我们后半生了。啊，这个40岁以前就影响到我们这一生啊，后半生啊。但是40岁以前呢，啊，大多数都是前生啊造的。那么40岁以前啊，如果你有修善啊，像袁了凡这个，他这个40岁以前呢，啊，这个遇到云谷禅师啊，他就开始修了。啊，本来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后来遇到云谷禅师给他指点啊，他是给孔先生算了，他是53岁那一年呢，啊。8月14日丑时啊，啊，寿终正寝，寿命就到了。后来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给他开示，知道啊，命运是自己造的，自己可以改变。啊，他真懂了，啊，努力断恶修善，啊，所以后来他活到74岁。啊，就是延寿延了21年，延寿延长21年。啊，原来没有儿子啊，那后来也生了两个儿子，都当大官。啊，所以这个思路神啊，在我们台湾城隍庙都有啊。啊，我是到高雄凤山那个城隍庙啊，看到就思路神了。掌管这个福禄的神，那么这里讲思路神啊，这个阶层青马啊，那大概是这个郭徐安刺史啊，他的福报尽了啊，寿命到了啊，所以把他抓到阴间去了。那么他们都是。乘着青色的马，蹄疾如风啊！他那个马蹄啊，在跑，好像风一样啊！这个形容啊，很快

两个人持弓箭，两个人持剑，啊，两个人持棒，啊，一个人持剑，啊，这个剑啊，就像那个绳套，那另外一种啊，好像那个捕鱼那种网啊，张开的啊，那拿这些啊武器啊，那等于是抓人的。啊，好像我们这个世间呐、啊，啊，这个刑警抓人呐、啊，哎，都是有带武器的啊。那么去抓他呢，驱我向东北，驱就是驱赶，他赶到东北，那这个东北的方向，到一座大的城门，一座大的城门，啊，那这个就是。一座很大的城，那么城里面城内啊侧啊城内侧就是城里面的内侧啊百千万人啊人很多，势力左右就是左右两边啊站着很多人，丝路下马啊，那么他给他驱赶到里面去啊。这个丝路神就下马了，那么一问王子啊，那么就问这个阎罗王了，啊，这个人已经抓来了，啊，已经抓到你面前了，啊，王曰少路，啊，他说他还有一些路啊，还没进呢、啊。何故未必善念者驱追呢？啊，那些什么缘故呢？他在阳间还有善念啊，未必就是还没有完毕啊，还没有做完成啊，他的善念还没有完成，你们怎么就把他驱赶，把他追到这边来呢？追捕到这边来呢？啊，那当然，这个阎罗王啊，就责备这个丝路神了。啊，而嗔怒啊，那阎罗王就很生气了啊，就是划这个铁杖啊，那这个丝路神大叫啊，这个丝路神呢、啊、被处罚了啊啊，他这个善念还没有完成，你就把他抓来啊，那就处罚。处罚这个铁杖啊，打在身上啊，那身上啊，那个衣服啊都有血了啊，那这个啊就是误抓了这个人。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王出门告安曰。公义负恩发愿造大王像，我是王处食身，为令众生常罪业，现阎王十世法王，若有众生皈依地藏满足所求，我为信心不因本身功即凡人间必其业。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是这个阎罗王啊，就出来这个门外啊，就告诉这个。郭徐安啊，就是给他讲了公义负恩啊，啊公啊是对他一个尊称啊，啊说你依靠啊你的妻子，父就是你的妻子，他给你发愿造地藏像，恩啊是恩德了，
因为他不信佛啊，他的妻子信佛啊，你妻子啊为你发愿造地藏像，啊，发愿啊造大王像啊，那这个大王像啊，就是指地藏菩萨了。啊，所以我们在佛门啊，这个超度啊，就是称地藏菩萨是幽冥界的教主。我是王处食身呢，啊，那这个阎罗王就跟他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身份啊，就是地藏了。啊，因为啊，为了令众生常罪业，现阎王。为什么呢？众生造了罪业，他必须去偿还这个罪业。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造恶业，那业造了。到哪里去消这个业障呢？到三恶道，地狱、二鬼、畜生，消恶业。造了善业，到人天善道去享福，消善业。那么要超越六道啊，善恶业通通消尽，那才能超越六道。所以造了恶业，就是要去偿还呐，啊，偿罪业。那么，为了令众生偿这个罪业啊，地藏菩萨他就示现阎罗王的身份。那实际上啊，不是鬼王了，十世法王。真实的身份呢、啊，是法王了。那阎罗王、鬼王啊。示现的菩萨示现的啦，啊，不是真的鬼王阎王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念经》，我们大家常常念啊，应该都很熟悉了啊。你看主命鬼王啊，他不是真正鬼啊，他是菩萨示现的。啊，将来啊成佛啊。那么活菩萨到地狱示现阎罗王，示现鬼王，示现鬼族，都是要去帮助众生的啊。那众生有罪业，不得不处罚啊，也消罪业啊，啊，让众生这个罪业啊早一天消尽，就能离开地狱啊。啊，所以这个阎罗王啊，也告诉这个郭喜安啊，他真实的身份了、啊，他真实的身份是法王，不是阎王了、啊。说若有众生皈依地藏啊，满足所求啊，如果有众生呢，他皈依地藏菩萨啊，都能满足众生一切所求的愿望。这个在《地藏菩萨本念经》就讲得很详细了。啊，我为信心，不因本身。供其凡人间，必其愿。啊，这个阎王啊，啊，就是地藏菩萨了啊，就给他讲了。你赶快回去人间呐、啊！啊，你那个。你这个妻子发的那个愿啊还没有完成啊，啊，要赶快回去啊，去完成啊这个造地藏菩萨像的愿啊。那可见得啊，这个像还没有造好啊，起心动念发

这个愿，他就有感应了。啊，所以这个阎王啊，叫他赶快回人间啊，把这桩事情啊办圆满。王吉烦之，郭喜安次时啊也醒过来了，还阳了，今得醒悟。今得醒悟就是他到阴间走了一趟了，啊，又遇到地藏菩萨了。啊，看到地狱的景象了，啊，地藏菩萨告诉他了，啊，你妻子替你发愿造地藏像啊，你才能再回到人间来了，不然你就是要到地狱去受罪了。啊，所以他醒过来啊，他就觉悟了，啊，真正觉悟了，啊，说我内心不信。他说我以前就是对佛不能升起信心，谤大圣旨啊，不但不信啊，毁谤啊。那我这个舌头啊，毁谤就是个舌头，这个嘴巴的毁谤，所以我要忏悔。怎么忏悔呢？就要把这个舌头割掉啊，不能讲话啊。啊，那么他的妻子就跟他讲：“七曰啊，切实非忏，如蹈大地，还从地起，功归地藏菩萨忏悔。即随七言，一日照相毁前迁，每斋日礼供为家业，还劝勤得贵贱，令是地藏杀堕矣。”啊，那么他说，因为他毁谤大圣啊，啊，以前无知啊，毁谤地藏菩萨，他要忏悔啊，要割石头忏悔啊。那妻子跟他讲啊，你石头割掉也不是真正忏悔啊，啊，也没有用啊，啊，就如同啊，你倒在大地，那你还是要从地里。爬起来啊，啊，从原地爬起来啊，啊，功归地藏菩萨忏悔。他说你以前不信毁谤，那你现在忏悔就是你皈依地藏菩萨，啊，依教奉行，就是真正忏悔啊。他听着他的妻子讲啊，有道理啊，即随其言啊，那么就随顺啊他妻子讲的话了啊，也就不再割石头了啊，就是真心诚意啊皈依地藏菩萨了啊。一日照相啊，那么这一天呢，啊，相啊照圆满了，那么在相前呢，啊，忏悔前前，在地藏菩萨圣像前呢，啊，忏悔啊，过去啊无知造了这么重的罪业啊，这个迁呢，啊，就是过失啊，罪啊，罪过啊，啊，就是改过了，每斋日。啊，这个斋日啊，如果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一个月有十天十斋日啊，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佛堂啊，啊，十斋日都有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一部啊，上午送弥陀经念佛，啊，下午啊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平常啊下午都是恭送无量寿经啊，所以我们啊这个佛堂啊这个也兼送啊
地藏菩萨念经啊，这等于是加进去的啊，加持的啊。那我们是净宗道场啊，所以《无量寿经》《弥陀经》是我们主修的经典啊。那我们这个《地藏经》啊，是我们助修啊，正助双修。那《地藏经》我们是十斋律啊，就根据《地藏菩萨本念经》讲的，每一十斋律啊，诵一遍。那么这个郭徐安刺史啊，每斋日啊，那每逢斋日，如果依地藏菩萨本念经，就是每逢十斋日，礼供为家业，就礼拜供养啊，读诵地藏菩萨本念经啊，作为啊家常的这个事业了。啊，这个家业啊，就是事业啊，如来家的事业了，佛家的事业了，啊，以这个礼供啊为家业，还欠勤德贵戒，欠就是他很勤，就是很认真的，很勤奋的啊，就欠人了，啊，欠人呐，啊，皈依地藏菩萨了。那以前不是自己不信吗？啊，这个还诽谤啊，那现在要忏悔啊，要赎罪啊，那现在要反过来啊，啊，反过来啊，去劝别人啊，要皈依地藏菩萨啦，那把自己本身这个经验啊，啊，告诉别人，啊，所以贫富贵贱都劝人家皈依地藏菩萨，啊，劝大家呢，你皈依地藏菩萨能得到非常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所以劝了很多人啊皈依地藏菩萨啊，所以令是地藏菩萨堕矣啊。这个菩萨呢啊，在印度梵文啊，他具足的称呼叫菩提萨埵啊。那么中国人啊，喜欢简要啊，就简称菩萨。啊，具足称呼应该是叫菩提萨埵啊，所以这里讲令是地藏萨埵矣啊，就是菩萨的意思，菩提萨埵啊，就是侍，就是侍奉啊，依教奉行。那么这个公案啊，也就是这个造地藏像的功德利益啊，而且这个是他的家人，他的妻子替他发言啊。这个公案的主角啊，本身他没有信佛啊，他是比较相信道啊，偏重老子啊，但是他有这个因缘，他的妻子信佛啊，那么救他一命啊，还阳啊，还阳啊，就是要弘扬地藏菩萨的圣德啊，来报恩啊，报佛恩。那么地藏菩萨啊，是地藏菩萨本念经啊，是佛门的孝经啊。地藏菩萨呢，它代表孝。地藏菩萨本念经是本是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他要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到刀离天啊，为他母亲说法，就报他母亲之恩啊，报母恩啊，报母恩。啊，因为他出生啊，一个星期他母亲就过世了，那过世了就往生到刀立天去啊，所以昨天母亲节啊，啊，我在双溪也跟大家讲啊，就是母亲节啊，如果是学佛的弟子啊，

送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回向给母亲啊，是最有意义的啊。因为这个佛啊，他就是到刀立天啊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呢，报母亲的恩德啊，那是最有意义的啊啊。所以母亲节啊。

纪念性质的。啊，那如果母亲在世啊还能吃啊，那母亲过世了、啊，那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啊，他现在需要什么啊？念了地藏经就知道了啊。所以母亲节啊，就是送地藏经啊，不管母亲在世还是往生，都得利益。让他在世啊，让他增福延寿啊，增福寿啊，增福增寿啊。那往生呢？啊，让他啊增长啊福报啊。如果堕三恶道，超度他往生善道；如果已经往生善道，回向给他啊，让他增长啊人天福报。如果往生西方呢，回向给母亲啊，让他品味增上啊，都有帮助啊。那这个就是最实质的利益。啊、但是不学佛的人他就不知道了、啊、不知道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普劝有缘的人。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八、啊、大周上书伯业为妻造地藏菩萨感通记第十八。大周重九五十，朝奉大夫，行尚书侍子金一代陈伯业。啊，这个官名啊很长啊。这个大周啊，啊，这个是在武则天那个时代啊。那改了，把唐朝的国号改的周了，成为大周。那么当时有一个朝奉大夫啊，这个是古代啊官名正五品啊，在文官啊第十一阶，在。这个正五品啊，这个官位啊也是相当之高了啊。那古代每个朝代啊，它的制度都有一些不同啊。行尚书侍子金一代陈伯业啊，这个子金一代啊，是在唐朝、宋朝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官的这个头衔啊，这官衔。他的官位，这个到清朝就废除了啊，清朝那个时候就废除了。子一啊，金一代啊啊，这个用以成这个礼仪状的金符啊，那个好像令符一样啊啊，那个形状啊像礼仪一样啊，那等于是他这个。官位的一个信物了啊，一个信物啊，一般呢、啊、配于腰部的右边。官服啊，分别颜色啊，就是你当什么官，你什么样的阶级，在古代啊，这个官的服装啊，它啊都有区别的啊。那人家一看你穿什么官服，就知道你是。什么地位的官，什么样的官呢、啊、那现在没有了啊，现在做官的出来就穿牛仔裤，大家也不晓得他是什么官啊。还好现在都有那个电视可以看啊，不然你也不认识他啊。啊，所以现在没有礼啊，所以礼啊礼仪啊现在没有了啊。那古时候啊都有分别的啊，从唐代开始啊，三品官以上是紫袍，紫色的袍子，佩戴啊这个金一带，那表示他的官位。那么。

五品以上啊，是灰袍，灰袍就大红的啊，配银衣带。那么六品以下是绿袍啊，没有衣带啊，那是官吏啊，有职务高的啊，品级低的。那么必须按照原来啊，他是第几品啊，他服装的颜色。啊，所以这个官衔中啊，必须带这个四紫金一带啊，表示他的身份地位。那是讲啊，这个是他的当官的名称了 啊。那现在啊，我们大概知道啊就可以了啊，就是有这个当官的啊，叫伯乐啊，他的这个。是行尚书啊，这个官位也很高了啊，尚书等于现在这个部长级的了啊。素信三宝，其父惨死，哀哭未休，追扶照地藏菩萨像，等护人身，世斋会礼供，尽忠诚，伯乐梦见妇人，衣裳先结。感光得通，对月玉曰：“悟吾往常为人妻，而不生其子。其父常叹无儿，吾许便交轻淫，未久生任。其父爱敬心腹，余生意念，曾亲有想，好时获毒药。”母子共令杀去，以是因故堕无间，六劫凡生人间，为惨死。五十七反四世，常以公为夫，受此大苦。今公为吾造圣像，修追善，其业已灭，而生到离天。微光甚旧，升天为配偶。后永不受女身。啊，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个伯乐啊，这个尚书啊，他平素啊的信奉三宝啊，是虔诚的三宝弟子。其父惨死啊，父就是他的妻子，生产啊难产死了。很哀伤啦、啊，哀哭啊，哀伤哭泣啊。那么为他的妻子啊，修福追荐啊，就是修福啊，给他超度啊。那修什么福呢？照地藏菩萨像，等妇人身啊，那么就跟妇人呐、啊、那个身一样那么高啊，就等同啊妇人的身啊。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就是给他的妻子回向。设斋会礼供啊，这个斋就是请出家人吃饭的啊。我们一般佛门啊叫打斋呀、啊，啊斋僧呐、啊，啊那么礼拜供养啊，啊就设这个斋会。啊，尽忠诚啊，尽就是尽心尽力啊。啊，这个他这个感念啊，就在这个尽忠诚啊，他尽心尽力啊，忠啊，就是不偏不倚啊，实实在在的真诚恭敬啊，来供斋。那可见得他照相供斋啊，都是很恭敬至诚啊，在办这个事情啊，所以尽忠诚。那这个恭敬至诚，他就有感应了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
如果都没有恭敬心，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可见的这个伯业尚书啊，他很恭敬赤诚，所以他就感应了伯业梦见妇人啊，为他妻子照相啊，修福打斋啊，回向给他。那天晚上睡觉，他就梦见他的妻子啊，穿的衣服啊很鲜洁，鲜就是很鲜明，很清洁，感光得脱啊。那个感光得脱啊，就是这个感得脱光了啊，感恩戴德，这个脱光啊，就是借光了。在我们中国这个古里啊，现在有一些老一些人还有啊，有人在路那边啊，那么我们要过去啊，请他让我们过啊，就借光借光啊。那另外呢，就是说，你跟那个比较有福报啊、有身份地位的人啊，跟他照相啊，来借借光啊，借你的光啊。那像我们去跟老和尚照相啊，我们就借老和尚的光啊，我们就借光借光啊。那很多人啊都喜欢去借这个光啊，就是沾光的意思啦，沾光啊。所以在古代这个术语叫感得偷，这个感光偷得，感得偷光啊，就是我们现在啊感受啊他这个威德。沾他的光啊！对月预约啊，说吾往常为人妻。那这个往常不是讲这一生啊，过去生。那为人妻他不能生孩子啊，那其父长叹无耳啊。那上面的父母啊，这个先生的父母当然也就这个。没有后代啊，这中国人啊，这个很重视这个后代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么这个他呢做人家的妻子，那就允许啊，便叫卿隐啊，这个卿是古代夫妇互称。那古时候啊，在中国古里啊，如果这个大老婆不能生育啊，他允许纳妾啊，那为了传宗接代，那就经过这个大老婆的同意啊，那现在可以纳妾啊。那纳妾就是为了有后代啊，那他就允许啊，那这个去再去娶一个妾啊。所以古时候啊，说有钱人啊三妻四妾啊，那一般啊都是那个大老婆不能生啊，这个就纳妾啊，未久生嫩，那没有多久啊就有怀孕了。其夫爱敬心腹啊，那这个心腹的这个新娶的这个妇人啊，这个妾啊，他就又给他生孩子了，有后代了，那当然就对他就特别疼爱了爱敬爱有恭敬他这新来的妇人，这新进门的。那你这个他这个大老婆会不会吃醋啊？他受得了吗？当然受不了那受不了，这个嫉妒障碍就出来了那么一生意念呢，他就生起恶念，称清流想，那他表现得好像对他们很好
准备好吃的

要给他这个新来的妇人吃。把那好吃的东西给他加什么？加藿，藿就是加毒药。那好吃的东西加毒药，那一吃就死了啊！所以母子共定杀气，所以一吃啊，母子都死了。以是因故堕无间啊，就是因为造这个恶因啊，堕无间地狱啊。啊，那么堕了多久呢？堕了六劫。啊，六劫很长的时间了。啊，我们这个世界啊，成住坏空一次叫一劫，那等于是这个世界成住坏空六次啊，哇，那这个时间是相当之长了 啊！你看呢，造了这个业啊，堕到地狱堕了六劫，才又业报受满了，才又升到人间来。啊，那么到人间来呢，还有余报啊，你还没有堕三恶道之前，这个报叫花报啊，还没有结果先开花啊，但这个果受完了，还有剩余的报到人间来，所以人间呢、啊、有花报跟余报啊，那个是堕了地狱到人间来，还有余报。剩余的报，那剩余报是什么呢？都是要难产而死。那难产而死要难产而死要死几次呢？是57次啊，就是死的要去投胎啊，下一辈子又当妇人，又是难产又死，死了57次啊。世事常以公为夫啊，就是以他这个先生，这过去就是。特别是他这个先生 啊就是要57啊，就是这个尚书伯业了。他说过去造这个因啊，受这个大苦啊。啊，今公未无造圣相，修追善，其业已灭啊，就是你现在啊，发心啊，啊，为他造这个地藏菩萨圣相。给他修福追荐这个善业，他这个罪业已经消灭了啊，那罪灭了升刀立天了啊，升到刀立天去了啊，那微光甚就啊，他那个微德光明啊，那超过以前太多了啊，升天为配偶，升到天堂天道去了，后永不受女身，所以以后啊，永远他不会再做女身了啊，女转男身了。比天中善法堂啊，这个善法堂是第四天讲堂的名称啊，在须弥山顶喜见城外之西南角啊，至每月24日，13000世界化身地上，无量无边集会其中，遍满无忧树下，说法立身，皆金色身形也。一时为我说法，告曰：汝等夫妇造之，即法修行，得脱苦趣，在天上故生善心。多不起邪心，勿悲喜交集，奉道士将胜而已。那么这一段啊，就是讲升到刀立天啊。那升到刀立天呢、啊？这个刀立天有善法堂啊，这个善法堂就是第四天的讲堂了、啊。啊，就是讲经说法的讲堂，啊，叫善法堂。那么每个月呢，24日啊，这个都指农历的啊，
那么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化身的地藏菩萨，无量无边都集会在这个善法堂啊，遍满无忧树下说法立身，讲经说法。那么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在刀立天宫讲的啊。那地藏菩萨呢，也每个月啊24日都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啊。所以这里讲啊，说每个月24日，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化身地藏菩萨啊，那化身就无量无边啦 啊那么集会在这个当中啊，遍满无忧树下啊，这个无忧树啊是很神奇的一种树啊，就是你能去接触它，那个花才会开。那么相传啊，这个悉达多太子，就是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出家成佛之前啊，他的俗名叫悉达多啊，俗家的名字叫悉达多太子啊。听说悉达多太子他就是在这个无忧树下出生的啊。那么地藏菩萨在刀立天讲经说法，利益众生，他示现的皆金色身形也，都是金色出家人这样的形状啊。所以地藏菩萨呢，大部分示现的都是出家人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所以我们照地藏像啊，看地藏菩萨呢，都拿一个席帐啊，把那现了出家像。那这个伯业上书啊，他的妻子啊，这个死了之后啊，他给他照地藏像修福，也超荐他往生到刀立天去啊。那刀立天也遇到地藏菩萨给他讲经说法啊，所以就告曰了：汝等夫妇照之啊，说你们夫妇啊照我这个像啊，即依法修行啊，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地藏三经，任何一部都可以啊，那么就能够啊得以脱离苦趣，就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超越六道了。在天上的缘故，能生善心。因为天啊，我接触到都是菩萨呢来说法，都是善人，所以都起善心啊，所以都不会再起这个邪恶的心了，而且贪嗔痴那个心就不会生起来了。那这是环境好啊，那么有菩萨呢说法来教化众生，所以都能升起善心，不起邪恶之心的、啊、勿悲喜交集，奉道士将圣而已。勿就是他醒过来了啊，他这个伯业上书啊，啊这个上书伯业醒过来，知道啊，他替他的妻子啊修福照相啊，得到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那悲喜交集啊，啊，真的是感动莫名啊，所以愿力啊发心奉持正道，啊，来奉事佛法啊，将来啊自己也成就圣道。啊、这个感应啊非常非常殊胜。那么关键啊就在至诚恭敬。至诚恭敬啊，这个感应特别的殊胜。好，今天啊时间
差不多了啊，那这个刚好在这里是一个公案啊，下面呢、啊、这个第十九啊，这个公案我们下星期一啊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呢啊就先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大精解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4品，心得开明。从这个若朝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净，无可乐止。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起，这个是这大段经文的第四小段，辗转苦痛，劫。此段经文前半段欲众断惑念佛，此下半段劝众知苦修善。这个大经解啊，这个注解啊，这一段给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是接前半段啊，前半段就是欲众断惑念佛啊，就我们上一次啊学习的断惑念佛。念佛断惑，这个两方面啊相辅相成。念佛啊为了断惑，断惑啊为了念佛。此下半段劝众知苦修善，那么这个是下半段的经文，上半段啊断惑念佛，这个下半段啊就是劝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世间苦，要修善啊，所以知苦修善，知道这个世间啊真苦，只有苦没有乐。苦是真的，乐是假的，所以应当啊要知道，知道了要修善。若朝啊是在汉朝时代啊，当时的一个名词啊，我们现在话讲啊，你们呢啊，或者大家啊，你们大家。是在汉朝的时候叫落朝，当知啊，就是你们大家应当知道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话讲啊，大家应该知道，知道什么呢？啊，十方人民，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十法界的人民。永劫以来，这个劫啊是久远无比的长时间啊，这个佛经啊计算时间单位啊，如果用劫啊就是表示啊时间很长。永劫就是永久之永久，永久无极啊，就是很长久了，这个时间。

无法去计算的。啊，一劫又一劫，一劫又一劫，啊，无量劫啊，永劫，啊，就是表示啊，我们在六道啊，生死轮回，啊，这个时间已经无法去计算了，非常长了。辗转五道，忧苦不解。啊，永劫以来就是这么长时间啊，在五道啊辗转轮回啊，这个五道就是六道了。讲五道啊，天人、畜生、恶鬼、地狱啊，没有把阿修罗列为一道。阿修罗呢，天人、恶鬼、畜生都有阿修罗。好，这个阿修罗他在哪一道就属于哪一道，还有天道阿修罗、人道阿修罗、畜生道阿修罗、鬼道的阿修罗，这个就没有特别把它列为一道。如果讲六道呢，是把阿修罗列为一道，就加个阿修罗道。讲六道的阿修罗道啊，特别是指天道阿修罗，天道的阿修罗。所以我们一般讲啊，比较常听到都是六道轮回，六道法界。那么此地讲五道，实际就是六道。我们平常讲的六道，这个五道啊，或者是讲六道，没有出离轮回啊，在这边生活的众生啊，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此地佛给我们讲出来，忧愁啊和苦痛都没有停止的时候，过这样的日子。天在六道里面是最好的，那天也是有忧愁，寿命为道，到了又要往下堕落，也是苦，三界同苦，没有出三界六道啊，只有苦没有乐，所以《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下面啊，引用《慧疏》啊这本注解来解释这个下半段经文：永劫以来，虽知多佛发大心圣道，修行难成就，故常末常轮转，乃至今日未出生死。无量劫这么长久的时间呢，我们在六道，六道里面呢，也常常有佛啊在教化众生。我们这么长时间呢，无量劫呢，我们一定遇到很多佛了，很多尊佛。遇到佛的时候啊，我们也曾经发过大心，也学圣道，不但学呢，还有修行。可是没有成就。长末，末是堕落了，末好像啊，这个你掉到水里啊，被水淹没了，这个形容这个堕落的意思，失掉人身啊，堕到恶鬼、畜生、地狱，堕三恶道，这个叫末，往下沉沦。地狱罪报受完了，又回到人天。

那一直到今天呢、啊，我们始终啊，在六道里面呢、啊、流转啊，不断啊的轮回啊，从来没有停止。下面呢，这个大经解啊，持佛之人尚多劫沉沦生死，忧苦不解，只未执佛者更有过焉。这个注解啊，就再给我们解释这一段了、啊，再补充啊，解释这一段。说执佛之人，执是遇到了啊，遇到佛的人呐、啊，像我们都是曾经遇到很多很多尊佛了。那修行到今天呢、啊，我们尚且还在六道沉沦生死啊，还是多劫啊，就是还是很长时间呢、啊，还没有处理生死。那么在六道里面呢，必定啊是忧苦不解啊，不解就是没有中断的时候了，总是有忧虑。就是受苦。这是讲我们学佛的人，遇到佛法的人。那我们再看看啊，那如果没有遇到佛法的人，那不是比这个有遇到佛法的人啊，那更苦吗？更忧愁嘛，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有过焉呐、啊，就是超过了，啊，比学佛的人呐、啊、还没有出生时啊，还苦，还要忧愁，啊，是很可怜，就更苦了。啊，我们遇到佛法都尚且还这么苦，没遇到佛法那就更苦。故云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于五道之中，常堕三途之内，自极苦痛，无有绝期。如果一切众生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圣贤教义，要学好很难，学坏啊很容易。因为我们这个心所，还有善心所、恶心所，善心所只有11个善心所，恶心所是26个，多了一倍多。善心所数量少，力量弱；恶心所数量多，力量强。所以我们可以观察我们自己，贪嗔痴比较强，还是不贪不嗔不痴？可能不贪不嗔不痴啊，偶尔贪嗔痴是常常起现行，这就说明啊，恶的心所比较强烈，力量大；善的心所啊，就比较薄弱了。因此我们人啊，这个学好啊终身不足啊，学坏啊一日有余啊，要干坏事呢学一天就会了哦，就很厉害了啊，要学好啊学了一辈子都还不足啊，可见的在这个六道里面啊，要学好实在也很不容易。如果再加上恶劣的环境，周边的人事物啊，都是引诱我们去造恶业的，我们就更容易学坏了。啊，特别现在这个电脑啊，电脑的内容啊，实在讲，真正好的节目不多，这个不好的比较多。

也都是引诱啊，我们造恶业、邪坏。那么邪好，来生生等天善道；邪坏呢，就到三恶道去了。所以，我们这个现前这个世界啊，人死的大多数、绝大多数都堕三恶道。我们人生在世间最可贵的就是遇到佛法。这个佛门有一句话常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在六道轮回啊，要轮回到人道，得到这个人的身体，这个很难得。因为在六道轮回啊，造恶业多，邪坏比较快，邪好很难。因此啊，堕三恶道的机会多，时间长；升到人天善道的机会少，时间短暂。原因就是邪坏容易，邪好比较难。在世间啊，在人世间呐、啊。得到人生不容易，遇到佛法就更可贵了。经上一再教导我们，念佛是第一大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世出世间善法，那没有比念佛更善。为什么呢？你念一句佛号，阿难也是就种了一个佛的种子。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他这个种子会慢慢成长，在遇到佛缘啊，他就会起作用了。啊，遇到能相信，能生欢喜心。我们总是对这句佛号的功德啊，认识的不够深入，因此我们念佛啊，常常忘记。不会很认真去念。在净语里面啊，夏莲居老居士啊，他有一段开始啊，当时对念佛的莲友开始说，念一句佛号是一句，他说你念多念一句，有念多一句的功德。所以他讲的也很有意思，说抢救啊，赶快抢救啊，抢救一句是一句。这个话呢，我们以前的没听过啊。这个抢救佛号，抢一句是一句，也就是说你多念一句就是一句的功德。啊，念的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呐、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去了，恐怕念佛也没办法念了，太苦了。啊，人太痛苦啊，你没办法念佛。升到天道太快乐了，也。不知道要念佛了，就这么好了，他也不会念佛。升到人道来，如果没有遇到佛法，也不知道要念佛。所以升到人道，又遇到佛法，又遇到净土法门，那这个是好像中了第一特奖一样啊。所以遇到这个因缘啊，就是抓住机会啊，多念佛，这个带得去的，其他带不去。那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了。现在呢，这个发明这个念。

念佛机啊，对我们提醒念佛很有帮助。你就听佛号也有功德啊。所以现在这个念佛机啊，提醒我们念佛啊，这个是很好的一种正上缘啊。特别现在这个念佛机越做越小。昨天我听到这个我们华藏做的现在 一点点长长的。这个同修载我啊在车上放啊，我说这个是哪里做的，他说我们华藏做的。那个声音蛮结实的啊，佛号啊一句一句不急不缓很清楚。啊，那你听久了，听习惯了，啊，慢慢了，我们一听佛号啊，心里就跟着默念，啊，这个是念佛，提醒念佛，也很好。那第二个就是念珠啊，念珠提醒念佛。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啊。手里拿着念珠啊，有时候有一些环境，我们念佛机不能开了，它会影响别人啊，有人会有意见。在台湾还好啊，如果你到日本去坐电车，每次我到日本坐电车开了念佛机了，那个车务员就来说要关掉啊。那实际上就是没福报了啊。其实那听了佛号帮他种善根啊，他不知道啊，他不懂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用念珠啊，念珠我们心里默念啊，你拿到念珠就是会就是要念佛啊，所以那个念珠的作用啊，其实就是提醒我们念佛了。如果你念的功夫成片啊，常这个已经念了无念，无念而念了，那有没有拿这个念珠啊？这个就无所谓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成片之前呢、啊，这些补助的还是需要。如果念成就了，当然有也可以，不没有也没有关系。所以这句佛号啊。比你做什么好事都好，这个话呢，一般人他不能理解，他也不能相信，不但呢、啊、超越世间一切好事，就连佛法，你弘扬佛法，都无法跟这句佛号相比啊！这句佛号涵盖所有的佛法，这个我们不懂啊。看我们做常常做三十七年，中峰国师讲：“直劳空劫生前世，六字洪名毕竟该。”该就是全部包括了，该括了。无量劫又无量劫啊！所有的一切。一句佛号全包括，所以这句佛号啊是不可思议，诸佛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但我们不懂不认识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诸佛啊，大慈大悲啊，特别给我们说明、劝导、介绍。介绍了，我们还是

慢呢、啊、引导我们升起信心。所以这个法门呢、啊，《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就是难在这里，因为它很简单，这个功德又不可思议，所以不但一般人很难相信，就连啊二乘前教菩萨都不一定能相信啊，可见他的难信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这个劫啊，叫大经劫啊，注解：生老病死，荆棘苦痛，且存苦无乐。这句话，你只要把它参透，世间只有苦，没有乐。生老病死，我们这个身体生老病死都是苦。我们人出生生苦啊，在母亲的胞胎啊，经典上形容胎狱不见天日啊。那母亲生喝一杯冷水像八寒地狱，喝一杯热水像八热地狱。这个呼吸啊，依靠母亲这个脐带啊呼吸。所以十个月啊，佛经形容胎狱啊，住在母胎啊，就像入那个牢狱一样啊，不见天日。出生的时候啊，接触到外面冷风啊，好像万箭穿身啊，就苦了啊，就哭了啊，小孩生了就哭了。生啊，这个时候啊，苦痛啊，这个生母子都苦啊，这个母亲生儿女啊，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所以生小孩啊很苦，那小孩也很苦，都苦，没有快乐。老亦苦痛，人老了也很苦，痛啊，这里痛那里痛啊，眼睛花了，牙齿掉了，体力衰了。如果老啊，老而不衰，身体好啊，身体健康啊，那个老啊就没有问题啊。如果老啊，老本身就有劳苦，再加上有病，那就更苦，那就病疾苦痛啊。我们生病的时候啊，很痛苦啊，不管什么病都是苦，大病大苦，小病小苦。最近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今年二月啊，他老人家就给大家讲他要往生了啊，这召集大家呢到佛堂啊跟他一起念佛啊。后来台南极乐寺啊，他们这些同修啊，就提醒老上啊，这长久住世，那老上也同意了啊，再留下来。今年94岁了，但是二月啊，那个时候啊，我接到电话，这个台南那边打电话给我啊。说老上要说要往生啊，
那我赶快跑下去了啊！下去呢？

到了台南了、啊，他们说，哎呀，我们把老和尚留下来了，现在不往生了啊，继续住在世间了。那现在呢，又9个多月了，现在这个他老人家呢，这个体力衰了。这个脚就没有力量，脚就没有力量，所以去年在法国巴黎啊，晚上起来上厕所跌倒一次，跌了一次，跌得头轻眼肿的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是6月份啊，6月中老和尚紧急啊，把我叫过去巴黎啊。到了那边呢，听他们讲才知道。后来这个原来是晚上有一个人值班啊，照顾老伤，后来就变2个人了。那回到台南啊，这个这么一段时间呐、所以最近呐、就是晚上起来啊，又是跌倒一次，上厕所跌倒一次，跌倒这个腿骨啊裂开，所以两次啊送到嘉义啊大理那个慈济医院啊去治疗，而且又有点会发炎。所以昨天上午我去看啊，那现在回到极乐寺啊，极乐寺呢也是跟医疗团队啊，他们有一些同修学过医的护理的，所以我去看老和尚啊，他的表法给我们看啊，表什么法呢？劳苦病苦嘛，那不都表这个法吗？老很苦啊，病也很苦嘛。是表这个法给我们看的、那表这个法就是我们要觉悟啊。那看了我们如果不觉悟啊，那这 白表了 所以表这个法就是我们看了要警觉到生老病死苦啊，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要求解脱啊，不要再轮回了。这样老和尚表这个法呢，那这个大慈大悲啊，给我们看呢、提醒我们呢、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所以这个人，我们如果看到这样啊，实在讲啊，前面经文我们的读到啊，佛给我们讲，世人共争不吉之物啊，世间人啊，共同在争那个不吉就不重要的事情。什么是不吉不重要呢？世间这些名利啊，争那个，佛说那个不吉了。你好不容易啊，六道轮回升到人道来，你还不赶快想求解脱，还在争那个，这迷惑颠倒啊。那还造恶业，那就这个更迷惑了。都是劝我们要觉悟的啦，赶快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一生啊往生到净土的一了百了了啊，这个苦就永远不再受这些苦了。那么人老而不衰啊，那长寿就没有问题。长寿啊，当然他身体不衰啊，像那韩熙有韩老啊，他不衰啊，现在98了，那比老上还老。每一天呢、5点多就来这里开门。

啊，一个人啊，他也不用人陪啊，他自己坐公车来，啊，头脑还清楚得很啊。那像他那样就没问题呀。啊，如果你老了有病，吃也不能吃啊，这个走也不能走，那实在讲啊，啊，我们修净土法门呐，那不如啊。去极乐世界换一个莲花化身，那不是无量寿吗？都永远没有生老病死啊！在这个世间呐、啊，纵然你身体再好，你不求生极乐世界，你还是会死啊！啊，纵然你升到天上，寿命长，时间还是会到啊！那这个怎么跟极乐世界相比？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啊，不能相提并论了、啊。所以老和尚啊，表演这个劳苦病苦给我们看呐、啊。那我自己也老了、啊，所以这个劳苦病苦我也是尝了不少。啊，眼睛花了啊，牙齿掉了啊，都掉光光了啊。体力也不如年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啦，现象啊，都是佛在说法。啊，说什么法？苦空无常无我，说这些法嘛，苦啊，空啊，无常啊。无我，我们都不能控制的，这个身体我们不能控制啊！你不要他老，他偏要老；不要他病，他偏要病；不要他死，他偏会死。你有什么办法？这个就是无我啊！啊，极乐世界是常乐我净啊！啊，所以佛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生老病死啊，啊，这个荆棘苦痛啊，这个世间只有苦没有快乐啊。大家如果进医院来去看，哎呀，现在医院的生意可好了，人满为患了 啊。你看医院那些病人，啊，重症的病人，各式各样的病，人间炼狱啊。那你就可以想象到三恶道那是什么样的苦。

所以我们还是要理性的啊，理性的来看待这个事情。那我们净老和尚啊，这样的表演啊，也是在给我们出考试卷，出考试卷啊。平常你们听经到底听得怎么样啊？他就视线这样啊，老虎病苦，给我看。我看啊，大概通过考试的，好像可能一两个、两三个啊，其他大概通通不太及格啊。老上讲这个净土经典啊，特别晚年都讲净土经典啊，不一天到晚劝我们去念念佛求生净土吗？啊，这个老上一病啊，啊，大家都劝他不要去净土啊，长久住世嘛，你就不要去吧，不是个意思吗？啊，老上二月要往生，大家把他留下来。留下来，他老人家他都表演给我们看。然后你把我留下来，那我就表演这个给你看呐、啊。表演到现在呢，大家还是不觉悟啊，啊还是啊，是师傅啊，赶快好起来啊，长久住世了。那身体很好，那长久住世当然没问题呀、啊。啊，那如果身体不好，吃也不能吃，走也不能走。你说长久住世不是也是遮

腾嘛，折磨嘛。所以也没有一个人敢劝老和尚说：“哎呀，师父啊，不然你就先去西方极乐世界吧。”如果哪一个人这样讲，就会变成大家指责的对象了。哦，那你要师父赶快死啊！那大家想一想，到底谁对？那有没有违背老和尚平常的教导？实在讲，好像是这个为老和尚好其实都是违背老和尚平常的教导。遇到这个节骨眼，那一考试就有没有及格就看出来了嘛。但这个话呢，也不能讲讲了呢，那人家就。他就跟你讲一个情绪化了所以我去这个现在我们有两个这个出家众女众悟性师跟悟情师他们从澳洲回来发现照顾老和尚，那悟性师很细心，那他照顾白天的，女众照顾白天，晚上是男众。二月的时候他们晚上找不到人照顾都请，我就请庄行师、庄林师两个去支援后来这个庄行师他也老了，他72岁了，大我2岁，他身体也不是很好常常在延时点因为老了嘛。那林师比较年轻40几岁他照顾了2个月他说瘘管发作、发炎、发烧那个侍者组长周居士他是负责照顾老和尚的他说你再撑一撑后来临时给他讲，他说再撑下去恐怕你要多照顾我一个后来就我大哥大儿子从香港回来隔离14天去支援照顾后来我大哥的第二个儿子他发现说去照顾他去换临时回来，我说好你去要去听那个班长的话他们去照顾了大概半年了半年。那也不容易了照顾半年去支援去照顾所以这个悟性师那个在医院我也跟他讲我说哎呀，人总是生老病死嘛，我说我们一定要去面对的他听到我这样讲他就哭了。难道师父就这么快就要走了吗他就哭了我说这个也没办法了，每个人都要经历过嘛这个佛陀都要示现般涅槃那何况我们凡夫呢所以人老的时候那什么最重要的？念佛往生净土最重要了那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那最好念到像海贤老和尚这样最好他这样，人家说要帮他助念，他说不用，这个，人家给我助念了，不可靠不可靠。然后我自己念就可以所以他往生前前几天晚上还在菜园挖地挖到很晚这个人家劝到师父这么晚的你就不要做了。

辛苦了，但好了好了，这些做完就不做了啊。第二天呢、啊，大概凌晨三点他就走了。那早上人家请，看师傅没有出来吃饭，去请师傅出来吃饭啊。一进去看他躺在床上，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旁边衣服折得就整整齐齐啊，他走了。一大早大家都在睡觉，还没起来。安安静静走了，那这个是最理想的啊，也不会跟人家吵啊，不会在那。如果是跟人家讲说要往生啊，这个哭那个哭啊，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啊。所以郭洛匠他也是，这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啊。当然这个是最好，但这个要功夫啊。所以地贤老法师的徒弟郭洛匠他念头往生站三天。地贤老法师啊，他的徒弟是不认识字的，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那师父教他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再念。他念了站了三天走了。他的师父啊，地贤老法师是天台宗祖师。一代讲经大法师，你讲经讲到啊，口出莲花哦！你看那个讲经讲的有多感人啊！谁能跟他比啊？但是地老啊，他往生的时候啊，不如他那个不认识的徒弟郭洛匠啊！地老往生的时候也是病苦啊。那么他们是修天台宗的，那他临终就也是世间病苦。他的徒弟说：“师父啊，那你平常不是都教我们，空假宗三观吗？天台宗修三止三观呐、观空、观假、观宗啊，观一切法是空的，是假的，是宗啊，宗道。”他徒弟就跟他讲啊，他说：“这个师父啊，那你的祖师啊，你都教我们止观呐、啊。现在呢，你生病了、那把那个病啊观空，那不就没病了吗？”那个地老说啊，观是假的啦，病是真的啦。那么这个谭溪老法师啊，我们大家看过的一本《影城回忆录》啊，谭老，谭老是跟地老啊写讲经的啊，他东北人，他也是活到九十几岁，那常常讲经，常常给人家讲啊，这个郭洛匠那个故事也是他讲的呀 那么郑锡斌呐、那个居士啊，自在往生也是他讲的呀、还有那个修武法师啊，去哈尔滨。那个出家人他也是大老出的啊，就是要去做护法啊，结果戒场啊给谭老那边去开戒主持这个传戒、他发现去做义工啊，结果第二天就给谭老说他要告假谭老这个修行比较好，修养好没有怪他。那个当家师啊，定西法师就责备他了。那你这个发心，你第二天就要走，那个戒都还没有开始，你就要走你这个发什么心呢？他说我不是回家了，我是回极乐世界老家了。哎呦，大家一听这个那不一样啊，他的要求啊，要弄一个地方让他往生结果第三天。坐在那里坐化了。这个都是谭老讲故事讲经的时候讲给大家听的。那谭老晚年是在香港往生的，九十几岁在香港有主持过一次佛七有录音带他那个东北口音很难听得懂后来我们请东北的同学听听听，老和尚他也听听听，后来把它打成文字稿。

这个谭老他是学中医的，以前还没有出家，在东北开中药铺，他懂得医道。临终的时候呢，也是病苦那么他的徒弟说，师父啊，你平常讲什么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啊，师父你现在大概要躺着往生了，你爬不起来了。那个谭老说， 我还是可以坐着往生的，你们把我扶起来吧。我说扶起来啊他坐着啊 就往生了。都是讲经大法师，修天台宗的那个功夫都很了得的。你看啊，这个地老去赞叹他那个郭罗匠徒弟，他说讲经大法师，天下那个主持大道场的方丈啊，那些什么什么都不能跟你比啊，真的一点不假。而他的师父都输他了啊。那可见得大家从这个地方讲经是信解啊，念佛是行啊，信念行啊，可见得他念这一句佛号啊的功德啊。所以有人就去请问印光祖师了，说我这个地老呢讲经讲得这么好，讲到口出莲花那种感应，但临终好像那个瑞相不是哦，很稀有啊。那这个问的是比较含蓄啦啊。那临终还是有视线有病痛啦啊。那印光祖师就是说他就是讲的比较多啊，那用在这个念佛啊就比较少，所以不如他那个徒弟。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啊，大概什么都不要了，你就好好抓住这句佛号，那真的是第一大善啊，念佛是第一大善啊。但是可惜大家就是不知道啊。所以这些祖师大德都示现给我们看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要觉悟。那现在我们老和尚也示现这样给我们看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讲经说法谁能跟老和尚比啊？连他的老师啊讲的都比他少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现在一生讲经啊，那个讲记我们现在在整理啊。那么讲经是信解，行还是你要加强念佛啊。所以夏老居士讲啊，抢救一句是一句，这句话很有含义的哦。我们听起来好像，哎，什么叫抢救呢？你抢救一句是一句哦。那可见的说，哦，这个一句，那这个一句都不要让它空过啊，要抢救啊。大概看到我们都不认真念佛，所以说要抢救啊。如果像那个海贤老上啊，片刻不丢失啊，他时时刻刻不忘记念佛，那个都没问题。所以念佛啊还是很重要啊。讲经听经帮助我们信解，帮助我们断除疑惑啊。那么信解行证，信解之后行了啊，才能够去证啊，证就是往生了。所以活菩萨祖师大德啊，有示现自在往生的，有示现病苦的，通通是在启发我们，启发我们啊要觉悟，知道啊世间苦啊。下面这一句，恶臭不净无可乐者，好，我们看这个这个下面这个解啊，注解：凡夫业报之身，恶臭不净，何可爱乐啊？爱药，这个恶啊，是丑恶、凶恶，恶就是不好了。臭则难闻之气味，
就是说

那个味道是臭的，不是香的。所以我们常常撒香水，那闻起来好像很香，但是我们的本质是错的，本质是错的。那如果吃荤的人，吃什么牛排猪排啊，那个臭味的腥味也很重啊。所以这个有一些人他就这个味道特别重，有一年我们到达拉斯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在达拉斯成立一个达拉斯佛教会啊，每一年都要去打佛七啦。那这个我们台湾坐飞机到洛杉矶或者旧金山再转 AA 的国内飞机回到达拉斯，还要再飞3个小时。那有一次我们坐 AA 的飞到圣荷西从达拉斯飞过来。那我们师父坐的位置说叫我跟他换他说悟道，我来跟你换位置。我说好啊，师父是，我就跟你换。我一坐下来两边都是洋人那个身上那个味道有够难闻的。我说我明白了，为什么师父要跟我换位置所以西洋人他们说撒香水是一种礼貌如果你不撒香水，让你身上味道很臭，让人家闻到对人家失礼，所以他们香水特别多那为什么要撒香水？因为本质是臭的才要撒香水不然就不好闻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味精吃多了要口臭吃五辛的也会臭，反正我们全身从头到脚都是臭的啦，这样就对了啦所以难闻之气味，不净是不干净下面引用《观佛三昧海经》：自见己身36物，二路不净这一句经文是出自于《观佛三昧海经》。自见自己见自己身体有36物、36种东西这个物就是恶露不净就是不好都显露在外面，就是不干净人生有36物不净分为3类三大类。一外相12，法毛爪齿吃吃就是眼屎泪眼泪盐唾就是我们嘴里面有这个分泌物，这个食尿垢汗这个是12就是我们外表。这4种东西是不净第二呢，生气12，在就是皮肤、血肉、筋脉、骨髓、房、高脑膜这个是身体这个表层，这个表层第三呢，内内就是内脏内含12，肝胆肠胃脾肾心肺身脏俗脏赤痰白痰就是我们内脏我们身体外面皮肤大小便溺汗毛孔所流出来的里面五脏六腑都是不干净的东西。观自身中有5种不净：一种子不净，内种是过去业与烦恼而为种子；外种是父母精血

的那种就是我们的烦恼啊，这个不净，烦恼不清净的啊。那外面就是护精母血和合的啊，这个是外种不净啊，这个就是种子不净。二呢，住处不净啊，那么居住在母亲的腹中、子宫当中，食也不净啊，这个经典形容胎育啊，这个当中也不清净。三呢，当体不净啊，这整个整体啊都是不净的。此身由地、水、火、风四大之不净啊，36种不净物所合成的啊，前面我们念过啊，36种不清净的物啊所合成。四外相不净啊，此身之9孔长流不净，9孔就是两眼、两耳、两个鼻孔以及口，大小便道这9个出口排泄出来都是不净。五究竟不净，死后气滞坟墓烂坏，这个死的时候啊，人就尸体会腐烂啊，那这个这究竟不净，到最后全部都是不净。净土十一论，作7种不净观，一种子不净，此淫欲生从贪爱烦恼生；二爱生不净，父母交会之时赤白隔阂，视脱其中；三住处不净，居母胎中；四食啖不净，在母胎时为食母血；五出生不净，足月时啊，就是10个月到的时候，头项产门，脓血俱出，臭秽狼藉；六集体不净，薄皮附上，其内脓血遍一切处；七究竟不净，死后膨胀烂坏。这个是净土十义论啊，做7种不净观。下面呢、啊，这个大经解啊，再补充注解。故于自身以及他身，实无可要之处，纯苦无乐，理应厌离，常常观想身体7种不净，自己是这样的，看看别人也是这样的。啊，乐在哪里？真正看破了，知道人在世界上纯苦无乐，应该要厌恶，要离开啊，这叫我们观不净，恶臭不净啊，观身不净啊。在四念处啊，第一个念处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四念处啊，是我们修行人呐、啊，要观的啊。为什么要观呢？观你才会升起厌离心呢、啊。啊，你这个不观想这个啊，你厌离心升不起来啊，你会啊迷惑在这个五欲六尘当中啊，不知道啊要出离。所以要做这些观想啊，观非常重要。所以要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啊。我们这个世间没有快乐的。所谓乐，只不过是苦稍微停一下啊，感觉到乐。苦停止的时间很短暂，不长。那苦是真的啦，苦不会变成乐的啊，苦不会变成快乐，乐是假的，乐极生悲啊，乐到一个极处它就变成苦。人们以为饮食为乐，喜欢吃东西啊，吃一碗两碗啊，这个现在冬

天呐、啊，啊，吃那个当归鸭啊，这个啊，红面的这个当归鸭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冬天常常吃那个当归鸭，那吃一碗呐、啊，蛮好吃的，吃两碗也还可以啊，那吃到第三碗呢、啊，恐怕就不好说了。啊，所以吃第一碗是享受啊，第二碗是承受啊，第三碗再吃下去就难受了啊。那吃个十碗八碗，那就更苦了，那撑死了啊。啊，所以这个开始热，但是后面呢变成苦啊啊，所以那个热也不是真的热啊啊，真的热它是永远都是热的，那才是真的。那苦不会变成热的。人家打你一边很痛，打十边就更痛，不会打出快乐来。一餐饭没有吃，饿得很苦，那饿两餐就更苦，那不会说那饿第二餐就变得很快乐，那不会的，那更难受了。真正看清楚了，这个世界没有乐了，只有苦。《法华经》讲的一点都没错，三界痛苦，你只要在三界只有苦那个乐叫坏苦，不是真的不是永恒的。那真正的乐在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人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极乐世界的人长生不老，没有生老病死，而且一切万物随心所欲，你要什么就什么。我们娑婆世界的苦啊，在极乐世界你听都听不到，所以看也看不到所以那个世界啊叫极乐，那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一字决断，洗除心垢，言行中性，表里相应。表里相应啊，一字决断，一是应该，决是下定决心，断是斩断恶因，恶因就是底下所说的心垢。下面引用慧疏，贪嗔痴为心垢，反之为三善。三善就是三善根，贪嗔痴是三毒，不贪不嗔不痴就是三善这三善根，所有的善都是从这个三善根所生出来的。十法界里面所有一切苦根都是从贪嗔痴三毒来的，就是你有烦恼，为什么苦为什么生老病死恶臭不净，这个原因怎么来的，怎么造成的，贪嗔痴慢疑恶见讲贪嗔痴是把它浓缩起来了，讲三个展开讲是六大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再展开108烦恼，再展开84000烦恼，那归纳起来就是贪嗔痴。所以这个六道轮回啊，就贪嗔痴制造出来的生老病死恶臭不净，贪嗔痴制造出来的。洗除心垢，垢是肮脏染污，我们心里被污染，洗是洗濯，把它洗干净我们现在呢叫洗脑现在的洗脑现在这个说被这个洗脑被那个洗脑呢 越洗就越脏为什么呢，因为他用那个臭水沟的水去洗，那怎么会洗得干净，越洗越脏他不是用清净的水去洗吗？那什么是清净的水？

这句阿弥陀佛，这部无量寿经弥陀经，那是净水啊，净水洗脑才是叫做真正的洗脑。世间这些啊，越洗就越不干净，那都充满了贪嗔痴，洗什么脑呢？啊，那个不能说洗脑，洗就是洗是要把它洗干净嘛。那越洗越脏，那怎么叫洗脑？啊，叫污染，啊，叫污染。好像这衣服你要洗，洗就是越洗洗干净啊。啊，如果越洗越脏，那个叫洗衣服嘛。那个叫染污衣服嘛，啊，恐怕它不够长，再多染一点，让它更脏啊。所以世间人迷惑颠倒了，连一个名词啊，他都搞不懂了。啊，实在讲啊，什么叫洗脑？中毒啦。思想的毒害，见解毒害，啊，邪知邪见充斥在人心中。啊，《楞严经》佛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你中了邪师的毒了，什么叫洗脑啊？就中毒了，不是洗脑了。外面说这个吸毒，大家知道那个思想的毒害啊，那更恐怖、更可怕，大家不知道啊，还蛮欢喜的啊。那就在吸毒啊。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吸毒啊，会毁掉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吸毒，那毁掉我们的法身慧命啊，将来就堕落到三恶道去了，生生世世啊都很难洗干净啊，很麻烦啊。那比那个吸毒更麻烦了。那个身体吸毒吸死了，就是一个身体死的，就一次就解决了。那再换个身体，他就没有这个就好了，就不一样了啊。但是这个心里的毒垢啊，它是这个恶业啊带走了啊。唯有业随身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生生世世跟着你啊。啊，这个毒害啊，那不是一生一世，不晓得多少生多少世的 啊，那个才恐怖，才可怕啊！所以我们要用无量寿经、弥陀经来洗我们的内心污垢、污染。那么怎么洗呢？我们就是听佛的啊，不要听外面那些世间人贪嗔痴那讲的，你听那些那肯定中毒。啊，那听佛在无量寿经讲啊，就洗刷这些毒啊，洗除心垢，垢就是肮脏染污的啊，我们心里被污染，洗濯就是把它刷洗干净。除是清除啊，洗除心垢啊，要把这些污染统统放下，恢复清净心啊，清净是真心。心里面有东西就不清净，有贪嗔痴啊，这个心里就有病毒。那佛不是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三毒烦恼啊。我们现在那个新冠状病毒啊，我们都说那个病毒很可怕，大家知道怕，贪嗔痴这个三毒。

净土大精解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

0: 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4品心得开明。从这个若朝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净，无可乐止。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起，这个是这大段经文的第四小段，辗转苦痛，劫。此段经文前半段欲众断惑念佛，此下半段劝众知苦修善。这个大经解啊，这个注解啊，这一段给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是接前半段啊，前半段就是欲众断惑念佛啊，就我们上一次啊学习的断惑念佛啊，念佛断惑啊，这个两方面呢、相辅相成。念佛啊，为了断惑啊，断惑啊，为了念佛。此下半段劝众知苦修善，那么这个是下半段的经文，上半段啊断惑念佛，这个下半段啊就是劝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世间苦，要修善啊，所以知苦修善，知道这个世间啊真苦，只有苦没有乐，苦是真的，乐是假的，所以应当啊要知道，知道了要修善。若朝啊是在汉朝时代啊当时的一个名词啊，我们现在话讲啊，你们呢 或者大家啊，你们大家啊，是在汉朝的时候叫落朝啊。当知啊，就是你们大家应当知道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话讲啊，大家应该知道，知道什么呢？啊，十方人民。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十法界的人民，永劫以来，这个劫啊，是久远、无比的长时间啊。这个佛经啊，计算时间单位啊，如果用劫啊，就是表示啊时间很长。永劫就是永久之永久，永久无极啊，就是很长久了，这个时间无法去计算的。一劫又一劫，一劫又一劫啊，无量劫啊，永劫啊，就是表示啊，我们在六道啊生死轮回啊，这个时间已经无法去计算了，非常长。

辗转五道，忧苦不解。啊，永劫以来就是这么长时间啊，在五道啊辗转轮回啊，这个五道就是六道了。讲五道啊，天人、畜生、恶鬼、地狱啊，没有把阿修罗列为一道。阿修罗呢，天人、恶鬼、畜生都有阿修罗。好，所以这个阿修罗，他在哪一道就属于哪一道。还有天道阿修罗、人道阿修罗、畜生道阿修罗、鬼道的阿修罗，这个就没有特别把它列为一道。如果讲六道呢，是把阿修罗列为一道，就加个阿修罗道。讲六道的阿修罗道啊，特别是指天道阿修罗，天道的阿修罗。所以我们一般讲啊，比较常听到都是六道轮回、六道法界。那么此地讲五道，实际就是六道啊，我们平常讲的六道。这个五道啊，或者是讲六道，没有出离轮回啊，在这边生活的众生啊，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此地佛给我们讲出来，忧愁啊和苦痛都没有停止的时候，过这样的日子。天啊，在六道里面是最好的。那天也是有忧愁，寿命为道，到了又要往下堕落，也是苦，三界同苦，没有出三界六道啊，只有苦没有乐。所以《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同苦。下面啊，引用《慧疏》啊这本注解来解释这个下半段经文。永劫以来，虽知多佛发大心圣道，修行难成就，故常末常轮转，乃至今日未出生死。无量劫这么长久的时间呢，我们在六道，六道里面呢，也常常有佛啊在教化众生。我们这么长时间呢，无量劫呢，我们一定遇到很多佛了，很多尊佛。遇到佛的时候啊，我们也曾经发过大心。也学圣道，不但学呢，还有修行，可是没有成就。长末，末是堕落了，末好像啊，这个你掉到水里啊，被水淹没了，这个形容这个堕落的意思。失掉人身啊，堕到恶鬼、畜生、地狱，堕三个道，这个叫末啊，往下沉沦。地狱罪报受完了，又回到人天。那一直到今天呢，我们始终啊，在六道里面呢流转啊。不断啊的轮回啊，从来没有停止。下面呢，这个大经解啊，

识佛之人，尚多劫沉沦生死，忧苦不解，只为执佛者更有过焉。这个注解啊，就再给我们解释这一段了，再补充啊，解释这一段。说执佛之人，执是遇到了，遇到佛的人啊，像我们都是曾经。

多很多尊佛了。那修行到今天呢、啊，我们尚且还在六道沉沦生死啊，还是多劫啊，就是还是很长时间呢、啊，还没有处理生死。那么在六道里面呢，必定啊是忧苦不绝啊，不绝就是没有中断的时候了，总是有忧虑啊，就是受苦。只是讲我们学佛的人，遇到佛法的人，那我们再看看啊，那如果没有遇到佛法的人，那不是比这个有遇到佛法的人啊，那更苦嘛，那更忧愁嘛，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有过焉啊，就是超过了，啊，比学佛的人啊，还没有出生时啊，还苦，还要忧愁，那是很可怜，就更苦了。我们遇到佛法都尚且还这么苦，没遇到佛法那就更苦。故云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于五道之中，常堕三途之内，自极苦痛，无有绝期。如果一切众生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圣贤教义，要学好很难，学坏啊很容易啊，因为我们这个心所，还有善心所、恶心所，善心所只有十一个，十一个善心所，恶心所是二十六个，多了一倍多。善心所数量少，力量弱；恶心所数量多，力量强。所以我们可以观察我们自己，贪嗔痴比较强，还是不贪不嗔不痴？可能不贪不嗔不痴啊，偶尔；贪嗔痴是常常起现行。这就说明啊，恶的心所比较强烈。力量大，善的心所啊就比较薄弱了，因此我们人啊，这个学好啊终身不足啊，学坏啊一日有余啊，要干坏事呢，学一天就会了哦，就很厉害了啊，要学好啊，学了一辈子都还不足啊，可见的在这个六道里面啊。要学好实在也很不容易，如果再加上恶劣的环境，周边的人事物都是引诱我们去造恶业的，我们就更容易学坏了。特别现在这个电脑啊，电脑的内容啊，实在讲真正好的节目不多，这个不好的比较多。也都是引诱啊我们造恶业，学坏。那么学好来生生人天善道，学坏呢就到三恶道去了。所以我们这个现前这个世界啊，人死的大多数，绝大多数都堕三恶道。我们人生在世间最可贵的就是遇到佛法。这个佛门有一句话常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在六道轮回啊，要轮回到人道，得到这个人的身体，这个很难得。因为在六道轮回啊，
造恶越多，邪坏比较快，邪好很难。

因此啊，堕三恶道的机会多，时间长；升到人天善道的机会少，时间短暂。原因就是学坏容易，学好比较难。在世间啊，在人世间呐、啊，得到人生不容易，遇到佛法就更可贵了。经上一再教导我们，念佛是第一大善，啊，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啊，世出世间善法，那没有比念佛更善。为什么呢？你念一句佛号，阿兰也是就种了一个佛的种子。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他这个种子会慢慢成长。在遇到佛缘呐、啊，他就会起作用了。啊，遇到能相信，能生欢喜心。我们总是对这句佛号的功德啊，认识的不够深入，因此我们念佛啊，常常忘记。啊，不会很认真去念。在敬语里面啊，下莲居老居士啊，他有一段开始啊，当时对念佛的莲友开始啊，说念一句佛号是一句，他说你念多念一句有念一多一句的功德。所以他讲的也很有意思，说抢救啊，赶快抢救啊，抢救一句是一句。这个话呢，我们以前的没听过啊，这个抢救佛号，抢一句是一句，也就是说你多练一句就是一句的功德。练得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去了，恐怕念佛也没办法念了，太苦了。啊，人太痛苦啊，你没办法念佛。升到天道太快乐了，也不知道要念佛了，就这么好了，他也不会念佛。升到人道来，如果没有遇到佛法，也不知道要念佛。所以升到人道，又遇到佛法，又遇到净土法门，那这个是好像中了第一特奖一样啊。所以遇到这个因缘啊，就是抓住机会啊，多念佛，这个带得去的，其他带不去。那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了。现在呢，这个发明这个念佛机啊，对我们提醒念佛很有帮助。你就听佛号也有功德啊。所以现在这个念佛机啊，提醒我们念佛啊，这个是很好的一种正上缘啊。特别现在这个念佛机越做越小，这个昨天我听到这个我们华藏做的，现在一点点长长的。这个同修载我啊。在车上放啊，我说这个是哪里做的？他说我们华藏做的，那个声音蛮结实的啊，佛号啊一句一句不急不缓，很清楚啊。那你听久了，听习惯了啊，慢慢的、啊、我们一听佛号啊，心里。

跟着默念，这个是念佛，提醒念佛 也很好。第二个就是念珠，念珠提醒念佛。所以我们时时刻刻手里拿着念珠有时候有一些环境我们念佛机不能开了，它会影响别人有人 会有意见。在台湾还好如果你到日本去坐电车没事，我到日本坐电车开了念佛机了，那个车务员就来说要关掉那实际上就是没福报了其实那听了佛号帮他种善根他不知道他不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念珠念珠，我们心里默念你拿到念珠就是说就是要念佛所以那个念珠的作用其实就是提醒我们念佛了如果你念的功夫成片常这个已经念了无念无念而念那有没有拿这个念珠这个就无所谓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成片之前这些补助的还是需要如果念成就了当然有也可以不没有也没有关系所以这句佛号比你做什么好事都好这个话呢一般人他不能理解他也不能相信不但超越世间一切好事就连佛法你弘扬佛法都无法跟这句佛号相比这句佛号涵盖所有的佛法这个我们不懂看到我们做常常做三十七年中峰国师讲直劳空劫生前世六字洪名毕竟该就是全部包括了该括了无量劫又无量劫所有的一切一句佛号全包括所以这句佛号是不可思议诸佛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但是我们不懂不认识这个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诸佛大慈大悲特别给我们说明劝导介绍介绍了我们还是生不起信心慢慢的引导我们生起信心所以这个法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就是难在这里因为它很简单这个功德又不可思议所以不但一般人很难相信就连二乘前教菩萨都不一定能相信可见的是难信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这个劫就大经劫注解生老病死荆棘苦痛且存苦无乐这句话你只要把它参透世间只有苦没有乐生老病死我们这个身体生老病死都是苦我们人出生生苦在母亲的胞胎经典上形容胎狱不见天日那母亲生喝一杯冷水像八寒地狱喝一杯热水像八热地狱

这个呼吸啊，依靠母亲这个脐带啊，呼吸。所以十个月啊，佛经形容胎意啊，住在母胎啊，就像入那个牢狱一样啊，不见天日。啊，出生的时候啊，接触到外面冷风啊，好像万箭穿身啊，就苦了啊，就哭了啊，小孩生了就哭了。生啊，这个时候啊，苦痛啊，这个生母子都苦啊，这个母亲生儿女啊，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所以生小孩啊很苦，那小孩也很苦，都苦，没有快乐。劳役苦痛，人老了也很苦，痛啊，这里痛那里痛啊，眼睛花了，牙齿掉了，体力衰了。如果老啊，老而不衰，身体好啊，身体健康啊，那个老啊就没有问题啊。如果老啊，老本身就有劳苦，再加上有病，那就更苦，就病急苦痛啊。我们生病的时候啊，很痛苦啊，不管什么病都是苦，大病大苦，小病小苦。啊，最近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今年二月啊，他老人家就给大家讲，他要往生了，啊，这召集大家呢到佛堂啊，跟他一起念佛。啊，后来台南极乐寺啊，他们这些同修啊，就提醒老上啊，这长久住世，那老上也同意了，啊，再留下来。今年94岁了，但是二月啊，那个时候啊，我接到电话，这个台南那边打电话给我啊。说老上要说要往生啊，那我赶快跑下去了啊！下去呢啊，我到了台南啦、他们说，哎呀，我们把老上留下来了，现在不往生了 继续住在世间呐。那现在呢，又9个多月了。现在这个他老人家呢，这个体力衰了，这个脚就没有力量，脚就没有力量，所以去年在法国巴黎啊，晚上起来上厕所跌倒一次，跌了一次，跌得头青眼肿的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是6月份啊。月中劳上紧急啊，把我叫过去巴黎啊，到了那边呢、听他们讲才知道。后来这个原来是晚上有一个人值班啊，照顾劳上，后来就变2个人了。那回到台南啊，这个这么一段时间呐、所以最近呐、就是晚上起来啊，又是跌倒一次，上厕所跌。

啊，跌倒这个腿骨啊裂开，啊，所以两次啊送到嘉义啊大理那个慈济医院啊去治疗，啊，而且又有点啊会发炎，啊，所以昨天上午我去看呐，啊。那现在回到极乐寺啊，极乐寺呢也是跟医疗团队啊，他们有一些同修学过医的、护理的，啊，所以我去看老和尚啊，啊，他的表法给我们看啊，那表什么法呢？劳苦、病苦嘛，那不都表这个法吗？老很苦啊，病也很苦嘛。是表这个法给我们看的，啊，那表这个法就是我们要觉悟啊。那看了我们如果不觉悟啊，那这白表了啊。啊，所以表这个法就是我们看了要警觉到生老病死苦啊。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要求解脱啊，啊，不要再轮回了。啊，这样老和尚表这个法呢，那这个大慈大悲啊，给我们看啊，提醒我们啊，啊，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啊。所以这个人，我们如果看到这样啊，实在讲啊，前面经文我们的。读到啊，佛给我们讲，世人共争不吉之物啊，这世间人啊，共同在争那个不吉就不重要的事情。什么是不吉不重要呢？世间这些名利啊，争那个，佛说那个不吉啊，你好不容易啊，六道轮回升到人道来，你还不赶快想求解脱，还在争那个，这迷惑颠倒啊。那还造恶业，那就这个更迷惑了，都是劝我们要觉悟的啦，啊，赶快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一生啊往生到净土的一了百了了，啊，这个苦就永远不再受这些苦了。那么人老而不衰，那长寿就没有问题。长寿啊，当然他身体不衰啊，像那韩熙有韩老啊，他不衰啊，现在98了，那比老和尚还老。每一天呢，5点多就来这里开门了。一个人啊，他也不用人陪啊，他自己坐公车来，头脑还清楚得很啊。那像他那样就没问题啊。那如果你老了有病，吃也不能吃啊，这个走也不能走，实在讲啊，我们修净土法门呐，那不如啊，去极乐世界换一个莲花化身，那不是无量寿吗？都永远没有生老病死。在这个世间啊，纵然你身体再好，你不求生极乐世界，你还是会死啊。纵然你升到天上，寿命长，时间还是会到啊。那这个怎么跟极乐世界相比？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不能相提并论啊。所以老和尚啊，表演这个劳苦病苦给我们看啊。那我自己也老了，所以这个劳苦病苦我也是尝了不少，眼睛花了，牙齿掉了，都掉光光了啊，体力也不如年轻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啦，现象啊，都是佛在说法。啊，说什么法？苦、空、无常、无我，说这些法嘛，苦啊、空啊、无常啊、无我啊，我们都不能控制的。这个身体我们不能控制啊，你不要他老，他偏要老；不要他病，他偏要病；不要他死，他偏会死。你有什么办法？这个就是无我啊。啊，极乐世界是常乐我净啊。啊，所以佛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生老病死啊，啊，这个荆棘苦痛啊，这个世间只有苦没有快乐啊。大家如果进医院来去看，哎呀，现在医院的生意可好了，人满为患了。啊，你看医院那些病人。重症的病人，各式各样的病，人间炼狱啊，那你就可以想象到三恶道那是什么样的苦。

好，所以我们还是要理性的理性的来看待这个事情。那我们净老和尚这样的表演也是在给我们出考试卷，出考试卷。那平常你们听经到底听得怎么样他就视线这样劳苦病苦给我看。我看大概通过考试的好像可能一两个、两三个其他大概通通不太及格老上讲这个净土经典特别晚年都讲净土经典不一天到晚劝我们去念念佛求生净土吗？这个老上一病大家都劝他不要去净土，长久住世嘛，你就不要去吧，不是这个意思吗？老上二月要往生，大家把他留下来，留下来他老人家他都表演给我们看，然后你把我留下来，那我就表演这个给你看表演到现在呢，大家还是不觉悟还是是师傅赶快好起来长久住世了。那身体很好，那长久住世当然没问题那如果身体不好，吃也不能吃，走也不能走，你说长久住世不是也是折腾嘛，折磨嘛？所以也没有一个人敢劝，然后说："哎呀，师傅不然你就先去西方极乐世界吧。如果哪一个人这样讲，就会变成大家指责的对象哦，那你要师傅赶快死那大家想一想，到底谁对？"那有没有违背老和尚平常的教导实在讲，好像是这个为老和尚好其实都是违背老和尚平常的教导遇到这个节骨眼，那一考试就都成有没有及格就看出来了嘛。但这个话呢也不能讲讲了呢，那人家就。他就跟你讲一个情绪化所以我去这个现在我们有两个这个出家众女众悟性师跟悟情师他们从澳洲回来发心照顾老和尚，那悟性师很细心，那他照顾白天的女众照顾白天，晚上是男众。

二月的时候他们晚上找不到人照顾都请，我就请庄刑师、庄临时两个去支援。后来这个庄刑师他也老了，他72岁了，大我2岁，他身体也不是很好，常常在岩石点因为老了嘛。那临时比较年轻啊，40几岁他照顾了2个月他说瘘管发作、发炎、发烧那个侍者组长周基士他是负责照顾老伤的他说你再撑一撑后来临时给他讲，他说再撑下去恐怕你要多照顾我一个后来就我大哥大儿子从香港回来隔离14天去支援照顾后来我大哥的第二个儿子他发现说去照顾他去换临时回来，我说好你去要去听那个班长的话他们去照顾了大概半年了半年那也不容易了照顾半年去支援去照顾所以这个悟性师那个在医院我也跟他讲我说哎呀人总是生老病死嘛我说我们一定要去面对的他听到我这样讲他就哭了难道师父就这么快就要走了吗他就哭了。我说这个也没办法了每个人都要经历过嘛。这个佛陀都要示现般涅槃那何况我们凡夫呢所以人老的时候那什么最重要的？念佛往生净土最重要了那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那最好念到像海贤老和尚这样最好他这样，人家说要帮他助念，他说不用，这个，人家给我助念了，不可靠不可靠。然后我自己念就可以所以他往生前前几天晚上还在菜园挖地挖到很晚这个人家劝他师父这么晚了你就不要做了太辛苦了但好了这些做完就不做了第二天大概凌晨3点他就走了那早上人家请看师父没有出来吃饭去请师父出来吃饭一进去看他躺在床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旁边衣服折得就整整齐齐他走了一大早大家都在睡觉还没起来安安静静走了那这个是 最理想的也不会跟人家吵不会在那边如果是跟人家讲说要往生这个哭那个哭那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郭洛匠他那也是这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当然这个是最好但这个要功夫所以地贤老法师的徒弟郭洛匠他念头往生3天地贤老法师他的徒弟是不认识字的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师父教他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再念他念了站了3天走了他的师父地贤老法师是天台宗祖师一代讲经大法师你讲经讲到口出莲花你看那个讲经讲的有多感人谁能跟他比

但是地老啊，他往生的时候啊，不如他那个不认识的徒弟郭罗匠啊。地老往生的时候也是病苦啊。那么他们是修天台宗的。他临终就也是世间病苦。他的徒弟说，师父啊，那你平常不是都教我们空假宗三观吗？天台宗修三止三观啊。观空观假观宗啊，观一切法是空的，是假的，是宗啊，宗道。他徒弟就跟他讲啊，他说这个师父啊，那你的祖师啊，你都教我们止观啊，现在呢你生病了，那把那个病啊观空，那不就没病了吗？那个地老说啊，观是假的啦，病是真的啦。那么这个谭溪老法师啊，我们大家看过的一本《影城回忆录》啊，谭老，谭老是跟地老啊学讲经的啊，他东北人，他也是活到九十几岁，那常常讲经，常常给人家讲啊，这个郭罗匠那个故事也是他讲的呀，那么郑锡斌呐，那个居士啊，自在往生也是他讲的呀，还有那个修无法师啊，去哈尔滨。那个出家人他也是大老出的啊，就是要去做护法啊，结果戒场啊给谭老那边去开戒，主持这个传戒，他发现去做义工啊，结果第二天就给谭老说他要告假啊，谭老这个修行比较好，修养好啊，没有怪他。那个当家师啊，定西法师就责备他了。那你这个发心，你第二天就要走，那个戒都还没有开始，你就要走啊？你这个发什么心呢？他说我不是回家了，我是回极乐世界老家了。哎呦，大家一听这个那不一样啊，他的要求啊，要弄一个地方让他往生。结果第三天就坐在那里啊，坐化了。这个都是谭老讲故事讲经的时候讲给大家听的。那谭老晚年是在香港往生的，九十几岁在香港有主持过一次佛七有录音带他那个东北口音很难听得懂后来我们请东北的同修听，老和尚他也听，后来把它打成文字稿。这个谭老，他是学中医的，以前还没有出家，在东北开中药铺，他懂得医道。临终的时候呢，也是病苦那么他的徒弟说：“师父啊，你平常讲。”什么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师父你现在大概要躺着往生了，你爬不起来了。那个谭老说：“我还是可以坐着往生的，你们把我扶起来吧。”我说：“扶起来就坐着啊，就往生了。”都是讲经大法师修天台宗的那个功夫都很了得的。你看这个地老去赞叹他那个郭罗匠徒弟，他说讲经大法师天下那个主持大道场的方丈那些什么什么都不能跟你比真的一点不假，而他的师父都输他了那可见得大家从这个地方讲经是信解念佛是行信念行可见得他念这一句佛号的功德所以有人就去请问印光祖师说这个地老讲经讲得这么

讲到口出莲花那种感应，但临终好像那个瑞相不是哦，很稀有啊。那这个问的是比较含蓄啦，啊，那临终还是有视线有病痛了啊。那印光祖师就是说他就是讲的比较多啊，那用在这个念佛啊就比较少，所以不如他那个徒弟啊。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啊，啊，大概什么都不要了，你就好好抓住这句佛号，那真的是第一大善呐、啊，念佛是第一大善呐、啊。但是可惜大家就是不知道啊。所以这些祖师大德都示现给我们看。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要觉悟。那现在我们老和尚也示现这样给我们看。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讲经说法，谁能跟老和尚比啊？啊，连他的老师啊讲的都比他少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现在一生讲经啊，那个讲记我们现在在整理啊。那么讲经是信解，行还是你要加强念佛啊？所以夏老居士讲啊。抢救一句是一句，这句话很有含义的、哦、我们听起来好像，哎，什么叫抢救呢？你抢救一句是一句、哦、那可见的说，哦，这个一句，那这个一句都不要让它空过啊，要抢救啊。大概看到我们都不认真念佛，所以说要抢救啊。如果像那个海贤老上啊，片刻不丢失啊，那时时刻刻不忘记念佛，那个都没问题。所以念佛啊还是很重要啊。讲经听经帮助我们信解，帮助我们断除疑惑啊。那么信解行证，信解之后行了啊，才能够去证啊，证就是往生了。所以活菩萨祖师大德啊，有示现自在往生的，有示现病苦的，通通是在启发我们，启发我们啊要觉悟，知道啊世间苦啊。下面这一句，恶臭不净，无可乐者。好，我们看这个。这个下面这个解啊，注解：凡夫业报之身，恶臭不净，何可爱乐啊？爱药这个恶啊，是丑恶、凶恶，恶就是不好了。臭则难闻之气味啊，就是说那个味道。是臭的，不是香的。所以我们常常洒香水，闻起来好像很香，但是我们的本质是臭的，本质是臭的。那如果吃荤的人，吃什么牛排猪排，那个臭味的腥味也很重。所以这个有一些人他就这个味道特别重。有一年我们到达拉斯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在达拉斯成立一个达拉斯佛教会啊，每一年呢、都要去打佛七啦。那这个我们台湾坐飞机到洛杉矶或者旧金山啊，再转 AA 的国内飞机回到达拉斯，还要再飞3个小时。那有一次啊，我们坐 AA 的啊，飞到圣何西啊，从达拉斯飞过来。那我们师父啊坐的位置啊，说叫我跟他换啊。他说悟道，我来跟你换位置。我说好啊，师父是，我就跟你换。啊，我一坐下来啊，两边都是洋人啊，那个身上那个味道有够难闻的。我说哦，我明白了，为什么师父要跟我换位置？

啊，所以西洋人他们说洒香水是一种礼貌啊，如果你不洒香水，让你身上味道很臭，让人家闻到啊，对人家失礼，所以他们香水特别多啊。那为什么要洒香水？因为本质是臭的才要洒香水，不然就不好闻。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味精吃多了，要口臭啊，吃五辛的也会臭。反正我们全身呐、啊，从头到脚都是臭的啦，这样就对了啦。啊，所以难闻之气味，不净是不干净。啊，下面引用《观佛三昧海经》。自见己身三十六物二路不净，这一句经文是出自于《观佛三昧海经》啊。自见啊，自己见自己身体有三十六物、三十六种东西呀、啊，啊，这个物啊，就是二路不净啊，就是不好。都显露在外面，就是不干净。人生有三十六物不净，分为三类，三大类。一，外相十二，法毛爪齿吃，吃就是眼屎，泪眼泪，眼唾，就是我们嘴里面有这个分泌物。这个食尿垢汗这个是十二就是我们外表这十种东西呀、是不净第二呢，生气十二，在就是皮肤、血肉、筋脉、骨髓、房、高脑膜这个是身体。这个表层，这个表层第三呢，内内就是内脏内含十二，肝胆肠胃脾肾心肺，身脏俗脏赤痰白痰这是我们内脏我们身体外面皮肤大小便溺汗毛孔所流出来的里面呢、五脏六腑都是不干净的东西。观自身中有五种不净，一种子不净内种是过去业与烦恼而为种子，外种是父母精血这个内种就是我们的烦恼这个不净。烦恼不清净的那外面就是父精母血和合的这个是外种不净这个就是种子不净二呢，住处不净那么居住在母亲的腹中子宫当中食业不净这个经典形容胎育这个当中也不清净三呢，当体不净这整个整体都是不净的。此身由地水火风四大之不净三十六种不净物所合成的前面我们念过三十六种不清净的物所合成。四外相不净此身之九孔长流不净。九孔就是两眼、两耳、两个鼻孔以及口大小便道这九个出口排泄出来都是不净五究竟不净死后弃置坟墓烂坏这个死的时候人就尸体会腐烂那这个这究竟不净到最后全部都是不净净土十一论做七种不净观一种子不净
此淫欲生从贪爱烦恼生，二爱生不净，父母交会之时，赤白隔阂，视陀其中。三处处不净，居母胎中。四食啖不净，在母胎时为食母血。五出生不净，足月时。啊，这是十个月。到的时候，头向产门，脓血俱出，臭秽狼藉。六集体不净，薄皮腹上，其内脓血遍一切处。七究竟不净，死后膨胀烂坏。这个是净土十义论啊，做七种不净观。下面呢、啊，这个大经解啊，在补充注解，故于自身以及他身，实无可药之处，纯苦无乐，理应厌离，常常观想身体七种不净，自己是这样的，看看别人也是这样的。啊，乐在哪里？真正看破了，知道人在世界上纯苦无乐。应该要厌恶，要离开啊！这叫我们观不净，恶臭不净啊，观身不净啊！在四念处啊，第一个念处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四念处啊，是我们修行人啊要观的。为什么要观呢？观你才会升起厌离心呢、啊？啊，你这个不观想这个啊，你的厌离心升不起来啊，你会啊迷惑在这个五欲六尘当中啊，不知道啊要出离啊，所以要做这些观想啊，观非常重要。所以要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啊。我们这个世间没有快乐的，所谓乐只不过是苦稍微停一下啊，感觉到乐，苦停止的时间很短暂，不长啊，那苦是真的了，苦不会变成乐的啊，苦不会变成快乐，乐是假的，乐极生悲，乐到一个极处，它就变成苦。人们以为饮食为乐，喜欢吃东西啊，吃一碗两碗啊，这个现在冬天呐 啊吃那个当归鸭啊，这个。啊，红面的这个当归鸭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冬天常常吃那个当归鸭，那吃一碗呢、啊、蛮好吃的，吃两碗也还可以啊，那吃到第三碗呢、啊，恐怕就不好受了啊，所以吃第一碗是享受啊，第二碗是承受啊，第三碗再吃下去就难受了。那吃个十碗八碗那就更苦了，那撑死了。所以这个开始乐，但后面呢变成苦啊。所以那个乐也不是真的乐啊。真的乐它是永远都是乐的，那才是真的。那苦不会变成乐的。人家打你一边很痛，打十边就更痛。不会打出快乐来。一餐饭没有吃，饿得很苦，那饿两餐就更苦，那不会说那饿第二餐就变得很快乐啊，那不会的，那更难受了啊。真正看清楚了，这个世界没有乐了，只有苦。法华经讲的一点都没错，三界同苦，你只要在三界只有苦那个乐叫坏苦，不是真的
不是永恒的。

那真正的乐在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人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极乐世界的人长生不老，没有生老病死，而且一切万物随心所欲，你要什么就什么。我们娑婆世界的苦啊，在极乐世界你听都听不到，所以看也看不到，所以那个世界啊叫做极乐，那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啦。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一字决断，洗除心垢，言行中信，表里相应。表里相应啊，一字决断，一是应该，决是下定决心，断是斩断恶因。恶因就是底下所说的心垢。下面引用慧疏，贪嗔痴为心垢，反之为三善。三善就是三善根，贪嗔痴是三毒，那不贪不嗔不痴就是三善啊，这三善根，所有的善都是从这个三善根所生出来的。十法界里面所有一切苦根都是从贪嗔痴三毒来的，就是你有烦恼，为什么苦啊？为什么生老病死恶臭不净？这个原因怎么来的？怎么造成的？贪嗔痴慢疑恶见。讲贪嗔痴是把它浓缩起来了，讲三个，展开讲是六大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再展开108烦恼，再展开84000烦恼。那归纳起来就是贪嗔痴。所以这个六道轮回啊，就贪嗔痴制造出来的，生老病死恶臭不净，贪嗔痴制造出来的。洗除心垢，垢是肮脏染污，我们心里被污染，洗是洗濯，把它洗干净。我们现在呢叫洗脑，现在的洗脑啊，现在这个说被这个洗脑，被那个洗脑呢，越洗就越脏。为什么呢？因为他用那个臭水沟的水去洗，那怎么会洗得干净？越洗越脏啊！他不是用清净的水去洗吗？那什么是清净的水洗呢？这句阿弥陀佛，这部《无量寿经》《弥陀经》那是净水啊，净水洗脑。才是叫做真正的洗脑。世间这些啊，越洗就越不干净，都充满了贪嗔痴，洗什么脑呢？那个不能说洗脑，洗就是洗是要把它洗干净嘛。那越洗越脏了，怎么叫洗脑？叫污染，叫污染。好像这衣服你要洗，洗就是越洗洗干净啊。如果越洗越脏，那个叫洗衣服嘛，那个叫染污衣服嘛。恐怕它不够脏，再多染一点，让它更脏啊。所以世间人迷惑颠倒了，连一个名词啊，他都搞不懂了。实在讲啊，什么叫洗脑？中毒啦，思想的毒害，见解毒害啊，邪知邪见充斥在人心中啊。楞严经佛讲啊，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啦，中了邪思的毒啦，什么叫洗脑啊？就中毒啦，不是洗脑啦。

外面说这个吸毒，大家知道那个思想的毒害啊，那更恐怖更可怕，大家不知道啊，还蛮欢喜的啊。那就在吸毒啊，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吸毒啊，会毁掉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吸毒。

毁掉我们的法身慧命，将来就堕落到三恶道去了，生生世世啊都很难洗干净啊，很麻烦啊，比那个吸毒更麻烦啊，那个身体吸毒吸死了，就是一个身体死的就一次就解决了，那再换个身体他就没有这个就好了，就不一样了啊。但是这个心里的毒垢啊，它是这个恶业啊带走了啊，唯有业随身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生生世世跟着你啊，这个毒害啊，那不是一生一世，不晓得多少生多少世的啊，那个才恐怖才可怕啊。所以我们要用无量寿经弥陀经来洗我们的内心污垢污染。那么怎么洗呢？我们就是听佛的啊，不要听外面那些世间人贪嗔痴那讲的，你听那些那肯定中毒啊。那听佛在无量寿经讲啊，就洗刷这些毒啊，洗除心垢，垢就是肮脏染污的啊，我们心里被污染，洗濯就是把它刷洗干净。除是清除，洗除心垢啊，要把这些污染统统放下，恢复清净心。清净是真心，心里面有东西就不清净。有贪嗔痴啊，这个心里就有病毒。那佛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三毒烦恼啊。我们现在那个新冠状病毒啊，我们说那个病毒很可怕。大家知道怕贪嗔痴这个三毒啊，大家不怕啊，还蛮喜欢的啊。它害我们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啊。所以心里有病毒，那么就很容易受外面细菌感染。心地清净平等慈悲真诚啊，这个人呢一定百病不生。他真正把心里的染污洗刷干净了，不善的清除，那这个就是世间的善法。那么如果佛法来讲啊，它超越世间的善跟恶，两边都要超越啊。因为善你是这个存善心做善事，将来果报在三善道。造恶业，做坏事，将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六章。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少夫死之，管仲不死，曰：为人夫。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居，管仲之利也。如其人，如其人。这章书的注解有12页，200余行，12000余字，注解太多了。那么雪庐老人讲啊，这章书啊，这个注解啊，有12页，200多行，12000多个字，这章书的注解啊，太多了。孔子主仁啊，孔子主张仁，这是子路问管仲。管仲的功业大，诸葛亮未出山时，自比管乐。可见后人对管仲的称许。子路问孔子这个问管仲的事情。凡是一个国家

啊，能支持三代已经不容易。齐国到了襄公就乱了，到齐襄公就乱了。这是讲啊，一个国家能够支持三代就已经不容易。这章关系人的心理，国家政局很要紧。这章书啊，关系人的心理以及国家的政局很要紧重要。齐国到齐襄公时，吴道国乱，后来继位的公子无知更坏，国家不好，必先内乱。公子小白奔疾，后来成为齐桓公。另一位公子纠奔鲁，管仲少夫侍奉子纠啊，管仲跟少夫啊，他们两个人啊侍奉这个公子纠。鲍叔侍奉小白啊，这是鲍叔牙了，他侍奉小白。在没有逃亡之前，管仲与鲍叔是至交好友。虽然交情厚啊，私下交情很厚，但是各为其主啊，个人啊都为他自己的主人啊，讲功不能讲私。两方交战时，管仲曾用箭射到小白的腰，后来鲁人杀了无知，鲁伐齐国，想纳子纠入齐，小白自己先入齐，视为桓公。啊，这个小白啊，他先进入齐国了，啊，他抢先一步了。那公子纠呢，啊，就太慢了，典故啊，啊，这个是管仲啊射箭啊这个故事。那么鲍叔没有办法弄回管仲，办这件事很不容易。桓公就请鲁带他杀子纠，而要回管仲。于是鲁人杀了子纠，少夫以身寻死。这个少夫跟管仲都是侍奉公子纠，少夫啊陪这个公子纠死了啊，以身寻死。那管仲啊，他没死。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桓公杀公子纠，桓公并没有亲自杀子纠，请鲁国杀他，而此处却说桓公杀，这是春秋笔法。”少夫使之，管仲不死，曰：“魏人乎？”少夫使之，少夫杀身成人，管仲并没有以死寻主。人说管仲好，恐怕站不住吧。曰：“魏人乎？”恐怕人志站不住吧。少夫子纠为的是齐国，管仲为了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保存中国文化。从前有人骂曾国藩，曾国藩说他是为了中国文化，并非为某一种族，今日则是自己放弃中国文化。上回讲过子路所问，

孔子的弟子都学过啊，宁采无狗德，宁滥勿狗勉啊，这个道理啊，这个在《常理集要》也有。子丘逃到鲁，跟随的有少夫管仲，其人杀了公子无之后，再举的小白，再鲁的子丘都想回到齐国当国君。鲁的势力大，想送子纠回齐，但是举路比较近，鲍叔牙保小白先入齐，齐鲁交战，鲁国引来劳顿，齐国以逸待劳，结果鲁国战败，齐要鲁国杀了公子纠，少夫尽忠而死，管仲不死，而且帮助小白称霸诸侯，声名远大。有人以为管仲是仁者，子路不以为然。中国讲五伦，五伦八德为中国开国的条件，五伦八德是中国开国的条件，以五伦八德感化蛮夷，达到世界大同，所以子路有此问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伦常道德了。那么以这个伦常道德来论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子路啊，那么有这个质疑了啊。这个有人以为管仲他是仁者，那子路他不以为然。下面是孔子的回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击管仲之利也。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击啊，这个击就是车了啊，破音字念击，击有作革啊，兵指人武器，车为载人的器具啊，就是兵车啊，载人载武器的车叫兵车啊，就是兵车啦。九合诸侯，春秋时诸侯不尊周天子。春秋这个时代啊，天下诸侯就不尊重周朝的天子啦，各自为政了。齐桓公为诸侯时，与各国结盟，众人推为盟主，拥护周王，有不尊周王者就讨伐他。十一年中只有小战，没有大战，为一常之会有九次，或赢十一次，拥护周天子，天下安稳。中国乱后，外国又来侵犯，例如周幽王的封台系诸侯，乾隆亡了西周，这个西周啊被乾隆灭亡了啊，后来这个周朝啊东迁了啊，那东迁呢、啊、这个就到了这个春秋了啊。这个周王的权力也就丧失了，诸侯都不听周王的了，只要自己家不安就不会好。我们迁来台湾，那这是讲到我们政府啊迁来台湾，多少国家与我们结交，其中最不该的就是英美日三国，其中英美两国的结交最为讨厌，欧洲最大国为俄国，没有海港，美国罗斯福出卖东三省，换取俄国出兵，二则日本，
我们以德报怨，而后却与我们绝交。外国的邦交不讲道德，不管说得如何好听，台湾的金钱土地就是不如人。这与齐桓公差多了。管仲辅佐齐桓公，济弱扶倾，所以大家都拥护他。这一段是写如老人啊，那评论当时更是这样。当时啊，政府迁到台湾情况，那么外国跟我们的邦交不讲道德，那不管他说的怎么好听，就是没有讲这个伦常道德了。啊，这个美日英这些大国。那么这个与齐桓公就差很多了。那管仲辅佐齐桓公啊，他是帮助弱小，所以大家都拥护他。那不像现在这个国际啊，那他不帮助弱小，专门在欺负这个弱小，只有利益，不讲道义。文化比血统要紧。这个文化比血统要紧。列强定条约定有传教权，这其中有它的缘故，我们不知道而已。文化的侵略很厉害，关系到思想问题。那么到清朝末年啊，这个列强啊这个定的条约啊，有一条是传教权，他们可以来我们中国传教。啊，这个当中有它的缘故了。那么这个是属于文化的侵略，很厉害。啊，很多人啊，这个思想受到西化了。如其人，如其人。春秋时，外国人也不敢来中国。孔子说：“九合诸侯，不用武力。”都是管仲的力量，百姓有11年的安稳。如其人，少乎以史尽忠。为什么人们不赞叹少乎，而赞叹管仲？子路认为管仲不是仁者吧？如其人，如一样。孔子没有评论少乎，但是孔子认为管仲与少夫一样成了人。管仲没有杀生，但跟少夫成人是一样。重复如其人是加重其词。因为管仲这个功劳啊太大了。让这个国家呢避免战争，外国不敢来侵略，保存中国文化。所以他的人跟少夫是一样的。所以说如其人如其人。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七章。子贡曰：“管仲非人则已，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道于今受其事，威管仲，无其披法左任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量也？至精于勾堵而莫之之。”

也。子贡曰：“管仲非人则已。”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前一章子路问，前面一章书是子论，提出来问孔子啊，管仲的事。孔子答以如其人。这章子贡也有疑问，所以问管仲非人则已，问法与子路所问不同。人们说管仲人，却没有杀身成人，如何说是人？桓公杀子纠，桓公是子纠的仇人，不能死，管仲不能以身相寻就罢了，又相之，而且在保佐子纠的仇人，作为桓公的宰相，又相之，这三个字重要啊，就是不能以身相寻，那么也就罢了，又去当这个桓公的宰相啊，等于在啊，就是保护辅佐子纠的仇人。啊，这桓公啊是子纠的仇人啊，所以说又相之啊，那么又当他的宰相啊，这三个字啊是重要的。这章必得看书多，经验多，然后能够比较出来。你们能不能听明白也不一定，因为吾尚且不明白啊。这雪庐老人讲啊。啊，我们听这章书能不能听明白也不一定啊，因为呢，雪庐老人说他自己也不明白啊。子路、子贡是不得了的人物，尚且不甚明白，何况后人啊？就是当时啊，子路、子贡都亲近孔子的，也是不得了的人物，他们尚且不怎么明白。这桩事情啊，那何况以后的人，读书必须亲身去体谅啊，去体验。子曰：“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道于今，受其事。”啊，这是这一段孔子的答复。管仲向桓公，这是答。又相之啊，又做他的宰相。一匡天下，匡正的意思。管仲安定天下，少乎只是安守齐国，谈不上，仅仅是为子纠一人而已。管仲是为天下，所以说一匡天下。管仲以少乎谁为公？谁为大，谁是师，谁是小，由此就知道了。民道于今，受其事，人民安稳到现在，都是受管仲的恩惠。这还不算，微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微管仲要是没有管仲的话，无其披发左衽矣。无指中国人，中国人是挽起插针披发，有说是披散头发，有的说是编辫子，不论哪一种都是外国风俗。左衽向左扣扣子，是外国的衣着，一切的事都变成外国人了。圣人举这二条，中国讲五伦社会，彼此都有关系，有五伦就有八德，

君口上还如此说，做不做另当别论。外国人就不讲这个五伦，不讲这一套。礼与历史，你们不论怎么会上功夫，都必须通本。《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称为四史，这个四部去记载这个历史的。中国不披头散发，所以从前剃头师有一副对联说：“磨砺已虚，问天下头颅有几？疾风而逝，看老夫手段如何。”闻多见广，是有经验见识。参考刘氏正义，经为首，次为史。经在前面，那其次是历史，史都是六经的注脚，历史就是六部经典的注脚也就是注解了。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贪这个字自汉至于今从汉朝到现在不离贪字。帝国主义找殖民地就是如此。今日我们不要自己的文化，自己去求用于变下，未来前途可想而知。那么今天呢，我们中国人呢，不要自己的文化，而且自己还去求用外国的文化来改变这个自己的文化，那这个未来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从前的外国是来规划，中国也不将它作为殖民地，而是老其老，幼其幼，这与外国的做法都不同，可以失之失之。岂若匹夫匹妇之为量也？管仲保子纠，为什么少夫以死相寻，管仲不死？岂若匹夫匹妇之为量也？管仲怎么会像普通男女守的信？从前士农工商，商为市民之末，必得求盈利，所以在市民之末商人就是讲利所以他排在最后一个。从前六部没有财政部，户属于户部，自古不提财，但是从前的商人比现今外国的总统还守信用。至今以勾堵而莫之知也，匹夫匹妇之为量，乃坑坑然小人哉。至今以勾堵而莫之知也，勾堵有说是地方有水湾的小地名有这个说法在曲折的地处上吊，为什么在小地方？如在十字路口上吊，一定不成功。而莫之知也，在勾堵的小地方死了，谁知道？管仲一匡天下，多少人受其恩惠，救多少人，保存五伦八德，将夷狄外国人打出去。所以说如其人如其人，可以参考集市的花名所引的刘氏正义那么写入老人给我们讲可以去参考这个伦理集市的花名这个花名它引用刘氏正义解释
这一张书

这个可以参考。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这章啊主要啊还是讲管仲啊，管仲啊他这个人的啊这方面的问题啊，孔子的回答，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八章《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传》，与文子同生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传。公叔文子就是公孙拔，他是魏国的公子，有封地。为他办事的也是大夫，名传，名字叫传，是公叔文子的家臣，名传，是他所用的人，就是在他下面呢、办事的人，他的部下。臣大夫，大夫的家臣，与文子同生诸公。与文子同生诸公，公叔文子将他推荐给魏君，把这个传推荐给魏国的国君。和公叔文子在魏君朝里平等为官。公叔文子将他推荐给魏国的国君，那跟他一样在魏君这个朝里平等为官，就是两个人同时在魏君这个朝里做官，是一样大的官。自古以来，同朝做官能提拔原来官位叫自己低级而后比他高级的很少。这薛儒老人讲自古以来一同在朝做官，这个官位比较高的，他能够去提拔原来那个官位比自己低的人给他提拔上来到后来呢，他的官位还比自己高，这样的人很少，很少见。在同朝为官这个不容易。一般人都是嫉贤妒能就是嫉妒贤能怕别人这个超过自己。那这个当然就很难去推荐贤能的人，提拔他，来把他这个官位提升提升到跟自己一样平等，一样大，甚至超过自己的官阶自古以来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一般人都是嫉妒贤能看到别人好就嫉妒心，总是怕别人超过自己。那么公叔文子他看到这个贤能的人他推荐他不怕的，他的官位比他高，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很少。所以与文子同生诸公，同样提升到这个一样的官位，后来要比他更高。那孔子听到了这个事情，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孔子

这个事情啊，啊，见闻，这个事情，孔子说了，啊，孔子听了就说，可以为文理，文章这个文，啊，文职啊，谥号，啊，在古代啊，有这个官位的，有地位的，那么过世有个谥号，根据他生前啊，所作所为的，啊，这些事迹啊，他这个谥号啊，在周礼啊有他一个规矩跟标准啊，能够谥号为文的，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谥号了啊，习名爵位可谥为文啊。他为什么能得这个文这个谥号呢？啊，因为他习名爵位啊，他能习名爵位可以称为文啊，习呀 啊也就是有恩惠赏赐啊那个意思啊，就是帮助啊下面的人啊提升爵位，那么主要也就是推荐贤能。知道这个人贤能啊，那么把他推荐给国家啊，为国家人民啊来服务啊，他没有嫉妒障碍，所以孔子说他可以称为文啊，所以公叔文子啊，文子是他的谥号啊，那么他原名是公孙霸，所以这个一张书也就是孔子啊对这个公叔文子的肯定与赞叹。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九章。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胡如是，奚而不上？”孔子曰：“仲叔于治宾客，祝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胡如是，奚其上？”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胡如是，奚而不上？”孔子说卫灵公是无道的人。季康子问：“那为什么卫没有亡国？”圣人办政治、教学都不一样。教学教仁义道德，办政治有另外的说法。灵公固然不好，但是他能用人，所用的人不一定多好，但是卫灵公能知人善用，用其所长。你们能这样吗？那么这一段开始薛儒老人讲这个一段经书。这个孔子说卫灵公无道那季康子就问了说他既然是无道，他为什么没有亡国这个上就是上亡，没有把国家这个丧失掉。那么孔子就回答了，他会用人他用的人不一定是很好，但是用的人他能够用他的专长，能够知人善用所以这一点就是他不亡国的因素虽然无道，那么还不亡国。那么有什么人跟他治国呢？他用什么人呢？孔子曰：“仲叔于治宾客，祝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仲叔于治宾客，仲叔于他办外交好我们现在讲他是很好的一个外交官。祝陀治宗庙祝陀是魏国大夫子瑜，治宗庙治就是管理管理这个宗庙不容易，必须条条有理，井井有条。但是他是口令的人，这个讲话呢，这个是口令他这个有这个缺点但是他的专长就是他能管理宗庙管得井井有条。那王孙贾治军旅这个伦理有王孙贾问灵昧于傲的事这个在伦理里面王孙贾问孔子灵昧于傲这一章经书那这个王孙贾呢也是有他的专长虽然这个做人方面不是很好，但是他有专长，他能够治军旅，军事方面好他能够治军管理军队这个军队管理得好这是三个人都不是很理想但是他们各有专长。胡如是，奚其上？奚其上奚为什么孔子说他能这样用人他为什么会丧失国家呢祝陀王孙贾这些人在别人手上别人用不来。
这些人呢、啊，有他们的问题啊，也有他们的专长啊。但是如果在别人手上啊，那别人可能用不来了。卫灵公虽然昏庸，但是他能用人啊，这是他的长处啊。虽然昏庸，但是他能用人，为什么会亡国呢？啊，他是因为啊会用人，人用对地方了，发挥了他的专长。啊，所以他不会亡国。啊，这个是孔子的回答啊，季康子问的。啊，所以这个知人善用非常重要，这些都是我们啊学习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教学办政治啊，这两方面啊的说法。那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那么我们哪里去找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呢？不可能的。啊，只能啊，采取他的长处，啊，把它用在适合他的工作上，那他就能发挥他的作用。啊，那至于个人啊，他修养的问题呀、啊，啊，那个就先放一边了，慢慢的教了。啊，所以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啊，都是这样的。啊，所以人没有十全十美，啊，但是啊。能够知人善用，能够用人啊，那么他就能发挥啊他的功能了，能发挥他的作用了啊。所以卫灵公他能用人，所以虽然他自己的个人啊昏庸，因为会用人，所以他没有亡国。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20章。子曰：其言之不作，则为之

也难。子曰：“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这是格言。说话是口，惭愧是心。说话若觉得对不起心，还不是大恶。现今的人不说真话，而且没有惭愧心，就是病入膏肓，佛也不能救。话无不可对人言，能内外如一，做得到，说得出，就不容易了。这还是小事，但是能办到已经是不容易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21章。陈成子事景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事其君，请讨之。”公曰：“告乎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乎三子者，知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先说明历史事实，知道他的用意就可以了。因为讲书是为了现在可以用，做事治理国家，不论是哪一种政体政治，总之必得有一位领袖，民主立宪也必须有一个主人负责，就怕政出多门，大家都做主，政该做主则反而做不了主，其余的人都做主，而且乱做主，有事开会议决也不实行。例如美二要交战，美国国会删去国防预算，又要打仗，又求不花钱，这事如何办？那么这一段主要雪儒老人先给我们讲，不管办什么事情在公家这个政治体制不管是以前的封建专制，或者现代的民主宪政，都必须要一个负责人，一个主人，主要的。那么最怕呢，就是这个很多人做主能做主的反而做不了主不能做主的反而都是在做主，而且很多人都在做主，那就乱了所以只能有一个人做主来做裁决，不可以政出多门，多人做主这个就很难办事了就很乱了。那么举出美俄交战这个历史的例子，那么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前每个团体，从家庭到社会到一个小商店，那么都是一样的道理要一个人做主不能很多人都在做主。陈成子事景公。孔子之时，齐鲁是二大国，靠近齐国则为陈国。陈国乱时，有一个人跑到齐逃难，武士齐昌的典故就出于此。到第五世为陈成子，陈成子是简公，乱臣贼子，人人皆得而诛之。这个陈成子是这个陈国跑到齐国的，后来呢他弑简公杀这个齐国国君那自己当国君了那这个是乱臣贼子啦。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鲁是大国，孔子虽然已经不做官，但是朝中元老他是朝中元老以前也当过鲁国的卢斯寇，当过元老，他也有义务要劝鲁君看鲁君不动作，孔子便沐浴斋戒而上朝这个很慎重的对鲁哀公说：“陈恒杀了齐简公，我们鲁家去讨伐他，即使力量不够，也必须设法联络其他人去
讨伐他。公曰：“告乎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乎三子者。”鲁家患的病也相同。鲁君说：“你给三家说去吧，兵权全在三家手上。”那这里就很给我们讲到了，应该这个事情是鲁君做主的，而现在变成了鲁君做不了主了，而是三家在做主了。所以孔子给鲁君讲，鲁君说就说了啊，那你去给三家他们讲，兵权都在他们手上。孔子说：“我虽不做官，国家有事还是会与我讨论，我不能不说。你叫我去告诉三家，我就去告诉三家。”知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去了以后对三家说，三家说：“齐是大国，我们力量不行。其实鲁国虽然人少，但是齐人有一半不服，合起来也能胜。三家不办，他自己有短处的缘故。”三家说：“你为何而来？”孔子说：“我请鲁君出兵讨伐陈衡，鲁君要我告诉三家。”我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不论有没有兵权，不能不问啊，不能不过问。今日的大毛病，主事者不能做主，都是下头办事者做主啊。”那么这个就许儒老人呐、啊，就举出我们现代也很多这种问题。啊，那个主事的能做主的人，他不能做主啊，都是下面呢、啊、替他办事的人在做主啊，这个也是现在很多团体啊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引用这个例子啊来给我们说明，我们纵然办不到，主持公道也好，这就是为公，别同流合污，那是上天良啊。这个。虽然办不到，但是主持一个公道啊，就像啊现在的选举啊，有一些党派啊，他们的政策执政不正确、错误，我们要主持公道啊。虽然呐、啊，我们力量很小啊，但是要主持公道，要说公道话啊，不能偏袒。啊，所以运用在我们现前啊，台湾啊这个选举的情况啊，我们不能偏袒哪一方啊，就是要公道，所以主持公道。那么这个弑君这个事情是造反了，在我们现在民主宪政呢、啊，就是啊违背宪法了，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去支持他了。啊，而要去讨伐他。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掀开经本第49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今天从第三行看起。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治眼病眼睛的疾病。我们看经文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若犯孽病浊子，取虎豹豺狼皮作三七遍，披着身上及菜，狮子皮最上。上一次我们

讲到啊，这个眼睛啊，字眼疾。今天啊，那么这一段是借治疗这个疟病啊，疟就是疟疾啊，前面啊，一直到我们今天啊念的这一段啊，那后面呢、还有这个一大段的经文。这个都是属于啊治病的啊一些方法啊，用大悲咒啊，还有这个药方啊来治病的方法。那么这个治病啊，我们看到这个治病疾病有分三大类。第一类啊，就是我们生理的病啊，我们自己身体在饮食起居啊不谨慎啊，吃坏了啊，或者呢喝的东西不清洁，或者受了风寒啊，种种。属于啊，我们身体上啊，这个生理的疾病啊，这是第一类啊，第一大类啊，这个里面啊，还有外面啊，跌打损伤种种的，这些都属于生理上的一个疾病啊。那么这个疾病啊，我们找世间的医生。可以来治疗。这个世间的医生啊，看这个疾病啊，这个现在讲啊，中医西医啊，那这个主要啊是看生理啊，我们身体上的疾病。那第二类呢，是属于冤业病啊，就冤亲债主啊来讨债啊。这个冤亲债主啊，这些鬼神啊，我们一般凡夫肉眼啊看不到。那么他来讨债啊，过去生啊跟他结怨啊，他现在呢都在鬼神道，他来讨债。这个我们在现前啊也看到很多啊，这个被附体的啊，他人就是不舒服啊，到医院去检查没病，但是呢就是很难过很不舒服啊，那这个一般啊医院啊检查也检查不出来啊，这个只有佛法啊里面啊，佛经里面啊有讲到这一方面啊，这一类啊属于冤业病啊，过去生啊跟他结怨啊，像这个历史上啊著名的啊，这个唐朝悟达国师啊，他是长了一个人面疮，那么他是皇帝的老师啊，啊全国什么好的医生啊都有，就看不好。也不晓得为什么会长一个人面疮，长在大腿，啊，也有眼睛，也有鼻子，也有嘴巴，啊，还要啊喂东西给他吃，啊，不给他东西吃啊，他就痛的啊晕倒了，啊，后来他有缘呐，遇到迦诺迦尊者一位阿罗汉。啊，叫他到四川去，啊，去找他。啊，后来用这个慈悲三昧水啊，给他解冤释结，化解他们过去生啊结的这个冤仇。啊，这个历史的公案啊，在二十五史啊历史上啊都有记载。啊，汉朝时候结的冤孽

这个冤魂啊一直跟到唐朝。那么这个冤孽病啊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啊。那这个你去找医生啊，医生也没办法啊。只有以佛法才能治这一类的病。啊，所以这个悟达国师啊，那有这个遇到这个迦诺迦尊者用慈悲三昧水给他洗那个人面疮，化解冤孽啊，他的冤亲债主离开他的身体，那病就好了啊。所以后来啊，悟达国师为了感恩啊，所以编了一个慈悲三昧水忏啊。现在寺院里面啊。有很多拜这个忏的啊，这个主要是解冤释结。那么第三类呢是业障病，自己恶业啊坏事做多了，那身体常常生病，那这个医生也没办法啊。那么这个业障病啊，十二业，第一个就是杀生，那杀生太多啊，那这个就是杀业啊，啊杀业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常常生病，寿命短。啊，那这这一类啊，属于业障病，那业障病啊。那个要忏除业障，自己要改过了啊，要改过啊，不要再造那个恶业啊，多修福啊，回向。那么此地讲这个患孽病，这个两方面都有啊，患孽病浊者，这个当中也是有鬼神啊，也是有鬼神了、啊。着在身体啊，这个疟疾啊，我小时候啊，我三岁的时候啊曾经得到疟疾啊，但是我已经忘记了啊，那三岁呢很小，我是长大的时候啊常常听我母亲讲啊，我三岁得疟疾，那个时候得疟疾啊，那个年纪小啊也忘记啊那症状是怎么样啊，后来听我母亲讲啊，这个得疟疾就是忽冷忽热的。你身体一发热啊，啊，衣服全部脱光了还是热。那、啊、等一下呢，又开始发冷了，盖十件棉被还是冷。啊，那个叫疟疾，我三岁就得到疟疾。那么以前啊，这个医药啊不发达，医院里面也很少啊。我记得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在台北县戏子啊五堵那里啊，那个还是很乡下，没什么医院呐 啊。我记得啊，以前小时候啊，这个家里啊都会有人送药包来啊，就挂在墙壁上啊，里面肚子痛啦、啊、拉肚子的啦、啊、那个。啊，什么风寒感冒了，我很多种了啊。那、啊、这个送药包的人啊，他会一个时间来寻一次，看什么药没有啊，他再补进去。那、啊、连个药房也没有啊，啊，找个药房啊，要跑到街上去啊。那个时候在街上啊，哦，那这个以前啊，交通也不发达，你要走路还走老半天呢、啊。那特别是在晚上啊，三更半夜，那你以前也没有救护车啊，也没有电话了，那你到哪里找医生 啊？所以都是靠这些民间的、啊、这些药房。那么这里经典讲的 啊，主要也是古时候啊，医学医药不发达，所以这个药方啊。在念大悲咒求菩萨的加持，所以就

可以治疗这一方面的疾病。那现在呢，医院很多啦，啊，药房也很多啊，特别在市区里面啦，三步就有一家啦。那紧急就是打个电话叫救护车，马上就来了啊。现在这个就很方便啦。那以前啦，这个是没办法的啊，所以这个在古时候就特别需要，但是有一些部分啦，啊，现在还是用得上。有一些方面呢，还是用得上。那么这里讲这个疟病啊，疟疾啊，这里的药方是什么呢？老虎的皮、豹的皮、豺狼的皮。哇，那我们看到这个皮啊，那不是杀生的吗？啊，啊，这个。找这个皮啊，那这个皮啊，在市面上啊，的确也有人在卖啊，特别在啊大陆啊，我们台湾是没有老虎啦啊，台湾没有老虎啊，台湾也没有狮子，大概动物园才有啦啊，那个动物园啊，那个是给人家看的啊，那不是野生的。那在大陆上啊，这个虎豹豺狼这个都有。那么这个皮啊，一般就是杀生的。啊，那杀生啊，有人在卖。啊，那下面讲啊，狮子皮最上，如果狮子的皮那是最好的啊。啊，这个就有关杀生了。那么现在市面上啊，也有人在卖这个啊，我也曾经看过有人在卖那个老虎的皮啊。那么患这个病啊，的确啊，哦，也是很麻烦的啊。那么取这个皮。那这里啊，我们学佛的人难免会有一个疑问啦，啊。难道佛教不是不杀生吗？啊，观音菩萨是不是大慈大悲吗？啊，怎么又要拿这个皮呢？啊，啊，这个皮就是对治这个病。啊，但那个动物已经被杀了。那么杀了，如果拿这个皮，你给他念三七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啊，那等于是给他加持了啊，那这个动物啊，他会得利益啊，他会得到利益啊，所以过去我们像我们现在敲这个大鼓啊，那也是动物的皮啊，欸，我们敲那个鼓，那是动物的，啊，那不是布的 啊。那布的你敲不响啊！啊，有用的是牛皮。试验里面为什么用牛皮去做那个鼓？那个是古时候试验的一个公案啊。一个出家人啊，亲损常住，拖到常住，死了都拖到牛身去还债了。啊，后来给试验的他们这个法师托梦啊。说你这个明天啊，有个农夫啊，拉了一条牛啊，回到寺院来啊，会死了。他说你把那个牛就是我啊，这个生前啊偷到这个藏住财物，死了啊，堕到牛身啊去还债。啊，他说我死了之后，你把那个皮剥下来啊，去做一个鼓。啊，然后让试验啊天天敲，他说我就会超生了啊，就会脱离畜生道了。那么此地讲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皮给人家治病也有功德啊，啊再给他念大悲咒加持，那他的功德就更殊胜了啊，也可以帮助这个动物啊超生到善道啊，超生到善道。啊，这个是披着身上啊，吉菜就好了。

当然啦，现在这个医学发达了，那治疗这一方面的疾病的药那就很多了。那碰到这种疟疾啊，大概也就用不到这个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被食之，岂被之人结连作三七便，作疮中即菜，就是被蛇咬了。那以前啊，这个被蛇咬啊，那也没有医院啊，那现在呢送到医院去啊，那很方便啊。这古时候啊，被蛇咬啊，或者这个被蛇咬大部分都在荒郊野外的。那特别啊，这个如果是毒蛇，那这个如果没有紧急送医，那也会丧命的。所以碰到这个紧急的情况啊，岂被蛰人结连，结连就肚脐里面那个那个东西啊，大家自己看看肚脐啊里面啊那个结连啊，那个取一些出来，然后念大悲咒念21遍，敷在那个被咬的那个疮口啊，那就好了。这是被蛇咬。这个我们双溪山上也是有蛇的啊，所以那个庄介师他曾经在山上被蛇咬了啊，他现在这个就赶快送到医院去了啊，去打针了啊。那如果没办法送医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紧急处理的一个方法。我们再翻到50页啊，若患恶念入心，闷结欲死者，取桃胶一颗，大小亦如桃科，清水一升，或煎取半升，作七遍，顿服尽即菜，其药莫使赴人间。那么这个是孽啊，这个恶孽啊，那比前面那个还厉害啊，那个入了心了，到心脏了，闷结了，意思就是快死了啊，取这个桃胶一颗。桃树啊，那个桃胶啊，大小啊，好像那个桃的那么大啊，桃子啊，我们吃那种桃子。那么取清水一升啊，把它和在一起煎，就是用水煎啊，半升的水啊，煎好了，咒七遍，就念七遍的大悲咒啊，念完之后啊，给它喝下去，喝完就好了。那下面呢，有这个药啊，莫使妇人煎啊，就是要男人去煎啊，不要给妇人啊去煎这个药。那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去问为什么了啊，那这个只好去问观音菩萨了啊，这个问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反正如果我们有遇到这个你要这么做，就照这个经典讲的去做就好了啊，就不要怀疑了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若患传湿鬼气胡湿连病者，取浊去罗香做三七遍，烧心鼻孔中，又取七丸如兔粪做三七遍，吞即菜，胜酒肉五心及二马。那么这个也是属于被鬼神啊浊在这个被鬼神啊护在身上的产生了这个病这个湿气啊，好像那个人死了就是死湿了那个湿气。所以这个湿传湿鬼气胡湿连病这个大概可能
做藏仪。

葬仪业的人可能会比较，因为常常去接触死人嘛，可能这个会比较有这种情况。那当然了，有其他的人可能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个尸体啊，尸气，那个尸也都是有鬼神。啊，也都是有鬼神。那么接触这个尸体啊，像这个葬仪业的，哎呀，给死人洗澡啦、化妆啦，那他们也有他们的方法了啊。那现在呢，医学发达，什么消毒啦，这些都有啊。那以前呢，没有这些啊，医药没这么发达。以前呢，我听说那些去抱死人的这些工人呐，都要喝高粱酒啊，那个烈酒啊，那个酒啊，它也是可以消毒的。现在我们比如说这个酒精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当中不是只有那个尸毒的病啊，这个当中还有鬼神，有鬼气。那如果有犯了这个病，起浊气罗腔，这个浊气罗腔前面有注解，就是安息香啊，这个安息就是现在的伊朗、中东这个地方啊出产的那个香。那么取这个香啊，来念咒念三七遍。那这个香啊，念完21遍的大悲咒啊，然后给它放在啊鼻孔当中熏，就好像我们现在那个艾条啊，熏艾条这样啊，熏啊，这个熏啊。那另外呢，又取七丸如兔粪。啊，这个兔子拉的粪啊那么大啊，七碗，就是这个香啊，弄七颗啊，七碗啊，像兔粪那么大啊，那个这个也是念21遍的大悲咒，啊，吞下去，那这个病就好了。这个天然的香啊，它可以吃的。啊，这以前我讲过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常常用那个香灰啊泡水啊，那么以前呢，啊，小时候那个医药没那么发达啊，大概呢那个香灰我记得是从小就吃到大的啊，到刑天宫去啦啊去给他化一化，什么感冒什么拉肚子，大概那个都能治的啊。那说也奇怪呢，但是化一化泡一泡喝一喝，那也就好了。但是以前那个香可以吃的啊，因为以前那个香啊，它没有加化学的东西，天然的香啊，天然香。那天然香都是比较药草啊，本身那个药草它就是一种药啊。我们现在在那个青草店啊，我们都可以去看得到的啊，那个草药啊，在中药里面啊，那个中草药啊，中草那个植物的。啊，植物的中草药。啊，我这一次到德国海德堡游览啊，这个参观那个古堡里面啊，那古堡里面啊，那个古时候那个药房啊，那个就跟中药一样，那个小抽屉一格一格的啊，一格一格的，那还有那个捣药的啊，我也买那两个小的回来做几年。那个就像我们现在中药房不是有那个啊，那个捣药的嘛，那个跟中药一样的啊，而且它上面贴的照片都是植物啊，所以我看德国以前这个古时候啊，他们也都是用这种天然植物啊，这个草药作为医药。啊，那就跟那个中药一样啊，所以现在中药有中药啊，还有加上那个青草的草药啊，我们有一些药房啊，它叫中草药啊，像我到土城去看一家那个中药，它是中草药，那有纯粹是中药的啊。

炮制的，那草药啊就是比较属于这个植物类的。啊，其实中药都是植物类比较多，动物的也有。啊，这是讲这个安息香啊，这个可以吃的啊，这个香可以吃。但现在的香你要吃，我看要谨慎啊。啊，如果你吃到那个化学香啊，可能越吃越严重啊。有一些我在大陆上啊，闻到有一些化学的香啊，哇，那闻到人就不舒服了啊，不要说吃了，那吃的肯定中毒，那不能吃。所以现在那个香啊，建议大家不要乱吃啊，这个不知道它那个质料什么做的啊。如果是天然的草药香，那个没有问题。那么卓记罗香啊，是安息香，中东那边出产的香。啊，这里主要啊念大悲咒啊，主要是念咒。但这个地方要慎酒落五心及二马啊，所以这个喝这个大悲水也好啦，或者这个香哈。啊，要避免啊喝酒啊吃肉啊，以及五辛都不能吃啊，这个葱蒜啊这些不能吃啊，不但这个不能吃，还不能恶骂啊，那个都不能恶口骂人啊，啊这个就不灵了啊。所以念这个咒啊，要治这个病，要避免这个。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若起摩那石罗或白芥子印陈年，坐三七遍，以病儿床下烧，其坐病儿及摩侧病左不敢住也。啊，这个是治那个啊小孩啊啊这个儿童啊的病啊，这个也是被这个鬼神所干扰的，被鬼神干扰的。这个被鬼神干扰啊啊生的这个病，那这个鬼呢可能就是躲在床下面的啊。要起摩那石罗啊，这个有注解叫雄黄四节啊，雄黄在中药铺都有卖啊，雄黄或白芥子印成眼啊，那么给它做成像眼一样啊，给它和在一起，倒在一起啊，做成像眼一样啊。也是念三七遍啊，这个大悲咒念二十一遍。那么在这个生病这个儿童的床下呢烧，把那个眼呢烧了啊，其坐病儿啊，其摩侧病左不敢住啊，那个叫做魔鬼啦啊，鬼神这一类的就来那边作怪啦啊，那这个走了啊，他病就好了啊，就不敢再住在那里了啊，就在他床下呢在那边作怪啊啊，再给他烧一烧啊，念咒啊，那就走了，走了了，那病就好。若患耳聋者，坐胡麻油，左耳中即菜。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耳朵啊流脓的，啊，耳朵流脓，这个。耳朵流脓这个病啊，也是也不少，有，我从小就听说了，啊，耳朵流脓，耳朵流脓，你那个这个听觉啊，会重听，啊，会重听，啊，所以现在呢，有重听的人呐，啊，都要带那个助听器，啊，要带那个助听器。那么有这种
病的

耳病，那这个现在大部分都是去找那个耳鼻喉科啦，啊，那个这个耳鼻喉科啦，大部分都去找耳鼻喉科啦。那么古时候没有这个耳鼻喉科啊，所以这个病啊，在以前现在也可以用了啊，那并不是说现在就不能用啊。现在有耳鼻喉科，但是你要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那特别就是说，你在这个耳鼻喉科如果治疗的效果好，那就好了；如果治得不好，那这个方法也可以尝试啊，也可以尝试去买那个胡麻油，这个麻油很普遍啊。啊，就是，但是呢，就是要念那个咒，咒去加持啊，咒胡麻油，那么给它放在这个耳中，这个病就好了。那现在有那个棉花棒啊，你去沾那个胡麻油，那再放到耳当中啊，涂在耳中啊，这个耳聋的病啊就好了，就不会重听了。我们再看下面，若患一边偏风，耳鼻不通，手脚不随直，起胡麻油煎青木香，做三七遍，磨刺身上，永得除菜。右方起纯牛酥，做三七遍，磨一菜。啊，这个菜就是好了。啊，这个一边偏风是什么？我们现在叫中风了。啊，中风了 啊！这个中风有时候是偏一边的啊，这个左脚或者右脚，啊，左手或者右手啊，就是一边呐、啊、麻木了啊，这个耳鼻不通了啊，这个耳鼻不通就是嘴巴歪了啦啊，这个耳鼻啊，这个就不通，手脚不随，这个手跟脚啊不听使唤了。啊，这个疾病啊，现在也非常多。啊，这个中风的疾病啊，现在非常多。那么有这种患这种疾病，啊，取胡麻油也是胡麻油煎青木香，做三七遍，磨拭身上有的除菜。啊，这个青木香啊。还可以到药房去问去买啊，也是做三七遍，念二十一遍，那么涂在这个身上啊就好了啊，永得除菜就是永远就不会再患了。那么另外一个方子叫纯牛酥，做三七遍，磨一菜。啊，这个纯牛酥啊，这个牛。那么这个纯牛酥啊，是不是那个像西藏啊，他们都是吃这个牛羊啊、奶酪啊这一类的啊，那个提炼成酥啊，现在我们叫气死啊那一类的啊，这个也是做三七遍啊，摸一菜，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子啊，这个特别在像西藏、蒙古那个地区，那他这个东西取得比较方便。啊，那边呢、啊、要找麻油，恐怕比我们这里不好找啊。那现在交通发达，可能是给很多的人都便利商店了、啊，可能现在买是也可以了。但是以前像这些地区啊，他要找这个胡麻油就不太方便啊。我们再看下面，若患难产者，取胡麻油做三七遍。磨产妇其中及一门中及一身，这个难产啊，也是自古以来啊，这个妇人啊生产也是生命交关的啊，生的顺利啊，那就母子平安呐、啊；生不顺利啊，那不是母亲死了，就是孩子死了啊，或者两个通通死了。

啊，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也是取这个胡麻油啊，念大悲咒念三七遍啊，摸这个产妇的肚脐啊，这个生产的产门，那么它就很容易生了。那么印光大师啊，在文钞啊，常常劝这些同修的啊，这个家人呐、啊，如果有生产，啊，劝这个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印光大师啊是劝大家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比较好念啊，大悲咒比较长啊，啊，有些人要背啊，那也你不会念得很熟啊，我们也就没有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么方便啊，这个一讲大家就会念了啊，啊，大悲咒你可能要念很久才会背啊。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啊，大部分都在洒净时候我们念一下啊，其实我们也不会背啊，就是洒净那偶尔念一下啊。但有寺院呐，他早晚课早课都有念大悲咒，天天念他就会背了。那我们不常念，偶尔念一下呢，那背不起来啊。不过现在有念佛机了啊，念佛机把它录起来呢，那不会背呢，都放念佛机跟着念佛机念，那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了。啊，这是对治这个难产啊，那个小孩生不出来。那现在这个难产啊，现在医学发达都是开刀，那、啊、剖腹啊开刀。那以前呢，没有这个开刀的啊，那这个难产就很危险了。啊，像我弟弟的太太啊，我弟媳妇啊。4次啊，第一胎啊，他那个超过10个月没生出来，没生出来就死在肚子里面了。啊，那第一次那生不出来就开刀了。啊，后来再生3个，通通是开刀啊，也是很厉害的，开了4次啊。啊，所以我们大家记住啊，印光大师啊，劝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比念这个咒方便啊。那么劝这个产妇念，而且要出声念啊。印光祖师在文章讲很多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印祖在世那个时候刚好是二战。啊，那中国地区也是战争，战争这个战争当中哪有医院那么方便呢？啊，有时候一空袭，你逃难都来不及了。啊，所以这个妇女要生产啊，恐怕有时候找医院都那个很不方便的啊。啊，像我这个年纪呀，啊，像我母亲生10个孩子，没有到医院啊，都在我家了。那我家是以前是什么啊？叫一个产婆啊，比较有经验来啊，就这样啊，哪有医院啊？没有。啊，所以昨天我那个妹妹的女儿啊，她来啊，买个。一个买个彩色的茶杯给我说我10月1号是生日啊，就送我那一个。我说那个生日不准啊，那个是身份证登记的啊。以前呐，不像现在在医院生的，医院生今天生几点几分生几秒生，他都给你登记下来啊，那你很准确的哈。以前没有啊，大概我爸爸说几点啊？大概天亮了，大概天亮，大概天亮就是天亮了，然后大概7点到9点吧，哦，大概是那个时候辰时啊，所以前生都找个产婆到家里来啊，就这样啊生了，所以我们兄弟啊这么多，那么我母亲生10个。

个死了四个。啊，死了四个。啊，有两个有报出生，有两个没有报出生的。啊，所以我照身份证登记啊，我现在是排行老四，那身份证是老六啊，我是六男啊。啊，还有两个没报出生的。啊，就生出来没有几天就死了。

就没必要了啊。那么印祖啊，劝大家啊，这个有妇女生产的要念观音菩萨啊。现在虽然医学发达呢，还是要念。现在还是有难产史的，虽然医学发达，还是有啊。那印祖啊，讲得很肯定，你只要念观音菩萨，绝对顺利生产。但这个要有信心呐，如果对观音菩萨没有信心呐，半信半疑，那恐怕这个自己产生一些障碍。如果信心，那印光祖师讲啊，产妇自己念，畜生念没关系啊。这个时候裸露不净啊，不要去讲求恭敬了，因为当时在二战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地方啊，有很多民间的一些说法了，那个生产那个不清净啊，那怎么可以念菩萨呢？那没有人敢念呐，对菩萨不恭敬啊。印光祖师说："这个紧急的时候跟平常不一样的，这时候尽管念，而且要大声念，用力让这个孩子能够顺利生下来，而且家属还要助念，在这个产房这个房间外面要助念，帮助这个产妇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所以出生要助念，往生要助念出生也要助念出生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往生是南无阿弥陀佛所以通通要助念生死通通要助念。那么念观音菩萨，那比这个地方讲那方便方便。那印光祖师他也是有加持大悲咒跟大家结缘，他念了1万遍的大悲咒了，加持这个水了，加持如果比较近的，他都用水大家请这个大悲水这个琢磨或者是临终的时候神志不清楚了，那大悲咒水给他喝一点，他就清醒了。炎帝呢，他就用米用灰米跟灰就是香灰，泡开水因为要油祭嘛。炎帝方的给他请大悲咒的灰大悲米。我们再看下面，若妇人怀孕，子死腹中，取阿波茉莉结草这是牛膝草。一大两，清水二升，或煎取一升，二升煎到一升，做3、7遍，服即出，亦无苦痛。胎已不出者，亦服此药即财。这个是怀孕那么怀孕我刚才讲了，这个孩子死在肚子里面了没生出来就死了。那么这个就取阿波茉莉草一大两清水二升，或煎取一升，也是念21遍的大悲咒。那喝了就没有痛苦那个死在腹中的孩子就会出来了。胎一不出也是服这个药就好了就能够出来。我们再看下面若足患心痛，不可忍则，名顿失助。取金柱乳香，这个小字有注解，熏露香，乳头沉泽一颗，做3、7遍，口中结烟不限多少，令便吐即菜，胜5星酒肉。这个顿失助也是一种鬼神。那么侵扰到这个身体那侵扰这个身体这个症状是心会痛心脏痛。
那这个心痛啊，

痛不可忍则，啊，这痛到了受不了，啊，没有办法忍受，啊，这个叫顿失住。啊，取金柱乳香啊，熏露香，啊，这个大概到中药房去问啊，这些药草啊，这些可以查得到。那么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啊，现在网络你要查什么都有啊，查这些资料都有。那么像乳头那样啊，一颗啊，取一颗。这个念咒21遍，那么放在口中嚼，就是咬了，那不限眼咬多少次，咬到这个都差不多都碎了另便就是咬到这个碎了，就吐出来，这个病就好但是呢，要慎五辛酒肉要避免吃。葱蒜、喝酒、吃肉。我们再看下面：若被火烧疮，取热驱魔仪。这个热驱魔仪小字的注解乌牛食也。那个牛是黑色的黑色的牛粪。做37遍，涂疮上荠菜。这是被火烧，这个火烧起这个乌牛屎那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一般这个市区里面你也找不到这个乌牛屎了到哪里去找那可能乡下，那乡下现在要找牛也不好找，而且要找那个黑色的牛那这个恐怕不好找。但是现在这个药方很多了这个如果被火烧这个我们传统的一个方法就是用肥皂涂一涂以前就是被火或者烫到了，用肥皂涂一涂还有现在呢，有很多种药方那么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特别是在古印度这个佛是出生在印度嘛在那个时代，在印度那个地方牛很多现在还是很多所以在那个地区要找那个乌牛，那就比较容易了那个游牧的地方，牧场的地方。那像我们在台湾，在台北要找不太好找了。那其他有很多可以代替的，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也是要懂得去活用没有这个东西，你要找一个取代的找一个取代的可以治的、可以消炎的。那你再加上念21遍的大悲咒，那就效果就更好求活菩萨加持那涂在这个疮上它就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有现在的药有这个药，那你再给它念21遍的大悲咒这个效果就更好若患蛔虫咬心，其骨乳末汁。半生咒37遍，无荠菜，重则一生，从乳地所出来。这个蛔虫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常常看到，好像我自己有没有蛔虫，我忘记了真的看到别的小孩，特别是小孩子，蛔虫很多。所以以前我们那个药包都有那个蛔虫药，吃的就是那个药那个蛔虫会排出来。哦，有的蛔虫排出来很长的，哇，那在肚子里面那个蛔虫现在呢，我好像没看到了。

没有看到蛔虫了。啊，因为以前那个厕所啊，跟现在不一样啊。那现在有没有蛔虫，我不太清楚啊。啊，现在我看到小孩子好像也没什么蛔虫啊。那以前为什么蛔虫那么多呢？啊，我也常常去想这个问题啊。这个现在，哎，以前小时候怎么那蛔虫那么多？现在小孩好像都没有蛔虫啊。啊，后来我是自己想了一个问题了，可能现在呢吃的那些通通有农药啊，那个不用吃蛔虫药，那吃下去啊蛔虫也活不了啊。啊，我们现在那个米也有农药啊，水果也有农药啊，我们吃的就是吃豆腐啊有农药啊，那再来现在还有那个转基因的啊，那大概那个虫都没有了啊，那虫早被就被杀死了啊。那所以我这个想法不晓得是不是正确，不太肯定啊。但是呢，啊，也有可能吧，啊，也有可能啊。啊，因为从小我看我母亲呐，都腌制很多那个冬瓜，咸冬瓜，还有豆腐乳，那个去腌的，用盐巴去腌的，啊，而且腌一段时间呢，它上面会长虫啊，像那豆腐乳哦，都一层都是虫啊啊！我看到我有那个虫啊，很害怕，都会动的啊。啊，我母亲就讲，吃虫才会做人啊，那个用闽南语讲啊，假糖才会搞醉人啊，这吃虫才会做人。那么我当兵的时候啊，吃那个都是吃旧米，没有吃新米的啊，就是说库存的啊，那个预备的米啊，然后都有米虫啊，都有米虫啊，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有很多人说，哎，我们都是米虫啊，我们吃的那都是米都有虫的啊，所以我们是变米虫了啊。啊，所以那个时候有虫，现在豆腐乳我看在市面上卖的没有看到一只虫，一只也没看到。那现在有防腐剂啦，这些化学东西下去啊，这些都有毒的啊，那个虫活不了。那以前的菜啊，都会有虫去吃的，一个洞一个洞，现在一个洞也没有，那农药下去，它虫都死了嘛。啊，那农药有毒，但是那个完全说这个毒都能洗干净也不太可能啊，总是会残留。那残留呢，我们人吃下去当然也会生病啊，所以我就想到啊，这个大家现在没有蛔虫，大概农药吃太多了，啊，所以不用吃蛔虫药了。那么古时候就是患蛔虫咬心，取骨乳墨汁，白马尿啊，这个我们到哪里去找白马的尿啊？那个要去找那个养马的地方才有啊。啊，那么这个大部分都是在古印度、西藏、蒙古这些游牧民族的地区啊，那这个它就很方便了。啊，那么现在换蛔虫啊，大概你去药房去买那个蛔虫药就有了啊，就不用去找白马尿了啊。你跑到那个养马的地方去找这个白马尿也不是很方便啊。关键啊，我们是要念大悲咒啊，那替代的其他的方面也可以啊。啊，那么这个严重的一生啊，比较轻的半生，那这个虫啊，就会像利索这样出来。我们再看下面，若患丁疮者，取灵索叶捣取之，作三七遍，立着疮上，即拔根出利采。这个是丁疮啊，这个钉啊，

跟窗有一些不同。啊，这个钉还没有成熟啊，这个钉窗还没有成熟，不要去给它挤破啊，挤破可能有生命危险啊，你会发烧发热啊。那以前我也这个有长过这种钉啊，那个钉的种类也很多啊，那个还没有成熟啊，成熟之后你再挤它挤破那个里面那个脓啊，它出来就好。那还没有成熟你就硬挤硬挤啊，恐怕有危险啊。那么这里起这个灵索叶，这个也是一种青草药了啊。这个你到青草店去问啊，那可能有很多啊，这个治疗这个钉疮的这个草药啊啊，所以你也不一定啊。哎呀，你去考据啊，这个什么叫灵索叶啊？去找那个啊，你这种考证都出来了，我们这个地方未必有这种叶啊，所以可以取青草啊，有这个治钉疮的啊，最重要还是念咒，念三七遍啊，念三七遍。那个青草啊，那个不是干的啊，那个青草啊，你给它沥那个汁。汁就是把它挤出来啊，让那个水滴下去，滴到那个窗上面，那个窗就好了。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若犯盈之眼中，古鲁达屈，力取之，作三七遍，月卧左眼中即采。这个苍蝇啊，这个进去眼睛了啊，那这个古时候啊没有眼药水啊，所以取这个心如尿啊，心如屎，力取之。屎啊就是那个梨啊啊，这个梨我们台湾 也大概没有啊。这个你要到那个甘肃新疆那个地方啊，前年我到那个甘肃去旅游啊，去鸣沙山啊，去骑那个，那有驴，有骆驼啊。那以前啊，驴跟骆驼啊是运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啊。以前这个丝路啊，要走那个沙漠啊，那驴跟骆驼是主要运输的交通工具。这个也是属于那个地区啊。那么新驴的屎啊，那个都是吃那个草的啊，吃草。那么他那个大便啊，他拿起来滤那个汁啊，那个都是吃草的啊，立那个汁，念三七遍的咒啊，晚上啊躺下去睡觉啊，把它点在眼睛啊，好像我们现在那个眼药水一样啊，就好了啊。这个就是给蚊子啦、苍蝇啦啊这些啊跑到眼睛里面去了啊，发炎了啊，发炎了。我们再看下面，若犯腹中痛，或颈滑水，或印沉吟三七颗，做三七遍，无半身即采。这肚子痛啊，或颈滑水啊，这个颈里面的水啊，现在这个水井也很少啊，以前我小时候都是喝井水啊，都拿一个桶啊去提水，没有自来水啊，提那个井水啊，这个是井滑水啊。那么或印沉盐三七颗啊，跟那个盐啊和在一起啊，这个水啊和那个盐，那么给它和成啊这个
三七颗就

十一颗了，练坐练三七遍，二十一遍，那么服半身即禅，这个肚子痛就好了。再看下面，若患赤眼者，即眼中有奴肉，即有异者，取奢奢靡也。奢奢靡也，这个小注讲枸杞叶啊，在那讲枸杞，我们都知道，倒立取之，坐三七遍，进清前一宿，更坐七遍，左眼中即财。这个是赤眼，赤眼大部分西藏那边的人最多。所以03年啊，我们老和尚啊在澳洲买了两部那个开刀的机器送到西藏去。因为他们那边这个太阳光啊很强啊，所以他那个眼睛啊，什么白内障啦，这些的就很多了。那个这个有长奴肉啊，有异啊，看不清楚。所以送了两部那个机器送给这个西藏。那个澳洲我记得还有好几位眼科医生去帮助西藏那边的人开刀。现在有这些科学仪器，以前没有以前没有呢，用这个方子，取这个枸杞叶给它倒立，取之做三七遍，还有那个青铜钱浸在那个青铜钱浸一个晚上，那么再念七遍这个涂在眼睛他那个眼睛长出的那个东西就没有了，就好了。我们再翻到54页。若患胃液不安恐怖，出入惊怕者，取白线作锁，做三七遍，做21节细项，恐怖即除。非但除怖，亦得灭罪。这个胃液就是到晚上他就很恐惧了。莫名其妙很恐惧。晚上他是不安，很恐怖。出入惊怕。出也惊怕。进入房子里面也怕，走到哪里都怕。那有人的确患这样的病。那现在呢，患这种病的人也有也有这种病。现在患这个病大部分都是到医院里面去打一个镇静剂或者吃安眠药。吃的睡觉醒来又继续害怕那这个也没办法。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起白线做锁，就那个线白色的给它做成像绳索一样。那这里没有讲多粗了反正就是你几条把它卷起来做成像锁一样。练三七遍21遍的咒，大悲咒。还有那个锁给他打结，打21个结，绑在脖子细项就绑在脖子，恐怖就没有了。那么观音菩萨呢是施无畏者，众生有畏惧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那如果你没有用这个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也可以排除这些恐惧。那我们现在呢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恐惧的事情那实在讲也很多
这个是比较一个凸显的一种症状啊，对的，那个很恐怖。那实际上啊，如果在观音三经里面讲那个恐怖，哇，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怖当中，哪一样能让你不恐怖吗？不恐怖的呢？啊，生老病死恐怖不恐怖？我觉得蛮恐怖的啊。大家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啊？但是还没老，我已经领到老人年金了，我就感到哇，好恐怖哦！老人年金领到了，老了，那老了就告诉你啊，接近死亡时间越来越靠近了，恐怖不恐怖啊？啊，你们我不知道，我觉得蛮恐怖的啊。那恐怖也没有用啊，你还是面对啊。那怎么办呢？念观音菩萨啊，念到一心，什么恐怖都没有了啊。念大悲咒也可以啊。非但除怖，亦得灭罪啊！不但呢、啊、可以消除这些恐怖，也可以灭罪。若家内横起灾难者，取石榴枝，寸截1800段。两头涂苏若蜜，一咒一烧，尽1800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要在佛前作之。啊，这个是家庭里面啊，横起灾难，就是都突发性的很多一连串的灾难。那这个灾难啊，就包括就很广了。啊，包括很广啊，凡是啊这个火灾、水灾、小偷啊种种的啊，这些都是灾难啊。那么有这样的情况啊，取石榴枝啊，寸截1800段啊，那么这个1080段啊，两头涂苏若蜜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念一遍咒，那烧一段，尽1800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那主要啊念咒啊，但是要在佛前作之，要在佛像前啊来念这个咒。那么我们如果不会念这个啊，这个属于密宗的密教的方法啊，那如果不会啊，你就念观音菩萨啊，那这个比较容易了啊。啊，这个念呢、啊，这个灾难也会消除的。再看下面，若起白菖蒲，咒37遍，细着右臂上，一切豆处、论意处，皆得胜也。这白菖蒲可以去中药铺去买，那么买了呢、念咒、念21遍，大悲咒念21遍，那么绑在这个右臂啊，右臂上啊，用那个布啊绑在右臂上。那这个豆处论力啊，你去讲都会胜利的啊。豆处论力啊，这个比如说法院啊，诉讼啊，那诉讼啊，你会胜诉啊。啊，还有呢，辩论啊，辩论会啊，像现在选举快到了啊，好像也有辩论，不知道有没有辩论会，以前我看到有辩论会啊。啊，像这一类的啊，那这个你就会得胜了啊，求菩萨加持。啊，但是这个斗处论义处啊，啊，这个都是以正理去跟人家议论啊，你不能用个歪理去跟人家论啊，没理要讲到有道理，那菩萨不加持的啊，啊，就是说那些邪知邪见的讲一些歪理的，错的讲成对的，对的讲成错的，哦，那些人辩才可厉害了，你讲不过他的，
那遇到这个啊，就要求菩萨加持了啊。你这样修这个法，你去跟他辩了，你就赢他了，那就辩不过你了。我们再看下面啊，55页第一行：若起奢奢明月之颗寸节，两头涂真牛酥白蜜牛酥，一昼一烧近1800段，日别30，时别1800遍，满7日，作诗自悟通次也。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开悟啊，自悟通次就开悟了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这个取这个奢奢靡靡，就枸杞叶啊，枸杞啊那个枝啊，那么这个也是给它结成一段一段的。那么两头啊，去涂这个真牛酥、白蜜牛酥啊，这个一段一段的两头啊，都给它涂这个真牛酥、白蜜牛酥啊，一昼一烧。啊，念一遍咒，烧一段，啊，那么近1800段。1080段，啊，日别30，时别1800遍，啊，满7日，啊，你修这个法呢，修满7天，啊，那么每一天呢、啊，就是30，在古印度啊，把这个1天24小时啊分为昼30、夜30，啊，那这个日别30就昼30，啊，就早上6点啊到下午6点，啊，这个就是日三十啊，这个3个时段，啊，时别1800遍。啊，那每一个时段啊，烧1800遍啊，念1800遍的大悲咒啊，这样啊，念7天啊，那这个咒师啊，他就开悟了。哦，那这个1天12个小时，一次念1080遍，哦，那3000多遍的大悲咒啊。啊，大概没有打妄想的时间了啊，啊，所以会开悟啊。为什么不开悟呢？就是妄想太多了啊。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修法啊，一个修行的法门。我们再看下面：若欲降伏大力鬼神者，取阿利色迦财啊。这个下面有小注：木幻子。啊，这个木化纸也有人拿来做念珠的啊。做7遍，火中烧，还须涂书落密，要须以大悲心向前作之。啊，这个要降服大力鬼神。啊，7遍念咒念7遍就是49遍。啊，那么念完了、啊、这个木化纸啊，这个都是植物的啊。这个木幻子放在火当中烧啊，但是烧之前呢、啊，还是要涂这个书啊，涂这个乳酪啊，这些书啊，这个蜜。这里要必须在大悲心向前，大悲心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千手千脸啊，那个就大悲心像啊，它这个地方啊，啊，这个像有。指定啊，要在大悲心像前面呢、啊、来做这个法。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起葫芦支那啊，这个牛黄是也，这个牛黄也是中药铺都有，1大两，着琉璃瓶中，至大悲心向前做108遍啊，就108遍，涂身点额。一切天龙鬼神、人及非人，皆悉欢喜也。这个就是做这个法、修这个法，也是要在大悲心向前来做
啊，放在琉璃瓶，就现在的玻璃瓶啦、啊，透明的。啊，取这个牛黄一大两，放在这个玻璃瓶，啊，放置在这个大悲心像前，那么念咒念108遍。那这个、啊、再拿来啊，点这个额头，啊，点身体。那这个天龙鬼神呐、啊，人非人，看到你都会欢喜。啊，欢喜就来护持你。我们再翻到这个56页，若有身被枷锁者，取白鸽粪咒108遍，涂于手上，用魔枷锁，枷锁自脱也。这个枷锁就是刑具，古代啊。这个刑具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刑具是手镣、脚铐啊，手铐。那古时候那个枷锁啊，那个枷锁很重的啊。那么这个身啊，被这个枷锁放在这个身上，那这个人就很不自在了啊，不自由了啊，这个是被人家抓了啊。犯了刑法啊，或者是被人抓去啊，用这个枷锁加在他身上啊，这个取白鸽粪啊，这个鸽子的粪啊，咒108遍啊，涂在手上啊，那个枷锁就脱落了啊，这个是菩萨呢这个神咒加持啊。那么古时候啊，这个感应的公案 啊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感应的刺激。我们再看下面，若有夫妇不和，状如水火子，取鸳鸯尾于大悲心向前咒108遍，代彼及终身欢喜相爱敬。啊，这个夫妇不和啊，那现在很多了。如果那么如果和啊，那也不会离婚了吧？啊，离婚那么多就是不和啊。那不和到什么程度呢？状如水火啊！你看呢、啊，水火不相容啊，这么严重啊，那这个肯定离婚的啦。啊，但是还没有离婚之前呐、啊，啊，离婚之后就没办法了。那、啊、还没有离婚之前呐、啊，取鸳鸯尾，鸳鸯的尾巴。那么在大悲心向前啊，念大悲咒1080遍啊，那这个鸳鸯尾啊，也给他带在身上啊，给他两个人带在身上啊，他两个人啊，终身欢喜相爱敬，都不会离婚了啊。那么如果你问我有效吗？啊？啊，你要问观音菩萨了啊！啊，这个念咒的效果啊，那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啊，不然佛也不会讲了啊。这么。下面呢、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一大段的最后一段啊。若有被虫食田苗及无果子者，取净灰、净沙或净水咒37遍，善田苗、四边虫及退散也。果树间咒水撒之，树上虫不敢食果也。那么这个就是种农作物。啊，农作物啊，种水果啦，种这个稻米啊，种蔬菜等等的。那么你取净灰啊，那个灰啊干净，像我们的烧香啊，去那个火祭店买那个干净的灰啊，或者干净的沙，或者干净的水啊，念37遍。你撒这个净灰，或撒这个沙，或者撒这个水都可以。念21遍的大悲咒，散在田苗啊，散在这个田地里面。

像在这个种水果也好，种稻田也好啊，把它或者种蔬菜，把它撒在那个上面，那个虫就退了。啊，我以前听说这个高雄庙通寺啊，广金老上在的时候，他们没有撒农药，他们寺院也有种菜。啊，那他们寺院呐，就撒大杯水。啊，所以那个广岛那边是最早的用撒大杯水，他们没有撒农药，撒农药就杀生呐、啊。出家人不能杀生啊，所以要撒大杯水啊。听说啊，蛮有效的啊。后来也有很多人去实验这一个啊，得到啊很有效，他就不敢来吃的。那么这个念咒有效吗？啊，有一些人呢、啊、念啊，似乎好像不灵啊。那为什么不灵呢？啊，这个在了凡四训讲啊，云谷禅师教了凡啊念准提咒，啊，咒不管念什么咒，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包括道家的化符也是一样，就是你不能动念头啊，所以云谷禅师教了凡念准提咒，他说呢，你念到啊，你的念头不动，你的妄念不起来了，他就灵了啊，跟我们念佛一样啊，你念到功夫成变，这个妄念啊被我们这个佛号压住了，那就灵了，你就看到佛了，接收到佛光了啊。念咒念经是一样的啊，关键就是你要扶住你的妄念，他就灵了。啊，念这个咒，你念一遍，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遍它就灵。啊，当然，你念的时间越长，它那个咒力的加持真的就越大。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教人念佛，这个念珠108颗，他的功课就是，108不多啊，啊，念108句的佛号。但他要求啊，你念这个108颗，这个过程不可以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句，啊，突然那个手机叮一下，哎呀，谁打电话来？啊，不灵啊，你那个念头起来了，不灵了啊。所以你要念这个，建议关手机啊啊，或者突然想到，哎呀，家里什么事情啊。那又不灵了啊，所以你说这个念有没有效，关键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不动念，它的效果就出来了啊。如果念的一边念一边夹杂这个妄念一大堆，那就被这个妄念破坏掉啊。那我们现在呢21遍没办法，先念3遍，要求3遍不起妄念，那3遍呢做不到啊，1遍先从1遍练习啊，练习啊，1遍不起妄念啊，再2遍，再3遍，然后再增加7遍，21遍，啊，慢慢啊延长啊。所以佛号你不要看108句，108句我试验过，还是不行，我当中我会跳出来哦，啊，所以我用10句，我现在是用10句。啊，这个实际是印光大师教的啊。那印光大师说，你实际还会跑妄念，3、3、4啊，3句3句，在第4句这样10句啊。那你3、3、4可以不3句，我不起妄念，时间短暂嘛，比较控制这个妄念比较容易啊。然后再加长到10句，那10句呢，像雪庐老人啊，加长了108句。啊，这个108句，如果你不夹杂一个妄念啊，这个经上讲啊，好像你等于念了36亿7000万声的那个佛号哦，啊，差那么多啊，所以雪庐老人的功课就108声，我108很快啊，但是他的条件就是你不能夹杂妄念，念到107夹杂妄念不算，重来啊，你试看看。

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下面呢，就进入另外一大段的经文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接着来学习下面的经文。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掀开经本第49页倒数第三行。啊，我们今天从第三行看起。啊，上一次啊，我们讲到啊，这个治眼病啊，眼睛的疾病。我们看经文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啊念一遍。若犯孽病浊子，取虎豹豺狼皮，作三七遍，披着身上及菜，狮子皮最上。啊，上一次啊，我们讲到啊，这个眼睛啊，治眼疾。今天啊，那么这一段是借治疗这个疟病啊，疟就是疟疾啊。前面啊，一直到我们今天啊念的这一段啊，那后面呢、啊、还有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啊、这个都是属于啊治病的啊一些方法啊，用大悲咒啊，还有这个药方啊来治病的方法。那么这个治病啊，我们看到这个治病疾病有分三大类。啊，第一类啊，就是我们生理的病啊，我们自己身体在饮食起居啊不谨慎。

吃坏了啊，或者呢喝的东西不清洁，或者受了风寒啊，种种，属于啊我们身体上啊这个生理的疾病啊，这是第一类啊，第一大类。啊，这个里面啊，还有外面啊，跌打损伤种种的，这些都属于生理上的一个疾病啊。那么这个疾病啊，我们找世间的医生啊，可以来治疗。这个世间的医生啊，看这个疾病。啊，这个现在讲啊，中医、西医啊，那这个主要啊是看生理啊，我们身体上的疾病。那第二类呢是属于冤业病啊，就冤亲债主啊来讨债啊。这个冤亲债主啊，这些鬼神呐，我们一般凡夫肉眼呢看不到，那么他来讨债啊！过去生啊，跟他结怨啊，他现在呢，都在鬼神道，他来讨债。这个我们在现前呢，也看到很多啊，这个被附体的啊，他人就是不舒服啊，到医院去检查没病，但是呢。就是很难过，很不舒服啊。那这个一般呢、啊，医院呢、啊、检查也检查不出来啊。这个只有佛法啊里面啊，佛经里面呢、啊、有讲到这一方面啊。这一类啊属于冤业病啊，过去生呢、啊、跟他结怨啊。像这个历史上啊著名的。啊，这个唐朝悟达国师啊，他是长了一个人面疮。那么他是皇帝的老师啊，啊，全国什么好的医生啊都有，就看不好，也不晓得为什么会长一个人面疮，长在大腿，啊，也有眼睛，也有鼻子，也有嘴巴，啊，还要啊喂东西给他吃啊，不给他东西吃啊，他就痛得啊。晕倒了啊！后来他有缘呐、啊，遇到迦诺迦尊者一位阿罗汉啊，叫他到四川去啊，去找他啊。后来用这个慈悲三昧水啊，给他解冤释结，化解他们过去生啊结的这个冤仇。啊，这个历史的公案呐、啊，在二十五史啊历史上啊都有记载。啊，汉朝时候结的冤孽，那么这个冤魂呐、啊，一直跟到唐朝那么这个冤孽病啊，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啊。那这个你去找医生啊，医生也没办法啊，只有以佛法。才能治这一类的病啊，所以这个悟达国师啊，还有这个遇到这个迦诺迦尊者，用慈悲三昧水给他洗那个人面疮，化解冤孽啊，他的冤亲债主离开他的身体，那病就好了啊。所以后来啊，悟达国师为了感恩啊，所以编了一个慈悲三昧水忏。啊，现在寺院里面啊，有很多拜这个忏的，啊，这个主要是解冤释结。那么第三类呢，是业障病，自己恶业啊，坏事做多了，啊，身体常常生病，啊，这个医生也没办法，啊，那么这个业障病啊。

十二业，第一个就是杀生，杀生太多啊，那这个就是杀业啊，杀业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常常生病，寿命短。那是这一类啊，属于业障病。那业障病啊，那个要忏除业障，自己要改过了，要改过啊，不要再造那个恶业，多修福啊，回向。那么此地讲这个患孽病，这个两方面都有啊，患孽病浊者，这个当中也是有鬼神。也是有鬼神了，浊在身体。这个疟疾啊，我小时候我三岁的时候曾经得到疟疾但是我已经忘记了那三岁呢很小。我是长大的时候常常听我母亲讲我三岁得疟疾。那个时候得疟疾那个年纪小也忘记那症状是怎么样。后来听我母亲讲这个得疟疾就是忽冷忽热的。你身体一发热衣服全部脱光了还是热。等一下呢又开始发冷了盖十件棉被还是冷。那个叫疟疾。我三岁就得到疟疾。那么以前这个医药不发达，医院也很少。我记得小时候那个时候在台北县戏子五堵那里那个还是很乡下，没什么医院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这个家里都会有人送药包来就挂在墙壁上里面肚子痛啦拉肚子的啦那个什么风寒感冒啦很多种啦这个送药包的人他会一个时间来寻一次看什么药没有他再补进去。连个药房也没有找个药房要跑到街上去那个时候在街上那这个以前交通也不发达你要走路还走老半天特别是在晚上三更半夜那你以前也没有救护车也没有电话那你到哪里找医生所以都是靠这些民间的这些药房。那么这里经典讲的主要也是古时候医学医药不发达。所以这个药方在念大悲咒求菩萨的加持所以就可以治疗这一方面的疾病。那现在呢医院很多啦药房也很多特别在市区里面三步就有一家啦紧急就是打个电话叫救护车马上就来了现在这个就很方便了那以前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在古时候就特别需要。但是有一些部分现在还是用得上。有一些方面还是用得上。那么这里讲这个疟病疟疾这里的药方是什么呢老虎的皮、豹的皮、豺狼的皮，哇！那我们看到这个皮那不是杀生的吗？这个找这个皮那这个皮在市面上的确也有人在卖特别在大陆。我们台湾是没有老虎的台湾没有老虎台湾也没有狮子大概动物园才有了
啊，那个动物园啊，那个是给人家看的啊，那不是野生的。那在大陆上啊，这个虎豹豺狼这个都有。那么这个皮啊，一般就是杀生的啊。那杀生啊，有人在卖啊。那下面讲啊，狮子皮最上，如果狮子的皮那是最好的啊。啊，这个就有关杀生了啊。那么现在市面上啊，也有人在卖这个啊。我也曾经看过有人在卖那个老虎的皮啊。那么患这个病啊，的确啊，哦，也是很麻烦的啊。那么取这个皮，那这里啊，我们学佛的人难免会有一个疑问啦、啊：难道佛教不是不杀生吗？啊，观音菩萨是不是大慈大悲吗？啊，怎么又要拿这个皮呢？啊，这个皮就是对治这个病。但那个动物已经被杀了，那么杀了，如果拿这个皮，你给它念三七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啊，那等于是给它加持了啊，那这个动物啊，它会得利益啊，它会得到利益啊，所以过去我们像我们现在敲这个大鼓啊，那也是动物的皮啊。我们敲那个鼓，那是动物的、啊，那不是布的 啊， 啊。那布的你敲不响啊。啊，有用的是牛皮。试验里面为什么用牛皮去做那个鼓？那个是古时候试验的一个公案啊。一个出家人啊，亲损常住，拖到常住，死了都拖到牛身去还债了。啊，后来给试验的。他们这个法师托梦啊，啊，说你这个明天啊，有个农夫啊，拉了一条牛啊，回到寺院来啊，会死了。他说你把那个牛就是我啊，这个生前啊，偷盗这个藏住财物，死了啊，堕到牛身啊去还债。啊，他说你。我死了之后，你把那个皮剥下来啊，去做一个鼓啊，然后让试验啊天天敲。他说我就会超生了啊，就会脱离畜生道了。那么此地讲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皮给人家治病也有功德啊，啊，再给他念大悲咒加持，那他的功德就更殊胜了啊，也可以帮助这个动物啊。超生到善道啊，超生到善道啊，这个是披着身上啊，集菜就好了。当然了，现在这个医学发达了，那治疗这一方面的疾病的药那就很多了。那碰到这种疟疾啊，大概也就用不到这个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被食之。岂被吃人结连做三七遍做疮中集菜，就是被蛇咬了。那以前啊，这个被蛇咬啊，那也没有医院啊。那现在呢，送到医院去啊，那很方便啊。这古时候啊，啊被蛇咬啊，或者这个被蛇咬，大部分都在荒郊野外的。那特别啊，这个如果是毒蛇，那这个如果没有紧急送医，那也会丧命的。所以碰到这个紧急的情况啊，岂被蛰人结连，结连就肚脐里面那个东西啊，啊，大家自己看看肚脐啊，里面有那个结连啊，那个取一些出来，然后念大悲咒。念二十一遍，敷在那个被咬的那个窗口啊，那就好了。

啊，这是被蛇咬。啊，这个我们双溪山上啊啊也是有蛇的啊，所以那个庄介师啊啊，他曾经在山上被蛇咬了啊，他现在这个就赶快送到医院去了啊，去打针了啊。那如果没办法送医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紧急处理的一个方法。我们再翻到50页啊。若患恶念入心，闷结者，闷结欲死者，取桃胶一颗，大小一如桃科，清水一升，或煎取半升，做七遍，炖服尽，即菜，其药莫使妇人煎。啊，那么这个是念。啊，这个恶念啊，那比前面那个还厉害啊！那个入了心了、啊，到心脏了、啊，闷结了，意思就是快死了啊！取这个桃胶一颗啊，桃树啊，那个桃胶啊，大小啊，好像那个桃的那么大啊，桃子啊，我们吃那种桃子。那么取清水一升呐、啊，把它和在一起，煎就是用水煎，半升的水，煎好了，咒七遍，就念七遍的大悲咒，念完之后啊，给它喝下去，喝完就好了，那下面呢、啊，有这个药啊，莫使妇人煎啊，就是要。男人去煎啊，不要给妇人啊去煎这个药。那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去问为什么了啊，那这个只好去问观音菩萨了啊。这个问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啊，反正啊，如果我们啊有遇到这个，你要这么做，就照这个经典讲的去做就好了啊，就不要怀疑了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若患传湿鬼气胡湿连病者，取浊去罗香做三七遍，烧心鼻孔中，又取七丸如兔粪做三七遍，吞即菜，肾酒肉五心即二马。那么这个也是属于被鬼神啊，浊在这个。被鬼神呐、啊、附在身上的啊，产生了这个病啊，这个湿气啊，好像那个人死了就是死尸了啊，那个湿气。所以这个湿传湿鬼气，胡湿连病啊，这个大概啊，可能哦。做葬仪业的人可能会比较，因为常常去接触死人嘛，啊，可能这个会比较有这种情况。那当然了，有其他的人可能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个尸体啊，尸气，那个尸也都是有鬼神，啊，也都是有鬼神。那么。接触这个尸体啊，像这个葬仪业的，哎呀，给死人洗澡啦、化妆啦，那他们也有他们的方法了啊。那现在呢，医学发达，什么消毒啦，这些都有啊。那以前呢、啊，没有这些啊，医药没这么发达。以前呢、啊，我听说那些去抱死人的这些工人呐、啊，都要喝高粱酒啊，那个烈酒。那个酒啊，它也是可以消毒的。现在我们比如说这个酒精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当中不是只有那个湿毒的病啊，这个当中还有鬼神，有鬼气。那如果有患了这个病

起浊气罗腔，这个浊气罗腔前面有注解，就是安息乡啊。这个安息就是现在的伊朗、中东这个地方啊出产的那个乡。那么取这个乡啊来念咒念三七遍，那这个乡啊念完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啊，然后给它放在啊。鼻孔当中熏，就好像我们现在那个艾条啊，熏艾条这样啊，熏，这个熏啊。那另外呢，又取七丸如兔粪啊，这个兔子拉的粪啊那么大啊，七丸就是这个香啊。弄七颗啊，七碗啊，像兔粪那么大啊，那个这个也是念二十一遍的大悲咒，那吞下去，那这个病就好了。这个天然的香啊，它可以吃的啊，这以前我讲过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常常用那个香灰啊泡水啊，那么以前呢、啊，小时候那个医药没那么发达啊，大概呢。那个香灰我记得是从小就吃到大的啊，到刑天宫去啦啊，去给他化一化，什么感冒什么拉肚子，大概那个都能治的啊。那所以奇怪呢，但是化一化泡一泡喝一喝，那也就好了啊。但是以前那个香可以吃的啊，因为以前那个香啊，它没有加化学的东西，天然的香啊，天然香。那天然香都是个药草啊，本身那个药草它就是一种药啊。我们现在在那个青草店啊，我们都可以去看得到的啊，那个草药啊，在中药里面叫做中草药啊，中草那个植物的啊，植物的中草药。啊，我这一次到德国海德堡游览这个参观那个古堡里面那古堡里面那个古时候那个药房那个就跟中药一样，那个小抽屉一格一格的一格一格的，那还有那个捣药的我也买那两个小的回来做纪念，那个就像我们现在中药房不是有那个那个捣药的嘛，那个跟中药一样的而且它上面贴的照片都是植物所以我看德国以前这个古时候他们也都是用这种天然植物这个草药作为医药那就跟那个中药一样所以现在中药有中药还有加上那个青草的草药我们有一些药房它叫中草药像我到土城去看一家那个中医，它是中草药，那有纯粹是中药的它有个泡制的，那草药就是比较属于这个植物类的其实中药都是植物类比较多，动物的也有。这是讲这个安息香这个可以吃的这个香可以吃。但现在的香你要吃我看要谨慎如果你吃到那个化学香可能越吃越严重有一些我在大陆上闻到有一些化学的香那闻到人就不舒服了不要说吃了，那吃的肯定中毒，那不能吃。所以现在那个香建议大家不要乱吃这个不知道它那个质料什么做的如果是天然的草药香那个没有问题。那么浊气罗香是安息香，中东那边出产的香。这里主要念大悲咒主要是念咒。但这个地方要胜酒落五心及二马所以这个。

喝这个大杯水也好啦，或者这个香哈，要避免喝酒吃肉以及五辛都不能吃这个葱蒜这些不能吃不但这个不能吃，还不能恶骂那个都不能恶口骂人这个就不灵了所以念这个咒要治这个病，要避免这个。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若起摩那什罗或白芥子印成莲，咒三七遍，于病儿床下烧，其坐病儿及摩侧病者不敢住也。这个是治那个。小孩这个儿童的病这个也是被这个鬼神所干扰的，被鬼神干扰的。这个被鬼神干扰生的这个病，那这个鬼呢，可能就是躲在床下面的要起摩那什罗这个有注解叫雄黄是也雄黄在中药铺都有卖雄黄或白芥子印成眼那么给它做成像眼一样跟它和在一起倒在一起做成像眼一样也是念三七遍这个大悲咒念21遍。那么在这个生病这个儿童的床下呢，烧，把那个盐烧了。其坐病儿其摩侧病者不敢住那个叫做魔鬼啦鬼神这一类的就来那边作怪了那这个走了他病就好了。就不敢再住在那里了住在他床下呢，那在那边作怪再给他烧一烧念咒那就走了，走了啦，那病就好。若患耳聋者，作胡麻油，左耳中芹菜。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耳朵流脓的耳朵流脓。这个耳朵流脓这个病也是也不少，有，我从小就听说了，耳朵流脓，耳朵流脓，你那个这个听觉会重听，会重听，所以现在呢，有重听的人都要带那个助听器。要带那个助听器。那么有这种病的耳病，那这个现在大部都是去找那个耳鼻喉科了这个耳鼻喉科了，大部分都去找耳鼻喉科了。那么古时候没有这个耳鼻喉科所以这个病在以前现在也可以用了。那并不是说现在就不能用现在有耳鼻喉科，但是你要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那特别就是说，你在这个耳鼻喉科如果治疗的效果好，那就好了；如果治得不好，那这个方法也可以尝试也可以尝试去买那个胡麻油，这个麻油很普遍就是，但是呢，就是要念那个咒，咒去加持，咒胡麻油，那么给它放在这个耳中，这个病就好。那现在有那个棉花棒你去沾那个胡麻油，再放到耳当中涂在耳中，这个耳聋的病就好了，就不会重听了。

我们再看下面，若犯一边偏风，耳鼻不通，手脚不随直，起胡麻油煎青木香，做三七遍，磨刺身上，永得除菜。右方起纯牛酥，做三七遍，磨一菜。啊，这个菜就是好了。啊，这个一边偏风是什么？我们现在叫中风啊。啊，中风了 啊！这个中风有时候是偏一边的啊，这个左脚或者右脚，啊，左手或者右手啊，就是一边呐、啊、麻木了啊，这个耳鼻不通了啊，这个耳鼻不通就是嘴巴歪了啦啊，这个耳鼻啊，这个就不通，手脚不随，这个手跟脚啊不听使唤了。啊，这个疾病啊，现在也非常多。啊，这个中风的疾病啊，现在也非常多。那么有这种患这种疾病，啊，起胡麻油也是胡麻油煎青木香，做三七遍，磨拭身上有的除菜。啊，这个青木香啊。还可以到药房去问去买啊，也是做三七遍，练二十一遍，那么涂在这个身上啊就好了啊，永得除菜就是永远就不会再换了。那么另外一个方子叫纯牛酥，做三七遍，磨一菜。啊，这个纯牛酥啊，这个牛。那么这个纯牛酥啊，是不是那个像西藏啊，他们都是吃这个牛羊啊、奶酪啊这一类的啊，那个提炼成酥啊，现在我们叫气势啊那一类的啊，这个也是做三七遍啊，摸一塞，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子啊，这个特别在像西藏、蒙古那个地区，那它这个东西取得比较方便。啊，那边呢、啊、要找麻油恐怕比我们这里不好找啊。那现在交通发达，可能是给很多人都便利商店了，可能现在买是也可以了。但是以前像这些地区啊，他要找这个胡麻油就不太方便啊。我们再看下面，若患难产者，取胡麻油做三七遍。磨产妇其中及一门中及一身，这个难产啊，也是自古以来啊，这个妇人啊生产也是生命交关的啊，生的顺利啊，那就母子平安呐、啊；生不顺利啊，那不是母亲死了，就是孩子死了啊，或者两个通通死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也是取这个胡麻油啊，念大悲咒念三七遍啊，摸这个产妇的肚脐啊，这个生产的产门，那么它就很容易生了。那么印光大师啊，在文钞啊常常劝这些同修的啊，这个家人啊如果有生产啊，欠这个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印光大师啊，是劝大家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比较好念啊，大悲咒比较长啊。啊，有些人要背啊，那也你不会念得很熟啊。我们也就没有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么方便啊。这个一讲大家都会念了 啊大悲咒你可能要念很久才会背啊。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啊，大部分都在洒净时候我们念一下啊，其实我们也不会背啊，就是洒净那偶尔念一下啊。但有寺院啊，他早晚课早课都有念大悲咒，天天念他就会背了。那我们不常念，偶尔念一下呢，那背不起来啊。不过现在我念佛七了
啊，念佛机把它录起来呢，那不会背呢，都放念佛机跟着念佛机念，那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啦。啊，这是对治这个难产啊，那个小孩生不出来。那现在这个难产啊，现在医学发达都是开刀啊，剖腹啊，开刀。那以前呢，没有这个开刀的啊，那这个难产就很危险了啊。像我弟弟的太太啊，我弟媳妇啊，四次啊，第一胎啊，他那个超过十个月没生出来就死在肚子里面了。那第一次那生不出来就开刀了。啊，后来再生三个通通是开刀啊，也是很厉害的，开了四次啊。啊，所以我们大家记住啊，印光大师啊劝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比念这个咒方便。那么劝这个产妇念，而且要出声念啊！印光祖师在文昌讲很多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印祖再次那个时候刚好是二战啊，那中国地区也是战争，战争这个战争当中哪有医院那么方便呢？啊，有时候啊一空袭你逃难都来不及啦啊，所以这个。妇女要生产啊，啊，恐怕有时候找医院都那个很不方便的啊。啊，像我这个年纪啊，啊，像我母亲生十个孩子，没有到医院啊，都在我家了。那我家就是以前是什么啊？叫一个产婆啊，比较有经验来啊。啊，就这样啊，哪有医院啊？没有啊，所以昨天我那个妹妹的女儿啊，她来啊，买个彩色的茶杯给我说我12月1号是生日啊，送我那一个。我说那个生日不准啊，那个是身份证登记的啊，以前啊。不像现在在医院生的，医院生今天生几点几分生几秒生，他都给他登记下来啊，那你很准确的哈、啊。以前没有啊，啊，大概我爸爸说几点啊？大概天亮了、啊，大概天亮，大概天亮就是天亮了、啊，然后大概7点到9点吧，哦、啊，大概是那个时候辰时。啊，所以前生都找个产婆到家里来啊，就这样啊生了。所以我们兄弟啊这么多。那么我母亲生十个死了四个。啊，死了四个。啊，有两个有报出生，有两个没有报出生的。啊，所以我照身份证登记啊，我现在是排行老四，那身份证是老六啊，我是六男啊。啊，还有两个没报出生的啊，就生出来没有几天就死了啊，所以我这个是生下来大概三个月以后再去报的，就是看看能不能活了，活得了再去报啊，不能报一报了就死了啊，那报那个就没必要了啊。那么印祖啊，劝大家啊，这个有妇女生产的、啊、要念观音菩萨啊。现在虽然医学发达呢，还是要念。现在还是有难产死的、啊，虽然医学发达还是有啊。那印祖啊讲得很肯定，你只要念观音菩萨，绝对顺利生产。啊、但这个要有信心呐、啊，啊，如果对观音菩萨没有信心呐、啊，半信半疑，那恐怕这个自己产生一些障碍。啊，如果信心
啊，那印光祖师讲啊，产妇自己念，出生念没关系啊。这个时候裸露不净啊，不要去讲求恭敬了、啊，因为当时啊，在二战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地方啊，有很多民间的一些说法了、啊，啊，那个生产啊，那个不清净啊，那怎么可以念菩萨呢？那没有人敢念呐、啊，啊，对菩萨不恭敬啊。啊，印光祖说这个。紧急的时候跟平常不一样的、啊、这时候尽管念，而且要大声念、啊、用力让这个啊这个孩子啊能够顺利生下来，而且家属啊还要助念啊，在这个产房啊这个房间外面啊要助念，帮助这个产妇啊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所以出生要助念，往生要助念啊，出生也要助念啊。出生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往生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所以通通要助念啊。啊，生死通通要助念。啊，那么念观音菩萨，那比这个地方讲那方便啊，方便。那印光祖师他也是有加持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他念了一万遍的大悲咒了，加持这个水了，加持、如果比较近的那都用水、啊、大家请这个大悲水、啊、这个琢磨啦，或者是临终的时候啊、哦、神志不清楚啦，那大悲咒水给他喝一点，他就清醒了。啊，眼地呢，他就用米用灰啊，米跟灰啊，就是香灰，泡开水，啊，因为要油剂嘛。眼地方呢，给他请大悲咒的灰啊，大悲米。我们再看下面，若妇人怀孕，指使腹中起阿波茉莉茄草，啊，这是牛膝草。一大两，清水二升，或煎取一升，啊，二升煎到一升，做三七遍，胡及出一无苦痛，胎已不出者，亦服此药即拆。啊，这个是怀孕啊，那么怀孕我刚才讲了，这个孩子啊死在肚子里面了，啊，没生出来就死了。那么这个就取阿波茉莉草一大两啊，清水二升，或煎取一升，也是念二十一遍的大悲咒。那喝了啊就没有痛苦啊，那个死在腹中的孩子就会出来了啊，胎衣啊不出啊，也是服这个药就好了啊，就能够出来。我们再看下面啊，若足患心痛，不可忍则，名顿失助。取金柱乳香，啊，这个小小字有注解，熏露香，乳头沉折一颗，做三七遍，口中结烟不限多少，令变土及菜，甚五辛酒肉。啊，这个顿失柱啊，也是一种鬼神。那么侵扰到这个身体啊，那侵扰这个身体啊，这个症状啊是心会痛啊，心脏啊痛。那这个心痛啊，痛不可忍则啊，这痛到了受不了。啊，没有办法忍受，啊，这个叫顿失柱，啊，取金柱乳香啊，熏露香，啊，这个大概到中药房去问啊，这些药草啊，这些可以查得到。那么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啊，现在网络你要查什么都有啊，啊，查这些资料都有。
那么像乳头那样啊，一颗啊，取一颗，这个念咒21遍，那么放在啊口中啊嚼，就是咬了。那不限眼咬多少次啊，咬到这个都差不多都碎了啊。另变啊，就是咬到这个碎了，就吐出来，这个病就好啊。但是呢，要慎五辛酒肉啊，要避免吃葱蒜、喝酒、吃肉。我们再看下面，若被火烧疮，取热驱魔仪。这个热驱魔仪小字的注解，乌牛食也。啊，那个牛是黑色的啊，黑色的牛粪。做37遍，涂疮上荠菜。这是被火烧啊，这个火烧啊，取这个乌牛屎啊。那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一般这个市区里面啊，你也找不到这个乌牛屎了啊，到哪里去找啊？那可能乡下，那乡下现在要找牛也不好找，而且要找那个黑色的牛啊，那这个恐怕不好找啊。但是现在这个药方很多了啊，啊，这个如果被火烧啊，这个。我们传统的一个方法啊，就是用肥皂涂一涂啊，以前就是被火或者烫到了，用肥皂涂一涂啊。但还有现在呢，有很多种药方啊。那么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啊，特别是在古印度啊，这个佛是出生在印度嘛。啊，在那个时代，在印度那个地方，啊，牛很多啊，啊，现在还是很多啊，啊，所以在那个地区啊，要找那个乌牛，那就比较容易了啊。那个游牧的地方，牧场的地方，那像我们在台湾，在台北要找，不太好找了。那其他有很多啊，可以代替的。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啊，也是要懂得啊去服用啊，没有这个东西，你要找一个取代的啊，找一个取代的可以治的，可以消炎的啊，那你再加上啊念21遍的大悲咒，那就效果就更好啊，求佛菩萨加持啊，它涂在这个疮上啊，它就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有现在的药啊，有这个药，那你再给他念21遍的大悲咒啊，这个效果就更好啊。若患蛔虫咬心，其骨乳末汁半生咒37遍，胡及菜重则一生从乳地所出来。这个蛔虫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常常看到啊，好像我自己有没有蛔虫我忘记了啊，真的看到别的小孩，特别是小孩子蛔虫很多，所以以前啊，我们那个药包啊都有那个蛔虫药，吃的就是那个药啊，那个蛔虫会排出来哦，有的蛔虫排出来很长的哇，那在肚子里面啊，那个蛔虫。现在呢，我好像没看到了，没有看到蛔虫了啊，因为以前那个厕所啊跟现在不一样啊，那现在有没有蛔虫我不太清楚啊，啊，现在我看到小孩子好像也没什么蛔虫啊，那以前为什么蛔虫那么多呢啊，我也常常去想这个问题啊，这个现在以前小时候怎么那蛔虫那么多，现在小孩好像都没有蛔虫啊。啊，后来我是自己想了一个问题了，
可能现在呢吃的那些通通有农药，啊，那个不用吃蛔虫药，那吃下去啊，蛔虫也活不了啊。啊，我们现在那个米也有农药啊，水果也有农药啊。我们吃的就是吃豆腐啊，有农药啊。那再来，现在还有那个转基因的啊，那大概那个虫都没有了啊。那虫早被就被杀死了啊。那所以我这个想法不晓得是不是正确，不太肯定啊。但是呢，啊，也有可能吧，啊，也有可能啊。啊，因为从小我看我母亲啊，都腌制很多那个冬瓜。咸冬瓜，还有豆腐乳，那个去腌的，用盐巴去腌的，啊，而且腌一段时间呢，它上面会长虫啊，像那豆腐乳，哦，都一层都是虫啊，啊，我看到，哎呦，那个虫啊，很害怕，都会动的啊，啊，我母亲就讲，吃虫才会做人啊，那个用闽南语讲啊，吃虫才会咬做人啊。这吃虫才会做人。那么我当兵的时候啊，吃那个都是吃旧米，没有吃新米的啊，就是说库存的啊，那个预备的米啊，然后都有米虫啊，都有米虫啊，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有很多人说，哎，我们都是米虫啊，我们吃的那都是米都有虫的啊，所以我们是变米虫了啊。啊，所以那个时候有虫，啊，现在豆腐乳我看在市面上卖的没有看到一只虫，一只也没看到。那现在有防腐剂啦，这些化学东西下去啊，这些都有毒的啊，那个虫活不了。那以前的菜啊，都会有虫去吃的，一个洞一个洞，现在一个洞也没有，那农药下去，它虫都死了嘛。啊，那农药有毒，但是那个完全说这个毒都能洗干净也不太可能啊，总是会残留。那残留呢，我们人吃下去当然也会生病。啊，所以我就想到啊，这个大家现在没有蛔虫，大概农药吃太多了，嗯，啊，所以不用吃蛔虫药了。那么古时候就是患蛔虫咬心，取骨乳墨汁白马尿啊，这个我们到哪里去找白马的尿啊？那个要去找那个养马的地方才有啊。啊，那么这个大部分都是在古印度、西藏、蒙古这些游牧民族的地区啊，那这个它就很方便了。啊，那么现在患蛔虫啊，大概你去药房去买那个蛔虫药就有了啊，就不用去找白马尿了啊。你跑到那个养马的地方去找这个白马尿也不是很方便啊。关键啊，我们是要念大悲咒啊，那替代的其他的方面也可以啊。啊，那么这个严重的一生啊，比较轻的半生，那这个虫啊。就会像利索这样出来。我们再看下面，若患丁疮者，取灵索叶捣取之，作三七遍，立着疮上，即拔根出立菜。这个是丁疮。啊，这个钉啊跟疮有一些不同。啊，这个钉还没有成熟啊，这个钉疮还没有成熟，不要去给它挤破啊，挤破可能有生命危险啊，你会发烧发热啊。那以前我也这个有长过这种钉啊，那个钉的种类也很多。啊，那个还没有成熟啊，成熟之后你再挤它，挤破那个里面那个脓啊，它出来就好。那还没有成熟，你就硬挤硬挤啊，恐怕
恐怕有危险。啊，那么这里起这个灵索叶，这个也是一种青草药了。啊，这个你到青草店去问啊，那可能有很多啊，这个治疗这个疔疮的这个草药。啊，所以你也不一定啊，哎呀，你去考据啊，这个什么叫灵索叶啊，去找那个啊，嗯。

啦，我们这个地方未必有这种业啊，所以可以取青草啊，有这个治丁疮的啊，最重要还是念咒，念三七遍啊，念三七遍那个青草啊，那个不是干的啊，那个青草啊，你给它沥那个汁，汁就是把它挤出来啊，让那个水滴下去，滴到那个疮上面啊，那个疮就好了。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若犯盈之眼中，古鲁达屈，力取之，坐三七遍，月卧左眼中即采。这个苍蝇啊，啊，这个进去眼睛了，啊，那这个古时候啊，没有眼药水啊，所以取这个心如尿啊，心如屎，力取之。屎啊，就是那个梨啊，啊，这个梨我们台湾也大概没有啊。这个你要到那个甘肃啊，新疆那个地方啊。啊，前年我到那个甘肃去旅游啊，去鸣沙山啊，去骑那个，那有梨，有骆驼啊。那以前啊，梨跟骆驼啊是运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啊。以前这个丝路啊，要走那个沙漠啊，那梨跟骆驼是主要运输的交通工具。这个也是属于那个地区啊。那么新梨的屎啊，那个都是吃那个草的啊，吃草。那么它那个大便啊，它拿起来滤那个汁啊，那个都是吃草的啊，滤那个汁，念三七遍的咒啊，晚上啊躺下去睡觉啊，啊把它点在眼睛啊，好像我们现在那个眼药水一样啊，就好了啊。这个就是给蚊子啦、苍蝇啦啊这些啊跑到眼睛里面去了啊，发炎了啊，发炎了。我们再看下面，若犯腹中痛，或井滑水，或印沉吟三七颗，坐三七遍，无半身即采。这肚子痛啊，或井滑水啊，这个井里面的水啊，现在这个水井也很少啊，以前我小时候都是喝井水啊，都拿一个桶啊去提水，没有自来水啊，提那个井水啊。这个是井滑水啊，那么或印沉盐三七颗啊，跟那个盐啊和在一起啊，这个水啊和那个盐，那么给它和成啊，这个三七颗就二十一颗了，念咒念三七遍，二十一遍，那么服半身即采啊，这个肚子痛就好了。再看下面，若犯赤眼者，即眼中有奴肉，即有异者，取奢奢靡也。奢奢靡也，这个小注讲枸杞叶啊，现在讲枸杞我们都知道，倒立取之，坐三七遍，进清前一宿，更坐七遍，左眼中即采。啊，这个是赤眼，赤眼大部分西藏那边的人最多啊，所以03年啊，我们老和尚啊在澳洲买了两部那个开刀的机器送到西藏去啊，因为他们那边

个哦，太阳光啊很强啊，所以他那个眼睛啊，什么白内障啦、这一些的就很多了啊。那个这个有长脓肉啊，有翳啊，看不清楚啊，所以送了两部那个机器啊，送给这个西藏啊，那个澳洲我记得还有好几位眼科医生啊，去帮助西藏那边的人啊，开刀啊。现在有这些科学仪器，那以前没有啊，以前没有啊呢，啊，用这个方子啊，取这个枸杞叶啊，给它捣粒取汁啊，做3-7遍，还有那个青铜钱。啊，浸在那个青铜前呢，浸一个晚上，那么再念7遍，啊，这个涂在眼睛啊，他那个眼睛长出的那个东西呀，就没有了，就好了。我们再翻到54页，若患胃液不安恐怖，出入惊怕者。取白线作锁，做3-7遍，做21节细项，恐怖即除，非但除怖，亦得免罪。啊，这个胃液就是到晚上他就很恐惧了，啊，莫名其妙很恐惧，啊，晚上呢他是不安，很恐怖。啊，出入惊怕啊，出也惊怕，进入房子里面也怕啊，走到哪里都怕。那有人呐，的确患这样的病。那现在呢，患这种病的人也有啊，啊，也有这种病啊。现在患这个病，大部分都是。那个到医院里面啊，去打一个镇静剂啊，或者吃安眠药啊，吃的睡觉醒来又继续害怕啊，那这个也没办法。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啊，取白线做锁，就那个线啊，白色的啊，给它做成像绳索一样。那这里没有讲多粗了啊，反正就是你几条把它卷起来啊，做成像锁一样。念3-7遍、21遍的咒，大悲咒，还有那个锁啊，给它打结，打21个结，绑在啊脖子，啊细项就绑在脖子，那恐怖就没有了。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是施无畏子，众生有畏惧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那如果你没有用这个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也可以排除这些恐惧。啊，那我们现在呢，在生活当中啊，让我们恐惧的事情，那实在讲也很多啊，这个是比较一个凸显的一种症状啊，就是那个很恐怖。那实际上啊。啊，如果在观音三经里面讲那个恐怖，哇，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怖当中，哪一样能让你不恐怖吗？不恐怖的呢？啊，生老病死，恐怖不恐怖？我觉得蛮恐怖的啊。啊，大家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啊？但是还没老，我已经领到老人年金了，我就感到哇，好恐怖哦！老人年纪领到了，老了，那老了就告诉你啊，接近死亡时间越来越靠近了，恐怖不恐怖啊？啊，你们我不知道，我觉得蛮恐怖的啊。那恐怖也没有用啊，你还是面对啊，那怎么办呢？念观音菩萨啊，念到一心什么恐怖都没有了。

啊，念大悲咒也可以啊。非但除怖亦得灭罪啊，不但呢可以消除这些恐怖，也可以灭罪。若家内横起灾难者，取石榴枝，寸截1800段，两头涂苏若蜜，一昼一烧，1800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要在佛前作之。啊，这个是家庭里面呐、啊，横起灾难，就是都突发性的很多。一连串的灾难，那这个灾难呢、啊，就包括就很广了，啊，包括很广，啊，凡是啊，啊，这个啊，那火灾、水灾的小偷啊，种种的，啊，这些都是灾难，啊，那么有这样的情况啊，取石榴枝。啊，寸截1800段，啊，那么这个1080段啊，两头涂苏若蜜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念一遍咒，那烧一段，1800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那主要啊念咒啊，但是要在佛前作之，要在佛像前呐、啊、来念这个咒。那么我们如果不会念这个啊，这个属于密宗的密教的方法啊。那如果不会啊，你就念观音菩萨啊，那这个比较容易了啊。啊，这个念呢，这个灾难也会消除的。再看下面，若起白菖蒲，咒37遍，细浊右臂上，一切堕处、论意处，皆得胜也。这个白菖蒲也可以去中药铺去买。那么买了呢？念咒，念11遍，大悲咒念21遍。那么绑在这个右臂啊，右臂上，啊，用那个布啊绑在右臂上。那这个堕处论意啊，你去讲都会胜利的啊。堕处论意啊，这个。比如说法院呐、啊，诉讼啊，那诉讼啊，你会胜诉啊。还有呢，辩论啊，辩论会啊，像现在选举快到了啊，好像也有辩论，不知道有没有辩论会。以前我看到有辩论会啊，像这一类的啊，那这个你就会得胜了啊，求菩萨加持。啊，但是这个堕处论义处啊，这个都是以正理去跟人家议论啊，你不能用个歪理去跟人家论啊，没理要讲到有道理，那菩萨不加持的啊，就是说那些邪知邪见的，讲一些歪理由的，错的讲成对的，对的讲成错的，哦，那些人辩才可厉害了，你讲不过他的，那遇到这个啊，就要求菩萨加持了。你这样修这个法，你去跟他辩了，你就赢他了，那就辩不过你了。我们再看下面啊，55页第一行，若起奢奢靡靡之科寸截，两头涂真牛酥、白蜜牛酥，一昼一烧，近1800段，日别30，时别1800遍。满七日，作诗自悟通次也。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开悟啊，自悟通次就开悟了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这个取这个奢奢靡靡，就枸杞叶啊，枸杞啊那个汁啊，那么这个也是给它截成一段一段的。那么两头啊，去涂这个真牛酥、白蜜牛酥，
啊，这个一段一段的两头啊，都给他涂这个真牛酥、白木牛酥。啊，一凑一烧啊，念一遍凑烧一段啊，那么近1800段。1080段啊，日别30，时别1800遍啊，满7日啊，你修这个法呢，修满7天啊，那么每一天呢、啊，就是30，在古印度啊，把这个一天24小时啊，分为昼30、夜30啊，那这个。日别30就昼30啊，就早上6点啊到下午6点啊，这个就是日30啊，这个3个时段啊，时别1800遍啊，那每一个时段啊烧1800遍啊，念1800遍的大悲咒啊，这样啊念7天。啊，那这个咒师啊，他就开悟了。哦，那这个一天12个小时，一次念1080遍，哦，那3000多遍的大悲咒啊，啊，大概没有打妄想的时间了啊，啊，所以会开悟啊。为什么不开悟呢？就是妄想太多了啊。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修法啊，一个修行的法门。我们再看下面，若欲降伏大力鬼神者，取阿利色迦财啊，这个下面有小注木幻子啊，这个木幻子也有人拿来做念珠的啊。咒77遍，火中烧，还须涂书若命，要须以大悲心向前作之。啊，这个要降服大力鬼神啊，77遍念咒，念77遍就是49遍啊。那么念完了、啊、这个木幻子啊，这个都是植物的啊，这个木幻子放在火当中烧啊，但是烧之前呢、啊，还是要涂这个书啊，涂这个乳酪啊，这些书啊，这个蜜，这里要。必须在大悲心向前，大悲心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千手千脸啊，那个就大悲心像啊，它这个地方啊，啊这个像有指定啊，要在大悲心像前面啊来做这个法。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取葫芦支那啊，这个牛黄是也，这个牛黄也是中药铺都有。1大两，着琉璃瓶中，至大悲心向前做108遍啊，就108遍。徒身点耳，一切天龙鬼神、人及非人，皆悉欢喜也。这个就是做这个法、修这个法，也是要在大悲心向前来做。啊，放在琉璃瓶，就现在的玻璃瓶啦、啊，透明的。啊，取这个牛黄1大两，放在这个玻璃瓶，啊，放置在这个大悲心向前，那么念咒念108遍。那这个、啊、再拿来啊，点这个额头，啊，点身体。那这个天龙鬼神呐、啊，人非人，看到你都会欢喜。啊，欢喜就来护持你。我们再翻到这个56页，若有身被枷锁者，取白鸽粪咒108遍，涂于手上，用魔枷锁，枷锁自脱也。这个枷锁就是刑具，古代啊。这个刑具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刑具是手镣、脚铐啊，手铐。那古时候那个枷锁啊，那个枷锁很重的啊。
那么这个身啊，被这个枷锁放在这个身上，那这个人就很不自在了，不自由了。这个是被人家抓了啊，犯了刑法啊，或者是被人抓去啊，用这个枷锁加在他身上啊。这个起白鸽粪啊，这个鸽子的粪啊，做108遍啊，涂在手上啊，那个枷锁就脱落了啊。这个是菩萨呢，这个神咒加持的。啊，那么古时候啊，这个感应的公案啊，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感应的事迹。我们再看下面，若有夫妇不和，状如水火直，取鸳鸯尾于大悲心向前做108遍，待彼及终身欢喜相爱敬。这个夫妇不和啊，那现在很多了。如果和啊，那也不会离婚了吧？离婚那么多就是不和啊。那不和到什么程度呢？状如水火啊！你看啊，水火不相容啊，这么严重啊，那这个肯定离婚的啦。但是还没有离婚之前呐、离婚之后就没办法了。还没有离婚之前呢、取鸳鸯尾，鸳鸯的尾巴。那么在大悲心向前呢、念大悲咒1080遍。那这个鸳鸯尾啊，也给他带在身上啊，给他两个人带在身上。他两个人呢、终身欢喜相爱敬。都不会离婚了。那么如果你问我有效吗？你要问观音菩萨了。这个念咒的效果那肯定是有这个效果不然佛也不会讲了。这么下面呢、这一段经文就是最大段的最后一段若有被虫食田苗及无果子则，取净灰、净沙或净水咒37遍，善田苗、四边虫及退散也。果树间咒水洒之，树上虫不敢食果也。那么这个就是种农作物。农作物种水果啦，种这个稻米种蔬菜等等的。那么你取净灰那个灰干净，像我们的烧香去那个火祭店买那个干净的灰或者干净的沙或者干净的水念37遍。你撒这个净灰或撒这个沙或者撒这个水都可以。念21遍的大悲咒，散在田苗散在这个田地里面散在这个种水果也好，种稻田也好把它或者种蔬菜，把它撒在那个上面，那个虫就退了。我以前听说这个高雄妙通寺广金老上在的时候，他们没有撒农药，他们寺院也有种菜。那他们试验就撒大杯水。所以那个广岛那边是最早的用撒大杯水，他们没有撒农药，撒农药就杀生出家人不能杀生所以用撒大杯水。听说蛮有效的。后来也有很多人去实验这一个得到很有效。他就不敢来吃了。那么这个念咒有效吗？有一些人念好像似乎好像不灵那为什么不灵呢？这个在了凡四训讲引谷禅师教

表环呐、啊，念准提咒。啊，咒不管念什么咒，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包括道家的画符也是一样，就是你不能动念头。啊，所以云谷禅师教了凡念准提咒，他说呢，你念到啊，你的念头不动，你的妄念不起来了，他就灵了。啊，跟我们念佛一样啊，你念到功夫成变，这个妄念啊被我们这个佛号压住了。那就灵了，你就看到佛了，接收到佛光了。啊，念咒念经是一样的，啊，关键就是你要扶住你的妄念，它就灵了。啊，念这个咒，你念一遍，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遍它就灵。啊，当然你念的时间越长，它那个咒力的加持真的就越大。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教人念佛，这个念珠108颗，他的功课就是，108不多啊，啊，念108句的佛号，但他要求啊，你念这个108颗，这个过程不可以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句，啊，突然那个手机叮一下，哎呀，谁打电话来，啊，不灵。啊，你那个念头起来了，不灵了。啊，所以你要念这个，建议关手机啊。啊，或者突然想到，哎呀，家里什么事情啊，啊，那、啊、又不灵了。啊，所以你说这个念有没有效？关键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不动念，它的效果就出来了。啊，如果念的一边念一边夹杂这个妄念一大堆，那就被这个妄念破坏掉。啊，那我们现在呢21遍没办法，先念三遍，要求三遍不起妄念。那三遍呢做不到啊，一遍。先从一遍练习啊。啊，练习啊，一遍不起妄念啊，再两遍，再三遍，然后再增加七遍 ,21 遍。啊，慢慢啊延长。啊，所以佛号你不要看108句 ,108句我试验过、哦。我试验过，还是不行。我当中我会跳出来哦，啊，所以我用十句，我现在是用十句。啊，这个十句是印光大师教的啊。那印光大师说，你十句还会跑妄念，三三四啊，三句三句，在第四句这样十句。啊，那你三三四可以不？三句我不起妄念，时间短暂嘛，比较控制这个妄念比较容易啊，然后再加长到十句。那十句呢，像雪庐老人啊，加长到108句啊。这个108句如果你不夹杂一个妄念啊，这个经上讲啊，好像你等于念了36亿7000万声的那个佛号哦，啊，差那么多啊，所以雪庐老人的功课就108声。我们108很快啊，但是他的条件就是你不能夹杂妄念，念到107夹杂妄念不算，重来啊，你试看看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下面呢、就进入另外一大段的经文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啊。再接着来学习下面的经文。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